不曾想今天翻

心眼里。不管别人或不说，谁是谁非在先不讲。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香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

0: 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天唱。

0: 严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怎么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你等我。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去哪儿呢？
1: 到昨晚个探探。
0: 耶耶，哎呦，田畅，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就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嘞？
0: 哎呦，田畅，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你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不
0: 用管，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耶耶，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脚底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去，这事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
1: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们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用管。

0: 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0: 那谁？
2: 走。
0: 啊，
2: 金秀。
1: 哎，你们家借钱是谁呢？你们？
3: 俺是去找俺表姐借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救命啊，
9: 不要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启动，我火不起。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8: 老根说，你咋整整的吃孽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19: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18: 哎呀，
19: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18: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19: 瞧瞧。

太伤心了。

跳跳。非要怪那个夜走拐树，怪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我。

0: 想要，
1: 软，
0: 我拿。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相约相聚了。我觉得我昨天呢有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是由许多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胃肠道肝胆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膀胱泌尿系统、骨骼运动系统，包括神经支配系统。所以人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只有这些个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你身体才会健康。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一天天这么过，一年年的，加上环境因素、吃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心情等因素，所以这些个管道里边啊，不可避免的就有了淤，逐渐逐渐的就有了堵。你说病怎么来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无论是心脏方面，还是脑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结节、包块，还是风湿骨病，都是淤堵形成的。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就像我一直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的病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这个原因。你血压高，那我就得找到导致你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你血糖高，那我就得找到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你突然这个血糖升高了，出现糖尿病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血糖是居高不下的呢？那么这个并发症怎么产生的呢？会有哪些危险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冠心病的？是身体里什么原因导致你又出现心绞痛了？而西医啊，西医看的是这个症状，能理解不？你就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这个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先把降压药吃上，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赢了。你说大夫啊，什么原因导致我这血压升高了呢？大夫就一句话，那谁说得清啊？很多因素，所以啊，你先把这降压药吃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你说那我这病好没好啊？而人家不管呢，对不对？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疼啊？那你先去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查一个心肌酶啊，那五六百、六七百，做一个动态心电图，这就200-300块钱，这一下子就小1000块钱出去了。结果呢，也没查出个1、2、3、4来啊。这大夫我还是难受。那你还是难受不行，咱就做个冠脉造影吧，对吧？得深查呀，要不不知道你这病在哪儿啊。最后呢，告诉你了，没啥大事，你就是心肌缺血了，或者哪哪又淤堵了，完了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啊，包括一些止疼的药，可你过后还疼啊。你说我去找大夫，大夫说疼你就接着吃药呗，我药都给你开了，是吧？疼就吃。你看，这不就是现在我们看病的现状吗？西医是看着仪器说话，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你像我老伴儿有个闺蜜，那过去呀、啊、叫什么呢？叫好朋友、好姐妹啊，是北大的一个老师，很有名气。她母亲今年90多岁了，2013年那时候啊，其实就是胃晚期的一种。你像这个胃，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口。上边一个进口，下边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上边的叫贲门，下边的那个出口叫幽门。那么他母亲就是贲门那个位置出现了病变。那这个位置啊，它是连接着我们食管末端的，所以手术呢根本够不着啊，是一台非常费劲的手术。你看，一般胃有息肉了，爱往这个地上啊转移。当时我爱人就问这个他朋友，说家里老人这情况打算怎么办呢？

的朋友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呢就是过度医疗走的，他父亲是脑梗脑血栓，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如果说要是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让我父亲去遭这个罪，那满身插的全是管子。所以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他什么意思都没有，植物人了，你跟他说话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要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前的那一天呢，我跟他说了不少话啊，我看见老父亲眼角都湿润了，当时走的也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呢我坚决不能让他过度医疗啊。你看我母亲都80多岁了啊，难道我还去给他开刀吗？而且这个病存活率也特别低，就当时西医也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最终都是束手无策的。那主治大夫啊，姓李，那李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就撑2年。你看在这之前呢，就我老伴儿他这个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所以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有文化啊，出过国，所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但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一看不行啊，西医解决他母亲的这个病啊已经基本上就是没有啥方法了，不行换路子吧。然后就这么的开始找我给看中医。那中医咱看病首先看的是得病的这个人，你首先得找病因呐，你找到了病因你才能够切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怎么看呢，你看这字儿怎么写的，一个病字框，对不，完里边呢上边三个口，下边一个山，大山的山，说明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你上不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不吗，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他母亲的大学教授工作不能扔啊，还有教学工作，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这属于家庭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就全来了。你别说一女同志的，就一男同志也迷惑也头大，所以得这么个病。你记住啊，这个人在重压之下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时间一长有的就变成咱说这个恶性病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呢我跟我老伴的这个朋友一商量啊，采取中医方法治疗，就给用这个舒心汤，一天喝3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好了，病灶还在，但是呢生命啊延长了，这不多活了10几年吗，现如今老母亲都90多岁了，而且看看老太太啊，面色还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所以你就从化瘀入手。你像我们楼下有一个啊97岁的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能看着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拍胳膊拍腿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化瘀通血管的表现方式啊，对不，你敲打敲打他，拍打他拍打他，是不是这个瘀就散开了，这血管就通开了。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岁数，你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没有病也应该每年也好，或者是1年2次啊3次也好，干什么呢，化化瘀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在这儿呢，不是说淤堵1年2年，咱现在都60、70岁70、80岁了，是不是，有的再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太在意，也别管这东西在冰箱放几天了，拿出来也别管是过没过期呀、凉不凉啊，成天有的讲话了咸菜不离口，有很多这样的，说我要不吃咸菜呀、我吃啥都没味儿，我就得吃咸菜，好多腌制食品天天吃。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
多少名人都是在这个岁数没的呀，能说出名字的人太多了，所以咱每年按1%的余度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各个管道系统，我们拿心梗举例，这个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心肌梗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呀、啊、甚至还有活到100多岁的，那是因为人家血液循环畅通，人家管道系统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啊、虽然说年纪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啊都已经处于一个淤堵甚至很严重淤堵状态，所以淤堵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啊。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呢就咱说那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呗，包括那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出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大便排不出去，对不对？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进行全面的进行一个化瘀，你身体呀、啊、心脑啊、全身的经络呀、啊、血管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全身的，全面的给你化化瘀，深层次的给你化化瘀。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舒心汤咱大家伙喝都非常好，我接到了咱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老伙伴打过来的反馈电话，有的人都已经喝了10多天了，有的人已经喝1个多礼拜了啊，有的睡眠不好的现在睡眠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那个脖子总咔咔响，讲话了这叫痰响啊，对吧？哎，总是脖子不得劲儿，你这么躺着也不行，那么躺着也不舒服。你看喝了这一段时间，发现脖子在扭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小了，而且呢躺着也舒服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晕乎乎的，死胀死胀的，沉，血压呀也是很不稳定啊，甚至血压都非常高，这喝了1个礼拜的舒心汤，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大便不那么费劲了，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吃点东西总感觉下不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有的浑身没劲儿，这几天感觉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了。最主要是啥、啊、很多人反映这个心脏脑袋感觉特别轻松，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化瘀了，这就是通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对不对？所以得化瘀通堵啊，所以时常就得化化瘀。你就像昨天啊，到今天啊，我就接到了咱们大量听众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这个舒心汤领取的，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啊，我得花多少钱呢？甚至呢，我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我就相信那大林老师，啊，多少钱都行，我们买，我就信任大林老师。那在这儿呢，首先我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可能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说的呢不是那么太明白。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再强调一遍，这包好的舒心汤不要大家一分钱，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过去讲了，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那我们身体呢，是不是也得打扫打扫啊？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淤清一清啊？把那个堵的地方通一通啊，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咱是不是也得给它打扫打扫、规制规制啊？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把过去忘掉，过去不开心的、不愉快的，把过去的痛苦啊、疼痛啊、过去花的那些个冤枉钱呢，都给它辞掉，都给它忘掉，给它化掉。所以在29号
30号这两天

我发心发愿的给咱们每一个人呢送上几副舒心汤，那都给大家伙呢包好了，而且我是免费给你邮寄到家，收到后呢你就自己煮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汤啊，我跟大家伙说哈，不要大家伙一分钱，你听好，舒心汤不要大伙一分钱。如果舒心汤是成药，那叫舒心颗粒，这是医院的啊，我做不了这主，但舒心汤这个汤药我能做主，给有需要的人我送上大伙几副，没喝过的你喝一喝看一看，喝过的呢你对比对比，你看我送你的这几副药跟你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那药材煮出来的那效果一样不啊？在味道上啊，是不是效果上啊，你比较比较，你对比对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你又破费了。其实我这都是发心发愿的。不久前我接到一位咱们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老姐姐电话，老姐姐叫宋其民，她那天呢主要是想咨询她能不能用这个舒心汤。老大姐有脑梗，右边的巴拉伸的不太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啊，一整就摔跟头，就已经摔好几回了。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那腰啊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堵了已经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呀，老伴还是孩子呀？老大姐就说了，老伴没了啊，前些年就过世了啊。我说那就孩子伺候呗。老大姐又说了，孩子也没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他就一个孩子没了，那现在就你自己一人过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啊出去旅游出车祸了，那个车掉河里了啊，就给冲走了，人就这样没了。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啊，这多难呢，对不对？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啊我靠着邻居啊出去给我带点馒头带点啥的啊，渴了呢我就喝点热水啊，吃点方便面啊，就这么对付就一顿。你看那一刻我听完了之后，我这心里边就无比的难过，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挨过饿，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大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那眼泪就在那眼圈里打转，我使劲咬着我那手指头，我怕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体现出来啊，我怕我哭了老大姐听出来她心里更难受。所以我说你把家庭地址给我啊，我给你啊寄几箱方便面。老姐说那不用那不用啊，感谢你了大林老师，我现在每天准时的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舒心汤我能喝点不？我说能啊，太能了，这个方子你适合用。我说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去买呀？老大姐说了，那没事儿，等我好点了，我能出屋了，我自己就去买了。啊，我说这事儿啊，那你就别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几副舒心汤。他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说你必须收下。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了，我说啊，买那最好的药材，给老大姐配上几副舒心汤，完了该多少钱我出，完事呢该邮寄给邮寄过去，给送到家里。这工作人员就说了，他说老师啊，新疆那个地区邮费可贵了，这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呢，他买过东西啊，他都知道，你像什么新疆那边他不给包邮，为啥呀？就是往那边邮，邮费贵。我说贵也得送，没事算我的啊，这钱都我出。所以这几天呢我就一直也在想，你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那个老伙伴听友，有多少这个老兄弟老姊妹们，这个家庭情况跟这老姐姐差不多的，甚至说一模一样的，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有多少是自己一人的，有多少是谁也指望不上的。有的讲话了，你别看你跟孩子在一块儿这住，但是呢你谁也指望不上，对吧？有这样的吧？所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吧？所以

0: 呢，我就想我得联系一个大型药房啊，我把这舒心汤啊给咱这些老伙伴送点，对吧，给他抓好了配置好了给大伙送点，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啊，一副一副的都给他包装好了，打好包，然后呢就给咱大家伙邮寄到家里边，免费邮寄到家呀。你收到之后啊，你先用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熬就行了。这个汤药每家药房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可能啊就10多块钱，有的可能呢就得18、19块或者是20块钱了，还有可能是20多，因为中药这里边讲究太多了。你像我送大家伙这舒心汤，这里边的药材品质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按照批发价格给我的，如果你单独买上一副，那人不可能给你批发，就正常卖给你就完了呗，对不，那也得20多块钱。但是呢我要送给大家伙，所以说呢我这个量大，相对来说这价格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我在这儿请咱大家伙你放心，虽然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这药材品质这一块你120个放心，给大家伙选的都是好用的好的。你想啊，送我都送了，我还差这个品质吗，对不对，同样药材有10块的有20块的，那我指定是选20块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你就像请人吃饭似的，你既然想请人吃饭了，你就别糊弄，对吧，你就两个人咱也得当个菜一个汤，对吧，不能少，生怕人吃不好，对不对，因为自己从苦日中过过，从穷日当中啊过过，所以总把这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啊，我说了每人呢我送你3副舒心汤，免费的，都给你配好了，到家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了，这一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上1遍，早上熬1遍，熬那么1小碗就行，给他喝了，中午你再熬1遍啊，晚上呢再最后熬上1遍，这一副药熬3遍。你像正常治病啊，一副药就熬那么1到2遍啊，浓一点的呢你就熬1遍，差不多的呢你就熬2遍。但说实话大林没那个条件啊，你这么送我送不起，对吧，你一天就3副药，那我属实送不起，所以我就只能啊让你一副药熬3遍，一个人啊我免费给你3副药，你自己在家熬这就行了。人说我熬过我喝过，不要紧，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是吧，每个药啊你都对比对比口感呢、效果啊，啊你对比对比，你看你自己买的那个跟我送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尝一尝，是不是，你感觉感觉，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老话讲了，重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2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你像有那冠心病、有那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包括肾病啊、胃病啊、各种这个肺病啊、肝病的，以及咱们有那个结节囊肿的，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29号、30号这2天可以报名，免费领取3副舒心汤，那到时候别忘了这事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 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说到舒心汤，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药方是不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要不怎么能叫舒心汤呢？舒心舒心嘛。如果说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应该叫化瘀汤啊。其实就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药方它不是我的。就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说话，这个方子啊它不是我的啊，我不能说把它据为己有，靠这个去挣钱。我师父当年呢也没靠这个方子去挣钱呢，所以我更不应该靠这个方子去挣钱。我研究不出来这么好的方子，所以在20岁的时候，我也像大家一样，我也提过这么个问题。因为这个药化瘀毒，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那为啥不叫化瘀汤呢？为啥叫舒筋汤呢？我师父就问我说，你听过那个安宫牛黄丸这药没？我说我听过呀。安宫牛黄丸是治疗和预防脑梗、心梗，那咱叫它心脑丸多好啊，这一听就是治疗心脑的，为啥还叫它安宫牛黄丸呢？安宫当啥讲啊？中医有句话叫心脑不分家，心脑一家啊。皇帝内经里边有句话说，心为君主之官，所以安宫安的是心脑，安是平安，平安心脑的意思，所以叫什么安宫牛黄丸。这古人有文化呀，就像起名似的，说叫什么名啊，叫武松。哎呦，这名一听那就是侠客呀，行侠仗义的。这你叫啥名啊？我叫李白。哎呦，这名有文化，是不是？那是大诗人吧。所以说 这个人名啊很重要。

啊，药方的名呢也很重要，也是很有寓意的。你比如说舒心汤，舒心汤这个当啥讲啊，针对于心脏只是一方面，让你心脑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让你舒心，就是让你这个心脏舒坦。所以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那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这也不疼那也不疼的情况下，在他能走能撂的情况下，能吃能喝能运动能睡觉，是吧，内心平静啊，没有烦心事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是舒服的，是舒坦的，讲话呢这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所以舒心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叫舒心汤。那么舒心汤主要针对什么疾病呢？就针对一切瘀，那针对一切的淤堵，针对一切的不通，上到结节，常见的就咱说那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下到这风湿骨病、二便不通，只要是淤堵造成的病，舒心汤就全管。你比如说冠心病，现代医学呀、啊，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现代医学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造成血流不通，造成心肌缺血，所以引发了冠心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分析这个病，说这病怎么来的，无非三点：生气气出来的，这女同志居多呀；第二种，家里边突然发生什么变故了，重压之下瞬间就冠心病；那第三种呢，就是操劳累的，那纯累出来的，这个男同志居多。那么女同志很多都是家里边老爷们儿给气出来的，家里不和谐呀，女同志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呀，哪一件事啊，哎，你就给人家伤着了，伤着人心了。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这个生气啊，生的是闷气，长时间压抑自己，所以我讲了，长时间生闷气要不就是冠心病，要不信的话你品一品。所以总这么长时间生气的、抑郁不舒服的啊，长时间压抑的，这个就容易导致肝郁气滞，气滞就血瘀，这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你看很多人过了五十岁之后，突然间发现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总得长吸一口气，哎，就这样才舒服。很多人就上医院了，大夫一检查，你这是心肌缺血啊，啊，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缺血了啊？或者说你看一些中医，有些中医大夫呢，他也不研究研究，啊，看着谁都是那话，你是气血不足了，记住了，啊，使劲的给我补气，使劲的给我补血。补气血的你就吃就喝吧，结果呢，你的确照着做了，但是你发现没啥效果，对不？气也补了，血也补了，哎，我这病没有效果，为啥呀？你想啊，你那管道系统淤着呢，堵着呢，那气血能补进去吗？你就即使把这气血补进去了也没用啊，为啥？它不通啊，它淤堵着呢，所以病没好，对吧？哎呀，反而呢把这血压给补高了，为啥？你净补气儿啊，那血压都给你顶起来了。所以你得找到病根儿，找到病因。那病根病因是啥呀？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你好生气，或者是突然的变故，或者是什么呢，过于操劳导致你体内淤堵了，导致了你心脏的淤堵。所以我们得化瘀通堵啊，化瘀通堵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

0: 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有远古的药材龙骨，所以它就能够深度去化瘀，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你是老慢病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你包括说我没有疾病啊，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疾病，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化化瘀。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咱别管从前，所以咱先来个笨鸟先飞，给咱们这个身体啊化化瘀，辞旧迎新。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咱大家伙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给咱大伙呢把这舒心汤啊配置好了。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报名，免费领取，记好了，免费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从打鼓另开张，咱们一起辞旧迎新。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帮助你化化瘀，给你舒舒心，好不好？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啊！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别忘了，明天一早上起来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免费报名，免费领取这舒心汤，全部是免费的。那今天我就不跟大伙再多说啥了，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您好，我太期待跟你接这个电话了。我从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就天天听。完了就觉得你这个苏心汤啊，我都记起来了，我都没敢自己买，我也不敢说这药随便喝呀，我就想着急跟你通话。
0: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啊，就不要着急去喝这个药。
4: 对呀，虽然是着急，也没敢随便买。我这有几个毛病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主要这一个是悬胸疼，肚子疼，就是我这个病啊，已经是10年左右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前胸疼。前胸疼，食道疼，完了我就开始做胃镜啊，就检查。后来16年开始，16年那时候严重的都不行了，走不了道了。完了我就做的心脏造影，就是当时住院全是按心脏治的。完了后来做完心脏造影，是心脏一点病都没有。完了后来又实在没办法，又一气吃了7个月的中药，吃了7个月中药稍稍缓解一点。这不这些年呢，就搁止疼药盯着。我这个病啊，我在烟台哈，各个医院全看了，各个科我都看了，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毛病。我现在就搁止疼药顶着。
0: 那不行啊，这有病啊，肯定是能找到病因的。你这个疼现在是哪儿疼？
4: 从啊去年开始呢，就是肚子疼，就大面积疼。疼你一开始不管它吧，就逐渐往上疼，疼到嗓子。去年呢，
0: 它是个怎么疼法？
4: 就像皮里又爱疼，他还不是说挺不住那种疼。
0: 不是，他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痛啊，还是拧劲儿的那种疼痛？
4: 不是，都不是，
0: 都不是，
4: 就是一种放射性疼。
0: 他是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吗？
4: 对对。
0: 你当时不做胃镜了吗？
4: 我是什么科都检查了，现在我是。
0: 当时那个胃镜有没有什么溃疡啊？包括
4: 没有。
0: 食管、食道有没有什么溃疡、啊？
4: 没有，
0: 都没有。
4: 我今年我上个月还做胃镜了呢。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4: 他说我的心血管哈特别好，现在反射到嗓子。去年呢是嗓子半拉嗓子疼，完了今年呢好像整个嗓子大面积疼，现在疼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他是呢没有规律的疼，有的时候呢后半夜疼，有的时候白天烦说不出来什么时候疼，有的时候一天疼一次，有的时候呢几天疼一次。
0: 那个疼的时候啊，还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没？你比方说肚子疼啊，就你说前胸疼，你前胸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心发慌啊？
4: 没有，
0: 没有，
4: 就是都没有，你掐也不疼，按也不疼，
0: 反正就是一个疼，别的没啥症状。
4: 对，没啥症状，就是这个疼，就疼吧还能挺住那种疼，就是大面积疼。但是吃了止疼药，你要不吃止疼药就疼一天，越疼越厉害。等吃了止疼药，半个小时、1小时就好了。有的时候吃一次止疼药，能挺个3天2天的，完了再疼。有的时候或今天吃完药，明天又疼一次，它就没有规律。我现在想看病吧，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
0: 就是也不心慌，也不胸闷，
4: 不不，
0: 也不肚子胀，也不拉肚子。
4: 啊，不的，
0: 反正就是疼，
4: 就是大面积疼。
0: 这一说都赶上疑难杂症了啊！
4: 对呀，
0: 完了该做的检查咱也做了，就是血管呢也没堵。你睡觉咋样？
4: 就睡觉不好，我就还想跟你说这个睡觉呢。
0: 啊，
4: 我这个睡觉，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太难了，睡不着。就是
0: 睡不着。
4: 我吃那睡觉药吃了也有20-30年了吧。
0: 你这睡不着啊，结合你刚才出现的这种疼痛啊，那10有8-9呢，这属于神经性的。
4: 啊。
0: 并非我们所说那种精神性的，这精神性的是啥呢？精神性的是说我想疼，哎，他就疼了，我不想疼，哎，没事了，或者疼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分散注意力就不疼了，不是，它是神经性的疼痛
4: 啊，
0: 而且神经它是有走向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放射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从中医来讲啊，只要有疼痛，什么原因叫不通？不通则痛，但是这个不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瘀。那是先是有瘀，瘀越来越重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

0: 一个就是维生素 B 一，一个是维生素 B 十二，这两个小药你配合着用。这俩药是干啥？专门营养我们神经的。你吃上一段时间，无论说从睡眠呢，包括你说的这个疼痛啊，都能有所改善。咱们说你做过检查了，也没堵，胃肠呢也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病变，
1: 没有，
0: 那就是神经性的。所以说把这个维生素 B1 B2 配合上，跟舒心汤一起搭配着喝，因为舒心汤它本身就是化瘀的，就是你有瘀没瘀它都能够帮助你起到预防或者是化开。像我说这人过了40岁之后啊，适当的呢你都得化化瘀。为啥呀？你别的不说，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现在的饮食啊，精神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多少肯定会有瘀。但是为啥有时候我没查出来，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因为有些疾病你像咱们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啊，它得淤堵到50%以上才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
1: 对，
0: 有的就淤个20%-30%，它没有啥表现。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比较敏感，哎呦好像是不行了，就跟你拿东西似的啊，你说我拿个10斤20斤，在30-40岁的时候那无所谓，对不对？背个包可能还得3斤5斤沉呢。但是现在如果到60-70岁的时候，你再拿10斤20斤东西，你就觉得比以前沉了，身体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今年多大岁数？光说话了，
1: 我马上70了。
0: 你看就是嘛，就是啊，老姐，你听我的啊，听我的，把维生素 B1、B12给他用上，完了加上这个舒心汤一起喝，化化瘀。
1: 舒心汤我那个颗数得用多少呢？
0: 像你这种情况，舒心汤里边的龙骨我建议啊，你用到20克。
1: 20啊？
0: 对，牡蛎是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是10克，黄柏是5克。
1: 5克？
0: 对，就龙骨加上5克，给它变成20克，干什么呢？一是加强它化瘀，另外一个呢，重镇安神，去改善睡眠。
1: 就是我听说最近要那个能送几副药，就是那个舒心汤啊，我能不能报上个名呢？因为你那个药比较真呐，我买的不一定能那么好啊。
0: 可以呀，但是呢，咱得明天报名。
1: 明天？那你那在这边现在不能给我报是吗？我这个电话打太费劲了。
0: 你这样，一会儿啊，我跟熊说一声，完了你把地址电话留详细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清楚，就你要着急的话呢，你今天啊就可以说我到那个药铺抓点药熬点先喝点儿。你如果不着急，因为咱们说报上名之后哦还得进行给你这个免费邮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家是烟台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它中间呢有一个时间间隔，你说我想快点的啊，就改善现在这些症状，那你呢就可以到药铺，也不用多抓，你�抓上个3副药就行，有个3-5天左右，咱们这药就到了。完了之后，
1: 那你给我报个名哈。
0: 行行，这样的话。
1: 另外，我还有一个病呢，我还跟你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我这个大便呢，总有不便呢，不吃药就不便。
0: 哟，那不行啊，这是属于便秘呀、
1: 啊。
0: 大便干不？
1: 不干，它就是不往下排，
0: 没劲儿。
1: 没劲儿，就是总也你不吃药吧，好几天他都没有
0: 啊。你看，
1: 现在吃药就有，不吃药就没有
0: 啊。那你这就是那个习惯性，就属于直肠功能减弱了。就是说白了，正常排便它需要直肠收缩，就咱们说那个直肠收缩完了之后把大便挤出来。你那是什么呢？是这个直肠啊没有劲儿，收缩不了。因为有些人便秘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干燥，就是太干了。
1: 对
0: 啊，完了排不出来，完了里边得用点什么，就是番茄叶之类的刺激肠道啊。有的呢就
1: 是
0: 果导片之类的啊，润滑肠道。但你现在应该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肠子没有劲儿，就属于气虚，属于气虚型的一个便秘，知道吧？啊，但是肚子也不胀也不疼，是不？
1: 对，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不往外排，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0: 吃饭多不多？
1: 正常，不多
0: 不多哈、啊、那你这么的、啊，你这属于气虚型的。气虚型怎么办呢？你在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子里边啊，你加上点黄芪。
1: 黄芪啊，
0: 黄芪给它加上20克。黄芪本身呢它补气效果好啊，这样的话有气了它就能够推动我们的肠子蠕动了。先用用啊。
1: 行
0: 好嘞。好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老师。
2: 他与你一样

0: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学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启动，我火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见刘元帅，先贞观，后三臣。元帅在上，寡母礼参了元帅。
3: 帐下听殿。

0: 去得了。
1: 啊，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
0: 儿、啊。

要包放天空宝莲，应用沙地，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

Oh, dear. Oh, dear. Oh, dear.

0: 在家要好好听从父命，千万不能惹二老生气呀。
1: 嗯，姐姐你放心吧。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你要替我多多孝顺啊。
2: 好了，
0: 妹妹放心，
2: 天才不早，等成女吧。
0: 好处理了。

天之神，你的儿本领好，武艺超群，快一年快半的边疆平稳，听了贼二兵要啊，一刻也不停。

0: 儿，天才不早，木料论情大事，登城去吧。
1: 是是，哎，我听你

请放心吧，女

看来驸马失衡。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养双亲？正是。

0: 那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赶路要紧。
0: 啊，慌什么？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1: 好，我们休息片刻也好，咱们一同下。
0: 好，一同下吧。

0: 问壮士，敢是府前的验证去的吗？
1: 哦，正是正是。
2: 哎，我们也是验证去的。
0: 我们何故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哦，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
3: 不是了。
1: 好说了。哦，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3: 王府周明。
4: 尊名安。
2: 我叫刘崇。
1: 哦，是。
3: 咱们俱是同乡，
0: 这就太巧了。
2: 哎，反正都是苦命人呗。
3: 你又在此乱讲。花庄子请来前行。
1: 本是众位前行。
3: 好好，
1: 众位
3: 一同上马。
0: 请。

0: 轻轻，刘大哥轻轻轻轻，
1: 刘大哥轻轻，
0: 停，走，走。

0: 他有一扇惹人心烦。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为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你慌什么？
2: 你怎么又不走了？
0: 哎，总尉，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0: 你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离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2: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3: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王能有家。
2: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还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
4: 壮士见差矣。
0: 哎，我怎么差了？
4: 一听

边关的兵和将是千千万万，水无忧老和尚，田产庄若都是乱家。

是我愿家乡不肯出战，去打仗怕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事啊不叫那男子来办？女子们在家中多想

0: 你少说些闲话。
1: 什么闲话？
0: 哦，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家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2: 很假女的呢？
0: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不叫咱们男子做了，这女子家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2: 此言又不对了。
0: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山，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郎。
1: 方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0: 好，
2: 走。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相约相聚了。我觉得我昨天呢有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是由许多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胃肠道肝胆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膀胱泌尿系统、骨骼运动系统，包括神经支配系统。所以人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只有这些个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你身体才会健康。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一天天这么过，一年年的，加上环境因素、吃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心情等因素，所以这些个管道里边啊，不可避免的

了瘀，逐渐逐渐的就有了堵。你说病怎么来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无论是心脏方面，还是脑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结节包块，还是风湿骨病，都是淤堵形成的。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就像我一直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的病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这个原因。你血压高，那我就得找到导致你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你血糖高，那我就得找到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你突然这个血糖升高了，出现糖尿病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血糖是居高不下的呢？那么这个并发症怎么产生的呢？会有哪些危险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冠心病的？是身体里什么原因导致你又出现心绞痛了？而西医啊，西医看的是这个症状，能理解不？你就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这个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先把降压药吃上，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赢了。你说大夫啊，什么原因导致我这血压升高了呢？大夫就一句话，那谁说得清啊，很多因素。所以啊，你先把这降压药吃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你说那我这病好没好啊？人家不管呢，对不对？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疼啊？那你先去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查一个心肌酶啊，那五六百六七百，做一个动态心电图，这就200-300块钱，这一下子就小1000块钱出去了。结果呢，也没查出个1、2、3、4来啊！这大夫我还是难受，那你还是难受不行，咱就做个冠脉造影吧，对吧？得深查呀，要不不知道你这病在哪儿啊。最后呢，告诉你了，没啥大事，你就是心肌缺血了，或者哪哪又淤堵了，完了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啊，包括一些止疼的药，可你过后还疼，啊，你说我去找大夫。大夫说疼你就接着吃药呗，我药都给你开了，是吧？疼就吃。你说这不就是现在我们看病的现状吗？西医是看着仪器说话，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你像我老伴儿有个闺蜜，那过去呀，叫什么呢？叫好朋友、好姐妹啊，是北大的一个老师，很有名气。她母亲今年90多岁了，2013年那时候啊。其实就是胃晚期的一种。你像这个胃，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口，上边一个进口，下边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上边的叫贲门，下边的那个出口叫幽门。那么他母亲就是贲门那个位置出现了病变。那这个位置啊，它是连接着我们食管末端的，所以手术呢根本够不着啊，是一台非常费劲的手术。你看一般胃有息肉了，爱往这个地上啊转移。当时我爱人就问这个他朋友说，家里老人这情况打算怎么办呢？他这朋友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呢就是过度医疗走的。他父亲是脑梗脑血栓，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如果说要是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让我父亲去遭这个罪。那满身插的全是管子，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他什么意思都没有，植物人了，你跟他说话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要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前的那一天呢，我跟他说了不少话啊，我看见老父亲眼角都湿润了，当时走的也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呢，我坚决不能让她过度医疗啊！你看我母亲都80多岁了啊，难道我还去给她开刀吗？而且这个病存活率也特别低，就当时西医也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最终都是束手无策的。那主治大夫啊，姓李，那李大夫说的也很明确，
这最多就撑两年。你看在这之前呢，就我老伴儿他这个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所以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有文化啊，出过国，所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但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一看不行啊，西医解决他母亲的这个病啊，已经基本上就是没有啥方法了，不行换路子吧。然后就这么的开始找我给看中医。那中医咱看病首先看的是得病的这个人，你首先得找病因呐，你找到了病因你才能够切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怎么看呢，你看这字儿怎么写的，一个病字框，对不，完里边呢上边三个口，下边一个山，大山的山，说明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你上不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不吗，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他母亲的大学教授，工作不能扔啊，还有教学工作，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这属于家庭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就全来了。你别说一女同志的，就一男同志也迷惑也头大，所以得这么个病。你记住啊，这个人在重压之下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时间一长有的就变成咱说这个恶性病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呢我跟我老伴的这个朋友一商量啊，采取中医方法治疗，就给用这个舒心汤，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好了，病灶还在，但是呢生命啊延长了，这不多活了十几年吗，现如今老母亲都九十多岁了，而且看看老太太啊，面色还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所以你就从化瘀入手。你像我们楼下有一个啊97岁的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能看着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拍胳膊拍腿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化瘀通血管的表现方式啊，对不，你敲打敲打他，拍打他拍打他，是不是这个瘀就散开了，这血管就通开了。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岁数，你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没有病也应该每年也好，或者是一年两次啊三次也好，干什么呢，化化瘀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在这儿呢，不是说淤堵一年两年，咱现在都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是不是，有的再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太在意，也别管这东西在冰箱放几天了，拿出来也别管是过没过期呀、凉不凉啊，成天有的讲话了咸菜不离口，有很多这样的，说我要不吃咸菜呀、我吃啥都没味儿，我就得吃咸菜，好多腌制食品天天吃。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多少名人都是在这个岁数没的呀，能说出名字的人太多了。所以咱每年按1%的淤堵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各个管道系统，我们拿心梗举例，这个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心肌梗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呀、甚至还有活到100多岁的，那是因为人家血液循环畅通，人家管道系统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年纪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啊都已经处于一个淤堵甚至很严重淤堵状态，所以淤堵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啊！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呢就咱说那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呗，包括那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出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大便排不出去，对不对，
这不全都是预

毒造成的吗？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进行全面的进行一个化瘀。你身体呀、心脑啊、全身的经络呀、血管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全身的，全面的给你化化瘀，深层次的给你化化瘀。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舒心汤咱大家伙喝都非常好。我接到了咱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老伙伴打过来的反馈电话，有的人都已经喝了十多天了，有的人已经喝一个多礼拜了啊，有的睡眠不好的现在睡眠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那个脖子总咔咔响，讲话了这叫痰响啊，对吧，哎，总是脖子不得劲儿，你这么躺着也不行，那么躺着也不舒服。你看喝了这一段时间，发现脖子在扭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小了，而且呢躺着也舒服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晕乎乎的，死胀死胀的沉，血压呀也是很不稳定啊，甚至血压都非常高。这喝了一个礼拜的舒心汤，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大便不那么费劲了，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吃点东西总感觉下不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有的浑身没劲儿，这几天感觉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了。最主要是啥、啊、很多人反映这个心脏脑袋感觉特别轻松，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化瘀了，这就是通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对不对？所以得化瘀通堵啊，所以时常就得化化瘀。你就像昨天啊，到今天啊，我就接到了咱们大量听众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这个舒心汤领取的，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啊，我得花多少钱呢？甚至呢，我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我就相信那大林老师，啊，多少钱都行，我们买，我就信任大林老师。那在这儿呢，首先我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可能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说的呢不是那么太明白。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再强调一遍，这包好的舒心汤不要大家一分钱，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过去讲了，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那我们身体呢，是不是也得打扫打扫啊？是不是也得把那个瘀清一清啊？把那个堵的地方通一通啊，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咱是不是也得给它打扫打扫、规制规制啊？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把过去忘掉，过去不开心的、不愉快的，把过去的痛苦啊、疼痛啊、过去花的那些个冤枉钱呢，都给它辞掉，啊，都给它忘掉，给它化掉。所以在29号、30号这两天，我发心发愿的给咱们每一个人呢送上几副舒心汤，那都给大家伙呢包好了，而且我是免费给你邮寄到家，收到后呢你就自己煮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汤啊，我跟大家伙说哈，不要大家伙一分钱，你听好，舒心汤不要大伙一分钱。如果舒心汤是成药，那叫舒心颗粒，这是医院的啊，我做不了这主，但舒心汤这个汤药我能做主，给有需要的人我送上大伙几副，没喝过的你喝一喝看一看，喝过的呢你对比对比，你看我送你的这几副药跟你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那药材煮出来的那效果一样不啊？在味道上啊，是不是效果上啊，你比较比较，你对比对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你又破费了。其实我这都是发心发愿的。不久前我接到一位咱们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老姐姐电话，
老姐。

0: 也叫宋其民。他那天呢，主要是想咨询他能不能用这个舒心汤。老大姐有脑梗，右边的巴拉伸的不太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啊一整就摔跟头，就已经摔好几回了。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那腰啊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堵了已经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呀，老伴儿还是孩子呀？老大姐就说了，老伴儿没了啊，前些年就过世了啊。我说那就孩子伺候呗。老大姐又说了，孩子也没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他就一个孩子没了，我那现在就你自己一人过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啊，出去旅游，出车祸了，那个车掉河里了，啊，就给冲走了，人就这样没了。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啊，这多难呢，对不对？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啊，我靠着邻居，啊，出去给我带点馒头，带点啥的，完、啊、渴了呢，我就喝点热水，啊，吃点方便面。啊，就这么对付就一顿。你看那一刻我听完了之后，我这心里边就无比的难过，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挨过饿，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大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那眼泪就在那眼圈里打转，我使劲咬着我那手指头，我怕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体现出来啊，我怕我哭了老大姐听出来她心里更难受。所以我说你把家庭地址给我啊，我给你啊寄几箱方便面。老姐说那不用那不用啊，感谢你了大林老师，我现在每天准时的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舒心汤我能喝点不？我说能啊，太能了，这个方子你适合用。我说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去买呀？老大姐说了，那没事儿，等我好点了，我能出屋了，我自己就去买了。啊，我说这事儿啊，那你就别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几副舒心汤。都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说你必须收下。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了，我说啊，买那最好的药材，给老大姐配上几副舒心汤，反正该多少钱我出。完事呢，该邮寄给邮寄过去，给送到家里。这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老师啊，新疆那个地区邮费可贵了，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呢，他买过东西啊，他都知道，你像什么新疆那边他不给包邮，为啥呀？就是往那边邮，邮费贵。我说贵也得送，没事，算我的啊，这钱都我出。所以这几天呢，我就一直也在想，你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那个老伙伴听友，有多少这个老兄弟老姊妹们，这个家庭情况跟这老姐姐差不多的，甚至说一模一样的，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有多少是自己一人的，有多少是谁也指望不上的。有的讲话了，你别看你跟孩子在一块儿这住，但是呢你谁也指望不上，对吧？有这样的吧？所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吧。所以呢我就想，我得联系一个大型药房啊，我把这舒心汤啊给咱这些老伙伴送点，对吧？给他抓好了，配置好了，给大伙送点。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啊，一副一副的都给他包装好了，打好包，然后呢就给咱大家伙邮寄到家里边，免费邮寄到家呀。你收到之后啊，你先用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熬就行了。这个汤药每家药房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可能啊就10多块钱，有的可能呢就得18-19块或者是20块钱了，还有可能是20多，因为中药这里边讲究太多了。你像我送大家伙这舒心汤，这里边的药材品质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按照批发价格给我的。如果你单独买上一副，那人不可能给你批发，就正常卖给你就完了呗，对不？ 那也得20多块钱，但是呢我要送给大家伙，所以说呢我这个量大，相对来说这价格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我在这儿请咱大家伙你放心，虽然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这药材品质这一块你120个放心，给大家伙选的都是好用的好的。你想啊，送我都送了，我还差这个品质吗？对不对？同样药材有10块的，有20块的，那我指定是选20块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你就像请人吃饭似的，你既然想请人吃饭了，你就别糊弄，对吧？你就两个人咱也得当个菜一个汤，对吧？不能少，生怕人吃不好，对不对？因为自己从苦日中过过，从穷日当中啊过过，所以总把这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啊，我说了，每人呢我送你3副舒心汤，免费的，都给你配好了，到家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了。这1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上1遍，早上熬1遍，熬那么1小碗就行，给他喝了，中午你再熬1遍啊，晚上呢再最后熬上1遍，这1副药熬3遍。你像正常治病啊，1副药就熬那么1到2遍啊，浓一点的呢你就熬1遍，差不多的呢你就熬2遍。但说实话，大林没那个条件啊，你这么送我送不起，对吧？你1天就3副药，那我属实送不起，所以我就只能啊让你1副药熬3遍，一个人啊我免费给你3副药，你自己在家熬这就行了。人说我熬过我喝过，不要紧，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是吧？每个药啊你都对比对比口感呢、效果啊，啊你对比对比，你看你自己买的那个跟我送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尝一尝，是不是？你感觉感觉，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2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你像有那冠心病、有那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包括肾病啊、胃病啊、各种这个肺病啊、肝病的，以及咱们有那个结节囊肿的，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29号、30号这2天可以报名，免费领取3副舒心汤。那到时候别忘了这事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那说到舒心汤，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药方是不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要不怎么能叫舒心汤呢？舒心舒心嘛。如果说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应该叫化瘀汤啊。其实就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药方它不是我的，就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说话。这个方子啊，它不是我的啊，我不能说把它据为己有，靠这个去挣钱。我师父当年呢也没靠这个方子去挣钱呢，所以我更不应该靠这个方子去挣钱，我研究不出来这么好的方子。所以在20岁的时候，我也像大家一样，我也提过这么个问题，因为这个药化瘀毒，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那为啥不叫化瘀汤呢？为啥叫舒心汤呢？我师父就问我说，你听过那个安宫牛黄丸这药没？我说我听过呀，安宫牛黄丸是治疗和预防脑梗、心梗，那咱叫它心脑丸多好啊，这一听就是治疗心脑的，为啥还叫它安宫牛黄丸呢？安宫当啥讲啊？中医有句话叫心脑不分家，心脑一家啊。黄帝内经里边有句话说，心为君主之官，所以安宫安的是心脑，安是平安，平安心脑的意思，所以叫什么安宫牛黄丸。这古人有文化呀，就像起名似的，说叫什么名啊，叫武松。哎呦，这名一听那就是侠客呀，行侠仗义的。这你叫啥名啊？我叫李白。哎呦，这名有文化，是不是？那是大诗人吧。所以说这个人名啊很重要啊，药方的名呢也很重要，也是很有寓意的。你比如说舒心汤，舒心汤这个当啥讲啊，针对于心脏只是一方面，让你心脑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让你舒心，就是让你这个心脏舒坦。所以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那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这也不疼那也不疼的情况下，在他能走能撂的情况下，能吃能喝能运动能睡觉，是吧，内心平静啊，没有烦心事儿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是舒服的，是舒坦的，讲话呢这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所以舒心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叫舒心汤。那么舒心汤主要针对什么疾病呢？就针对一切瘀，那针对一切的瘀堵，针对一切的不通，上到结节，常见的就咱说那 冠心病脑血

0: 酸、高血压、糖尿病，下到这风湿骨病二便不通，只要是淤堵造成的病，舒心堂就全管。你比如说冠心病，现代医学呀、啊，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现代医学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造成血流不通，造成心肌缺血，所以引发了冠心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分析这个病，说这病怎么来的，无非三点：生气气出来的，这女同志居多呀；第二种，家里边突然发生什么变故了，重压之下瞬间就冠心病；那第三种呢，就是操劳累的，那、啊、纯累出来的，这个男同志居多。那么女同志很多都是家里边老爷们儿给气出来的，家里不和谐呀。女同志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呀，哪一件事啊，哎，你就给人家伤着了，伤着人心了。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这个生气啊，生的是闷气，长时间压抑自己，所以我讲了，长时间生闷气，要不就是冠心病。要不信的话，你品一品。所以总这么长时间生气的、抑郁不舒服的啊，长时间压抑的，这个就容易导致肝郁气滞，气滞就血瘀，这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你看，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突然间发现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总得长吸一口气，哎，就这样才舒服。很多人就上医院了，大夫一检查，你这是心肌缺血啊，啊，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缺血了啊？或者说你看一些中医，有些中医大夫呢，他也不研究研究，啊，看着谁都是那话，你是气血不足了。记住了，啊，使劲的给我补气，使劲的给我补血，补气血的你就吃就喝吧。结果呢，你的确照着做了，但是你发现没啥效果，对不？气也补了，血也补了，哎，我这病没有效果，为啥呀？你想啊，你那管道系统淤着呢，堵着呢，那气血能补进去吗？你就即使把这气血补进去了也没用啊，为啥？它不通啊，它淤堵着呢，所以病没好，对吧？哎呀，反而呢把这血压给补高了，为啥？你净补气儿啊，那血压都给你顶起来了，所以你得找到病根儿，找到病因。那病根病因是啥呀？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你好生气，或者是突然的变故，或者是什么呢？过于操劳导致你体内淤堵了，导致了你心脏的淤堵，所以我们得化瘀通堵啊！化瘀通堵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有远古的药材龙骨，所以它就能够深度去化瘀啊，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你是老慢病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你包括说我没有疾病啊，啊，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疾病，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化化瘀。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咱别管从前，所以咱先来个笨鸟先飞，给咱们这个身体啊化化瘀，辞旧迎新。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 我为咱大家伙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给咱大伙呢把这舒心汤啊配置好了，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早上八点你就开始报名，免费领取，记好了，免费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重打鼓另开张，咱们一起辞旧迎新。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帮助你化化瘀，给你舒舒心，好不好？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啊！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别忘了，明天一早上起来八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免费报名，免费领取这舒心汤，全部是免费的。那今天我就不跟大伙再多说啥了，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八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八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您好，我太期待跟你接这个电话了，我从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就天天听。完了就觉得你这个舒心汤啊，我都记起来了，我都没敢自己买，我也不敢说这药随便喝呀，我就想着急跟你通话。
0: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啊，就不要着急去喝这个药。
4: 对呀，虽然是着急，也没敢随便买。我这有几个毛病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主要这一个是悬胸疼，肚子疼，就是我这个病啊，已经是10年左右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前胸疼。 前胸疼，食道疼，完了我就开始做胃镜啊，就检查。
0: 嗯、
4: 后来16年开始，16年那时候严重的都不行了，走不了道了。
0: 嗯、
4: 完了我就做的心脏造影、
0: 嗯，
4: 就是当时住院全是按心脏治的。
0: 嗯、
4: 完了后来做完心脏造影，是心脏一点病都没有。完了后来又实在没办法，又的确吃了7个月的中药，吃了7个月中药稍稍缓解一点。这不这些年呢，就搁止疼药盯着。我这个病啊，我在烟台哈各个医院全看了，各个科我都看了，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毛病。我现在就搁止疼药盯着。
0: 那不行啊，这有病啊，肯定是能找到病因的。你这个疼现在是哪儿疼？
4: 从啊去年开始呢，就是肚子疼，就大面积疼。疼你一开始不管它吧，就逐渐往上疼，疼到嗓子。去年呢，
0: 它是个怎么疼法？
4: 就像皮里又爱疼，它还不是说挺不住那种疼。
0: 不是，它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痛啊，还是拧劲儿的那种疼痛？
4: 不是，都不是，
0: 都不
4: 是，就
0: 是
4: 一种放射性疼。
0: 它是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吗？
4: 对对。
0: 你当时不做胃镜了吗？
4: 我是什么科都检查了，现在我是。
0: 当时那个胃镜有没有什么溃疡啊？包括
4: 没有。
0: 食管、食道有没有什么溃疡、啊？
4: 没有，
0: 都没有。
4: 我今年我上个月还做胃镜了呢、
0: 嗯，
4: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4: 他说我的心血管哈特别好，现在反射到嗓子。去年呢是嗓子半拉嗓子疼，
0: 嗯嗯。
4: 完了，今年呢好像整个嗓子大面积疼，现在疼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他是呢没有规律的疼，
0: 嗯嗯。
4: 有的时候呢后半夜疼。有的时候白天烦说不出来什么时候疼，有的时候一天疼一次，有的时候呢几天疼一次。
0: 那个疼的时候啊、
4: 嗯、
0: 还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没？你比方说肚子疼啊、
4: 嗯、
0: 就你说前胸疼，你前胸疼的时候、
4: 嗯、
0: 有没有感觉这个心发慌啊？
4: 没有，
0: 没有，
4: 就是都没有，你掐也不疼，按也不疼，
0: 反正就是一个疼，别的没啥症状、
4: 就是这个、对，没啥症状，就是这个疼，就疼吧还能挺住那种疼，就是大面积疼、
0: 嗯、
4: 但是吃了止疼药、
0: 嗯、
4: 你要不吃止疼药就疼一天，越疼越厉害、
0: 嗯、
4: 等吃了止疼药1个小时1小时就好了，有的时候吃一次止疼药、
0: 啊、
4: 能挺个3天2天的，完了再疼，有的时候或今天吃完药明天又疼一次，它就没有规律、
0: 啊、
4: 我现在想看病吧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
0: 就是也不心慌也不胸闷，
4: 不不，
0: 也不肚子胀也不拉肚子
4: 啊，不的
0: 嗯、反正就是疼，
4: 就是大面积疼，
0: 这一说都赶上疑难杂症了啊！
4: 对呀、
0: 啊，完了该做的检查咱也做了，就是血管呢也没堵。你睡觉咋样？
4: 就睡觉不好，我就还想跟你说这个睡觉呢。
0: 啊！
4: 我这个睡觉，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太难了，睡不着。就是
0: 睡不着。
4: 我吃那睡觉药吃了也有20-30年了吧？
0: 嗯，你这睡不着啊，结合你刚才出现的这种疼痛啊。那10有8-9呢，这属于神经性的，
4: 啊，
0: 并非我们所说那种精神性的。这精神性的是啥呢？精神性的是说我想疼，哎，他就疼了，
4: 嗯，
0: 哎，我不想疼，哎，没事了，或者疼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分散注意力就不疼了。不是，它是神经性的疼痛
4: 啊，
0: 而且神经它是有走向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放射啊，
4: 嗯，
0: 所以你这种情况从中医来讲啊，只要有疼痛，什么原因叫不通？
4: 嗯。
0: 不通则痛，但是这个不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瘀，
4: 嗯，
0: 那是先是有瘀，瘀越来越重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堵塞，就是咱说不通，
4: 嗯，
0: 完中医体现出来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的是针刺感，有的是闷胀感，嗯，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咱喝点舒心汤是没问题的，
4: 没问题哈，
0: 哎，能喝，而且呢，这舒心汤里边这龙骨，它除了能镇静。啊，能够帮助我们化瘀之外，它对你改善睡眠都很有帮助。就是咱舒心汤你可以喝
4: 啊。
0: 另外一个事儿，啊，你到药房啊，你去买两个小药，一个就是维生素 B 一，一个是维生素 B 十二，这两个小药你配合着用。这俩药是干啥？专门营养我们神经的。你吃上一段时间，无论说从睡眠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疼痛啊，都能有所改善。咱们说你做过检查了。啊，也没堵，胃肠呢也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病变，
4: 没有，
0: 那就是神经性的，所以说把这个维生素 B1、B2 配合上，跟舒心汤一起搭配着喝，因为舒心汤它本身就是化瘀的， 嗯，就是你有瘀没瘀，它都能够帮助你起到预防或者是化开。像我说，这人过了。

0: 只百分之三十，他没有啥表现。那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比较敏感，哎呦，好像是不行了，就跟你拿东西似的啊。你说我拿个10斤20斤，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那无所谓，对不对？哎，背个包可能还得3斤5斤沉呢。但是现在如果到60、70岁的时候，你再拿10斤20斤东西，哎，你就觉得比以前沉了，身体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今年多大岁数？光说话了，
1: 我马上70了。
0: 你看就是嘛，就是啊，老姐，你听我的啊，听我的，把维生素 B1、B12给它用上，完了加上这个舒心汤一起喝，化化瘀。
1: 舒心汤我那个颗数得用多少呢？
0: 嗯，像你这种情况，舒心汤里边的龙骨，我建议啊，你用到20克。
1: 20啊？
0: 对，牡蛎是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是10克，黄柏是5克，
1: 5克、
0: 对，就龙骨加上5克，给它变成20克，干什么呢？一是加强它化瘀，另外一个呢，重镇安神，去改善睡眠。
1: 就是我听说最近要那个能送几副药，就是那个舒心汤啊，我能不能报上个名呢？因为你那个药比较真呐、我买的不一定能那么好啊。
0: 可以呀、但是呢，咱得明天报名。
1: 明天，那你那在这边现在不能给我报什么，我这个电话打太费劲了。
0: 你这样一会儿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你把地址的电话留详细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清楚，就你要着急的话呢，你今天啊就可以说我到那个药铺抓点药熬点先喝点儿。你如果不着急，因为咱们说报上名之后，哦，还得进行给你这个免费邮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家是烟台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它中间呢有一个时间间隔，你说我想快点的 就改善现在这些症状，那你呢就可以到药铺，也不用多抓，你抓上个3副药就行，有个3-5天左右咱们这药就到了。完了之后
1: 那你给我报个名哈。
0: 行，这样的话
1: 另外我还有一个病呢，我还跟你没跟你说呢。
0: 怎么情况？
1: 我这个大便呢总有不便呢，不吃药就不便。
0: 哟，那不行啊，这是属于便秘啊。大便干不？
1: 不敢，他就是不往下排，
0: 没劲儿，
1: 没劲儿，就是总也你不吃药吧，好几天他都没有
0: 啊。你 看
1: 就现在吃药就有，不吃药就没有
0: 啊。那你这就是那个习惯性，就属于直肠功能减弱了。就是说白了，正常排便它需要直肠收缩，就咱们说那个直肠收缩完了之后把大便挤出来。你那是什么呢？是这个直肠啊没有劲儿，收缩不了。因为有些人便秘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干燥，就是太干了。
1: 对
0: 啊，完了排不出来，完了里边得用点什么，就是番茄叶之类的刺激肠道啊。有的呢就是果导片之类的啊，润滑肠道。但你现在应该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肠子没有劲儿，就属于气虚，属于气虚型的一个便秘，知道吧？啊，但是肚子也不胀也不疼，是不？
1: 对，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不往外排，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0: 吃饭多不多？
1: 正常，不多
0: 不多啊。那你这么的啊，你这属于气虚型的。气虚型怎么办呢？你在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子里边啊，你加上点黄芪。
1: 黄芪啊，
0: 黄芪给它加上20克。黄芪本身呢它补气效果好啊，这样的话有气了它就能够推动我们的肠子蠕动了。先用用啊。
1: 行，
0: 好嘞。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老师。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5: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6: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5: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9: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捣乱，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咋？都装哑巴了？说吧，过去咱只是云让一轮，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
1: 我知道，
0: 扩股经营让全村一百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好像是要吃点亏了。不过这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2: 咋算？咱十三家的一锅饭，让全村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3: 就是、
0: 话不能那样说，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收益。现在咱的产品是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收益嘛。
4: 啊，我同意田成书的意见，通过扩股让全村人都有了致富的门路，
0: 对
4: 群众就会感受到党支部的关怀。
0: 对，
2: 我同意，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5: 是啊，
2: 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按股扩大投资。
5: 是啊，
2: 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4: 啊，
2: 就
4: 是
2: 胡老板李总。
4: 哎呀，
2: 那
0: 大家听我说，田成书，
5: 田成书，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是吧？叔，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啊，
0: 三娃，我们正在开会，这个事啊，咱回来再说。
5: 哎，我给他们说，叔。
0: 哎，这俩人，
2: 三娃，
5: 哎，关少叔，二少，因为
6: 三娃，
5: 紧张的，
6: 你没有看见党员正在学习了？你搁这搅和啥了？出去。
0: 好了，
5: 二嫂。是要求积极支付奔小康的嘛？是不是？
2: 三娃，
7: 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所不过，赚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6: 就是。
5: 郭成叔，你坐这花轿恁这儿中不中？坐这儿，是不是？啊，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啊，叔，是不是？舍不得孩子。大不了烂嘛，对不对？
0: 财务，你看你，
7: 叔，只要叫俺入股，那钱比存到银行都强啊，叔。
0: 好，
5: 金厂长，
0: 三娃，
5: 叔，
0: 这个新项目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还在商量商量。
5: 我看可以，叔，我在家准备好资金，
0: 好，
5: 等村里的通知，好吧？那我走了，叔。
6: 哎，
5: 谢谢叔，好。二嫂，你们多管着啊！金厂长，我走了啊！
0: 我
5: 哎，我的酒！哎呀，你这是啊！
6: 真
2: 正的红眼病
0: 呀！你先别说，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啊！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嘛！再说，这扩股经营。也并不是个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锁，在村里厂里你都是二把手的，说说你的看法啊。
8: 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7: 哎，你不说我说，
0: 说
7: 天桥

0: 不是啊，
1: 不是你吧？
2: 我觉得你说这是两码子事儿。咱们建学校、修公路，拿过多少钱？大家都没说啥，这还不够啊？党员咋了？党员就不能有个人利益，就不能赚大钱、当大款？
3: 就是
2: 啊，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在咱们厂上班拿工资的人也不少啊。
3: 就是，
2: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咱们政策。
4: 铁锁说的没错，咱赚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上级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市场竞争，总得有出有富吧？
0: 是。可咱是党员呐，先富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4: 那也不能让胡小兵吃咱的大户啊！
0: 说不对。
5: 别忘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0: 不管是啥经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嘛。
4: 就话咋说？咱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了。
2: 说说要吃大锅饭，谁也不能吃。
4: 你不能吃，这样下去都……
6: 你觉得脸上光荣吗？你啊，
2: 田正树，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集体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进大牢，我保证二话不说。可叫我让股当冤大头，我坚决不认。
0: 锦锁，田成书占30%的股份，如果要是我损失，田成书的损失比咱的多呀。
2: 咱能跟他比吗？他现在。

0: 班长说，乡亲们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啊，老少爷们都拿着集资款来报名入股了。
1: 哎呀呀，不中不中啊，我们还没有商量好的。
0: 别管那个结果。
2: 二顺啊，打开大门，把老少爷们都请进来，按天灵书的方案上马新工程。

吃亏，贪吃亏，不怕吃亏。工作才能往前推，尝吃亏。

想起来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刘子丹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队里操

0: 当家做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相约相聚了。我觉得我昨天呢有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是由许多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胃肠道肝胆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膀胱泌尿系统、骨骼运动系统，包括神经支配系统。所以人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只有这些个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你身体才会健康。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一天天这么过，一年年的，加上环境因素、吃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心情等因素，所以这些个管道里边啊，不可避免的就有了瘀，逐渐逐渐的就有了堵。你说病怎么来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无论是心脏方面，还是脑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结节、包块，还是风湿骨病，都是瘀堵形成的。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就像我一直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 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的病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这个原因。你血压高，那我就得找到导致你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你血糖高，那我就得找到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你突然这个血糖升高了，出现糖尿病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血糖是居高不下的呢？那么这个并发症怎么产生的呢？会有哪些危险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冠心病的？是身体里什么原因导致你又出现心绞痛了？而西医啊，西医看的是这个症状，能理解不？你就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这个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先把降压药吃上，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赢了。你说大夫啊，什么原因导致我这血压升高了呢？大夫就一句话，那谁说得清啊，很多因素。所以啊，你先把这降压药吃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你说那我这病好没好啊？哎，人家不管呢，对不对？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疼啊？那你先去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查一个心肌酶啊，那五六百六七百，做一个动态心电图，这就二三百块钱，这一下子就小一千块钱出去了。结果呢，也没查出个一二三四来啊，这大夫我还是难受。那你还是难受不行，咱就做个冠脉造影吧，对吧？得深查呀，要不不知道你这病来哪儿啊。最后呢，告诉你了，没啥大事，你就是心肌缺血了，或者哪哪又淤堵了，完了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啊，包括一些止疼的药，可你过后还疼啊。你说我去找大夫，大夫说疼你就接着吃药呗，我药都给你开了，是吧？疼就吃。你说这不就是现在我们看病的现状吗？西医是看着仪器说话，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你像我老伴儿有个闺蜜，那过去呀、啊、叫什么呢？叫好朋友、好姐妹啊，是北大的一个老师，很有名气。她母亲今年九十多岁了，2013年那时候啊，其实就是胃晚期的一种。你像这个胃，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口，上边一个进口，下边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上边的叫贲门，下边的那个出口叫幽门。那么他母亲就是贲门那个位置出现了病变。那这个位置啊，它是连接着我们食管末端的，所以手术呢根本够不着啊，是一台非常费劲的手术。你看一般胃有息肉了，爱往这个地上啊转移。当时我爱人就问这个他朋友说，家里老人这情况打算怎么办呢？他这朋友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呢就是过度医疗走的。他父亲是脑梗、脑血栓，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如果说要是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让我父亲去遭这个罪。那满身插的全是管子，所以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他什么意思都没有，植物人了，你跟他说话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要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前的那一天呢，我跟他说了不少话啊，我看见老父亲眼角都湿润了，当时走的也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呢，我坚决不能让他过度医疗啊。你看我母亲都80多岁了啊，难道我还去给他开刀吗？而且这个病存活率也特别低，就当时西医也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最终都是束手无策的。那主治大夫啊，姓李，那李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就撑2年。你看在这之前呢，就我老伴儿他这个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所以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有文化啊，出过国，所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但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一看不行啊，西医解决他母亲的这个病啊，已经基本上就是没有啥方法了，不行换路子吧， 然后就这么的开始找我给看中医。那中医咱看病首先看的是得病的这个人，你首先得找病因呐、啊，你找到了病因你才能够切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是怎么看呢？你看这字儿怎么写的，一个病字框，对不？完里边呢上边三个口，下边一个山，大山的山，说明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一样压着你上不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不吗？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他母亲的大学教授，工作不能扔啊，还有教学工作，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这属于家庭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就全来了。你别说一女同志的，就一男同志也迷惑也头大，所以得这么个病。你记住啊，这个人在重压之下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时间一长有的就变成咱说这个恶性病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呢我跟我老伴的这个朋友一商量啊，采取中医方法治疗，就给用这个舒心汤，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好了，病灶还在，但是呢生命啊延长了，这不多活了十几年吗？现如今老母亲都90多岁了，而且看看老太太啊，面色还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所以你就从化瘀入手。你像我们楼下有一个啊97岁的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能看着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拍胳膊拍腿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化瘀通血管的表现方式啊，对不？你敲打敲打他，拍打他拍打他，是不是这个瘀就散开了，这血管就通开了。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岁数，你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没有病也应该每年也好，或者是一年两次啊三次也好，干什么呢？化化瘀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在这儿呢，不是说淤堵一年两年，咱现在都60、70岁70、80岁了，是不是？有的再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太在意，也别管这东西在冰箱放几天了，拿出来也别管是过没过期呀、啊凉不凉啊，成天有的讲话了咸菜不离口，有很多这样的，说我要不吃咸菜呀、啊，我吃啥都没味儿，我就得吃咸菜，好多腌制食品天天吃。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多少名人都是在这个岁数没的呀，能说出名字的人太多了。所以咱每年按1%的淤堵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各个管道系统，我们拿心梗举例，这个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心肌梗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啊，甚至还有活到100多岁的？那是因为人家血液循环畅通，人家管道系统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啊？虽然说年纪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啊都已经处于一个淤堵，甚至很严重淤堵状态。所以淤堵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啊！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呢，就咱说那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呗，包括那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出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大便排不出去，对不对？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进行全面的进行一个化瘀，你身体呀、心脑啊、全身的经络呀、血管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全身的，全面的给你化化瘀，深层次的给你化化瘀。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舒心汤让大家伙喝都非常好。 我接到了咱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老伙伴打过来的反馈电话，有的人都已经喝了十多天了，有的人已经喝一个多礼拜了，啊，有的睡眠不好的现在睡眠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那个脖子总咔咔响，讲话了这叫痰响啊，对吧？哎，总是脖子不得劲儿，你这么躺着也不行，那么躺着也不舒服。你看喝了这一段时间，发现脖子在扭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小了，而且呢躺着也舒服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晕乎乎的，死胀死胀的，沉，血压呀也是很不稳定啊，甚至血压都非常高。这喝了一个礼拜的舒心汤，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大便不那么费劲了，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胃也不那么胀丁慌了，也不那么堵丁慌了。要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吃点东西总感觉下不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有的浑身没劲儿，这几天感觉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了。最主要是啊，很多人反映这个心脏脑袋感觉特别轻松，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化瘀了，这就是通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对不对？所以得化瘀通堵啊，所以时常就得化化瘀。你就像昨天啊，到今天啊，我就接到了咱们大量听众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这个舒心汤领取的，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啊，我得花多少钱呢？甚至呢，我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我就相信那大林老师，啊，多少钱都行，我们买，我就信任大林老师。那在这儿呢，首先我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可能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说的呢不是那么太明白，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再强调一遍，这包好的舒心汤不要大家一分钱，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过去讲了，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那我们身体呢是不是也得打扫打扫啊？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淤清一清啊，把那个堵的地方通一通啊，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咱是不是也得给他打扫打扫，规制规制啊？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把过去忘掉，过去不开心的不愉快的，把过去的痛苦啊疼痛啊啊，过去花的那些个冤枉钱呢，都给他辞掉啊，都给他忘掉，给他化掉。所以在29号、30号这两天，我发心发愿的给咱们每一个人呢送上几副舒心汤，那都给大家伙呢包好了，而且我是免费给你邮寄到家，收到后呢你就自己煮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汤啊，我跟大家伙说哈，不要大家伙一分钱，你听好，舒心汤不要大伙一分钱。如果舒心汤是成药，那叫舒心颗粒，这是医院的啊，我做不了这主，但舒心汤这个汤药我能做主，给有需要的人我送上大伙几副，没喝过的你喝一喝看一看，喝过的呢你对比对比，你看我送你的这几副药跟你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那药材煮出来的那效果一样不啊？在味道上啊，是不是效果上啊，你比较比较，你对比对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你又破费了。其实我这都是发心发愿的。不久前我接到一位咱们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老姐姐电话，老姐姐叫宋其民，她那天呢主要是想咨询她能不能用这个舒心汤。老大姐有脑梗，右边的巴拉伸的不太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啊，一整就摔跟头，就已经摔好几回了。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那腰啊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挪动几步。 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堵了已经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呀，老伴儿还是孩子呀？老大姐就说了，老伴儿没了啊，前些年就过世了啊。我说那就孩子伺候呗。老大姐又说了，孩子也没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他就一个孩子没了，那现在就你自己一人过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啊，出去旅游出车祸了，那个车掉河里了啊，就给冲走了，人就这样没了。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啊，这多难呢，对不对？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啊我靠着邻居啊出去给我带点馒头带点啥的啊，渴了呢我就喝点热水啊，吃点方便面啊，就这么对付就一顿。你看那一刻我听完了之后，我这心里边就无比的难过，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挨过饿，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大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那眼泪就在那眼圈里打转，我使劲咬着我那手指头，我怕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体现出来啊，我怕我哭了老大姐听出来她心里更难受。所以我说你把家庭地址给我啊，我给你啊寄几箱方便面。老大姐说那不用那不用啊，感谢你了大林老师，我现在每天准时的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舒心汤我能喝点不？我说能啊，太能了，这个方子你适合用。我说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去买呀？老大姐说了，那没事儿，等我好点了，我能出屋了，我自己就去买了啊。我说这事儿啊那你就别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几副舒心汤。他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说你必须收下。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了，我说啊，买那最好的药材，给老大姐配上几副舒心汤，完了该多少钱我出，完事呢该邮寄给邮寄过去，给送到家里。这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老师啊，新疆那个地区邮费可贵了，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呢，他买过东西啊，他都知道，你像什么新疆那边他不给包邮，为啥呀？就是往那边邮，邮费贵。我说贵也得送。没事，算我的啊，这钱都我出。所以这几天呢我就一直也在想，你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那个老伙伴听友，有多少这个老兄弟老姊妹们，这个家庭情况跟这老姐姐差不多的，甚至说一模一样的，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有多少是自己一人的，有多少是谁也指望不上的。有的讲话了，你别看你跟孩子在一块儿住，但是呢你谁也指望不上，对吧？有这样的吧？所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吧？所以呢，我就想，我得联系一个大型药房，啊，我把这舒心汤啊给咱这些老伙伴送点，对吧？给他抓好了，配置好了，给大伙送点。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啊，一副一副的都给他包装好了。打好包，然后呢就给咱大家伙邮寄到家里边，免费邮寄到家呀。你收到之后啊，你先用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熬就行了。这个汤药每家药房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可能啊就10多块钱，有的可能呢就得18-19块或者是20块钱了，还有可能是20多，因为中药这里边讲究太多了。你像我送大家伙这舒心汤，这里边的药材品质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按照批发价格给我的，如果你单独买上一副，那人不可能给你批发，就正常卖给你就完了呗，对不？那也得20多块钱。但是呢我要送给大家伙，所以说呢我这个量大，相对来说这价格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我在这儿请咱大家伙你放心，虽然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这药材品质这一块你120个放心，给大家伙选的都是好用的好的。你想啊，送我都送了， 我还差这个品质吗？对不对？同样药材有十块的，有二十块的，那我指定是选二十块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你就像请人吃饭似的，你既然想请人吃饭了，你就别糊弄，对吧？你就两个人，两个人咱也得当个菜一个汤，对吧？不能少，生怕人吃不好，对不对？因为自己从苦日中过过，从穷日当中啊过过，所以总把这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啊，我说了，每人呢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免费的，都给你配好了，到家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了。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上一遍，早上熬一遍，熬那么一小碗就行，给他喝了，中午你再熬一遍啊，晚上呢再最后熬上一遍，这一副药熬三遍。你像正常治病啊，一副药就熬那么一到两遍啊，浓一点的呢你就熬一遍，差不多的呢你就熬两遍。但说实话，大林没那个条件啊，你这么送我送不起，对吧？你一天就三副药，那我属实送不起，所以我就只能啊让你一副药熬三遍，一个人啊我免费给你三副药，你自己在家熬这就行了。有人说我熬过我喝过，不要紧，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是吧？每个药啊你都对比对比口感呢、啊、效果啊啊，你对比对比，你看你自己买的那个跟我送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尝一尝，是不是？你感觉感觉，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你像有那冠心病、有那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包括肾病啊、胃病啊、各种这个肺病啊、肝病的，以及咱们有那个结节囊肿的，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29号30号这两天可以报名，免费领取三副舒心汤，那到时候别忘了这事儿。
3: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2: 那说到舒心汤，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药方是不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要不怎么能叫舒心汤呢？舒心舒心嘛。如果说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应该叫化瘀汤啊。其实就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药方它不是我的，就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说话。这个方子啊，它不是我的啊，我不能说把它据为己有，靠这个去挣钱。我师父当年呢也没靠这个方子去挣钱呢，所以我更不应该靠这个方子去挣钱。我研究不出来这么好的方子，所以在20岁的时候，我也像大家一样，我也提过这么个问题。因为这个药化瘀堵，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那为啥不叫化瘀汤呢？为啥叫舒筋汤呢？我师父就问我说，你听过那个安宫牛黄丸这药没？我说我听过呀，安宫牛黄丸是治疗和预防脑梗、心梗，那咱叫它心脑丸多好啊，这一听就是治疗心脑的，为啥还叫它安宫牛黄丸呢？安宫当啥讲啊？中医有句话叫心脑不分家，心脑一家啊。黄帝内经里边有句话说，心为君主之官，所以安宫安的是心脑，安是平安，平安心脑的意思，所以叫什么安宫牛黄丸。这古人有文化呀，就像起名似的，说叫什么名啊，叫武松。哎呦，这名一听那就是侠客呀，行侠仗义的。这你叫啥名啊？我叫李白。哎呦，这名有文化，是不是？那是大诗人吧。所以说这个人名啊很重要啊，药方那名呢也很重要，也是很有寓意的。你比如说舒心汤，舒心汤这个当啥讲啊，针对于心脏只是一方面，让你心脑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让你舒心，就是让你这个心脏舒坦。所以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那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这也不疼那也不疼的情况下，在他能走能撂的情况下，能吃能喝能运动能睡觉，是吧？内心平静啊，没有烦心事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是舒服的，是舒坦的，讲话呢这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所以舒心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叫舒心汤。那么舒心汤主要针对什么疾病呢？就针对一切瘀，那针对一切的瘀堵，针对一切的不通，上到结节，常见的就咱说那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下到这风湿骨病、二便不通，只要是瘀堵造成的病，舒心汤就全管。你比如说冠心病，现代医学呀，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 现在医学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造成血流不通，造成心肌缺血，所以引发了冠心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分析这个病，说这病怎么来的，无非三点：生气气出来的，这女同志居多呀；第二种，家里边突然发生什么变故了，重压之下瞬间就冠心病；那第三种呢，就是操劳累的，那纯累出来的，这个男同志居多。那么女同志很多都是家里边老爷们儿给气出来的，家里不和谐呀。女同志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呀，哪一件事啊，哎，你就给人家伤着了，伤着人心了。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这个生气啊，生的是闷气，长时间压抑自己，所以我讲了，长时间生闷气，要不就是冠心病。要不信的话，你品一品。所以总这么长时间生气的，抑郁不舒服的啊，长时间压抑的，这个就容易导致肝郁气滞，气滞就血瘀，这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你看，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突然间发现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总得长吸一口气，哎，就这样才舒服。很多人就上医院了，大夫一检查，你这是心肌缺血啊，啊，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缺血了啊？或者说你看一些中医，有些中医大夫呢，他也不研究研究，啊，看着谁都是那话，你是气血不足了，记住了，啊，使劲的给我补气，使劲的给我补血，补气血的你就吃就喝吧。结果呢，你的确照着做了，但是你发现没啥效果。对不，气也补了，血也补了，哎，我这病没有效果，为啥呀？你想啊，你那管道系统淤着呢，堵着呢，那气血能补进去吗？你就即使把这气血补进去了也没用啊，为啥？它不通啊，它淤堵着呢，所以病没好，对吧？哎呀，反而呢，把这血压给补高了，为啥？你净补气儿啊。那血压都给你顶起来了，所以你得找到病根儿，找到病因。那病根病因是啥呀？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你好生气，或者是突然的变故，或者是什么呢？过于操劳导致你体内淤堵了，导致了你心脏的淤堵。所以我们得化瘀通堵啊，化瘀通堵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有远古的药材龙骨，所以它就能够深度去化瘀啊，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你是老慢病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你包括说我没有疾病啊，啊，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疾病，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化化瘀。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是不是啊？就像我说的，咱别管从前，所以咱先来个笨鸟先飞，给咱们这个身体啊化化瘀，辞旧迎新。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咱大家伙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给咱大伙呢把这舒心汤啊配置好了。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报名，免费领取，记好了，免费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从打鼓另开张， 咱们一起辞旧迎新。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帮助你化化瘀，给你舒舒心，好不好？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啊！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别忘了，明天一早上起来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免费报名，免费领取这舒心汤，全部是免费的。那今天我就不跟大伙再多说啥了，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3: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4: 哎呀，你好，我太期待跟你接这个电话了。我从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就天天听。完了就觉得你这个舒心汤啊，都记起来了，我都没敢自己买，我也不敢说这药随便喝呀，我就想。着急跟你通话，
2: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啊，就不要着急去喝这个药。
4: 对呀，虽然是着急，也没敢随便买。我这有几个毛病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主要这一个是悬胸疼，肚子疼，就是我这个病啊，已经是10年左右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前胸疼，前胸疼食道疼，完了我就开始做胃镜啊，就检查。后来16年开始，16年那时候严重的都不行了，走不了道了。完了我就做的心脏造影，就是当时住院全是按心脏治的。完了后来做完心脏造影，是心脏一点病都没有。完了后来又实在没办法，又的确吃了7个月的中药，吃了7个月中药稍稍缓解一点。 这不这些年呢就搁止疼药盯着。我这个病啊，我在烟台哈各个医院全看了，各个科我都看了，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毛病。我现在就搁止疼药盯着。
2: 那不行啊，这有病啊，肯定是能找到病因的。你这个疼现在是哪儿疼？
4: 从啊去年开始呢，就是肚子疼，就大面积疼。疼你一开始不管它吧，就逐渐往上疼，疼到嗓子。去年呢，
2: 它是个怎么疼法？
4: 就像皮里又爱疼，它还不是说挺不住那种疼。
2: 不是，它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痛啊，还是拧劲儿的那种疼痛？
4: 不是，都不是，
2: 都不
4: 是，就
2: 是
4: 一种放射性疼。
2: 它是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吗？
4: 对对。
2: 你当时不做胃镜了吗？
4: 我

0: 做什么科都检查了。现在我是
1: 当时那个胃镜有没有什么溃疡啊？包括
0: 没有，
1: 食管、食道有没有什么溃疡、啊？
0: 没有，
1: 都没有。
0: 我今年我上个月还做胃镜的呢，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0: 他说我的心血管哈特别好，现在反射到嗓子。去年呢是嗓子半拉嗓子疼，
1: 嗯嗯，
0: 完了今年呢好像整个嗓子大面积疼，现在疼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他是呢没有规律的疼，
1: 嗯嗯，
0: 有的时候呢后半夜疼，
1: 嗯，
0: 有的时候白天烦说不出来什么时候疼，有的时候一天疼一次，有的时候呢几天疼一次。
1: 那个疼的时候啊，还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没？你比方说肚子疼啊，就你说前胸疼，你前胸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心发慌啊？
0: 没有，
1: 没有，
0: 就是都没有，你掐也不疼，按也不疼，
1: 反正就是一个疼，别的没啥症状。
0: 对，没啥症状，就是这个疼，就疼吧，还能挺住那种疼，就是大面积疼。但是吃了止疼药，你要不吃止疼药，就疼一天，越疼越厉害。等吃了止疼药，半个小时一小时就好了。有的时候吃一次止疼药，能挺个三天两天的，完了再疼。有的时候或今天吃完药，明天又疼一次，它就没有规律。我现在想看病吧，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
1: 就是也不心慌，也不胸闷，
0: 不，
1: 也不肚子胀，也不拉肚子。
0: 不的。
1: 嗯，反正就是疼，
0: 就是大面积疼。
1: 所以说都改成疑难杂症了啊。
0: 对呀。
1: 完了，该做的检查咱也做了，就是血管呢也没堵。你睡觉咋样？
0: 就睡觉不好，我就还想跟你说这个睡觉呢。
1: 啊，
0: 我这个睡觉，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太难了，睡不着，就是
1: 睡不着。
0: 我吃那睡觉药吃了也有二三十年了吧。
1: 嗯，你这睡不着啊，结合你刚才出现的这种疼痛啊，那十有八九呢，这属于神经性的。
0: 啊。
1: 并非我们所说那种精神性的，这精神性的是啥呢？精神性的是说我想疼，哎，他就疼了，
0: 嗯，
1: 哎，我不想疼，哎，没事了，或者疼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分散注意力就不疼了，不是，它是神经性的疼痛
0: 啊，
1: 而且神经它是有走向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放射啊，
0: 嗯，
1: 所以你这种情况从中医来讲啊，只要有疼痛，什么原因叫不通，
0: 嗯，
1: 哎，不通则痛，但是这个不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瘀。
0: 嗯，
1: 那是先是有瘀越来越重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堵塞，就是咱说不通，
0: 嗯，
1: 完中医体现出来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的是针刺感，有的是闷胀感，嗯，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咱喝点舒心汤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哈，
1: 哎，能喝，而且呢，这舒心汤里边这龙骨，它除了能镇静啊，能够帮助我们化瘀之外，它对你改善睡眠都很有帮助。就是咱舒心汤你可以喝
0: 啊，
1: 另外一个事儿啊，你到药房啊，你去买两个小药，一个就是维生素 B 一，一个是维生素 B 十二，这两个小药你配合着用，这俩药是干啥？专门营养我们神经的，你吃上一段时间，无论说从睡眠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疼痛啊，都能有所改善。咱们说你做过检查了啊，也没堵，胃肠呢也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病变，
0: 没有，
1: 那就是神经性的，所以说把这个维生素 B 一、B 二配合上，跟舒心汤一起搭配着喝，因为舒心汤它本身就是化瘀的，
0: 啊，
1: 就是你有瘀没瘀，它都能够帮助你起到预防或者是化开。像我说，这人过了40岁之后啊，适当的呢，你都得化化瘀，为啥呀？你别的不说，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现在的饮食啊、精神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多少肯定会有瘀，但是为啥有时候我没查出来，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因为有些疾病你像咱们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啊，它得淤堵到50%以上才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
0: 嗯，对，
1: 有的就淤个20%-30%，它没有啥表现，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比较敏感，哎呦好像是不行了，就跟你拿东西似的啊，你说我拿个10斤20斤，在30-40岁的时候那无所谓，对不对？背个包可能还得3斤5斤沉呢。但是现在如果到60-70岁的时候，你再拿10斤20斤东西，你就觉得比以前沉了，身体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今年多大岁数？光说话了，
0: 我马上70了。
1: 你看就是嘛，就是啊，老姐，你听我的啊，听我的。 把维生素 B1、B12 给它用上，完了加上这个舒心汤一起喝，化化瘀。

0: 是呢，咱得明天报名。
1: 明天？那你那在这边现在不能给我报是吗？我这个电话打太费劲了。
0: 你这样一会儿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你把地址电话留详细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清楚，就你要着急的话呢，你今天啊就可以说我到那个药铺抓点药熬点先喝点儿。你如果不着急，因为咱们说报上名之后，哦，还得进行给你这个免费邮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家是烟台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它中间呢有一个时间间隔。你说我想快点的啊，就改善现在这些症状，那你呢就可以到药铺，也不用多抓，你抓上个三副药就行，有个三五天左右，咱们这药就到了。
1: 嗯，
0: 完了之后
1: 那你给我报名哈。
0: 行行。这样的话，
1: 另外我还有一个病呢，我还跟你、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我这个大便呢，总有不便呢，不吃药就不便。
0: 哟，那不行啊，这是属于便秘呀、大便干不？
1: 不干，它就是不往下排。
0: 没劲儿。
1: 没劲儿，就是总也你不吃药吧，好几天它都没有。
0: 啊，你 看。
1: 就现在吃药就有，不吃药就没有。
0: 啊，那你这就是那个习惯性，就属于直肠功能减弱了。
1: 嗯。
0: 嗯，就是说白了。正常排便它需要直肠收缩，就咱们说那个直肠收缩完了之后把大便挤出来。
1: 嗯，
0: 你那是什么呢？是这个直肠啊没有劲儿，收缩不了。因为有些人便秘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干燥，就是太干了。
1: 对对
0: 啊，完了排不出来，完了里边得用点什么，就是番茄叶之类的刺激肠道啊。有的呢就
1: 是
0: 果导片之类的啊，润滑肠道。但你现在应该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肠子没有劲儿，就属于气虚，属于气虚型的一个便秘，知道吧？啊，但是肚子也不胀也不疼，是不？
1: 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不往外排，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0: 吃饭多不多？
1: 正常，不多。
0: 不多哈、那你这么的、啊，你这属于气虚型的，气虚型怎么办呢？你在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子里边啊，你加上点黄芪。
1: 黄芪啊，
0: 黄芪给它加上20克。黄芪本身呢，它补气效果好啊，这样的话有气了，它就能够推动我们的肠子蠕动了。先用用啊，
1: 行行，
0: 好嘞，好，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

0: 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瓶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0: 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胤禛侠义图第77回，书接前文。咱们上文书正说到铁三霸铁木真，这人挺有意思。他呀，不嫖不赌，也不贪恋女色，就喜欢刀枪棍棒。但是呢，父母格外的宠爱他，从小这花钱如流水，都花到练武请教师的这上面。好吃好喝好招待，跟人家学能耐。他这爹娘也没法管，心说老三也不走坏道，学点武术也是正经事儿。就这样宠爱着他，宠爱着他，溺爱着他，引来了老大老二的不满。尤其这哥俩娶了媳妇，成了家，立了业了，这哥俩就捣鼓，你看这个老三也不务正业，整天打拳踢腿，就是这一套。这玩意儿也不能置房子置地，也不能挣来钱。你说咱爹娘也不管，他都着了魔了。老二就说，大哥，爹娘都不管，你就少管闲事儿，睁一眼闭一只眼吧。爹娘当家，人家都不说，咱干什么得罪老三呢？咱也不傻呀。哥俩虽然不满，暗气暗憋，妯娌之间总说这闲话。铁木真后来还真就成了亲了，娶的都是同教的人，姓马，叫马连。这马连三奶奶一过门，贤惠的不得了，孝顺公婆和大哥二哥嫂子妯娌之间也处得和睦，对铁三爷服侍的也是非常的周到，夫妻从来没红过脸儿。就拿铁三爷来练武来说，夫人从来不阻拦，铁三爷一身的正气没说吗？从不贪恋女色，有时候出门就不回来，不回来干什么呢？练武练的高兴，能练一夜。咱们简短接说，铁三爷练了几年的功夫，就有了一定的基本功，18般兵器全不喜欢，唯独喜欢冰铁大棍，一心钻到棍子上，就发了迷，着了魔了，做梦都梦见棍子，手里拿棍子来回舞的，见着人也跟人家学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只要心要专，万事皆能灵。想把哪一门学好啊，指定能学好。铁三爷在这门上下了苦功，这条棍子泼风八打，庄家16棍、罗汉棍、行者棍、九宫棍、白猿棍，样样都会，真有两下子。再加上自己有把子力气，在这方圆180里，要论功夫，那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你看有父母在怎么都行，

有遮风挡雨的，花多少钱都可以。可是过了几年，二老先后去世，可苦了铁三爷了。首先他那俩嫂子就不允许他这么办，没事儿枕头风一吹，说老三这个人花钱如流水，不务正业，连一锄头都没动，也没下地干过庄稼活，连这镰刀都不会用，你说这怎么过日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意思只好分家了，各过各的，要不然对咱们可吃亏。先前这哥俩还有点良心不听，后来老吹着枕边风，一琢磨也有道理，父母尸骨未寒就得分家，本来不想这么干，也是迫不得已吧。所以呀，老大老二把当族的族长，本家的绅士全都请到家里来了，置办了几桌酒宴，派人也把铁三爷给请来了。铁三爷进门一看，呀，这什么好日子，请这么多客人，车水马龙的，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就坐之后，铁大爷说话了，各位乡亲，各位老前辈，本族的长辈，今儿个我把大家劳大驾请到此，有点事儿我跟大家商议商议。因为我父母已经不在了，仙游了，剩下我们哥仨，妯娌仨，这人多口舌就多，难免马勺不碰这锅沿，舌头也没有不碰牙的。你看我们弟兄处得这么好，一旦要发生一种不愉快的事儿，互相这一拌嘴再伸手打起来，多叫人痛心呢。尤其我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我打算呢，我们哥仨要分家，请各位族长长辈公平的给大家分一分。大爷这么一说，铁三爷心里一动，怪不得今儿请客，闹了半天原来是要闹分家。哼，一琢磨他奶奶的，分就分呗，省得你们约束我管着我，我还真不愿意让人管着，那样自由。三爷也没想的太多，点点头，大哥你说的对，我同意。既然你没得说，就别说我们欺负你。老二你的意见呢？大哥我也听你的，我当然同意。就这么一说分家，本族的族长长辈都出来了，就这样帮着分吧。既然你们乐意，我把财产公布一下，多少房子，多少地，多少存款，多少现款，多少牲口，多少物件，开列个大清单，选出几位负责人来给你们三位分家，还真公平。三一三十一，把这账目都给分了。咱们不说老大老二，光铁三爷就分了36亩地，2栋好庄宅，50头牛，120只羊，文银250两，另外还有好多的物件。铁三爷分完以后，带着妻子住到村东头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分这房子就在村东头，两口子搬到那儿，收拾屋子，把钱存好了，把这牛圈羊圈都收拾了，开始独立生活。人家那哥俩可没分，偷着仍然住在父母那院里，合伙在一起过，背着他干这事儿。咱不说铁大爷铁二爷人家玩个心眼儿，单说这位铁三爷，嘿嘿，自从分家以后心里特畅快，特爽，特别高兴，心说这回我可说了算了，我愿干什么干什么啊！天是王大，我是王二，那么你们分了，我自然得意，你们也别管着我，也省着两个嫂子没事给我脸子看，
还说那风凉话。打这儿之后，铁三爷请了几位教师爷在家里一住，大碗酒大碗肉，今天杀鸡明天宰羊，吃开了，不为别的，为跟人家学能耐。这一帮刚走了，又来了一帮，仍然是这样招待，谈论拳脚棍棒。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又没有劳动力，家里头又没有谁能挣钱，所以是坐吃山空。那钱是有数的，没到一年半的时间，把现款都花尽了，牲口也卖光了，就剩下那两所庄宅和那点地了。铁三爷和老婆一商量，那点地种也不种了，卖了得了，把36亩地也卖了，变了现钱了，接茬练武。结果这点钱也花光了，变卖东西又卖了不少，把三奶奶的首饰全都赔进去。马莲夫人一看不好啊，哎呀，这一天被逼得无奈，才跟三爷说话。我说当家的，你练武为妻从不反对，我一句话没说过，但是你也想想挣钱的道儿，就这么坐吃山空谁受得了？天上不掉钱，地上不长钱，你再没有收入，就靠这点东西咱怎么过日子？如今囊中如洗，光剩下这两所宅院，往后的日子可怎么维持？当家的，我说的对吗？是这么回事。铁三爷一琢磨夫人讲的对，也有点发愁了，站起身形来到院里转了一圈，围着两所宅院看了看，然后进屋了。夫人，哎呀，就咱两口人住这么些房子干什么？我看搬到后院去，把前头这东西厢房全给卖了得了，你看行不？反正也没有经济来源了。夫人一听也不敢再说什么，你看丈夫做出了决定，只好掉着眼泪点头答应。找来这人，这一卖，卖了200两，钱一到手，这铁三爷还得倒霉样，照样练武，是个武痴。200两银子也不经花，又没过了能有半年多吧，这回好就剩下一间小房的。三奶奶可难过了，话不能不说呀，当家的，你要再这样下去咱们喝西北风了，现在这个宅子你看怎么卖，卖了咱们住哪儿？你再看你大哥二哥那日子过得多红火，这回怎么办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就得饿死。哎呦，三爷这回一听也动了心了，要不这么办吧，我去借两个，到日后再想生财之道。就这么的，铁三爷找大哥找二哥找嫂子，进门他是个直性人，也不会拐弯，也不会说好听的。哥哥，两位哥哥嫂嫂，两位嫂嫂，我日子混得确实不好，打算借两个钱花，你们哥俩借给我点吧。这哥俩闻听一乐，老三，刚分家不到几年的功夫，你钱都花光了啊？光了，连房子带地全卖了，还有好几套衣服都哪儿去了？那么些首饰呢？啊，都光了，都光了。哎呀，你呀，你呀，败家呀！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那么多财产，不到几年的功夫就花个底儿掉，一分都没有，你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吗？你看看咱们铁家庄，再看看周围谁像你？不务正业，一天就是个武痴，说你武痴是好听的，说不好听的你有精神病啊！这回呀、啊，你愿活不活，吃不饱是你自己不务正业，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不管了。铁三爷一听碰了钉子，
二话没说，他还挺要强，自尊心也强，转身就走。这一晚上气得呼呼直喘，没睡着。原来他认为事情非常的简单，我们是一奶同胞的亲弟兄，一点财产即使我没了，他们也得帮我的忙，结果帮都没帮，数漏于我。这回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往哪儿卖？把最后一间房子也卖了，最后一咬牙一横心卖了50两纹银，家里的破烂东西不值个10文8文的也卖掉了，该送人的送人。铁三爷这日子过得越来越难，是越来越难。他又准备了一个独轱辘的小车独轮，一面装着破烂东西，一面铺好了让老婆坐着。铁三爷从门后把自己那条大棍拿出来掂量掂量，心说好嘛，这棍子值多少钱，从小跟我跟到今天呢，在这儿搭本钱也不计其数，命不要，棍子不能扔。把大棍子一顺搁到独轮车上，最后看了一眼房子，顺着官道就下来。一步投亲，二步访友。铁三爷心说，就凭我这么个大个儿，卖把子力气到外边寻口饭吃也不难，何必在家丢人现眼。立下志向倒挺大，结果出门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世界是不小，说找个职业就说挣钱，那怎么能那么容易呢？尤其铁三爷长这么大自己没挣过钱，什么叫生财之道不懂，出了门就花老本，今儿个花点明儿个花点，眨眼之间就没有了。铁三奶奶就问他，你推我上哪儿去？铁三爷说，老婆我也不知道，反正国家这么大，咱们就先溜达溜达，到哪算哪儿吧。你呀、啊，也得物色个地方，不能乱走，我给人家江洗缝补也行，多少有点收入，这样漂泊下去实在是冻饿而死。你说我跟你过的什么日子，从来我也不抱怨，今天我也让你应该谋个职业。谋啥职业呀，老婆呀，那点破烂我也卖了，现在我也没别的地方去了，此时离北京还有200多里地。三爷又毛了，往北京走吃什么，喝西北风啊，勒紧裤腰带啊，推着老婆紧紧赶路。离北京还有40里，他们路过一个庄子叫王柳屯，这小屯子不大呀，但是因为离着这京城挺近了，来往的行人也不少，显得格外热闹。铁三爷站住了，喘了喘口气，就觉得肚子里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哎呀，回肠九转，老肠子老肚打架，饿得都有点受不了，哈下身来就问：“你饿吗？”三奶奶把眼一瞪：“废话，我都2天了，什么也没吃。”连水都没沾唇，你说我能不饿吗？哎呀，老婆呀，跟我过这日子也叫日子，跟我遭老罪了，万一遇上个好心人，弄2个馒头吃也可以充饥。三奶奶闻听眼泪也掉下来了，心说话当家的，好日子都让你一天过了，现在落了个沿街乞讨，真够闹心的，别再给丈夫添堵了。三奶奶一向是非常的温从，非常的温柔，非常的为丈夫着想，所以就在这车上，因为这地方比较背风，但是现在是数九隆冬的天气，这北京啊，吐口痰都能结冰。铁氏夫妻肚里无食，唇上无水，身上无衣，几乎就到了绝路。按下三奶奶在这儿
挡着不提。铁三爷把裤腰带提了提，迈开大步进了屯子。一看这屯子也就是二十几户人家，东瞅瞅。

0: 细看看，有点张不开嘴。堂堂六尺男子汉，伸手管人家要吃的，这玩意儿不容易。来回转了好几圈，这怎么办呢？我饿点儿还行，我老婆可受不了，她身子骨也不太好，她要病倒了，我还是个人吗？不行，厚厚脸皮敲敲门吧。正想着呢，把道这有一家吱呀呀一声门开了，热气腾腾的呀呵。铁三爷定睛一看，有位老头端着个盆往外泼水，他鼓起勇气来，来至近前，老伯你挺好啊。老头回身看了看，啊，挺好，你找谁啊？老伯，我找您，找我，有话进屋说吧。把铁三爷让进屋，把门带上，一股暖气扑脸。铁三爷一看，外间屋正做着饭，笼屉里正是这馒头和饺子，谁知道这香气也扑鼻。再看此时一进屋，铁三爷一看，这屋的炕上坐着个老太太，面带着善良，最使他满意的这门框上啊，哎呀，是什么呢？是清真贵教的标志，说明他们是我们回族人。等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客气，让铁三爷坐下。老头就问，年轻人，咱们不认识，你找我有事儿啊？老伯，您贵姓啊？啊，免贵姓马，我叫马坤。哦，马坤，马老伯，这么说吧，我是从远道来的，挺远呢，甘肃来的。哦，可不近乎，来到这儿偷亲不遇访友不着是吧？对，现在不瞒您说，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打算向您求求帮。老头这才明白，仔细看了看铁三爷，长得是一团正气，不像歹人，也动了恻隐之心。你也是回教人吧？
1: 是，
0: 我也是穆斯林。回族人最讲究义气。你媳妇儿现在哪里？
1: 哎呀，我媳妇儿就在外边等着，让她进来吧，吃口饭，这算什么？
0: 说着到外边找去。铁三爷一看真遇上善心人，高高兴兴来到墙角，这一说把三奶奶给乐的，赶紧站起来，夹着那破包，推着那独轱辘车，来到马老伯的家里，把小车推进院里头。夫妻进屋，三奶奶颤抖的声音，我给您们找了麻烦了，实在对不起。
1: 可别这么说，出门在外，难有个马高凳短的，这算什么？快点上炕暖和暖和。
0: 让这铁三奶奶上炕暖和暖和，然后老头摆桌子拿碗筷，把这馒头捡出来，然后是豆腐白菜汤，还有点羊肉饺子。可以说还有点咸菜疙瘩，还有点稀饭，两个人是狼吞虎咽开始吃啊。哎呀，吃完了之后勾满豪瓶了，这俩人算是解了饿了。老头就问，那么你们到北京想干点什么？
1: 老伯，实不相瞒呢，
0: 我打算谋个职业。别看天子脚下，这生活太难了，不干点职业是不行了。我有把子力气，只要您能给我介绍一份职业，我打更也可以。
1: 好吧，我老两口子儿子在远方，家里也没什么人，既然这样，我想方设法给你找个职业。
0: 哎呀，铁三爷是千恩万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1: 生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你的孩子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5: 《胤禛侠义图》第78回，书接前文，铁三爷遇着了好心人，终于夫妻俩得救了。吃完了喝完了，三奶奶帮着刷碗筷，坐下闲谈。这马老伯说话了：“你贵姓啊？”“啊，在下我姓铁。”“那你没亲戚没朋友到北京来要干什么呀？”“
16: 老伯，实不相瞒，我打算谋个正当的职业。”“
15: 哎呀，老头晃晃脑袋跟拨浪鼓一样，难的。到北京来谋职业谈何容易，别看是天子脚下，这地方是最难生活，但是你们来了就得干点什么呀。”铁三爷说：“老人家，我有把子力气，干什么活都行，只要我们夫妻有安身之所，能喝口粥，能吃口饱饭就可以。就这么的也不容易，别想的太容易了。老人家，您给想一想，有没有好的职业您介绍给我。”“
16: 嗯。”老头儿听这话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这么办吧，我看你给人家打更下夜，你乐不乐意？”“
15: 行啊。”
16: 铁三爷一听能找个职业，那太好了。“老人家，在哪儿打更下夜？”“
15: 这话咱们可说透了啊，俺们这老夫妻就住在这屯子，就是给人家看房子。我们这么大年纪干什么呢？在这屯子往外走不远6里地，有一庄别院，孤苦伶仃的，就那么一个院子。当初也是咱们同教留下的一所房子，现在他们家的老两口子也死了，儿子也远在外方，所以我们家的儿子也在外地，也不来家，在外面呢打工，所以这房子就闲着，我们老夫妻给看着。你看看我们这把年纪了，精力也不足了，要给人家看好了还好，要看不好对不住人家。 前些日子我就到处打听人，找一个人替换我，我这岁数就不能干这个事儿，我就把这差事给辞了，没事儿做点豆腐啊，也能维持生活。哪知道这人始终也没找到，你看看，多巧，今儿个你来了。如果说你乐意干这活儿，这是最好的。看房子，你就搬到那里去住去，你这一住你就有了。有了住处不是好事吗？这是一，二来我挣多少钱你也跟着挣多少钱，将来这主人回来了我负责给交涉，每个月半两银子，钱可是不多，但是吃个粗糙的饭还是可以的，粗茶淡饭能够暖胃暖身子，也饿不着。要是呢能在那儿站住身子站住脚是最好不过，将来春暖花开有了好职业，再给你挪动挪动，再给你找一个，你看行吗？哟，铁三爷闻听真是有好心人呐，这老头佛心，要不然我夫妻就得饿死街头，不单救了我们的命还给我找工作，这大恩大德上哪儿谢去？想到这儿哭通跪倒，老人家，您是我们两口子救命恩人。慢说这么好的职业，就是再苦的活我也求之不得。好了，那就好啊，一言为定，人逢喜事精神爽，有说有笑往外走。老头啊拎着把钥匙六里地走了一段时间到了，马老伯这一指就这儿，看见没？铁三爷一瞅，哎呀，这房子真不错呀，看来当初这是一个有钱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大财主的房子。这院墙能有一丈多高，黑油漆的大门，门关着，上面有大锁，翘脚往里一看，呦呵，还带楼啊，房子要有百十来间呢，这家是个大主户。马老伯，咱们是不是上台阶？对，上台阶啊，把锁打开，咣当一声把门给推开，锁也打开了，里头还落着几只这老乌鸦，听见人声展翅腾飞，全跑了。铁三爷往这院里一瞅，有不少积雪，只是老者看着房子不管收拾卫生，所以院里头显得破烂不堪，深宅大院不住着人，显得是格外的冷清。这马老伯把门关上，领着他前后左右转悠了这么一趟，看着这是前厅，这是二厅，这是厨房，这是东西厢房，这是仓房，后边还有个书楼。这后边啊，听说当初他们家小姐就曾经在这儿住过，前后一共78间房子。另外呢，你就住在这下方屋里头，要把这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窗户纸呢都给糊糊，没有关系，我就张罗了。这炕啊也得烧得热乎乎的，柴要不够不成问题，这周边有的是，随便划了够你使用。你要没米也没关系，现在我这儿拿，将来你挣的钱还给我也行。是是是，老人家您真是好人呢。铁三爷进了下屋一瞅，耶呵，尘土够厚的，窗户纸都是窟窿，这没关系，一收拾就好。前后都转完了，俩人从里边出来，把门给倒带，咔吧一声，大锁也上好了。马老伯领着他一直回到家里头，铁三爷见着媳妇儿，把刚才的经过所见都讲了一遍，也没隐瞒。三奶奶是喜不自胜，哎呀，好啊，到了这步田地，这叫绝处逢生，看来还是有好人呐。第二天老头夹着个窗户纸，带了点儿 这

浇水儿。三奶奶也跟着，一直也到了这宅子，开开门到里边开始打扫下屋。这马老伯是非常的热情，也帮着他们收拾，拿着大扫帚把院里扫扫，把这屋里的尘土蜘蛛网全都扫进，窗户纸用胶水也给糊上，弄了点柴火开始烧炕暖炕，时间不长，用手一摸有了暖和气儿。铁三爷把破烂东西搬到里头，老头一看，这哪成啊，连被子褥子都没有，现在我那儿拿吧，又回去拿来被子褥子枕头。人呐，真是能耐，你看那屋子破烂不堪，经过这一番布置之后是焕然一新，屋里有了暖和气儿了。铁三爷又向老头讨了两只碗两双筷子，借了个盘子，老头又给拎了点儿苞米面子，拎了点儿小米，另外还拎了点儿咸菜，这就算安家门过日子。不过临走的时候，马老伯可说得清楚，三爷，这串钥匙老头我可交给你了，从今之后这宅子可就交给你了。第一，我得絮叨絮叨，你可要注意烟火，可别点着了，可别着了啊，那咱俩都得打官司。第二，别让人偷到了，虽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人家家里最烦这一手，哪怕丢把椅子咱也没法交代，主人临走的时候这都有账啊，将来人家凭账对号，少了东西就不好办了。三爷说，马老伯您就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一点儿不能出差错。行，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回去了。刚回去又一转身想起来了，晚上没照亮呢，我再给你啊取盏油灯。三爷说，我跟您取去。三奶奶就在家里做饭，三爷就跟着这马老伯一直到家里又取了一盏油灯。到了当天的晚上，老头走了，夫妻把大门关上开始吃晚饭。铁三爷拿着个馒头喝了点粥，乐得嘴都合不拢，哈哈哈哈、哎、把三奶奶吓一跳，我说你怎么了，你疯了？没疯，人生一世坎坷不平啊，谁能料到有今天，还是好心人多呀。三奶奶一听就堵了心了，嘴里这馒头和饼子吃了那么两口，难以下咽。铁三爷说，夫人你放心吧，困难是暂时的，我就不信我找不着一碗饭吃，我就不信咱们永远是这样，将来有一日我要发达那天，绝不忘了大伯夫妻对咱们夫妻的救命之恩，你呢也要挺直了腰板好好活着，听见没，将来我要发达了，我好好伺候伺候你，咱们两口子来个百年好合。两口子说着贴己的话，笑一阵儿哭一阵儿，后来三奶奶有点乏了，身体也不好就睡了。铁三爷睡不着，心说话，我到院转一圈，拎着大铁棍他出来，一时的高兴练了趟大棍，棍练完了鼻子尖也见汗了，觉着浑身上下格外的舒服，稍微休息休息，提着这棍子围着这宅子转了几圈，然后回屋休息，睡了一觉起来，拎着棍子又出来转一圈，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睡觉。单说到了第二天，有人砸门呢，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铁三爷心说话，这干什么，报丧啊，这是起来把大门开开一看，是马大伯。但是马大伯瞅着铁三爷有点不自然，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72眼，把铁三爷瞅得直发毛。马大伯，大早上你干什么，你看我，你不认识我是咋的了？老头晃晃脑袋，

0: 等到了屋再看看，仔细瞅瞅，这才放心。我说三爷，你们住这儿住的怎么样
1: 啊？挺好啊，屋里也暖和，吃的也挺饱，虽然是粗茶淡饭，我觉得没什么。
0: 哦，没遇着什么事儿吗？昨天晚上没遇着事儿？
1: 哎呀，哪有事儿啊，昨晚上我转好几圈了，还练了一趟棍呢，平安无事。你想想，旷野荒郊的一所空宅，谁上这儿来偷？附近又没有人家，断无此理。再者说什么也没丢，要丢了我负责，你就放心吧。老人家，你放心得了，有我们夫妻在，哪有事儿？老头点点头啊，心里头直转悠，一想这事儿我不能瞒着他，我得告诉他。他怕三奶奶害怕，把铁三爷就叫到院里。我说三爷，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说。我发现那个马老伯说话不清楚，你怎么了？吞吞吐吐的，要说就讲吧。三爷，我跟你说是一件大事儿。铁三爸一看这老头非常的严肃，不知道怎么。大伯啊，你别吞吞吐吐的，我这人是直性人，有什么话你直说吧。怎么不想我在这儿干了？不不不，大丈夫一言出口不能更改，我还怕你不干了？那大早上敲着门跟报丧一样，我说话你别不愿听，吞吞吐吐的怎么像个老娘们家家似的？这什么事儿？我说话是难听点啊，这难听理是这么个理，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到底怎么了？你得说说。三爷，我怕你媳妇儿听了害怕，我怕你也害怕，吓一跟头。我连死都不怕，你说我媳妇儿怕倒有可能，我不怕。我说马大伯，你真会开玩笑，到底什么事儿让我害怕？我倒听听。三爷，你还不当回事儿，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马大伯，你就说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害怕呢？这房子里呀，实不相瞒，他闹鬼呀。哈哈哈！一说完呢，再看铁三爷一乐，仰面大笑。马大伯，您真会开玩笑，世界上哪有鬼？不不不，真有鬼呀，我可不瞒着你。没跟你说什么原因呢？我干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干了？为什么要让我不干呢？我怕你有这种怀疑，所以我没跟你说。实际上我原来干的就不错，一开始没事儿，过个两三天之后，有一天晚上真就闹鬼了。听说这鬼呀，把我前面那个在这儿打更下夜的人给吓死了。所以我听说了，我也觉着不相信，我也来过。结果呢，我来过呢，头两天没事，第三天晚上真闹鬼呀。我点的是那火苗的灯，结果呢，那有灯芯，动不动就给刮灭了，动不动就给刮灭了。你老实跟我说，昨天晚上你睡觉吗？我当然睡觉了，你侄媳妇儿还睡觉了。你说这事儿不得把我吓个好歹吗？让侄媳妇儿知道，她必然害怕呀。铁木真一看老头说话特别认真，自己也就认真起来了。大伯，刚才我不信你的话，现在看你这么认真，难道说真闹鬼吗？真的，我不骗你，这鬼你见过吧？没有，只是那灯芯动不动就灭，动不动就灭，发生过这事儿。哈哈，我说你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呢？这你没见着鬼，你怎么说闹鬼呢？那灯芯怎么老灭？灭了一宿，所以把我吓得都尿裤子，故而我才呀没敢在这儿待着。哦，是这么回事儿。好好好，

0: 慢说，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只是猜测。就算世界上真有鬼，我也不惧。说着把胸脯一拍，啪啪山响。那就好啊，那就好啊，三爷，但愿你平安无事。老头又问了问生活上的事儿，这才离去。老头也是个热心肠的人。铁三爸回到屋了，高一句浅一句，三奶奶也听到了。马大伯找你有什么事儿？没说的，他啥也没说，就是问问咱们生活上这情况，帮咱们的忙。为什么铁三爷不跟自己妻子说呢？自己妻子是个小女人，胆儿也小，听了这话还能活吗？非吓死不可。就这样，三奶奶一看，问了半天，丈夫也不说，也不往下追问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书说简短。两口子吃完了晚饭，三奶奶继续休息，铁三爷把灯掌上，不对孤灯，思前想后啊，想了想当初，看了看现在，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有出头之日。一琢磨，我不能光想，到外边溜达溜达。他从门口边把大铁棍抄起来，到院里转了几圈，回到屋，已经是定更天了。稍微打了个盹，就到了二更天。三爷拎着棍子又出来转圈，你别看他转悠，心里头也有点犯嘀咕。这马大伯说的那么真切，究竟是真的是假的？老头看花眼了，还是真有此事？还是真有这样的事儿呢？一想不能，我就没听说过，也没见过这世上真正有鬼。他就想着到后院那楼前我去看看，特为到后院待一会儿，有时候躲到僻静之处偷眼观瞧，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铁三爷熬啊熬啊，瞪着个眼睛熬过三更天，这才回屋休息。咱就这么说吧，自从这三爷来的这块儿，很平安地度过了两个月。这两个月过得是真不错，哪一天都有粥喝，都有东西吃，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吃的能吃饱。眼瞅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两口子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怎么过个好年呢？左思右想，没有生财之道。三爷心说，话算了吧，什么年呢？要不是找了这么个地方，咱们风餐露宿就得冻死街头，这地方就不错了。三奶奶也点点头，将就着吧。两口子睡到第二天，三奶奶下地做饭，结果连粮食都没有了。铁三爷一晃脑袋，吃的太费了，怎么吃这么多呢？嗨嗨，干脆我出去吧。把三爷急得没办法，找马大伯前去借粮食。这一借引来了大祸无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0: 哇，好漂亮！
6: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

0: 绝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孔庙长还有鬼南拿的鲁德明要在这火云岭离开，压着李玉和的棺椁，那叫魂归故里呀。临走的时候啊，火树堂这位老侠客把自己的女儿火冰冰许配给了孔庙长，两下定了亲了。因为这火冰冰还年岁小，所以还得等上那么个五年八载的，孔庙长才能把火冰冰娶到家中。这个过去老老年的订婚都早，还有指腹为婚的呢。哎，这孩子还没生出来呢，两家就嘎庆庆啊。你要如果生个女孩，我这儿要生个男孩，咱们两个就结亲，还有光腚娃娃亲，一男孩一女孩都长到了五六岁七八岁，这就把亲事定了。那么就这样呢，孔庙长临走的时候给火树堂老人家趴地上磕了三个头啊，说回到家中过几年一定娶冰冰到家，我一定对她好。众人等着就送出来，多老远呐。那么就这样，孔庙长和这鲁德明就上了路了。这往前走，压着这口棺材，简短结束，这就进了四川地界。刚进四川地界，哎呦，孔庙长用这眼睛溜了溜，哎呦，这地方是不是这个独松岭啊？哎呀呀呀，前边有一庄叫隐侠庄，这隐侠庄可有位大侠客叫庄振南呐，那是我爹的至交好朋友，哎呦，太棒了，这见到亲人了。说什么我也不能越门而过呀，我得拜望拜望我这位叔叔庄振南。这一打听啊，真是隐侠庄。那么隐侠庄的大侠庄振南呢，

0: 那是非常有名。就这样进了隐侠庄，这个隐侠庄可是个大庄子，几千户啊，水旱两路的码头。你敢孔妙长他们一进这隐侠庄啊，这回头率还挺高。为什么呢？一看一个漆红的大棺材，挑着零头幡，挂着一副对联，上边写的是“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是“落花泪，落泪人，落泪伤情”，横批写了“呜呼哀哉”。另外，我们这赶车的孔庙场长得特殊，路的名长得也很怪，所以大伙儿都回头看啊，不免是驻足观瞧。刚一进这庄，老孔就张罗：“我呢，咱们那个到这儿呢啊。”我说：“老陆啊，得休息，找这么一家客店。”哎呀，然后我得拜望一位武林前辈啊，不能越门而过啊。可是谁店房能收这样的？这大棺材呀，他感觉到丧定了。这老孔跟人解释，这棺材里头没有尸体，啊，这棺材就是空的。这个人呢找不着了，我拘魂遣将，拘神，把这个人的魂灵让我搁到这棺材里了。你放心，不吓人。不，你还是上别地方住去吧。”走了一圈没人留他。嘿，这庄南呢有这么个白马关帝庙。这个白马关帝庙呢，多年失修，也没有出家人，是空的。哎，正好，那就把那棺材就放到这儿吧。你看这个各地啊，都有这个白马关帝庙，还有红马关帝庙。说为什么是白马关帝庙、红马关帝庙？这供的是关羽啊。这关羽40岁以前骑的是白马，40岁以后骑的是赤兔红马，所以这个庙和庙还不一样。这个白马关帝庙里边没有什么出家人，而且呢已经断壁残垣，行了，就买那棺材放这儿吧。买了吃的，俩人吃完了，孔妙长就跟陆德明商量：“我说你呀，在那儿守着灵，我呢去拜望一个人。”“我去，你啥时回呀？”“我呀，一会儿就回来。”“啊，你放心吧。这个庄可有一位大侠呀，这位大侠不是旁人，跟我爹过命的交往，我不能越门而过，明白？好好看着。”当当当当，他哼哼就出来了。他就在这街上转悠，就转悠到杂货铺，他想给这庄振南呢买点上等的礼品。转悠了几圈，真相中了几样重要的礼品。可这一摸兜啊，哎呀，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人有失手，马有乱蹄，人得马高凳短。我这没带钱呢，这钱都在陆德明那儿掌握着呢。我这，你这玩意儿现掏也不赶趟。另外一看，这满街都不像带钱的样，这怎么办呢？行了，别瞎耽误功夫了，直接就去吧。哎，见面再说。然后就打听，晚上请问一下，有一位庄振南老人家住在何处啊？
1: 哦，
0: 你问我们庄主爷啊，看见没？往前走，拐过去，最高那门楼，那就是庄老爷家。哎，好嘞，东西啊，嗯，拐过来了，到了门口，哎呦，一看这大门楼，棒，啊，绅士。门口，蓝凳上坐俩仆人在那聊天呢。我们这位孔庙长过来了，哎呦，辛苦辛苦辛苦！哦，你好你好你好哟！两位一看这主怎么长这模样，长了一副麻将牌的脑袋，8万的眉毛，2饼的眼睛，3条的鼻子，啊，这口牙，整个一6条，离老远一看，就跟那妖姬似的，细不连长，手里拿着礼物。

瞪着眼珠子，俩人乐了。这俩人为啥乐呢？就说我们这家三山五岳的英雄豪杰来了不少，奇形怪状的来了很多，没见到这样奇形怪状的。哎呦呦呦，您找谁呀？我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有一位老人家叫庄振南，是这家宅吗？对呀、啊，我们老爷。好，麻烦王里通禀一声，就说外边他有一闲职，姓孔，叫孔妙长啊。麻烦你老通禀一声，你就说孔妙长他爹是火的真君，叫孔华阳。麻烦你老王家通禀一声，就说外边来这个孔妙长的老爷叫西门友人。您到底是谁吧？我叫孔妙长，我爹孔华阳，我老爷西门友人。好好好，这说这么多还没太记住。这把门的转身进去了。这时节啊，我们这位庄大侠呀，正在这客厅喝着茶呢，欣赏一件东西。他手里拿了一把软剑，这把软剑他是刚刚买到的。他正在这儿琢磨，这口软剑怎么能出现在隐侠庄？什么剑呢？书中暗笔交代呀、啊，这口剑正是七毒蛇妖使那口秋风落叶扫啊。那位说了，这秋风落叶扫在这个昆仑山打罗天峰，七毒蛇妖和李玉和是巅峰对决，最后七毒蛇妖使了这么一绝剑，噗，这剑就扎在了李玉和的梭子骨，穿透了，来了个透穿呢。那么你敢七毒蛇妖咬牙要拔出这把剑，合着这李玉和呀也是个狠茬，就没让他把这剑拔出来，牙一咬，眼珠子一瞪，膀臂使劲，梭子骨一收紧，咔，把这剑就夹到这，夹住了。这一夹住，这七毒蛇妖拔了两下没拔出来，这小子腰连骨一绷劲，身子骨往上一悠，用那两腿踹这李玉和的亲胸，那意思我把你人蹬出去，这剑我不就抽出来了吗？合着这李玉和呀是个更狠的人啊，啪啪登上之后啊，这剑还没拔出来，这人都被踢飞起来了，有打大罗天峰肉就射出去了。敢七毒蛇妖拉住这剑，他也没撒手，可这人也跟着射出去了。赶着射出去大概能有个五六尺，这七毒蛇妖呀，这小子吓得真魂出窍，赶紧撒手啊！再不撒手，那就和李玉和有打这大罗天峰上边可就下去了，那底下是万丈深渊呐、啊，那得摔的骨头渣子都得像面粉一样，上哪儿找整个的去？所以他这儿一松手，腰连骨一绷进来了一个空中云翻，他往回翻，他如果不往回翻他也掉进去了。要说七毒蛇妖这功夫也真行，射出去还能空中打翻回来，你敢再看那李玉和连人带剑有打这万丈的大罗天峰上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受伤的大雁，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哗砸下去了。砸下去了还不说呢，楼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砸到一雪堆上引起了雪崩。哎呦，这昆仑山闹雪崩啊，噗啪，山呼海啸，泡着雷轰一样响动连天呐、啊！那飞舞的雪花溅起多高，我雾气腾

0: 心疼一片迷茫，整个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这雪崩，那得悠出去十几里，上哪儿找这李玉和去？这剑被李玉和带走了。你说这七毒蛇妖就在这个大落天峰上面就蹦起来了。哎呦，疼死我了！那是他的命啊！你想啊，那焦三爷这一辈子就打造了三口宝剑，一口叫小听风，一口叫露炉啊。那小听风不是东侠吗？东有东昆仑，亚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铜陵传里的镇东侠使的就小听风。露炉大宝剑，那就是独占北方，笑无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鱼使的那口大宝剑，四尺五寸长，这家伙那是长剑，那个露露啊得双手使。所以有的说铜陵传说这个北侠使的大宝剑单手使剑，那是不对的，双手剑。这中国历史上双手剑始源于唐代，这个剑特别的长，能到人心口窝这儿。这个剑不能杯子，不能胯子，也不能袋子，得后边有一剑筒给捧子，得捧着。这双手剑起源于唐朝，后来在唐朝晚期的时候流传到日本，现在日本的剑道就是唐朝我国的双手剑。那么这双手剑后来在宋朝的时候有一段呢就失传了。为啥失传了？因为这个剑法独到，后来在明朝的时候就恢复过来了。那么现在当代有一位武林大师叫于承惠啊，您见过一部电影叫《少林寺》，就去那王仁泽那位手拿那剑双手剑啊。那么另外你在日本剑道上能看到双手剑，它这个剑把很长，两个手握子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的剑把，三分之二的剑身，这个东西要舞动起来面积大，你根本贴身近战不了。为啥说在《铜陵传》里头，在这个杭州擂台上，北侠出来之后一定要请南侠，南侠使的也是双手剑，那叫双手剑，得对双手剑，你像普通的宝剑你近战不了，你铜陵根本打不了，你不是人对手，你没到跟前把你磨死了。它整个那个面积非常大，这个咱们一定要更正过来。露炉对南侠，就南北昆仑会，那是双手剑，要普通的宝剑你就光凭一个长度说单手拿着你拿不起来，你也挥舞不动，那铜陵就可以对付你，所以必须得请南侠。这就是根啊。那么这露露大宝剑长啊，那么第三口焦三爷打造的是秋风落叶扫，就落在了七毒蛇妖的手中。这口宝剑呢、软中带硬啊，你得会使这东西。软剑它围在腰里的东西啊，拉出来那玩意儿跟面条似的，但是在它那个剑脊上是一道三角棱，你要是左右摆它是软，要会使的上下一翻那剑就啪就变硬了，所以必须得会使这剑。那么结果李玉和就把这口剑给带下了大罗天峰，把七毒蛇妖疼的他恨不得雇点人呐、弄点推土机呀、那年没这玩意儿啊，就把这大罗天峰底下这个雪堆呀、给推开，要找到李玉和，找到他这口剑。可他这一看呢、大罗神仙都没招，雪崩过去之后离老远一看就是一座雪山，上哪儿找这李玉和去？所以李玉和带走了秋风落叶扫。可是也就在今天，我们这位隐侠庄的庄主庄振南手里拿了一把剑，刚刚买到的， 叫秋风落叶扫，这个宝剑现在在庄振南的手中，正摆弄的看，外边家人进来了，老爷，外边来个人，说吧，这个人呢，是个大高个，长得细不连钱，长了一个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长了一口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像个妖姬，此人姓孔，叫孔妙长，他跟我说他的爹呢叫孔华阳，华阳不说，他跟说这个老爷叫西门友人，西门友人呢他有个外孙子叫孔妙长，孔妙长的爹呢叫孔华阳，孔华阳有个儿子叫孔妙长，孔妙长的爹叫孔华阳，孔妙长他有一个老爷叫西门友人，西门友人的外孙子叫孔妙长，孔妙长的爹他叫孔华阳。啊，哎呀，原来是妙儿来了。反正外边站那么一个细不连钱的，像一个大虾米似的。哎呦，啊哈哈哈哈哈！好，说这句话，把这口剑放到边上，然后老头告诉，让他进来。赵师说：“应该说怎么不到大门那儿迎接晚辈呀？”将阶相迎啊，那就把你高抬的了不地了。老头都出来了，站在门口这儿房檐下。那么这是孔妙长在外边进来。哎呦呦呦呦，我说哎呦老爷子，在下小妙啊，给您见礼了。哎呦，庄叔您好吗？庄叔，噔噔噔，妙长进来了，先给地上跪上，然后当当当当，趴着磕着仨头。庄叔啊，您呢越活越年轻，您这长得，你看好多年没见，你怎么这是还像您现在像十八？老头气的，谁像十八啊？孩子站起来，我看出息了。那当然了，个儿长高了，那当然呢。赶紧孩子进屋。哦，来人呐，哟，立刻安排酒菜啊。这可不是旁人，我贤侄来了啊！赶紧进来！哎，那好，进来！哎呀，我说叔啊，哎呦，想死你了！这不孩子来看你来了吗？哎呀，我也很想你，那当然了，是不是？哎呀，叔啊，跟您说吧，我到街上啊，这儿来得急啊，来得忙，我先给你买点东西吧。我到了杂货铺。我一看那上八件的点心挺好，后来我拿牙一咬啊，噔硬噔硬的，哎呦，我想你老人家万一牙口不好再把牙割喽，所以我就没买。后来我寻买点酒吧，哎呀，买了四坛好酒女儿红啊，结果我一尝啊，他那酒水兑的也太多了，哪是酒啊，整个四坛水我就没要。后来我寻给你买点瓜吧，我一看那瓜呀都烂了，怕您老人家吃完了，你说半夜跑肚，滋喽滋喽的，是不是？所以最后怎么样啊？我啥也没买，这心里有就行，行不行？好啊啊啊啊！好个心里有，里边啊，快到里边。哎，老人家，你不用忙的了，弄点咸菜吃就行了。哎，孩子真会开玩笑，你来杀牛宰羊屠了驴，我得大排宴宴啊！另外来啊，找几个乡绅。把我那几个哥们找过来，都是做买卖的，有头有脸的，过来陪我先吃喝酒啊！那好了，那我就坐着。哎呀，这是什么呢？他一低头看着那口剑了，哎，这口剑啊，伸手就拿起来了。他拿起来之后，孔妙长一看这口剑，是大喊一声，当场昏倒。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孔夫子孔庙堂来到了大侠庄振南的家中啊，因为这两家处得非常好，庄振南跟孔庙堂的父亲火的真君孔华阳那关系就跟拜把子兄弟一样，互相彼此特别尊重。庄大侠的武功在江湖上那也是首屈一指啊，为人特别仗义，当时的秦琼、秦叔宝谁都尊重这位庄振南庄大侠。那小时候孔庙堂庄振南有时就抱在怀里头，这一晃啊有二三年没见面了，一看这孩子又长了啊，原来是黄瓜，现在变成猪肝儿，长得跟猪肝儿似的，细不连牵的。就即便这样庄振南看了也高兴。庄振南有一个儿子十来岁，现在正跟他父亲学艺呢，他的儿子名字叫庄道琴。您要是熟悉《铜陵传》这部书，在《铜陵传》这部书有四大中介，庄道琴、尚道明、何道元、古道远，这是四大中介，都是金针八卦术师张宏军的弟子。那么这尚道明、何道远呢，就是铜陵的师父，庄道琴那是铜陵的亲师伯。因为这庄振南跟金针八卦术师张宏军的关系也非常好，后来把孩子就送给张宏军，我呢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你替我教，另外你的武功也比我高，你就把孩子给我教出来。哎，那哥俩都这关系。那么这个师姐，我们这孔庙堂来了，家里头就张了饭菜，庄振南特别高兴，告诉夫人告诉孩子赶紧过来。哎，那小庄道琴跑过来了，叫大哥。小庄道琴站在这儿，大哥你好，看的这个孔庙堂啊他就想乐。孔庙堂一看庄道琴，哎呀兄弟好啊，将来哥给你找个媳妇啊。闲聊的当中，无形当中，我们这位孔庙堂的眼睛就溜到这桌子上了。那桌子上放口宝剑，这口宝剑呐、就是秋风落叶扫的大宝剑呐、这口宝剑就是七毒蛇妖使的那口剑，扎在了李玉和的身上。李玉和由打昆仑大罗天峰飞下去啊，被打下去带走了这口剑。这口剑居然现在摆在庄道南的家中。老孔拿起来一开始没在意，以为它是个软剑，哎呀这挺好，这软乎的啊、一看这剑把，一看这剑挡东，一看这剑身剑脊花印以及名声，那过去那剑上不就有名，
3: 问你。
6: 他把眼珠瞪起来了。
3: 因为这口剑上边有两个字，雪煞，这就是雪煞门的剑。实际这个剑呢是后打上去的这个字啊。当初焦三爷造出来秋风落叶扫，没有往剑堂督上打字，后来这七督蛇妖居然潜进焦三爷的家中当奴仆，造出来这口剑打伤了焦三爷，这小子太喜欢这口剑了，就在这剑堂督上打出俩字来，雪煞，因为他是雪煞门的嘛。他拿这口剑，老孔这眼睛可直了，因为只有知道这剑的下落，也就知道李玉和的下落。我这千里送灵那是口空棺材，李玉和已经死了，这怎么这剑在？莫非说李玉和又活了？他俩溜直瞪眼珠子看着庄道南，我说叔，这剑是在哪儿来的？庄道南还吓一跳，孩子怎么了？有话慢慢说，我慢说不了啊！你快告诉我，你这剑你在哪儿得来的？是这么个事儿，我这边上有个店房，这个店房可能啊住着一个江湖人，这个人呢穷困潦倒。他让这个店小二卖这口剑，我一看这剑真不错，所以呢我就给了50两银子。我没拿这口剑，我说了都是同行人，把这个剑呢你还给他，我这50两银子就赠送给他。我转身就走了，不大一会儿人店小二来了，这店小二说了，我们那位客官爷非常感谢，结果把这剑又给送回来了。可我派人再去给送回去，卖剑那个人呐

了。哎呦，你怎么疯了？咋的，孩子？你怎么了？哎呀，叔啊，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孔妙长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我怎么认识的李玉和？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个人怎么好？怎么到昆仑山大罗天峰跟七毒蛇妖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剑插到李玉和的梭子骨里边，透了，穿透。那剑七毒蛇妖没拔出来，后来这小子一脚把李玉和蹬下去，剑也随着李玉和飞下了大罗天峰，引起雪崩啊！那雪崩，那人还能活了吗？这李玉和呀，就被埋在了昆仑山大雪堆里头。我呀，就弄了个空棺材，居神遣将，招魂。我把我磕头大哥李玉和的这个魂灵抓到这棺材里边，然后盖上盖，我把他想送到青莲乡。虽说是一口空棺材，我总感觉到我大哥在里边呢。那如此说来，这卖剑这人长啥样？我没看见过呀。他只是让店小二卖。那这店，我现在去看看去。这就赶紧家人呢，包括呀庄振南都跟来了。就来到这王家老店，掌柜的一看庄爷来了，这得多隆重啊！店小二也出来了，大伙稀里糊涂围过来，怎么的了，庄爷？那个什么，那卖剑的人呢？哟呵，掌柜的一看这家细不连钱大个儿，啊，长这模样，差点乐了。怎么事儿情况？跟我说清楚。这店小二就说了，大概啊，在七八天前来了这么个住店的。是不是长中等身材？对呀、啊，挺大个脑袋，对，肉乎乎的鼻子，是啊，挺厚的嘴唇子，对，身上带着伤，对不对？哦，对呀、啊，就在那个右肩带着伤，是包子呢，还渗着血。来，继续说，然后就住到这儿了。住到这儿之后，他兜里没钱。我们也没跟他要账啊，该给他请大夫啊，该给他看病。他这个伤啊，好的也非常快，但身上也好多伤。哎呦，这个人呢很神奇，就剐上碰上之后，那伤口啊愈合的非常快。就这样，搁这待了几天，欠了点电饭账。我们说你多人有啊，你就多人给。他说分文皆无，我说那你就可以走。将来有钱再给送回来，我们这是君子店，是君子店。你说的倒好听，当时可能的能那么说吗？要不他能卖剑吗？不是真的，爷，我们就这么说的。然后这个人就拿出了这口宝剑，让我们铺块红布，说摆在那儿，给钱就卖。他说这还是一口恶毒之剑，恶毒。完了就这么事儿，是啊。然后这个庄爷就看着了，就给银子，不要这口剑，我们就连剑带银子就给他了。他说那不行，人家花钱了，对不对？这剑必须留下，就派我把剑又送回去了。等回来之后，这位背上包走了。哎呦，奔哪个方向走呢？奔哪个方向？这一出门他脚步也快呀、啊、这外边人多，我这一眨眼睛，我也不知道是奔南边还是奔北边。哎呦呦呦呦呦呦，什么时间的事儿？大概走也就一个时辰吧。哎呦，才一个时辰呐、啊！我的妈呀！好，哎呦，庄振南呐、啊，一看这老孔妙长急成这个样子，心里头挺感动。为什么？你看看，这都是磕头拜把子，为哥们儿啊！这孔妙长啊，真是仁义义气，所以。庄振南也跟着来劲儿了，那赶紧找来人呐！家人来了不少，回到家里了，这就分头去找，骑着马的，骑驴的啊，不跑的啊，揉揉揉揉揉地下狂奔，一定要找着这个人，因为他有这个外形啊，身材不高，圆弧脑袋，大撒配的辫子，据这个店小二说，穿这么一个蓝布的大褂。没有钱搭子，什么也没有，哎，就这么一个人，山东搬家，榆林傻鞋，最要命的，说。

0: 这个腰里头还围着这么一个兽皮，也不知道什么皮子的，就按这形象找吧。见面就问是不是李玉和，赵哗就分头就出去了。这老孔啊，开始做饭。他不知道李玉和往哪个方向跑，但是呢，他做饭怎么做呀？有意思，他把这靴子脱下来了，然后下诀念咒。天灵灵那个地灵灵，米拉红那个马拉红，毛老道啊孙白灵，天助我吧，我把靴子扔到空中落下来，靴子尖儿从南边儿，我大哥就奔哪边儿，靴子尖儿从哪边儿，我大哥就奔哪边儿，肉他把那靴子扔到天上去了，完了闭眼睛，南无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主啊！啪，掉地下了。睁眼睛，从南边、东边、西边、南边、北边，这你，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多奇怪呀！扔上去，靴子掉下来了，靴子尖不冲南北东西，靴子尖冲上。哎呦，老孔抬头往天上看，大哥，你啥前上月球了咋的？哎呦，这不胡闹吗？打起来，又往上扔，天助我也再来一次，肉扔上去了。天灵灵，地灵灵，米龙红，马龙红，毛龙道，孙百灵，杨二郎，孙悟空，念完咒，靴子掉下来，啪，哟，好，这是从南边追，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说怎么不骑马呢？他比马跑得快。这时庄振南呢，老头啊，赶紧安排家人往外啊找人，他坐镇，老头想我坐镇，那么你赶这老孔就奔南，可就追下来了。正巧啊，路过这白马关帝庙，那空棺材，李玉和那棺材不在那庙里的吗？看那个棺材的那路的名，靠那墙睡着了，大舌头还等这孔庙长回来。孔庙长说了，你看会儿棺材，我去拜望我庄叔去啊。哎，庄振南他走了，这老孔跑过来了，喂喂，醒醒醒醒，大舌头一睁眼睛，咋的了？这是呀，你呀，真魂附体了咋的？啥真魂附体了？赶紧给我追，李玉和咱那大哥还活着呢。你说啥玩意儿？谁活着呢？就咱磕头大哥，咱们在野人岭，咱们三兄弟结拜，几位金銮之好啊！大哥在昆仑山跟七毒蛇妖巅峰对决，飞下了大罗天峰，人骑雪崩，结果哥还活着呢。哎呀，我说咱们是不是有饭吃饭，没饭呢？咱们睡觉行不行？你这两天呢，这精神有点错乱了。你这边把大白天就开始说是梦话，我受不了呀，听不听？正好你回来了，我呀去找点吃的去。回来，我说那是真事儿，事情是怎么那回事儿呀？你说的是真的，那可不是真的，怎么呢？那口宝剑绝对是秋风落叶少，你瞧你这舌头，好家伙，有八斤沉，那叫。秋风落叶扫，那不管咋扫，你这真有这剑真在，在呀。那从哪边追呀？南边呗，咱们两个一起去追。肉肉，先出去了。他这一出去，陆德明站那琢磨半天，那我也去吧，咋整？活呀，这不可能啊。那我也去，肉出来了。两个人呐，一出这。隐侠庄就在那庄口那儿有茶棚，老孔上前就打听，哎呀，那什么，小伙子你好啊。那老头都八十了，一抬头，你说谁呢？我说你呢。哎呦，哎，不是小伙子，老大爷。哎呦，你长得真年轻，你跟这一看的就像十八似的。老头一捋胡子，我今年都88了。是啊，那个88，是不是老爷子？我打听点事儿，你说吧。我打听个人，你在那儿开茶棚，看没看着有一个30来岁、中等身材、挺大脑袋、大撒配的辫子，穿这么一个蓝袍子，扎那么一块兽皮， 有那么一个人搁这过去了。
1: 哦，是有这么个人，还在这我喝了口茶，啊，
0: 往前走了，走大概多长时间了？哎呀，就是有半个多时辰。哎呦，你要顺这大路能追上他，怎么了，小伙子？你不知道啊。我是他的媒人，他光棍儿，是不是、啊？没有那媳妇儿，我给他介绍个媳妇儿，他嫌我丑，他一转身走了。人那姑娘，你看那姑娘搁那坐着哭呢，要么嫁你得了。老头一听，我爱的谁呀、啊？你这开玩笑怎么？你行了，我就走了。这老孔就这没正经的，这个你急这样还开这玩笑呢？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往前追，追出来要半里多地。这个路边啊有个卖饼的地摊儿，有那么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白发苍苍的，哎，在锅那儿烙饼。这说实话呀，孔妙长也真饿了。和陆德明啊，你想啊，到人家这个庄镇南甲人张罗做饭还都没吃呢，这不就追出来了吗？所以老孔道德切近呐、啊、对这老太太深鞠一躬，那谁，大妹子，大妹子，老太太呀，你是谁呀？哎呦，我是妙长啊。那个大妹，这大妹子有点太老。那什么，大妹子她老了吗？那个你看没看着有那么个人，中等身材，挺大脑袋，大撒皮的辫子，然后那个腰里扎一块兽皮，就扎一块兽皮，那个搁这儿过去。啊，有吧？还给我这儿买了个饼呢，还挺能吃的，饭量挺好，吃了3个饼，哎，然后呢又喝了点水，哎呀，给我不少钱呢。我还跟他说呀，我说小伙子用不了这么多，那孩子就说你都拿着吧，很客气啊，就往前走。这多长时间事儿啊，半炷香呗，也就半炷香啊，你就往前追，你就看着就能追上。好嘞。那我，哎呀，还有半炷香能追上，我也饿呢。你给我块饼行不行？拿一块饼，搁嘴嚼了，然后伸掏兜，行，这块那都给你了。咻咻咻咻咻咻，和陆德明追上来，他这追上来，哎呦，这孔妙长心里头啊，现在呀，那可真是兴奋无比呀、啊。怎么的？你说这人呐，想念大哥。惦记大哥，大哥死了，那能不想吗？那过去磕头拜把子，那可不像现在有的人。哎，那过去桃园三结义，那真能你为我死，我为你死啊，赴汤蹈火呀。为啥说大隋唐里的奸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笑母赛钻珠的秦琼那么受人尊重，就是交朋友太够哥们意思。所以孔妙长就是个重情义的人，哇，往前跑，离老远看着前边有个树林，这树林的边上是尘土飞扬啊，站着好多人。老孔一看，这干嘛呢？这是这里边什么热闹？然后老孔就过来了，这儿一过来呀、啊，他搂住目光一看，有这么6、7个，前边一溜站了5个，这5个长得太奇怪了，打头是个黑脸，黑哇哇如锅底呀、啊，边上是个白脸，白灿灿如没血一样，跟那白纸似的，在旁边是个青脸，青脸边上站个蓝脸，蓝脸边上站一花脸，这花脸上边都是斑，好似吓人。那么就在这5个人的边上站了一个，这个人孔妙长看得乍眼熟，领丁搂住目光一看，还吃了一惊，就见前后是6个人，对着前边1个人。这老孔啊，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离老远看，凑到跟前儿，老孔认出来了。这5人是谁呢？黑面鬼袁兆雄，白面鬼袁兆英，青面鬼田可带，蓝面鬼杜振莲，花面鬼上官丛林呢、啊、那么在这5鬼的边上站着一位，谁呢？就是那位黑旗帮的帮主黑煞剑葛志图。
1: 这六人凑在了一起围攻一个人。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李靖跟随着师父渡厄真人在西昆仑山学习道法，这一学呀就是3年。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王胖子的裤腰带那是稀松平常啊。

要按照李靖的意思，跟随着老师啊就出家了，哎，好好的练这能耐。但是呢，让渡厄真人给否了，说他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哎，应该下界呀去干一番事业。李靖没辙呀，这才辞别了授业老恩师，到下界找工作。您别说，李靖这个能耐要是当神仙，那是一个不上数的二把愣子，但要是倒在了凡间，就这点能耐呀还真就够吃一壶的。一开始啊是从军，哎，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一些战功，后来呢被加封为陈塘关的总镇，还娶了个媳妇儿，姓殷，哎，殷氏夫人非常的贤惠呀，生产能力也是超强啊，呱唧呱唧给李靖啊生了两个大小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李靖认识神仙呢，所以就走后门，哎，托人弄呛，把这俩孩子呀都送上仙山，拜神仙为师，都学能耐去了。现在呢，这位殷氏夫人又怀揣鹿甲了，杜甫成型，要生第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麻烦可大喽，他迟迟的不降生啊。人家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可倒好，怀了3年零6个月了，还是不生，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哎呀，把李靖给愁的呀，长吁短叹呢，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生妖孽呀。看起来现在成堂的江山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家也要跟着倒霉。哎，3年零6个月舔着大肚子不生孩子，这不肯定要出毛病吗？把李靖给愁的呀，白天治军管民，晚上呢两口子就长谈，他是唉声叹气呀。哎呀，夫人呐，你说你这肚子我天天给你按摩，怎么他还是不生呢？莫非是怪胎不成啊？呀，老爷呀，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天天的烧香啊，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这就是没辙呀。哎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单说这天晚上，殷氏夫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做梦呢，这门吱扭一声开了，进来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宽领大袖，水火丝绦，背背着宝剑，手拿拂尘，推门可就进来了。这殷氏夫人呢挺不高兴，扑棱坐起了身形。哎呀，你这个道士好生的无礼，经谁允许了你就闯进我的内宅，这是女人居住的地方，你一个出家人难道不懂得这点道理吗？好来的可恼啊。这老道啊一句话都没说，脸上是笑呵呵的，在袖囊之中掏出来一物，光滑闪闪呢。这殷氏夫人呢也没看明白，就听这老道就说了，夫人呐，请接这灵珠子。说完了把手一扬啊，啪，把这玩意儿可就扔出来了，奔着殷氏夫人就打了过来。吓得殷氏夫人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动作有点慢，这东西来得快啊，帮正打在夫人的肚子上头。哎呀，夫人吓了一跳，可是呢也没感觉到疼，这个东西滋溜一下就钻到肚腹当中，哎，就不见了。这夫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哎呀，快来人呐，来人呐，有丫鬟婆子进来了，夫人呐，您有什么吩咐啊？哎呀，
是方才我做了个怪梦啊，我怎么感觉这肚腹疼痛呢？快快去请老爷。李靖又到外边进来了。夫人，你这是怎么样了？哎呀，将军呐，是方才我做了一个怪梦。这夫人就把梦中的情景说了一遍。哎呀，夫人呐，你这是发愁这孩子生不下来，所以胡思乱想，这个算不了什么。老爷呀，可是我觉得肚腹当中阵阵的隐痛，背不住要临盆了吧？那得赶紧准备了，接生婆啊也给找来了，应用之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李靖呢，就无心处理军国大事了，因为他心里头着急呀。在前边书房里头，他转来转去就等候消息，可是左等也没动静，右等也没动静。这李靖就有点不耐烦了，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丫鬟风风火火又到外头跑进来了。呀，启禀老爷，可了不得了。李靖清醒了，我说你别吵吵啊，到底怎么回事？慢慢的到来。哎呀，老爷呀，夫人她生了。哦，谢天谢地。那么生的是男孩吗？不是男孩。哦，那么生的就是一个女孩。不也不是女孩。啊，难道说生了个半男不女的小怪物不成啊？哎呀，老爷呀，不是小怪物，是大怪物啊。啊，此话怎讲？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您自己瞧瞧就都明白了。李靖心说呀，三年六个月都不生产，生下来必然是妖怪无疑呀。他呀仗着宝剑怒冲冲就赶奔内宅，推开门往屋里头这么一看，夫人呢在床上坐着呢，哎，围着被子，脑袋上头包着毛巾。夫人呢可是挺紧张，面似金纸，呆若木鸡呀。那丫鬟婆子还有接生的老娘呢，哎，全都跑了，屋里头是空无一人。提鼻子这一闻，这屋里头怎么这么香啊？既不是点的那个檀香和麝香，也不是化妆品的香味儿，哎，满屋是异香扑鼻呀。啊，闻着这味儿心里头还挺舒服，走五官是通七窍啊。再一看屋里头还是红光笼罩，再往床角这一瞧，哎呀呵，瞧见了，就在这地上有挺大一个大肉球，就这个头啊比那个篮球得大着三圈，粉奶奶肉乎乎的啊，滴溜溜的还直转呢，嘟嘟，哎，满地乱跑。李靖可就不明白了，用剑点指，这是什么东西？燕氏夫人呢，战战兢兢搭了茬了，老爷呀，这是我生下来的，啊，是一个肉球啊！哎呀呀，必是妖孽无疑呀！妖孽休走，是你看见。抡起宝剑就砍这肉球，左一剑右一剑呢，是一剑一剑连一剑，砍了有100多剑，也是没砍着。这肉球跑得还挺快，哎，有时候啊奔奔奔还蹦那么几下。李靖仗着自己呀有能耐，哎，跟这肉球就比划开了。逼来逼去，逼去逼来，把这肉球逼到墙角那儿，哎，他再想跑可没地方了。李靖抓准了机会，把宝剑就举起来了，往下力劈华山呢，啊，唰就来了。耳轮中就听得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这肉球是分为两半呢。哎呀，肉球这一开，一股香味儿啊，噗就喷出来了。
本来这屋里头就挺香，这回呀

0: 还得加个更字，紧跟着啊本儿，由打这肉球里头蹦出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可爱劲儿可就别提了，长得是肉乎乎的，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哎，鼓鼓的鼻梁，小小的嘴巴，哎呦，怎么丑怎么可爱呀。本来这李靖怒气满怀，想一剑呢把他给砍死，等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可下不去手了，这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呀。这还不说，这小孩蹦出来之后啊，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了李靖的近前啊，捧一把把李靖大腿呀给抱住了，哎，还能够口吐人言，说您是不是陈塘关的李靖啊？哎，好嘛，这还会打听呢。李靖也没见过这茬儿，所以被整的是愣愣磕磕啊啊啊啊！正是本帅。小孩可乐喽，抱住李靖的大腿呀，来回就这么摇晃，那就错不了了。您就是我爹呀，哎，爹，咱爷俩初次见面，您可多多的关照啊！嘿，这孩子还真会说话呀！啊，嘡啷啷，李靖把宝剑就给扔了，一下腰把孩子给抱起来了。我的儿啊，呵，可够沉的！哎呦，小宝贝儿哎，这路亲呢，把他又送到床上。这小孩呢，搂着他娘的脖子也喊开了：“娘啊，娘，我见着您我也开心呐！”把夫人给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掀开了被子，把孩子给放到里头，喜爱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全家人是惊喜非常啊。这消息往外头一传，何府上下全都乐坏了，给老爷道喜，给夫人道喜。李靖也是高兴的，就吩咐：“有重赏，有重赏啊！从明天开始，改善生活，不吃粗粮了，咱们吃细粮，多炖肉。”哎呦，大家伙都高兴啊，又得了赏钱了，又能歇班，这就是著名的带薪休假呀。这陈塘关是张灯结彩，李靖呢就在内宅忙活这个事儿，好几天也没出操去，告诉士兵们说：“你们呢自己先练着，我家里头啊有点事儿。”可是啊，李靖高兴得太早了，这好事儿没过去三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小孩啊就心生这个，哎，他哭开了，放开嗓子嚎啕大哭啊，嗷嗷的，就那个声音呢是震动屋宇呀，就跟地震前兆差不多少，这房子哗哗直晃荡，刷刷直掉土啊，哎呦，嚎的也是鸡犬不宁啊。甭说别人了，就李靖都受不了了，捂着自己的耳朵还感觉呀外边一个劲儿的打雷，哎呦，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么哭啊？要说哭的这次数啊还不算太多，一天就哭那么两回，哎，一回哭12个小时，好嘛，连轴转他不带停的，哎呦，把李靖给哭的呀是蒙灯转向啊。一天两天还好办，眼看就是一个月了，这孩子越哭是越猛啊。李靖直晃脑袋呀，嘿，我认为是喜事儿呢，闹了归齐还是妖孽呀，啊，我恨不能把他给掐死，就这个丧门星你哭什么呀你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赶紧给请郎中吧，儿科的大夫啊都给请到了，可是谁也治不了啊。到这儿来望闻问切，最后呢直晃脑袋，哎，嘬牙花子走人了。哎呀，查不出病因来，这可就难办了。挺好的胖小子把一家人呢给哭的是愁眉不展。到了满月这天，李靖啊在外书房里头坐着呢，愁坏了，眼窝深陷呢，哎呦，这可怎么整啊， 实在不行啊，就掐死扔沟里头吧。报，报老爷，门前有位道士求见，他说呀，能给少爷治这个哭病。
1: 哦，
0: 李靖眼前就是一亮啊，有好大夫就行，哎，花多少钱都不怕呀。时间不长，这老道啊进来了，一瞧，哎呀，甭问，这准是一个人物啊。就见这位上中等的身材，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面似晚霞，圆领大袖，穿着红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斜挎锦囊，是飘飘洒洒，大罗金仙一般呢。道人徐步而来，李靖呢，当初也学过道，他师父西昆仑渡厄真人嘛，所以对出家人是格外的尊敬，急忙站起身形，哎，迎接过来啊，仙长。李靖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哈哈哈哈，免了免了，贫道来的鲁莽，冰主海涵呐、啊。仙长您客气了，快快请坐吧。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呢？
1: 哦，贫道啊，
0: 自幼出家在乾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
1: 哦，您是太乙
0: 真人？哎呦我的妈耶！李靖可吓坏了，因为他跟随着老师渡厄真人学艺的时候啊，老师不止一次的提起这位太乙真人。那么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就仨人，哎，是三大弟子，也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是头一排的。二一排是十二金仙，也就是什么广成子、赤精子、黄龙真人呢、玉鼎真人呢，哎，这帮人。第三个层次，哎，就稍微差点了，就是什么渡厄真人呢、哎，申公豹啊，这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啊，可也都是大神仙，分跟谁比呗。那么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呢，那是中等档次的，哎，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李靖这耳朵呀早就磨出茧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倒身就要下拜呀。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仙师您呢，恕弟子眼拙，我给您呢磕头了。哎，免免免免免。太乙真人赶紧上前相搀，没让李靖跪下。李靖啊，我这次前来是有目的的，我听说你是喜得贵子啊。一提这四个字儿，李靖是哭笑不得呀。哎呀，仙长啊，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门不幸，出了妖孽了，这个孩子整日里啼哭不止，搅得四邻不安，连耗子都睡不着觉啊，连拉拉鼓都失眠了。哎，不信您听，您听，哎哎哎，就内宅，就这个震天动地的哭声，这就是我那小儿子哭出来的，多吓人，多糟心呢、啊！您说孩子一哭就一个来月了，这是不是凶兆啊？哈哈哈哈！太乙真人手捻银髯，仰天大笑，大贵之人必有特殊之处。李靖啊，你能不能传唤人把小少爷抱出来，贫道要看上一看，说不定啊我能治他这个哭病。那太好了，来人呐，把小少爷给抱出来。有人进去抱着小孩往外走，这太乙真人才要上前一观。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封神演义，正说到陈塘关神童降世。这陈塘关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呀，这是神话传说，不太好考证。可是有人呢分析过了，说这个陈塘关呢就在今天的天津，九河下哨天津卫，临近东洋大海呀。那么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陈塘关的总镇这位李靖现在呀是又忧又喜，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就因为新生的这个儿子天天的嚎啕大哭，把人哭的呀是心烦意乱的。到了满月这天呢，正发愁呢，有打外头来了一位仙长，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老真人说了，他能够给这小少爷看病。李靖可乐坏了，急忙吩咐人把这小少爷给抱出来了。哎呦，就这小孩啊，攥着小拳头还哭呢，俩人都整不住他，他一个劲儿的打挺啊。李靖用手一指，太乙仙师啊，您看这孩子长得是不错，可就是哭起了没完呢，这究竟犯了什么病啊？不必着急，待贫道观看呢。太乙真人把拂尘这么一甩，插到大领子后边，袖子呢往上拽了拽，来到近前，来来来，把孩子交给我。好好好，妙妙妙，孩儿啼哭的原因我知道。说着话，把孩子托在了左手之上，右手可就举起来了，照着小孩这泥弯弓，也就是脑瓜门比较软和这地方啊，啪啪啪，就是这么三巴掌啊，死气白咧的拍了这么三掌，把李靖给吓坏了，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老道也是没雄术，那么点小孩你下这死手啊，脑袋非得打碎了不可呀。旁边的家丁啊也都吓坏了，闭着眼睛都不敢看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呢，大伙儿听出毛病来了，小少爷他不哭了，那是不哭了，肯定打死了，这哭病就去了根儿了。可是等众人把眼睛慢慢的给睁开一瞧，这小孩没打死，不但没打死，变得还更精神了。两只大眼睛啊忽闪忽闪的直眨巴。哎呀，看来这病要好啊，他也不哭了。不但不哭，而且小脸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过来就抓这个太乙真人的胡子，又抓胡子又扯耳朵，跟老道是特别的亲。哈哈哈哈。李靖啊，你看我这个病给治得怎么样啊？哎呀，多谢仙长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啼哭呢？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啊，三公子好了，这就是大好事。请问这个孩子起名字没有啊？尚未起名，本想啊给他取个名字， 可是他呢，哭得我都蒙灯转向了，我也想不起好词儿来了。
8: 哦，那么贫道想要问一问，李靖你有几位公子呢？
7: 啊，太乙仙长啊，我一共有仨儿子。哎，这孩子这是老三，还有个大儿子叫做金吒，哎，李金吒呀，跟随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仙山学艺，那个地方呢叫做五龙山云霄洞。那么二儿子叫做木吒，哎，李木吒也是跟随着老师学能耐呢，他的老师是慈航道人，学艺的地点呢是在普陀山洛迦洞。那么这第三个孩子，就这爱哭这小子还没有名字呢。哎，仙长您给费费心吧。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呢，这孩子呀根基很深，给他起这名字也不能是一般般的，干脆就叫做哪吒吧。好好啊。哎呀，仙长啊，您起这名字可是太洋气了。哎，从这儿开始这孩子就叫哪吒了。那么这段书呢就叫做陈塘关哪吒出世。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面带着微笑说，李靖啊，我还有个条件。哎，因为这孩子我是非常的喜欢，起名字可不能白起，我打算呢收他为徒，不知道李靖李冰主你意下如何呢？哎呦，李靖那是求之不得呀，心说我大儿子金吒跟随着文殊广法天尊，哎，在五龙山云霄洞学能耐，二儿子木吒呢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迦洞学本事，可以说那都是名牌大学，哎，顶级的教授。这老三要是拜在太乙真人门下，哎，到乾元山金光洞去学学本事，那比他俩哥哥还要胜强几分呢，啊，了不得呀。那位可能要问了，说跟太乙真人学艺就比跟文殊广法天尊和慈航道人还要高吗？这是按照排名来说的，因为玉虚宫十二金仙这里头有个排名的问题，太乙真人呢排名在第五，文殊广法天尊呢排名在第七，那么慈航道人排行在第九，因此上这太乙真人呢略显得更牛一些，所以收徒弟这事儿，李靖当时点头就同意了。就见这小哪吒也是高兴啊，挥动着小拳头，晃动着小脑袋，满嘴都是小白牙啊。哎，您别看哭了一个月，可是把牙都给哭出来了，哎，这效率还是挺高。太乙真人一摆手，把哪吒抱到内宅吧，哎，他不会再哭了。可李靖啊还是担心，太乙仙长啊，您说是不哭了，可万一要是哇一下再哭起来，我们家可倒血霉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哎，我说没关系就没关系，我呢给他留下两件东西。说着话有打百宝囊当中一伸手，刷刷拽出两样玩意儿来。头一样是一条红绸子，这红绸子呀也就是三尺多长，有一尺半宽。另一件东西呢是一只啊金手镯，这小孩这小胳膊上头套上金镯子特好看，那红绸子呢围到脖子上头也是非常的漂亮。太乙真人告诉李靖说，这两件东西呀不准离身，离身之后这孩子还得哭，哎，带到身上他就永远都不哭了。哎，多谢仙长啊。李靖可不知道这两件东西那都了不得又不得了啊，那个它不是普通的镯子，那是玉皇大帝镇殿之宝，名字叫乾坤圈，哎，法力无边呢。那块红绸子呢，哎，更是了不起，
8: 那不是普通的尿布，那叫七尺混天绫，撕下一半给这哪吒了，玉皇大帝呢还留着一半，哎，就这小块要给老百姓，那就是布头，哎，就不值钱了。可是给哪吒，这就叫宝贝混天绫。太乙真人把这两样东西给了哪吒，都没跟这李靖啊仔细的解释，反正跟他说呀他也整不明白，哎，不便多谈了。李靖呢就设宴款待太乙真人呢，也不愿意占那个便宜，吃人家一顿干嘛呀，显着怪没出息的，这就站起来告别呀，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以后有这个为难招窄的事儿啊，不用找我，我自个儿就来了，再会了，滋儿喽。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李靖跪倒在地，对空中参拜，哎呀，我李靖积德行善，才有这样的好结局呀。嗨，他先给自己脸上刷点色。赶紧转奔内宅吧，夫人听说这孩子起了名了，叫哪吒，而且还不哭了，还得了两件好东西，夫人喜欢的不得了啊，全家人围着是团团乱转。两个大儿子金吒和木吒到仙山学艺去了，现在家里头就这么一个小屁孩，这叫老来得子，那能不喜欢吗？书说简短呢，光阴如箭，是日月如梭，这日子过得可是够快的。春来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大树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为人焉能不老。一转眼就是七个年头过去了，七年，哪吒呢成人了，虽说只有七岁，可是比旁人呢那个头可大得多得多，长得是白胖白胖的，那个好看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哎，天生的粉嘟嘟的小鲜肉嘛，爹呀妈呀都喜欢的不得了啊。李靖在这七年当中可是没闲着，显得有点苍老了，天天他得练兵啊，练好了之后就往这个前线送。现在呀，三山关、幽魂关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朝廷降旨，不是要粮就是要钱，哎，要不然呢就是要兵。这李靖啊，都成了后勤部的部长了，每天忙的是不亦乐乎啊，还得把本地守护好，还得呀把家庭照顾好。所以累的呢跟三孙子一样，只能是非常偶尔的抽出点时间来呀陪陪这个小哪吒。这么一来，这哪吒就感觉有点烦闷了，没事就找他娘来了。娘啊，我爹今天也不回来，明天也不回来，就把我关在家里头，不是读书啊就是写字，我可太烦了，打算呢出去玩玩去。哎呦，夫人摆了摆手，儿啊，那可不行啊，外头不太平啊，你爹已经说了，对谁都不加防范，唯独对你必须严防死守，因为他呀喜欢你，一旦说有点闪失，叫娘如何交代呢？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你呀就别出去了。不不嘛，家里头再好跟外头也不一样啊，您再把我捐在家里头啊，我就傻了，我出去玩玩就回来，娘啊您答应我吧，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娘啊你就答应吧。有道是慈母严父啊，孩子这一蘑菇，夫人呢心就软了，哎，好吧好吧，你要早早的回来，此事不能让你爹知道了，哎，谢谢娘嘞。小哪吒高兴非常啊，夫人还是不放心，能让这么个孩子一个人跑出去吗？派了一个管事的家人叫做李善，告诉李善呢，带点散碎的银钱 好好的保护三公子是早点回还呢。李善答应一声，夫人呢，您就放心吧。李善陪着哪吒上大街了。哪吒呀很少出门，离开帅府一到街上，这三街六市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啊，瞅什么都是新鲜的。六月的天气逛来逛去，逛的是满头大汗。这哪吒呀就跟李善就说了，我说李善呢，这城里头地界太小了，转悠的也不过瘾呢，咱们呢出城溜达溜达吧。
9: 少爷可是不能出城啊。
8: 嗨，出城转一圈就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呀，我告诉你啊，哎，我可一定要去。
7: 李善一瞧也拦不住了，做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那干脆陪着少爷到城外哎转上一圈吧。
8: 哪吒在前边，李善屁后跟着，哎，就出了城门了，是越走越远呢。
9: 少爷呀，别走了，赶紧回家吧。
8: 哎呀，你看外边风景多好啊，咱们再溜达溜达，溜达溜达。这哪吒呀很少出门，到郊外这么一瞧，大自然是风景如画呀。城里头房子挨着房子，人挤着人，哎，驴挨着驴，骡子挨着骡子，哎，挤得噔噔的，那有什么意思啊？还得说是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觉得凉风习习呀。哎呦，怎么那么爽啊，爽歪歪呀，心悦神怡。哪吒越走是越高兴，脚步一轻啊，可劲儿就往东跑啊。李善在后头跟着，
9: 少爷少爷你慢点，我都追不上了，该回去了。
8: 哎，早呢早呢，日头多高的，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玩命的窜呢，一直就溜达到水边了。这回是没法走了，抬头看是一片汪洋啊。这地方叫九湾河，它是大海的河岔子，要是顺水坐船呢往里头走，就能够通到东海里头。这九湾河在哪儿呢？哎，还是那句话，神话传说啊没法考证，但是说书人给他分析，大概其呀就在天津塘沽附近，再不然呢就是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哎，在说书人我们这个家门口。总而言之吧，九湾河这地方啊风景如画，一望无际，水浪滔天呢，哎呦，再一看呢，这水浅的地方特别的清澈，能看到底，小鱼儿啊是来回的直游。哎，我李善呢，这儿可真好啊，来着，哎，坐这儿凉快凉快。找了一块干净的岩石，哪吒往石头上头一坐，一开始啊还盘着腿眺望大海，一望无际。哎呀，这儿真美呀，我还不知道呢，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要知道啊我是天天得来呀。说罢就撩着这水呀洗洗脸，嗯，凉快。等洗完了一合计，干脆再洗洗脚吧，把小白脚丫啊就伸到水里头这么一泡，哎呦，这滋味更不错了。开始呢两条小腿啊晃荡晃荡，就这么晃荡，越晃荡它是越舒服，就跟李善就说了，干脆我呀洗个澡得了，家里头那洗澡盆那多小啊，哎，这地方这可大，你这不废话吗？这大海能比他们家洗澡盆还小吗？这家人李善可挺担心，
9: 哎，小少爷您可留神呐，这是海岔子。
8: 没事儿，别大惊小怪的，我会游泳，那水性还挺好呢。说完了刷刷刷把衣服就给脱下来了，团吧团吧往这边一扔，哎，拿着啊本儿。这李善呢给接住了，
9: 哎，少爷您洗洗就上来，可别往深处走啊。
8: 哎，没事儿啊。一开始啊哪吒下了水了，水到膝盖这儿，他就哗啦哗啦趟着往前走，越走这水越深呢，眼看着都齐腰了，这个浪头这么一冲，
9: 哪吒站立不稳，他来回直摇晃。

0: 叫混天绫，那是凌霄宝殿镇殿之宝，法力无边呢。在水里头这么一晃这么一搅不要紧，整个东海这水呀，哇，就涨起来有3尺多高，紧跟着哇，又涨了9尺左右。这大海上波涛翻滚，可就有大祸塌天。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万山红和胡金堂两个人到屋中去决斗，外边啊坐山雕许的马棒等人是七言八语啊。这许的马棒啊乐在嘴角上，喜在眉梢，坐山雕就看出来了。老许，你笑什么呢？

许了马棒，阴阴的一乐，做神雕，我告诉你吧，他们两个谁也活不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准死无疑，此话怎讲？我告诉你，他们两个那子弹夹，我给压那三颗子弹完全是臭子儿啊。坐山雕一听许的马棒这几句话呀，微微就一震，老许你的意思是，妈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胡金堂是什么玩意儿啊？杀死了战九江，夺了五万两，另外战九江也不是东西，有道是江湖犯大锅乱，有你一份就得有我一份，白庙这么大个肥点儿，这么大个肥活，他们几个独吞，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银子弄到手了，连告诉咱们一声都没告诉，没咱份儿，我心里能干吗？所以啊，他们两个必死无疑，现在咱就动员大家开始刨地挖银呢，找这银子准在这院呢，他们两个决斗他们的，咱们趁其不备，以最快的速度把银子夸一起走，咱俩多拿，咱俩拿大头的，多得劲儿点事儿。坐山雕一听啊，一撮大拇哥，老许真有你的，这叫一箭双雕。要说这土匪嘛，本性难改，趁人之危呀、啊。里边决斗呢，许的马棒给压上三个臭子儿，拿到里边去了。那万山红和胡金堂俩人不得玩命啊，真就谁也活不了。这外边啊，坐山雕和许的马棒两个人振臂一呼，鼓动大伙干什么？开始抢，抢胡金堂他们家呀！哗，这土匪的野性得多足啊！曹本正一马当先，刨地，这家就抢上了，哗咔噼啪啪的。这个田龙田虎啊，也说不上被谁抓住给绑上了吗？不是吗？没有反抗的能力，家奴怨公一看这些土匪一个个吓得直哆嗦，谁敢吱声？胡金堂的老婆田兰芳又屋中出来了，孩子就在屋中，不生了个女孩吗？还在那油车子里头呢，睡着了。田兰芳一看这些土匪要抢家，拼了命的往前扑，就挡着众人，可是这些土匪如潮水一样往里头涌啊，抢啊砸呀，啊，见着值钱东西就拿。这老曹本正拿个铁锹，在这地上东杵一下子，西砸一下子，看哪儿能埋银子。田兰凤扑过来了，你要干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你这上班去。曹本正啊，用手往上一躺。嘛，树倒猢狲散，胡金堂活不了了，他们都活不了了，劫了这五万两银子也有我们大伙一份儿。哗，这院就乱套了，有啊扒炕的，有的拆墙，有的把立柜挪开看有没有夹皮墙，就找这五万两白银。外边怎么抢暂且不表，单说屋中，这个万山红跟胡金堂两个人进来之后，把门啪这么一关上。万山红掐着枪，胡金堂，你要是人的话，你跟我说战九江是怎么死的？胡金堂一笑，万山红，我实话跟你讲了吧，这儿没有外人，上有天，下有地。中间就咱们两个，战九江是不是被我杀的？我告诉你，是被我杀的。我们在白庙子把银子截下来了，到了菊花岛，我们两个对天起了誓，拜把子成了盟兄弟。我就跟战九江说，我说大哥呀，咱不能干土匪一辈子，这钱够咱们吃香喝辣的了，够咱们活下半生的了，活几代都够。

我说咱们就把它私分得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战九江执迷不悟，我这一道上跟他说了不少这样的话，一直走到老怀德关老庙，我看他执迷不悟，所以我就一狠心，咬牙一跺脚，我就把他宰了。事情的原委经过就是这样。万山红，我可实话跟你讲，这是在靠山屯，在我的家中，我给你摆另外一条道，你要是能走，你就听我胡金堂的，5万两就在我院中埋着呢，你拿走3万，我剩2万两就行，怎么样？如果你要不干，我告诉你，今天你是休想出得这屋啊！另外，外边坐山雕、许的马棒等人都虎视眈眈，都眼红啊！咱们到手的钱不能飞喽，不能让别人弄去。事情的经过我说完了，道我也给你摆完了，不知万山红你走哪条路？呸！万山红一跺脚。胡金堂，胡金堂，你比禽兽都不如枭鸟。当年咱们在奉天，要不是战九江，你有今天吗？你早已是张作霖枪下的冤鬼了。是战九江把你救了，你反过来恩将仇报，你气得万山红直哆嗦呀，一抬手，那万山红出手还是非常快的，枪对准这胡金堂，啪就一勾，啪勾了3下，枪没响。这枪一抬起来呀，把胡金堂吓一跳，哎，完了！他没想到万山红抬枪这么快，心中暗想：我小命晚矣呀！所以他一哆嗦，下意识的一抱脑袋，可就听着这枪撞针声，咔咔咔，没动静呢。呀哈！胡金堂把眼睛睁开，看万山红，万山红这光景，把枪撤回来，正看着枪呢，臭子儿。哎呦，胡金堂高兴万分呢、天助我也！万山红，你还有别的说的吗？今天你是非死不可。这小子刚要抬枪，就在胡金堂的身背后，左边一只大手，右边一只大手按住了胡金堂的肩头，别动！把胡金堂弄一哆嗦呀，这哪来的？这是谁呀？这是回头都回不过来了，后边脖梗子还让人掐住了。由打左边嗖绕出一个人来，站在了胡金堂的面前。胡金堂一看，嘿，正是大青山的杜桂林。胡金堂还纳闷呢，今天是自己的封疆大会啊，杜桂林我已经告诉他了，由打早晨一直到现在才看着杜桂林，这杜桂林干什么去了？这是啊，怎么在这屋出现了？杜桂林呢，脸色铁青，他看这胡金堂足足能有2分钟没言语。胡金堂看杜桂林这脸色就知道要坏事儿。桂林，咱们是好朋友啊，咱们有交情，咱们在一起混事儿不容易。胡金堂，你所说的我全听到了。我说你生什么好呢？就在一句话，胡金堂就知道了自己的命活不了了。但有一点呢，小鸡儿死还得扑腾扑腾呢。现在我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肩头被摁住，这手还能动，手里握着这枪呢。他领不拎的一挣扎，这枪对准杜桂林，嘿，咔，勾了一下，

0: 豹子儿。
1: 嘿嘿，
0: 胡金堂啊，心里一琢磨，完了，上了许大马棒的当。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啊啊！明面好像向着我，实际暗中在害我呀。这明白点事儿，这是让我跟万山红两个人决斗，结果把这子弹他给换上的，换的是臭弹，让我们两个火拼肉搏，二虎相争。嘿，明白了。杜国林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胡金堂，你死在临头了！起来，喊了声起。杜桂林就在一嗓子，就在胡金堂的身背后。大青山的四鬼也都来了，马占云、李金山、侯天顺，前边站的是杜桂林，后边掐脖梗子掐着胡金堂脖梗的是侯天顺，马占云压在胡金堂的左肩头，李金山压在他的右肩头。赶杜桂林喊了一声起，这三个人一较劲，肉啊啪，把这胡金堂是拽在墙上，像个人字形的啪贴到上面了。这身子还没等掉下来的时候，就看杜桂林一甩手啊，啪啪啪啪啪啪，三口飞刀有点袖筒飞出，这是杜桂林的一手绝活啊。你看杜桂林平常打仗玩拳脚或者动枪，但是袖筒内的三口飞刀那是救命的，轻易不动。今天也是急了，三口飞刀啪啪飞出去，第一口扎在了胡金堂的后脖梗子上，给关透了，定墙上了。二口飞刀由他左肩头进去的，穿透了，定墙上了。第三口飞刀右肩头进去的，穿透关到墙上，整个把人给定到那儿了。随后杜桂林一伸手，腰中拔出枪来，啪啪啪三枪击到后脑海上，胡金堂当场毙命。随后大青山四枪客侯天顺、杜国林、马占云、李金山一转身是跪在了万山红的前边，杜桂林秉万抱拳，嫂子在上，我等给嫂子见礼了。万山红热泪盈眶，哎呀，四位兄弟，如果要没你们四位，嫂子现在早已见到你哥了。嫂子把眼泪擦一擦，我们由头到尾的都明白了，都清楚了。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杜桂林呢对战九江的死早就有怀疑，杜桂林的心里头战九江的位置可了不得，他是非常尊敬战九江。直到加入大青山柳子行，他发现战九江啊，顶天立地的东北大汉，说话算数，为人仗义，非常非常敬佩，一般的杜桂林瞧不起，唯有看得起战九江。平日里他就注意这个胡金堂，这个胡金堂呢，这人很圆滑，说话弯转周折的，招南不招北，招前不招后的，有点油腔滑调，杜桂林心里头有数，这个胡金堂这个人不好，见利忘义，见色而起，见财而动心的人，所以呢，胡金堂的一举一动都被杜桂林观察在眼里。赶战九江跟胡金堂去劫银子去，到白庙子，杜桂林呢，成天在山上闹心，千万别出啥事儿，可是怕出事儿，偏偏出事儿。胡金堂回来了，把战九江尸体给拉回来了。杜桂林看了一眼战九江的尸体，他就吓了一跳。 说句真话，第一个发现战九江死的不明不白的应该是杜桂林，他就发现这个枪口啊近距离射击，什么人能打成这个样子呢？那就这人已经到了战九江跟前了，战九江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射击的，可以说杜桂林是武器专家。另外他看了胡金堂的枪伤，也发现是近距离射击。哎呀，杜桂林呢心里就画了好几个问号，战九江死的不明白，这个银子丢的不对，可是没有证据你就不能多说，况且杜桂林是个非常稳重的人，他就暗中打发侯天顺顺了战九江走过的路线走了一遍调查这件事儿。可侯天顺呢什么没调查出来，回来了就跟杜桂林说啥也没听着，啥也没见到。哎，杜桂林一跺脚，战九江死的冤枉啊，不明不白啊，放心，我杜桂林一定能把这事儿弄清楚。所以啊，杜桂林就暗中调查。要过了一年了，突然胡金堂提出来要金盆洗手封枪。哎嘿、哎、杜桂林心中就有数了，这个银子100%的是被胡金堂独吞了。他是杀死了战九江，独吞了银两，为什么要金盆洗手啊？就是想把这银子拿到手，远走高飞。好一好啊，这小子金盆洗完手就没影，溜之大吉。所以杜桂林呢，一想我得抓紧调查此事，就这么的，他把那三个人叫到了一起：侯天顺、马占云、李金山。这四人非常和，也非常义气，平日里处的都不错。杜桂林看了看这三位，三位，你们对胡金堂金盆洗手是怎么个看法？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没啥想法。胡金堂就是不干了，大青山不想当这大掌柜的了，金盆洗手回家种地。没那么简单，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金盆洗手？这里头有诈。我怀疑这个胡金堂杀死了战九江，二次劫了这5万两。虽说我现在没有证据，但我敢断言。几个人一听啊，眼珠子瞪多了大，九江大哥是这么死的。对，怎么办呢？他不封枪大会吗？咱们抓紧调查是一方面，另外在这个封枪大会上咱们别出面，咱把他那俩大舅子天龙天虎给他弄到手，严刑逼问，背不住就在这俩小子嘴里头能问出东西来。就这么的，侯天顺、杜桂林、马占云、李金山就来到了靠山屯胡金堂的家，前边正闹呢，大伙正七言八语的，因为正晌午时开大会啊，所以这四个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天龙天虎、胡金堂这俩大舅子给弄走了，弄到了靠山屯的屯子外树林里头。你这四个人那能轻受是这俩小子吗？这一问，俩小子禁不住了，说出来了。是这么事儿，正月十五胡金堂领我们到老爷庙那儿去取银子，是怎么怎么的，如何长短的一说呀。杜桂林听在耳中，心中想这事儿让我猜对了，绑上带回去，准备当着众人面就把这事儿公布了，敢把天龙天虎几个人扛回来，又打后墙进来，都上房，到房顶上准备把这俩小子往前扔，然后四鬼蹦起来当场说。可就在这么光景，万山红来了。万山红已经了解了情况，正在院中跟大伙陈词呢，啪啪啪啪说。哎呀，杜桂林一想，太好了，天助我等啊， 就把田龙田虎给扔下来了。这田龙田虎啊，就是这么给房上掉下来的。不大一会儿，又说决定是按行规呀、啊，还是按家规？这座山雕跟许的马棒两个人不争持不下吗？最后我决定用大钱儿来决定这件事儿。让谁打大钱呢？让曹本正。所以大钱扔起来，都我这心里明白的，你能打上大钱吗？连锅盖你都揍不上了。所以暗中杜林啪你一枪把大钱击碎，按家规办。杜林知道，要如果按家规办的话，那你胡金堂就更好办了，不得到那屋决斗去吗？我们几个人先埋伏下，你一来了，我们跟万山红一起把你收拾了。就这么的，杜林等人是藏在了这屋中。胡金堂和万山红两个人决斗，结果四个人出来杀死了胡金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四个人给万山红跪下，嫂子，请你回大青山主持全局。这话刚说完，就听这外边是枪声大作，几个人把门开开一看，杜林是吓得倒吸口冷气。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靠山屯，杜桂林等人杀死了胡金堂，见到万山红，几个人是热泪盈眶啊，悲喜交加呀，那个心情是无法形容。占九江的仇报了，恶棍胡金堂杀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大伙吓了一跳，外头怎么的了？推开房门来到天井，现在胡金堂他们家乱套了。前文书我说过，徐的马棒给万山红，给胡金堂，在那弹夹里压子弹的时候啊，压了三颗

扣子儿，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自相残杀，两个人谁也活不了。那么大伙儿呢，就把胡金堂搂的那5万两白银在地里头起出来，大伙分。可分可是分呢、啊，有这么句话叫分赃不均。现在那5万两银子没找着，在胡金堂他们家屋里头翻出来不少什么金元宝、银刻子，大伙开始伸手抢，都是土匪呀，眼睛都红了，所以啊，开上枪的。现在胡金堂太惨喽，他死了不算，老婆田兰凤还被曹本正打死了，扔下了一个2个月的女婴在那油车子里，孩子已然醒了，哇哇哇直哭，没人管。赶万山红、杜桂林等人由这屋出来一看，怨天津混乱的场面，杜桂林眼珠子一瞪，枪拔出来对天啪啪啪就是3枪，哗，众人等全惊呆了，有的手里刚抢那东西啊，一听枪声，杜桂林，大伙都知道有2下子，一看杜桂林不敢动了，有的还要捡东西，手停在那儿了，全都回过头来看到万山红、杜桂林，许的马棒一看，呀哈，万山红出来了，那就说明胡金堂死了。这个杜桂林等人怎么在里边出来了呢？嗯，怎么事儿？大伙全围过来。这那胡金堂，杜桂林看了看，各位，胡金堂死了，罪有应得。杜桂林拿眼睛一看就知道，这帮小子开抢了，必须得镇住，要不镇住的话，那就麻烦。各位，大伙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名流当家的，我想各位不能干一些卑鄙小人的勾当。胡金堂是我们大青山的，已被我们处死，战九江大哥的仇已然报了，这篇应该接过去。今天大伙来到我们靠山屯来，那就是我们大青山的客人，我想各位要遵守大青山的规矩吧。另外，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我们已经商量过了，万山红就是我们大青山大掌柜的。这是杜桂林随意说的，也是急中生智说出来的。因为什么呢？你大青山没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先死了，你们还没有头呢，我们乐意抢谁抢谁，现在有头了，那你就得守点规矩了。所以呢，杜桂林一琢磨自己资历不够，另外大青山原来就人占九江的，这是人老婆，干脆我就说出来，万山红就是我们大青山大掌柜的，我们有了大掌柜的，你们还敢为非作歹吗？所以各位，这5万两白银与各位毫不相干，这是我们大青山做的买卖，我们大青山内部的事儿由我们内部解决，如果要是想说个1、2、3，就是跟我大青山过不去，跟我杜桂林过不去。啪，一伸手，杜桂林掏出5个大钱来，是抛向空中啊，唰一扬手，大钱飞起来，紧接着在腰中枪拔出来，啪啪啪啪啪啪，抬手5枪，空中是打碎了5个大钱，这叫飞身现绝艺。就这一手绝活，把大伙全给镇住了。什么叫一压当行人呢？这句

话一点不假，你别看杜桂林不太出名，但有一点在行里头大家都知道，大青山四鬼当中有个杜桂林，此人来路不明，武功极强，做事果断，而且枪法极妙。今天大伙开了眼睛了，杜桂林说得清楚，如果说在这儿你要再挑事儿的话，跟我杜桂林就过不去。我让你们看一看，就这一伸手，五个大钱全部的击碎，这是在场所有人达不到的。左山雕、许的马棒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下，明白了，现在人大青山有大当家的了，有头了，有头就有规矩了，你就不能胡来了。第二个，杜桂林把话说得非常明白，再起一二三就跟他过不去，这是人家大青山的地盘啊，咱别瞎轮呢。在这儿人家阵地呼哗，山上下来人咱们一个也跑不出去，这些人马上是见风使舵，许的马棒坐山雕急忙过来，桂林呐、大伙儿啊都恨这胡金堂，是啊，他来的都是不义之财，所以大伙一琢磨，干脆给他分了得了。那既然你们大青山已然有大当家的了，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对不对？胡金堂已然死了，九江的仇也报了，这小子真该死啊！既然仇已经报了，我看这事儿也就没事了吧，也就平息了吧。当然了，你们大青山坐着五万两白银，那谁做事谁地与我们没关系。杜桂林可以这么说，把众匪首给镇住了。杜桂林一看呢，见好就收，各位，既然这样的话，来的都是客，别说旁的了，咱们大青山日后对得起各位，交朋友我们是广结天下友啊，这是一。二，既来都是客，来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排宴宴庆贺。庆贺什么呢？第一，大青山有大当家的万山红了；第二，战九江的仇报了，这事儿是值得庆贺。整个这回啊都由杜桂林指挥，大排宴宴款待各位。这边马上杜桂林告诉侯天顺立刻去调兵，大青山离这不远，后边就是大青山，调来了200名枪手，干什么？弹压地面，你别呵呵的再来劲儿，还要扣银子，还要挖那五万两啊！你们想四分那不行，趁你们吃饭的时候，杜桂林已然把200名枪手调进来了，哗，四外站住了，这一压住阵脚，谁还敢惹呀？万山红啊，就把杜桂林叫到了边上。桂林呐、你让我当这大青山大当家的，我知道这是应急之说，嫂子不能当。不，嫂子，我说的是真的啊，真的。万山红啊，万没成想到杜桂林能说的是真的，以为就是为了应付大家。杜桂林看了一眼万山红，嫂子，大青山是我哥哥一手建立起来的，他是战九江的，你是他媳妇，这是一。二，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我们大伙跟了你就等于跟了九江大哥一个样。还有一点，你能眼睁睁看到我哥建立起来这片家业付之东流吗？桂林，你来当这大贵。不，嫂子，得你来当，我等甘当你的四梁八柱，如论如何咱要挺过去，要坚强，给他们看一看。通过杜桂林的几番话，万山红点头了，好吧，既然大伙瞧得起我，那就当。实际呀、万山红是不想当，杜桂林方才跟众匪首一说，说是大青山大掌柜的是万山红，万山红以为啊就是应付大家，
可最后杜桂林把话

说都非常清楚，应该把大青山干起来，也让战九江我大哥在九泉之下含笑。另外，胡金堂已然杀了，哥哥的仇已然报了，嫂子，你还有什么牵挂吗？放开手脚，大青山让他橘红管亮，托付太和，我哥也高兴。万山红点头，这个酒就吃到下午了。众匪首啊，像许的马棒、坐山雕、草板正、花和尚、草上飞、一只炮，也一看没有什么香肉可蘸，干脆走吧，是不是啊？待时间长了，杜桂林这小子喝多了翻了脸，我们再出不去，所以见好就收。这些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走了，他们走暂且不表，单说万山红跟杜桂林一合计，靠山屯赶紧走。可一看这胡金堂家可惨喽，让这帮小子连抠带砸的，另外田兰凤还死了，被曹本正不是打死了吗？孩子在那哇哇直哭。万山红必定是个女人，心非常软，在油车子里把孩子抱起来，哎呀，思绪万千呢。胡金堂见利忘义的小人，丈夫曾经救过她，没成想丈夫死在她的手上，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哎，不管怎么说吧，胡金堂跟九江两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拜了把子。那么这孩子是胡金堂的后，怎么办？多可怜一个小生命啊！万山红抱着这孩子，在这犹犹豫豫，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时杜桂林过来了，嫂子，你喜欢孩子？说句良心话，万山红真喜欢孩子。自己跟九江结婚这么多年，20年没生育，所以一看这小孩啊，万山红可喜欢了。有时候他就跟战九江说，九江啊，你再娶一房吧，我呀可能不会生育，你想你们家得有后啊。可战九江一挥手，不，咱俩呀就这么过，也该然，我是命中无子，谁让我没有孩子命呢？这个不怪你，也兴许怪我啊。所以一直九江也没有续小。那么万山红没生育，喜欢孩子，杜桂林也看出来了。嫂子，你有什么想法吗？万山红被杜桂林这么一问呢，一抬头，桂林呐，我想收养这孩子啊。哎，虽说胡金堂不仁不义，但是他已经死了，九江的仇也报了，可这孩子的母亲田兰凤没有罪呀。这么点孩子就因为咱们这些事儿，他娘死了，首先我可怜这孩子，另外我岁数这么大了，等到老的时候跟前没个人呢，也是寂寞，所以我想把这孩子带大。杜桂林一听说的也很有道理，点了点头，嫂子，那就随你的便。你呢觉得自己一个人孤单，有个孩子在跟前啊，也是有点乐趣。好吧，你给我找个奶妈子，把这孩子带上山。哎，简短接说，一切安排完毕，众人等由靠山屯回大青山，那50000两呢起出来了，白花花的50000两白银呢。万山红一见到这银子，心里头很难过，这是丈夫用命换来的50000两。用大车拉进大青山，众人等一路上是浩浩荡荡，这几个高兴事都在这儿呢。万山红成了大青山大掌柜的，50000两白银找回来了，战九江的仇报了，万山红又捡了个女婴。这个杜桂林呢跟万山红说的非常明白，嫂子，这孩子
小时候开养的话呀，一直到他大，谁养的像谁，你别看你没生他。第二个，这孩子将来姓什么呢？就姓你的姓。我看呐，先给他起个小名，小名就叫秀儿吧。哎，另外我说各位啊，杜桂林领兵想起个事儿来，你们大伙听了，这个孩子是胡金堂的，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了避免日后起麻烦，谁也不许往外透露半字。如果哪个敢把这半个字给我说出去，我都把他脑袋拧下来当炮踩。大伙一听，你放心吧，谁不想成人之美呢？啊，没啥事，我们说那干什么呢？杜桂林怕什么呢？这孩子长大了，养虎为患呢，调过来再为他父亲报仇，把万山红杀了。所以啊，杜桂林是有话在先。大伙欢天喜地的回到了大青山，一踏进大青山，万山红的心是悲喜交加呀。悲，见物思人，看到原来的景色想起了丈夫；喜，丈夫的仇报了。杜桂林忙前忙后，把大伙召集在一起，所有的人都站在操场上。杜桂林站在高处，用目光环视了大家一下，各位兄弟们，我们大青山出生入死，兄弟们拧成了一股绳。老当家人战九江死了，仇也报了，事情是这么回事。杜桂林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大伙一听啊，呵，原来是胡金堂这小子干的，一个个都咬牙切齿。5万两白银已经安全地拿到了山上。兄弟们，这5万两白银是咱们老当家战九江用命换回来的。那么咱们大青山的一草一木都是咱们老当家人战九江的心血。大伙能聚在大青山，也是咱们老当家人战九江的凝聚力，使大家团结在一起。我把嫂子请回来了，由今天开始，咱们大青山的大当家的掌柜的就是万山红。好，底下掌声雷动，大声喊好。大伙一看，战九江的夫人万山红当了大掌柜的了，心里有底呀。杜桂林转过身来看了一眼万山红，嫂子，你上去跟弟兄们讲几句话。万山红站在高处，也跟大伙讲了一些话，另外又把大青山的纪律由头到尾的宣布了一遍，什么七不抢啊，八不夺呀，哎，等等等等，那个山有山规呀。赶万山红讲完了，又宣布了一个命令，命杜桂林为大青山的二贵二当家人。实际啊，万山红怎么想的呢？大部分山中的事物啊，都得倚了杜桂林。他也发现这个杜桂林呢、啊，非常有正事儿，说话铁板钉钢钉，而且人还有威信。杜桂林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位置。各位，我们到山下办事儿，家中有没有什么事儿啊？这时候啊，那梁台过来了。什么叫梁台呢？这胡子里边啊，有个梁台是专门管胡子纪律的。回禀二位，你们下山的时候，后山的青云庵人家这尼姑来告状，咱们有个弟兄叫狗漏子，这小子不怎么到青云庵，趴在那墙那儿看人家姑子洗衣服，就这么点人来找来了，把人家姑子吓一跳啊！狗漏子，杜桂林嗷嗷就一嗓子，在队伍当中啊走出一位来，二掌柜的，你他娘的是跑到青云庵了没有？
我搁那路过，正好啊。

0: 一百板子轰下山去，就把这狗肉子按着，噼里啪嚓噼里啪嚓揍了一百板子，把这小打得滴一声骂一声的，然后轰下大青山。简短接说，一晃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当中啊，万山红和杜桂林两个人把山里整顿的秩序井然，而且大伙呢一个个都情绪高涨，可以说大青山是人丁马壮。这一天万山红在前厅开完会，已经很晚很晚了，转身回到自己的屋中，他推开门一看没点灯，他一进来的时候，领不丁就在他身后有颗枪顶在了万山红的后脑海上，此人滴滴的一声，别动，动就打死你，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

0: 归。
1: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9: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 咦，太伤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1: 哎，别碰我！
1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0: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7: 贾宝玉由的梨香院往回走，这时候啊有三种感受，一则已喜，一则已恼，一则是没感觉。喜的是什么呢？就是林黛玉太善解人意了，细微之处见精神，跟她的接触让人呢是酸酸甜甜，吃完了还想要。那么没感觉的是什么呢？就是薛姨妈和薛宝钗母女二人，别看他们呢非常的热情，但是宝玉感觉那就是一种亲情，跟爱情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恼的是谁呀？就是那李嬷嬷，这老婆子找不着自己的定位，讨厌，讨厌得很，很讨厌，她怎么那么讨厌呢？这宝玉是思思想想，于同黛玉兄妹二人呢，直接就来到贾母的房中。贾母知道他们俩是由打薛姨妈那边来的，看见宝玉是喝了酒了，就让这宝玉自己回房歇着去，不许再出来了。贾母这是心疼孙子，就怕是贾政看见节外生枝。忽然之间，贾母又想起了跟随宝玉的人来了，就问呢，李奶妈怎么不见呢？众人不敢说他已经回家去了，可是宝玉不满意呀，他敢说呀，哼。

0: 别提那李嬷嬷了，她比老祖宗您还舒服呢。哎，您问她干什么呀？要是没有她，我还能多活几天。一边说一边回到自己的卧室，这已经是醉话了。在内室侍候宝玉的是两个大丫鬟，一个是袭人，另外一个是晴雯。这袭人呢，咱们多次表过，本名姓花，叫花珍珠，原来是贾母身边的佣人，长得漂亮，心眼还好，对主人还忠。贾宝玉根据一句诗叫做花气袭人知昼暖，给这花珍珠改名叫做袭人。另外一个丫鬟晴雯呢，也是非常的不错，除了长得非常漂亮以外，还有特殊的优点，就是一手好针线活啊。再有一个丫鬟就是麝月，素日这仨丫鬟和宝玉处的就像亲姐弟一般。这一回宝玉回屋了，晴雯正等着呢，眼前摆着文房四宝。这贾宝玉摘下了斗笠，脱掉了斗篷，晴雯就说了：二爷呀，今天早晨您叫我研了这么多的墨，可是您呢只写了三个字就走了，叫我们溜溜等了一天，现在才回来，快把那些墨都给写完喽吧。哦哦，宝玉猛然间就想起这茬来了。晴雯呐，我倒想问一问，我写的那三个字在哪里呢？晴雯一听扑哧可就乐了，说您这个人可真是醉了，早晨您临走的时候不是嘱咐我吗，把这三个字啊贴到门斗上头，我们呐早就遵旨照办了，不信您抬头观看，就门斗上头贴的这仨字是我亲自贴的，我怕别人贴歪了，所以自己呀登梯爬高的是亲力亲为，到现在我动的两只手啊还僵着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冷好冷啊。贾宝玉一听也乐了，哎呦，我真就给忘了，你手冷啊也没有关系，我帮你捂着。说着话拉住了晴雯的小手，哎呦，晴雯就感觉呀一股热浪由打手指尖啊嗖就传遍了全身，不光是手不冷了，浑身其他部位也没有冷的地方了。这贾宝玉呢一边拉着晴雯一边仰头观看，门斗上头果然贴着新写的三个字。这时候林黛玉进来了，她干什么呀？哎，她心疼宝玉，知道今天喝酒不少，看看状态怎么样。宝玉抓紧时间就问呢，林妹妹你可别撒谎，你看我写这三个字哪个最好？这黛玉仰头仔细观看，在门上头有三个字是绛云轩。嗯，我看呢哪个都好，赶明天给我也写一个匾吧。宝玉嘻嘻的直笑，你呀，嘿，你又哄我。说着话又问，袭人姐姐到哪里去了啊？这晴雯向里间屋内炕上努努嘴儿，宝玉顺他努嘴的方向这么一瞧，就见袭人呢是合衣而卧，睡在那里。嗯，好，就是这被窝捂的有点早了。晴雯姐姐，今天我在东府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你素常最爱吃，我和甄大奶奶说了给我留一碟晚上吃，叫他们送来了，我说你吃了没有啊？晴雯闻听啊面带娇嗔，嗨嗨，你快别提这个事儿了，送来了之后呢我就放在桌子上头了，可巧那李嬷嬷进来了，那老太太可就说了啊，这是包子呀，啊，是豆皮馅儿的，恐怕宝二爷也不想吃了啊，这玩意儿可不能浪费了哇，浪费了就只能喂猪了，哎，我拿回去吧，喂我孙子去喽。这缺德败家的李嬷嬷，哎，他给端走了。宝玉闻听是老大的不高兴，心说这李嬷嬷她不光是讨厌，而且这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的。这时候丫鬟麝月已经捧上来香茶，宝玉顺口就说了，林妹妹快请吃茶吧。众人闻听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全都乐起来了。贾宝玉莫名其妙啊，哎哎，我让林妹妹吃茶你们笑什么劲儿啊？哎呦， 晴雯可就说了，那林姑娘早就走了，您还让呢？啊啊啊啊，宝玉这才扭向回头仔细看，嘿嘿，果不其然，林妹妹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出去了。这宝玉呢又喝了半碗茶，嗯，猛然间想起点事儿来，哎，就想起早晨喝茶的事儿来了，心说那豆腐皮包子呀是晴雯最爱吃的，那现在是没了，为了猪还是为了狗还是为了李嬷嬷，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呢，这事儿还可以弥补，因为晴雯呢还有一种枫叶茶她特别的爱喝，早晨起来我让晴雯姐姐沏的就是枫露茶。想到这儿，她回头就问麝月，早晨起来那枫露茶得三四过之后才出色呢，如果说现在喝那茶是最合适不过，可是你为什么又重新给沏茶了呢？麝月一撅嘴呀，说我呀原来是留着的，可是那李嬷嬷她来了非得要尝尝，端起来吨吨吨吨吨，她就给喝了。哎呦，贾宝玉更生气了，啪一拍桌子，又是这李嬷嬷，如今她呀比祖宗还大了。就这一下子太突如其来了，丫鬟麝月说什么也没提防这一手啊，一惊动手没拿稳了，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夸嚓就把掌中的茶碗打了个纷纷碎，还溅了一裙子茶水。这一下子可就惊动了里间屋正在睡觉的花袭人，实际上袭人呢他也没睡觉，哎，是纸糊的轮船假艇，就是想逗宝玉玩呢。起先听说呀什么写字儿啊什么吃包子呀，这花袭人根本就没动弹，因为没必要起来，可是现在不同了，连茶碗都给碎了。袭人没辙呀，赶紧下地就前来过问，这一响动贾母那边都听着了，哎，派人呢就过来问是怎么回事。这袭人会打圆场啊，哎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刚才我倒茶来着，被雪呢给滑倒了，失手砸了茶盅。紧接着这袭人把宝玉扶到炕上给他脱了衣服，也不知道宝玉这嘴里头啊嘟嘟囔囔还说什么呢，口齿已经很不清楚了，两只眼睛都已经发呆发涩发捏了。袭人就知道这位宝二爷呀今天这酒可没少喝，急忙忙服侍他睡下。袭人伺候宝玉是真细心呐，由得他脖子上头摘下了那块通灵宝玉，用自己的手绢把它包好了，塞到褥子底下，这样有好处啊，第二天再戴这玉的时候他就不冰不凉了，哎，脖子不受罪。宝玉一挨这枕头啊，呼呼可就睡着了。这时候李嬷嬷进来瞧了瞧，哦，知道宝玉醉了，也就放心回去了。您看这老太太比较好占小便宜，哎，比较啰嗦比较讨厌，但是工作起来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一夜晚景无话表，单说次日到天明，有家人来报说那边宁府的贾蓉来访。宝玉说了一声有请，却原来贾蓉啊带了他的小舅子秦钟来拜访贾宝玉。这贾宝玉急忙忙往外头迎，拉着秦钟的小手先来拜见贾母。贾母一看秦钟长得标致啊，举止文雅呀，说话温柔像个女孩子，一问这岁数和宝玉是同岁，只是小那么两个月。嗯，好，太好了，老太太连连点头，这样的好孩子正好陪着孙子一块念书啊。贾母是又留茶又留饭，还送给秦钟一个荷包，还有一个黄金铸成的文曲星小神像作为见面礼，祝他学业有成。要说起这秦钟来呀，比宝玉小一辈儿，管宝玉得叫叔叔，那要管贾母呢就得叫老祖宗了。贾母因为喜欢他，所以一个劲儿的嘱咐说，你们家呀住得太远太远了，将来上学的时候来回跑，好天啊也就罢了，赶上刮风下雨可就不方便喽，干脆你就住在这儿吧，啊，渴了饿了你只管说，就有一件，和你宝叔在一块儿啊，互相多关照关照， 取长补短，可千千万万的别跟外边那些不长进的东西学。秦钟是一一的答应啊，说我回去之后禀明父亲，就专门听候宝叔叔的调遣了，将来也好一块上学。这就对了，好孩子，真听话哟。书说到这儿，咱们得简单的介绍几句。这秦钟的父亲呢，名字叫做秦业，现任工部的一个小小的营膳郎，这个职务太低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办事的科员。现在这秦业老头子已经年过六旬，夫人呢早就亡故了，是个老光棍子了，留下了一双儿女，大的是闺女，小名叫可儿，就是秦可卿，嫁给了贾蓉，现在在宁国府里头掌家。要说这秦可卿啊，他也不是秦业亲生的，是怎么回事呢？是从玉婴堂抱回来的。玉婴堂啊，就是古代的一种慈善机构，专门收养孤儿的。也就是说呢，秦可卿父母是谁，那根本就没处查去，是一个被遗弃的苦孩子。等长大之后，生得形容妩媚多姿，是性格风流啊。因为和老贾家沾点旧亲，这又攀高枝，是亲上加亲，就把这秦可卿许配给贾蓉为妻。那么秦业老夫妻呢，到在五十来岁的时候才得了一个儿子，就是秦钟。老来得子，那美的什么似的。秦钟这孩子长得也漂亮，而且是勤奋好学，就有一样不太好，身体素质太差，三天两头的闹病啊。他曾经请了一位老师，也是一个老病秧子，这师徒二人就比着赛的有病，到最后这秦钟还是没比过他老师，老头子病得厉害呀，嘎嘣一下直接就病死了，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秦钟就屈尊第二了。秦钟把病给养好了，想继续读书，但是家里头贫寒，再想请专职的教师已经请不起了，怎么办呢？他的姐姐秦可卿才给想主意，托王熙凤的门子，联系宝玉，联系贾母，想让这秦钟啊到贾家的义学里头去读书去，这就叫电灯泡上抹胶水，是沾沾光。书说简短呐，没过几天就选定了黄道吉日，宝玉派家人给秦钟送信儿，约他第二天一大早来找宝玉一块上学去。到了该上学的这一天，宝玉老早就起了床了，袭人呢已经把书笔文具给包好了，那年头还不兴书包呢，就是包那么一个布包。袭人服侍宝玉梳洗也不说话，宝玉一看袭人闷闷不乐，赶紧笑呵呵的就问他，哎呦好姐姐，你怎么了？难道说我上学去你不开心呢？你觉得家里头太冷清了不成？袭人一笑，这是哪儿的话呀，读书是极好的事儿，不然日后你长大了可怎么办呢？但有一件，念书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念书，不念的时候你就想着家，别和他们瞎玩闹，碰见老爷可了不得。虽然说读书啊需要奋进要强，可是功课呢也要少一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二则也别累着身子呀。这袭人呢还真有老大姐的风范，说一句宝玉是应一句。姐姐你就放心吧，到在外头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你们呢也别闷在这屋里头，经常和林妹妹一起玩，一起乐，那多好啊。哎呀，你就知道玩。说话之间俱已穿戴齐备，转身去见贾母还有王夫人等人辞行，最后啊又赶奔内书房去见贾政。说实话，就这一关是贾宝玉最不愿意过的。在宝玉心中，他爸爸比狼虫虎豹都吓人，比魑魅魍魉都难看。实际上贾政长得挺周正的，老帅哥，可是贾宝玉呀就是不想见他。可现在不同了，马上要进学堂了，不跟他爸爸打招呼那能行吗？ 这才硬着脑瓜皮进来了，上前问安，说要上学去。一提上学呀，贾政是冷笑一声，嘿嘿，你再提上学二字，连我也要羞死了。要我说呀，你就实话实讲吧，哎，你就说到学堂里头去休闲娱乐去不就得了吗？嗨，就你这样的逆子啊，简直的占脏了我的地，靠脏了我的门哦。说到这儿，那位要问了，孩子要上学去，这不是好事儿吗？怎么这位贾老爷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呢？闹了半天呢，这贾政是恨铁不成钢，他的长子贾珠已经夭亡了，后来得了宝玉，当成星星月亮一样。这宝玉长得又好又聪明，一心盼着他好好读书，以求功名，将来也好入朝为官，是光宗耀祖，接续贾家的香火啊。可是宝玉不听他爸爸的话，哎，不好好念书，整天和女孩子混到一块儿。贾政看这宝玉呀，怎么看怎么眼眶子发青，认为这是一个逆子，不可救药的玩意儿。其实呢，宝玉也不是不爱学习，他的文学底子是相当的好，而且通音律，懂诗文，诗词歌赋写的也是极佳，画画画的也不错，就是特别逆反教条式的八股文章啊。可那时候要想科考功名，就得读八股文，写八股文，哎，旁的全都没用。这贾宝玉可就受了罪了，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事就逃学。前段时间呢，这贾宝玉就装病，哎，说浑身脑袋疼，哎，满肚子牙疼，一睁眼睛嘎巴看见自己后脑勺了，跟他老祖母贾母这么一讲，老太太太心疼孙子了，所以做主就给这贾宝玉请了长假了。可是现在呢，休息的时间也太长点了，没有办法，还得重新上学去。贾政啊，就因为这个跟宝玉生气，今天是当众训子啊。当下众门客赶紧起身劝解吧，老爷何必如此呢？今日公子用功读书，不过是两三年的时间，他就可以显身成名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天也不算太早了，少爷就快请吧。说着话，有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拉着宝玉就出去了。贾政还是不放心，就问家丁，服侍宝玉一起去读书的是谁呀？在。有人答应一声，由的门外头就进来三四条大汉，一起给贾政磕头见礼。贾政一瞧，打头的是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之子，这人呢叫做李贵，论年纪属他大。李贵呀，你们每天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什么书啊？倒念了些流言浑话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扒了你的皮，再和那个不长进的东西算账。贾政说的精致淘气，指的就是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比较雅致的玩号，比如说什么收藏啊，斗蛐蛐啊，养蝈蝈啊，甚至说唱戏玩票啊，等等等等。在贾政看来，这都是不务正业。李贵可吓坏了，急忙往上磕头，老爷息怒，容我告禀。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宝玉他爸爸贾政，这名字挺有意思，要是叫白了啊，就是贾正经。表面上看道貌岸然，实际上他是貌似忠厚。不过他是一家之主，往这一坐，一瞪眼珠子，那驴脸一刮的，那谁都害怕呀，把家人李贵给吓得跪倒在地，是蹦蹦蹦连磕响头啊。启禀老爷，少爷他到学堂去念书去，他念的是诗经啊。就那词儿才有意思呢，哎，少爷念的是，关关雎鸠，哎，在家喝粥，哎，窈窕淑女，是喜欢足球，哎，还有什么悠悠鹿鸣，哎，荷叶浮萍，螃蟹一煮是由绿变红，哎，就是这个词儿。好家伙，就李贵这学问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可是呢还瞎抖机灵，非得当着贾老爷的面要。

0: 背上几句，这下子可不得了喽，在场众人呢实在是憋不住了，哎呀，哄堂大笑，就连贾政那么严肃的人呢也是憋不住乐了，愣往回憋，简直都岔气儿了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宝玉他呀再念诗经恐怕也是没用啊，都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到学堂给那老先生说，就说是我讲的啊，诗经古文一概不用，先把四书讲明背熟最是要紧的。
1: 小人从命，小人从命。
0: 这李贵哆里哆嗦连滚带爬算是从里头啊逃出来了。等到在院子里头见着贾宝玉，这位这大汗淋漓还没出透呢，哎呦少爷您看见没有，旁的奴才跟着主子都是沾光露脸呢，可我倒好，吓得大气儿不敢出，差点尿了裤子。宝玉瞧瞧他乐了，哎呀没有关系，赶明天吧，啊，我给你多买两条裤子，你是随便尿，哎，嗨，您这叫什么主意呀？说着话，他们又回到了贾母这边，怎么又回来了呢？因为秦钟啊，在这儿等着呢。秦钟早来了，贾母正和他聊天呢。这秦钟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把贾母哄得非常的高兴。宝玉上前施礼，老祖宗，我要上学去了，秦钟得跟我走了。贾母可是不放心，一再的叮嘱，宝玉耶，早点回来，在书馆里头别淘气。哎，老祖宗，我知道了。就这么着，宝玉和秦钟出来要赶奔学馆，可是突然之间，宝玉停住了脚步，一琢磨，不行啊。我还没向林妹妹辞行呢，秦钟啊，你先走吧，我还有点急事儿呢。宝二叔啊，您就别有急事儿了，咱们都要晚了。不行不行不行，晚就晚吧，不就是上学吗？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我呀，得先去见我的林妹妹。说着话，甩下了秦钟，一溜烟来见林黛玉。这时候，黛玉正在窗下对镜梳妆呢。宝玉一步就闯进来了，哎呀林妹妹你好啊，哎呦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哎我呀我跟你辞行来了。啊你要上哪儿去呀？我呀我忘跟你说了，我要上学去了。
1: 哦
0: 上学，这可是好事儿啊，你不是好几个月都没去了吗？你不是不爱上学吗？哎呀林妹妹你就别揭我的短了，这回我是非去不可，因为我有一个好同学叫做秦钟，他给我作伴，我就能凑合着念那么几天书了。
1: 哦
0: 黛玉点了点头，我料想你这一去呀肯定是有出息，一定能够蟾宫折桂，你就好好的读书吧，我就不送你了。书中代言黛玉所说的蟾宫折桂，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到月亮上头去折取桂枝，比喻呀科举高中。也有人说近代文人叫戏身，因为长于对策得了第一，当上了官，他说自己如同啊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由这儿留下的蟾宫折桂这个词儿。不管怎么说吧，这都是一个好词儿啊。当下宝玉要走，一个劲儿的叮嘱林妹妹，哎，好妹妹呀，你就等着啊，等我下了学咱们一块儿吃饭，这个腌制糕子呢也是等我回来咱们一块儿做啊。嘚嘚嘚唠叨了半天，这才转身要走，黛玉急忙忙把他给叫住了，我说宝哥哥呀，你怎么不去辞别你的宝钗姐姐呢？宝玉呢他是笑而不答，一扭头腾腾腾腾奔学堂的方向可就去了。林黛玉捏呆呆愣磕磕站在了身后看了半天，急忙脚步踉跄又追出来，站在门前又一个劲儿的张望，看了许久啊看不见宝玉的背影了，黛玉这才含着眼泪转身回来，又是喜又是忧，难以尽数啊。 书中交代，宝玉虽然说只有十几岁，可是懂得的东西还真不少。他刚才和黛玉聊天，说还要一起做胭脂膏子呢，在那个年头那可是一个专利呀。您看电视剧上头演示的，哎，就是那样，选来红花瓣放在石臼里头，慢慢的捣成酱汁儿，然后呢用细沙给滤过了，用丝棉放在这酱汁儿里头浸泡上五六天，等浸透了再到太阳底下那么晒，晒干了之后啊就成了胭脂膏子了，哎，就是当年的高级化妆品。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再说宝玉和秦钟上学，他们上学这地方是家塾，就是老贾家自己办的这么一个学堂，最早是老国公所立，这家塾离贾府也不算太远，也不过就是一里地，哎，500米。说族中子弟不在家里头聘请西宾的，就可以到这个家塾来上学来。有官爵的人呢，按照俸禄多少摊给银子作为杂用。当下宝玉秦钟俩人来了，先见过了老师贾代儒，这老头子是老学究啊，辈分挺高的，跟贾代善、贾代化、贾代修那都是一辈的，什么贾敬、贾赦、贾政都是贾代儒的侄子辈，那宝玉呢就是他的孙子辈了。贾家现在呀有好几百口人念书，子侄是非常非常的多，都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不好管呢。所以说这老头子贾代儒自己就忙活不过来，容易被气死。怎么办呢？找一个长得结实的，轻易气不死的。这人呢叫做贾瑞，贾天祥。这贾瑞也是一小伙子，而且呢是贾代儒的亲孙子。贾瑞在这儿就做起管理工作来了，哎，就是学长啊。有时候老头子贾代儒来不了，哎，全都是贾瑞在这儿维持秩序。宝玉到这儿一瞧，大部分同学他都认识，什么贾兰呢，哎，贾君呢，什么香莲呢，玉爱呀，哎，贾强啊，薛蟠呢，贾瑞呀，金荣啊，哎，等等等等。那位说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哎，都是一些有用的人。等具体的用到谁了，咱们再仔细的介绍。且说这贾宝玉非常喜欢干净啊，而且秉性孤高，不愿意和旁人来往，只和秦钟啊是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是非常的亲密。贾母呢又喜欢秦钟，时常留秦钟啊住上那么三五天。这回宝玉念书啊挺上心的，也挺用功，贾母是特别特的高兴啊，拿这个秦钟就当自己重孙子一般疼爱。又一看这秦钟啊家里头不富裕，所以呢接长不短的资助一些东西，没用一个月的时间，这秦钟在荣国府可就混熟了。宝玉终究还是个孩子，不大懂事，有点任性，论理来说呢他和秦钟是叔侄关系，可是宝玉感觉呀不太合适，应该是坟地改菜园子全都拉平了。他就跟秦钟就说了，咱们俩是同窗同学呀，啊，同非同宿的，你管我叫叔叔，我管你叫侄儿，怎么那么别扭呢？干脆咱们给改改吧，啊，你就管我叫哥，我就管你叫弟，你看如何呀？啊啊啊！秦钟都吓懵了，宝二叔啊，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论呢、啊、吓死我，我也不敢呢、啊。可是宝玉不干，哎，说什么都管这秦钟叫兄弟，哎，弟弟咱们一块上学去，哎，弟弟咱们吃饭去，哎，弟弟哎，放学回家喽。时间一长，秦钟也就习惯了，哎，也就管这宝玉呀、啊、就叫哥了。时间一长，老贾家学堂里头这些同学可都不高兴了，因为贾宝玉在这里头那是人尖子，不但师长对他高看一眼，就连这些学生啊对他也是敬而远之。可是他呢和秦钟那么要好，有些人呢就羡慕嫉妒恨了。再说这个学堂里头虽然说都是本族人丁，还有一些亲戚的子弟，可是俗话说得好啊，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瓜子里刻出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其中呢就有一些人渣，他们一看宝玉和秦钟这俩人来了，
1: 都长得花朵一般呢，都像是大姑娘的模样。特别是秦钟，腼腆温柔，没说话脸先红了，羞怯怯像个女孩子。宝玉呢，又是性情天生的做小伏低，能体贴人，说话也缠绵柔和，陪身下气儿的。这就免不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了。学堂里头那几个坏小子就想欺负他们俩，拿他们俩取乐子，有什么借口呢？哎，就给他们哥俩造谣，说他们俩呀是面首。这面首可是老词儿了，要是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污蔑宝玉和秦钟搞同性恋。一时间谣言四起，布满了学堂内外。另外呢，这学堂里头啊，还有一个特大号的臭无赖、臭流氓，谁呢？就是薛蟠呢，薛的傻子。就这呆霸王，自从来到了贾府，一天都没老实过。哎，东溜达一圈，西溜达一圈。后来他就发现这学堂了，一看这里头小同学挺多呀，小帅哥也是不少。哎呀，薛蟠呢，馋得哈喇子直流。那位说他不是男的吗？怎么看了男孩他还流哈喇子呢？就因为这薛蟠呢，绝对的人渣，是臭不要脸。《红楼梦》原文里头说他有龙阳之性，这龙阳之性啊，也是老词儿了。龙阳原本是古代魏国的一个人名，没有别的本事，就凭着脸蛋漂亮，跟魏王在一起呀，是鬼混了很长时间，最后得了宠了。所以后来人呢，就把同性恋叫做龙阳之性。就薛蟠这人呢，太恶心，太恶心了。一看这地方帅哥挺多，他呢就交点学费，哎，跑这儿也假装念书来了。什么子曰诗云的，他一概都不懂，就知道创造机会调戏这些小帅哥。薛蟠这小子有的是钱呢，谁愿意跟他玩，他就给谁呀七八十两银子。所以说没用多长时间就勾引住一个。哎，这孩子叫做金荣，长得是挺帅挺帅的，七八十两银子就把这金荣给整到手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找着一同学，哎，叫做香莲，长得更漂亮了，又是七八十两银子，哎，把香莲也整到手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个玉爱，七八十两银子也到了手了。各位，要不是《红楼梦》原文里头明明白白的这么写着，咱们可不敢这么说呀。您就知道老贾家这个学堂里头学风是多么样的不正，是多么样的乌烟瘴气了。最近这段时间呢，薛大傻子薛蟠他不来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玩腻了，又到旁处寻欢作乐去了。那么学堂这地方有一个人可就特感觉失落的，这是谁呀？哎，就是金荣。过去呀，他是薛蟠的宠儿，可是现在冷冷清清，无人问津了。咱们说评书啊，有那么四句话，叫做寡妇失儿泪，将军被敌擒，失宠红人面，落地橘子心。这是人世间最悲哀的四件事儿。那么前两句，哎，寡妇失儿泪，将军被敌擒，这咱就不用讲了。第四句落地橘子心也不用说，单说这第三句失宠红人面，说这个人呢，原来被别人宠爱过，可是现在呢，踢到一边，冷落到一边，不搭理他了，他心里头那失落感呢，实在是受不了，还不如他从来就没受过宠爱呢。现在金荣这小子心里头就失衡了，他也就变态了，怎么办呢？想要校园欺凌，哎，找一找平衡点。前边咱说了，有人给贾宝玉和秦钟造谣，说他们俩是面首。这谣言是谁造的？实际上就是金荣和他几个肮脏的小伙伴一块给编造出来的。宝玉、秦钟俩人呢，并不理会，照旧念书习字，还算是相安无事。说书不要麻烦，非止一天呢，是寒冬过去又放了年假，过了一春一夏，这就到了秋天了，也是该着有事儿啊，说书的也拦不住。这一天贾代儒贾老先生家里头有事儿，提前呢回家了， 就留下一句七言的对联，就要求这些学生啊对出下联来，明天上课要提问。这些孩子可就上了自习了，谁负责维持秩序呢？就是贾瑞、贾天祥。这时候秦钟上厕所，碰巧另外一个小同学叫香莲的也上厕所，这俩人呢站到厕所里头就说了几句闲话，不料想身背后有人呢故意的怪声怪气就咳嗽了一声，啊哈！就这下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把秦钟、香莲呢就吓了一跳，连尿都给吓没了。牛相回头这一看，是金荣站在了身后。这金荣要欺负秦钟，而实际上呢是冲着贾宝玉来的。当时的香莲同学可就问了，哎，金荣啊，你大声咳嗽什么劲儿啊？你吓我们一跳，难道不许我们说话了不成啊？哎，嘿嘿嘿嘿，我呀许你们说话，可是你们也得许我咳嗽呀。我说你们两个人不好好的念书，在这儿鬼鬼祟祟的要干什么呀？嗯，哎呦，双方啊各不相让，言来语去可就口角起来了，就得找人评理去呀。找谁呀？找大学长贾瑞、贾天祥。那么说这个贾天祥是个什么人品呢？我这么一介绍啊，您可就明白了。就他呀，天生的好占小便宜，一看这学堂里头有好几个小帅哥都得了七八十两银子，都是薛蟠送的，这贾瑞、贾天祥就天天幻想，哎呦，什么时候薛蟠、薛大爷也能给我七八十两银子呀？他真要是给的话，我保证比那些小同学干活啊都认真都卖力气。这贾天祥等啊盼呢，可是薛蟠呢就是不给他，瞧不上。贾天祥没事照镜子呀，坏了坏了，我还得回炉另灶，还得花钱整容去。七八十两银子是挣不着溜。让您说，让这么一个烂货人渣来管理这学校，哎，那学风能好得了吗？这一回呀，秦钟和香莲找这贾瑞告状来了，是状告金荣。可是贾瑞他不主持正义呀，因为以前这金荣啊给他烧过香、上过供，请他吃过一回油炸臭豆腐，所以说看在臭豆腐的面子上，他就向着金荣。一看这秦钟，哎呦，这是贾宝玉的人，我可不敢批评他。这香莲是外国秧，我呀就拿他扎法子吧。啊，都，你真是多事，下去反省。这香莲讨了个没趣儿啊，秦钟也感觉脸上无光，俩人灰溜溜的回到座位又念书去了。就这下子，那个坏小子金荣是越发的得意喽，摇头晃腚，咂么嘴啊，还说一些闲话，嘿嘿嘿嘿，怎么样？我就知道没有好事儿嘛。这俩小子在茅房里头是狗扯羊皮，都让我给看见了，哎呦，不堪入目啊，我得找点水把我眼睛洗一洗，把我眼睛都整脏了都啊。各位，就这金荣他可要倒血霉，他也不看一看那秦钟是好欺负的吗？虽然说秦钟家里头穷，没有什么势力，但是他身背后还有贾宝玉呢。就说贾宝玉不出面，那还有旁人向着秦钟呢。另外一位同学可就挺身而出了，这才引出一段顽童闹学堂。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相约相聚了。我觉得我昨天呢有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是由许多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胃肠道肝胆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膀胱泌尿系统、骨骼运动系统，包括神经支配系统。所以人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只有这些个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你身体才会健康。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一天天这么过，一年年的，加上环境因素、吃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心情等因素，所以这些个管道里边啊，不可避免的就有了瘀，逐渐逐渐的就有了堵。你说病怎么来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无论是心脏方面，还是脑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结节、包块，还是风湿骨病，都是淤堵形成的。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就像我一直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 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的病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这个原因。你血压高，那我就得找到导致你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你血糖高，那我就得找到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你突然这个血糖升高了，出现糖尿病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血糖是居高不下的呢？那么这个并发症怎么产生的呢？会有哪些危险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冠心病的？是身体里什么原因导致你又出现心绞痛了？而西医啊，西医看的是这个症状，能理解不？你就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这个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先把降压药吃上，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赢了。你说大夫啊，什么原因导致我这血压升高了呢？大夫就一句话，那谁说得清啊，很多因素。所以啊，你先把这降压药吃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你说那我这病好没好啊？而人家不管呢，对不对？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疼啊？那你先去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查一个心肌酶啊，那五六百六七百，做一个动态心电图，这就二三百块钱，这一下子就小一千块钱出去了。结果呢，也没查出个一二三四来啊。这大夫我还是难受，那你还是难受不行，咱就做个冠脉造影嘛，对吧？得深查呀，要不不知道你这病在哪儿啊。最后呢，告诉你了，没啥大事，你就是心肌缺血了，或者哪哪又淤堵了，完了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啊，包括一些止疼的药，可你过后还疼啊。你说我去找大夫，大夫说疼你就接着吃药呗，我药都给你开了，是吧？疼就吃。你说这不就是现在我们看病的现状吗？西医是看着仪器说话，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你像我老伴儿有个闺蜜，那过去啊叫什么呢？叫好朋友、好姐妹啊，是北大的一个老师，很有名气。她母亲今年90多岁了，2013年那时候啊，其实就是胃晚期的一种。你像这个胃，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口，上边一个进口，下边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上边的叫喷门，下边的那个出口叫幽门。那么他母亲就是喷门那个位置出现了病变。那这个位置啊，它是连接着我们食管末端的，所以手术呢根本够不着啊，是一台非常费劲的手术。你看一般胃有息肉了，爱往这个地方啊转移。当时我爱人就问这个他朋友说，家里老人这情况打算怎么办呢？他这朋友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呢就是过度医疗走的。他父亲是脑梗、脑血栓，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如果说要是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让我父亲去遭这个罪。那满身插的全是管子，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他什么意思都没有，植物人了。你跟他说话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要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前的那一天呢，我跟他说了不少话啊。我看见老父亲眼角都湿润了，当时走的也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呢，我坚决不能让他过度医疗啊。你看我母亲都80多岁了啊，难道我还去给他开刀吗？而且这个病存活率也特别低，就当时西医也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最终都是束手无策的。那主治大夫啊，姓李，那李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就撑2年。你看在这之前呢，就我老伴儿他这个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所以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有文化啊，出过国，所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但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一看不行啊，西医解决他母亲的这个病啊，已经基本上就是没有啥方法了，不行换路子吧， 然后就这么的开始找我给看中医。那中医咱看病首先看的是得病的这个人，你首先得找病因呐、啊，你找到了病因你才能够切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怎么看呢，你看这字儿怎么写的，一个病字框，对不，完里边呢上边三个口，下边一个山，大山的山，说明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你上不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不吗，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他母亲的大学教授工作不能扔啊，还有教学工作，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这属于家庭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就全来了。你别说一女同志的，就一男同志也迷惑也头大，所以得这么个病。你记住啊，这个人在重压之下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时间一长有的就变成咱说这个恶性病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呢我跟我老伴的这个朋友一商量啊，采取中医方法治疗，就给用这个舒心汤，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好了，病灶还在，但是呢生命啊延长了，这不多活了十几年吗，现如今老母亲都90多岁了，而且看看老太太啊，面色还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所以你就从化瘀入手，你像我们楼下有一个啊97岁的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能看着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拍胳膊拍腿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化瘀通血管的表现方式啊，对不，你敲打敲打他，拍打他拍打他，是不是这个瘀就散开了，这血管就通开了。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岁数，你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没有病也应该每年也好，或者是一年两次啊三次也好，干什么呢，化化瘀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在这儿呢，不是说淤堵一年两年，咱现在都60、70岁70、80岁了，是不是，有的再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太在意，也别管这东西在冰箱放几天了，拿出来也别管是过没过期呀、啊，啊凉不凉啊，成天有的讲话了咸菜不离口，有很多这样的，说我要不吃咸菜呀、啊，我吃啥都没味儿，我就得吃咸菜，好多腌制食品天天吃。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多少名人都是在这个岁数没的呀，能说出名字的人太多了。所以咱每年按1%的淤堵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各个管道系统，我们拿心梗举例，这个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心肌梗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呀、啊，甚至还有活到100多岁的，那是因为人家血液循环畅通，人家管道系统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啊？虽然说年纪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啊都已经处于一个淤堵甚至很严重淤堵状态，所以淤堵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啊！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呢就咱说那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呗，包括那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出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大便排不出去，对不对，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进行全面的进行一个化瘀，你身体呀、啊、心脑啊，全身的经络呀、啊、血管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全身的，全面的给你化化瘀，深层次的给你化化瘀。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舒心汤咱大家伙喝都非常好， 我接到了咱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老伙伴打过来的反馈电话，有的人都已经喝了十多天了，有的人已经喝一个多礼拜了啊，有的睡眠不好的现在睡眠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那个脖子总咔咔响，讲话了这叫痰响啊，对吧，哎，总是脖子不得劲儿，你这么躺着也不行，那么躺着也不舒服，你看喝了这一段时间发现脖子在扭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小了，而且呢躺着也舒服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晕乎乎的，死胀死胀的，沉，血压呀也是很不稳定啊，甚至血压都非常高，这喝了一个礼拜的舒心汤，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大便不那么费劲了，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定慌了，也不那么堵定慌了，要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吃点东西总感觉下不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有的浑身没劲儿，这几天感觉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了，最主要是啥，很多人反映这个心脏脑袋感觉特别轻松，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化瘀了，这就是通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对不对，所以得化瘀通堵啊，所以时常就得化化瘀，你就像昨天啊到今天啊，我就接到了咱们大量听众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这个舒心汤领取的，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啊我得花多少钱呢，甚至呢我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我就相信那大林老师啊，多少钱都行，我们买，我就信任大林老师。那在这儿呢，首先我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可能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说的呢不是那么太明白，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再强调一遍，这包好的舒心汤不要大家一分钱，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过去讲了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那我们身体呢是不是也得打扫打扫啊，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淤清一清啊，把那个堵的地方通一通啊，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咱是不是也得给它打扫打扫，规制规制啊，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把过去忘掉，过去不开心的不愉快的，把过去的痛苦啊疼痛啊啊，过去花的那些个冤枉钱呢都给他辞掉啊，都给他忘掉，给他化掉，所以在29号、30号这两天我发心发愿的给咱们每一个人呢送上几副舒心汤，那都给大家伙呢包好了，而且我是免费给你邮寄到家，收到后呢你就自己煮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汤啊我跟大家伙说哈，不要大家伙一分钱，你听好，舒心汤不要大伙一分钱，如果舒心汤是成药那叫舒心颗粒，这是医院的啊，我做不了这主，但舒心汤这个汤药我能做主，给有需要的人我送上大伙几副，没喝过的你喝一喝看一看，喝过的呢你对比对比，你看我送你的这几副药跟你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那药材煮出来的那效果一样不啊，在味道上啊是不是效果上啊，你比较比较，你对比对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你又破费了，其实我这都是发心发愿的，不久前我接到一位咱们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老姐姐电话，老姐姐叫宋其民，他那天呢主要是想咨询他能不能用这个舒心汤，老大姐有脑梗，右边的巴拉伸的不太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啊，一整就摔跟头，就已经摔好几回了，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那腰啊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挪动几步， 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堵了已经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呀，老伴儿还是孩子呀？老大姐就说了，老伴儿没了啊，前些年就过世了啊。我说那就孩子伺候呗。老大姐又说了，孩子也没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他就一个孩子没了，那现在就你自己一人过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啊，出去旅游出车祸了，那个车掉河里了啊，就给冲走了，人就这样没了。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啊，这多难呢，对不对？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啊我靠着邻居啊出去给我带点馒头带点啥的啊，渴了呢我就喝点热水啊，吃点方便面啊，就这么对付就一顿。你看那一刻我听完了之后，我这心里边就无比的难过，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挨过饿，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大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那眼泪就在那眼圈里打转，我使劲咬着我那手指头，我怕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体现出来啊，我怕我哭了老大姐听出来她心里更难受。所以我说你把家庭地址给我啊，我给你啊寄几箱方便面。老大姐说那不用那不用啊，感谢你了大林老师，我现在每天准时的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舒心汤我能喝点不？我说能啊，太能了，这个方子你适合用。我说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去买呀？老大姐说了，那没事儿，等我好点了，我能出屋了，我自己就去买了啊。我说这事儿啊那你就别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几副舒心汤。都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说你必须收下。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了，我说啊买了最好的药材给老大姐配上几副舒心汤，反正该多少钱我出，完事呢该邮寄给邮寄过去，给送到家里。这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老师啊，新疆那个地区邮费可贵了，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呢、啊、他买过东西啊，他都知道你像什么新疆那边他不给包邮，为啥呀？就是往那边邮邮费贵。我说贵也得送，没事算我的啊，这钱都我出。所以这几天呢我就一直也在想，你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那个老伙伴听友，有多少这个老兄弟老姊妹们，这个家庭情况跟这老姐姐差不多的，甚至说一模一样的，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有多少是自己一人的，有多少是谁也指望不上的。有的讲话了，你别看你跟孩子在一块儿住，但是呢你谁也指望不上，对吧？有这样的吧？所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吧。所以呢我就想我得联系一个大型药房啊，我把这舒心汤啊给咱这些老伙伴送点，对吧？给他抓好了配置好了给大伙送点，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啊，一副一副的都给他包装好了，打好包，然后呢，就给咱大家伙邮寄到家里边，免费邮寄到家呀。你收到之后，啊，你先用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熬就行了。这个汤药每家药房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可能啊就10多块钱。有的可能呢就得18-19块或者是20块钱了，还有可能是20多，因为中药这里边讲究太多了。你像我送大家伙这舒心汤，这里边的药材品质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按照批发价格给我的，如果你单独买上一副，那人不可能给你批发，就正常卖给你就完了呗，对不？那也得20多块钱。但是呢我要送给大家伙，所以说呢我这个量大，相对来说这价格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我在这儿请咱大家伙你放心，虽然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这药材品质这一块你120个放心，给大家伙选的都是好用的好的。你想啊，送我都送了， 我还差这个品质吗？对不对？同样药材有十块的，有二十块的，那我指定是选二十块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你就像请人吃饭似的，你既然想请人吃饭了，你就别糊弄，对吧？你就两个人，两个人咱也得当个菜一个汤，对吧？不能少，生怕人吃不好，对不对？因为自己从苦日中过过，从穷日当中啊过过，所以总把这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啊，我说了，每人呢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免费的，都给你配好了，到家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了。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上一遍，早上熬一遍，熬那么一小碗就行，给他喝了，中午你再熬一遍啊，晚上呢再最后熬上一遍，这一副药熬三遍。你像正常治病啊，一副药就熬那么一到两遍啊，浓一点的呢你就熬一遍，差不多的呢你就熬两遍。但说实话，大林没那个条件啊，你这么送我送不起，对吧？你一天就三副药，那我属实送不起，所以我就只能啊让你一副药熬三遍，一个人啊我免费给你三副药，你自己在家熬这就行了。人说我熬过我喝过，不要紧，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是吧？每个药啊你都对比对比口感呢、效果啊啊，你对比对比，你看你自己买的那个跟我送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尝一尝，是不是？你感觉感觉，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你像有那冠心病、有那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包括肾病啊、胃病啊、各种这个肺病啊、肝病的，以及咱们有那个结节囊肿的，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29号、30号这两天可以报名，免费领取三副舒心汤。那到时候别忘了这事儿。
3: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
1: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2: 那说到舒心汤，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药方是不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要不怎么能叫舒心汤呢？舒心舒心嘛。如果说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应该叫化瘀汤啊。其实就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药方它不是我的，就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说话。这个方子啊，它不是我的啊，我不能说把它据为己有，靠这个去挣钱。我师父当年呢也没靠这个方子去挣钱呢，所以我更不应该靠这个方子去挣钱，我研究不出来这么好的方子。所以在20岁的时候，我也像大家一样，我也提过这么个问题，因为这个药化瘀毒，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那为啥不叫化瘀汤呢？为啥叫舒心汤呢？我师父就问我说，你听过那个安宫牛黄丸这药没？我说我听过呀，安宫牛黄丸是治疗和预防脑梗、心梗，那咱叫它心脑丸多好啊，这一听就是治疗心脑的，为啥还叫它安宫牛黄丸呢？安宫当啥讲啊？中医有句话叫心脑不分家，心脑一家啊。黄帝内经里边有句话说，心为君主之官，所以安宫安的是心脑，安是平安，平安心脑的意思，所以叫什么安宫牛黄丸。这古人有文化呀，就像起名似的，说叫什么名啊，叫武松，哎呦，这名一听那就是侠客呀，行侠仗义的。这你叫啥名啊？我叫李白，哎呦，这名有文化，是不是？那是大诗人吧。所以说这个人名啊很重要啊，药方的名呢也很重要，也是很有寓意的。你比如说舒心汤，舒心汤这个当啥讲啊，针对于心脏只是一方面，让你心脑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让你舒心，就是让你这个心脏舒坦。所以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那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这也不疼那也不疼的情况下，在他能走能撂的情况下，能吃能喝能运动能睡觉，是吧，内心平静啊，没有烦心事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是舒服的，是舒坦的，讲话了，这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所以舒心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叫舒心汤。那么舒心汤主要针对什么疾病呢？就针对一切瘀，那针对一切的瘀堵，针对一切的不通，上到结节，常见的就是咱说那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下到这风湿骨病、二便不通，只要是瘀堵造成的病，舒心汤就全管。你比如说冠心病，现代医学呀，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 现在医学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造成血流不通，造成心肌缺血，所以引发了冠心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分析这个病，说这病怎么来的，无非三点：生气气出来的，这女同志居多呀；第二种，家里边突然发生什么变故了，重压之下瞬间就冠心病；那第三种呢，就是操劳累的，那纯累出来的，这个男同志居多。那么女同志很多都是家里边老爷们儿给气出来的，家里不和谐呀，女同志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呀，哪一件事啊，哎，你就给人家伤着了，伤着人心了。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这个生气啊，生的是闷气，长时间压抑自己，所以我讲了，长时间生闷气要不就是冠心病，要不信的话你品一品。所以总这么长时间生气的，抑郁不舒服的啊，长时间压抑的，这个就容易导致肝郁气滞，气滞就血瘀，这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你看，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突然间发现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总得长吸一口气，哎，就这样才舒服。很多人就上医院了，大夫一检查，你这是心肌缺血啊，啊，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缺血了啊？或者说你看一些中医，有些中医大夫呢，他也不研究研究，啊，看着谁都是那话，你是气血不足了，记住了。啊，使劲的给我补气，使劲的给我补血，补气血的你就吃就喝吧。结果呢，你的确照着做了，但是你发现没啥效果，对不？气也补了，血也补了，哎，我这病没有效果，为啥呀？你想啊，你那管道系统淤着呢，堵着呢，那气血能补进去吗？你就即使把这气血补进去了也没用啊，为啥？它不通啊。它淤堵着呢，所以病没好，对吧？哎呀，反而呢把这血压给补高了，为啥？你净补气儿啊，那血压都给你顶起来了。所以你得找到病根儿，找到病因。那病根儿病因是啥呀？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你好生气，或者是突然的变故，或者是什么呢？过于操劳导致你体内淤堵了，导致了你心脏的淤堵，所以我们得化瘀通堵啊。化瘀通堵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有远古的药材龙骨，所以它就能够深度去化瘀啊，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你是老慢病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你包括说我没有疾病啊，啊，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疾病，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化化瘀。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咱别管从前，所以咱先来个笨鸟先飞，给咱们这个身体啊化化瘀，辞旧迎新。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咱大家伙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给咱大伙呢把这舒心汤啊配置好了。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报名，免费领取，记好了，免费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从打鼓另开张， 咱们一起辞旧迎新。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帮助你化化瘀，给你舒舒心，好不好？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啊！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别忘了，明天一早上起来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免费报名，免费领取这舒心汤，全部是免费的。那今天我就不跟大伙再多说啥了，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3: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5: 哎呀，您好，我太期待跟你接这个电话了。我从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就天天听。完了就觉得你这个舒心汤啊，我都记起来了，我都没敢自己买，我也不敢说这药随便喝呀，我就想。着急跟你通话，
2: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啊，就不要着急去喝这个药。
5: 对呀，虽然是着急，也没敢随便买。我这有几个毛病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主要这一个是悬胸疼，肚子疼，就是我这个病啊，已经是10年左右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前胸疼，前胸疼，食道疼，完了我就开始做胃镜啊，就检查。后来16年开始，16年那时候严重的都不行了，走不了道了。完了我就做的心脏造影，就是当时住院全是按心脏治的。完了后来做完心脏造影，是心脏一点病都没有。完了后来又实在没办法，又的确吃了7个月的中药，吃了7个月中药稍稍缓解一点。 这不这些年呢就搁止疼药盯着。我这个病啊，我在烟台哈各个医院全看了，各个科我都看了，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毛病。我现在就搁止疼药盯着。
2: 那不行啊，这有病啊，肯定是能找到病因的。你这个疼现在是哪儿疼？
5: 从啊去年开始呢，就是肚子疼，就大面积疼。疼你一开始不管它吧，就逐渐往上疼，疼到嗓子。去年呢，
2: 它是个怎么疼法？
5: 就像皮里又外疼，它还不是说挺不住那种疼。
2: 不是，它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痛啊，还是拧劲儿的那种疼痛？
5: 不是，都不是，
2: 都不是，
5: 就是一种放射性疼。
2: 它是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吗？
5: 对对。
2: 你当时不做胃镜了吗？
5: 我是什么科都检查了，现在我是。
2: 那当时那个胃镜有没有什么溃疡啊？包括
5: 没有
2: 食管、食道有没有什么溃疡、啊？
5: 没有，
2: 都没有。
5: 我今年我上个月还做胃镜了呢，什么都没有。
2: 没有。
5: 他说我的心血管哈特别好，现在反射到嗓子。去年呢是嗓子半拉嗓子疼，完了今年呢好像整个嗓子大面积疼，现在疼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他是呢没有规律的疼，有的时候呢后半夜疼，有的时候白天烦说不出来什么时候疼，有的时候一天疼一次，有的时候呢几天疼一次。
2: 那个疼的时候啊，还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没？你比方说肚子疼啊，就你说前胸疼，你前胸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心发慌啊？
5: 没有，
2: 没有，
5: 就是都没有，你掐也不疼，按也不疼，
2: 反正就是一个疼，别的没啥症状。
5: 对，没啥症状，就是这个疼，就疼吧，还能挺住那种疼，就是大面积疼。但是吃了止疼药，你要不吃止疼药，就疼一天，越疼越厉害。等吃了止疼药，半个小时、一小时就好了。有的时候吃一次止疼药。能挺个三天两天的，完了再疼。有的时候或今天吃完药，明天又疼一次，它就没有规律。我现在想看病吧，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
2: 就是也不心慌，也不胸闷，
5: 不不，
2: 也不肚子胀，也不拉肚子。
5: 不的。
2: 反正就是疼，
5: 就是大面积疼。
2: 所以说都赶上疑难杂症了啊！
5: 对呀、
2: 完了该做的检查咱也做了，就是血管呢也没堵。你睡觉咋样？
5: 就睡觉不好，我就还想跟你说这个睡觉呢。我这个睡觉，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太难了，睡不着。就是我以我吃那睡觉药吃了也有二三十年了吧。
2: 你这睡不着啊，结合你刚才出现的这种疼痛啊，那十有八九呢，这属于神经性的。并非我们所说那种精神性的，这精神性的是啥呢？精神性的是说我想疼，哎，他就疼了，我不想疼，哎，没事了，或者疼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分散注意力就不疼了，不是，它是神经性的疼痛
5: 啊，
2: 而且神经它是有走向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放射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从中医来讲啊，只要有疼痛，什么原因叫不通？不通则痛，但是这个不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瘀。是先是有瘀，瘀越来越重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堵塞，就是咱说不通。中医体现出来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的是针刺感，有的是闷胀感。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咱喝点舒心汤是没问题的。
5: 没问题哈、
2: 哎，能喝。而且呢这舒心汤里边这龙骨，它除了能镇静啊，能够帮助我们化瘀之外，它对你改善睡眠都很有帮助。就是咱舒心汤你可以喝
5: 啊。
2: 另外一个事儿啊，你到药房啊，你去买两个小药，一个就是维生素 B1， 一个是维生素 B12， 这两个小药你配合着用。这俩药是干啥？专门营养我们神经的。你吃上一段时间，无论说从睡眠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疼痛啊，都能有所改善。咱们说你做过检查了啊，也没堵，胃肠呢也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病变，
5: 没有，
2: 那就是神经性的，所以说把这个维生素 B1、B2 配合上，跟舒心汤一起搭配着喝，因为舒心汤它本身就是化瘀的，就是你有瘀没瘀，它都能够帮助你起到预防或者是化开。像我说，这人过了40岁之后啊，适当的呢，你都得化化瘀，为啥呀？你别的不说，就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现在的饮食啊、精神压力啊、生活压力啊， 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多少肯定会有瘀，但是为啥有时候我没查出来，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因为有些疾病你像咱们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啊，它得淤堵到50%以上才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
5: 嗯，对，
2: 有的就淤个20%。

0: 30%，他没有啥表现。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比较敏感，哎呦，好像是不行了，就跟你拿东西似的啊。你说我拿个10斤20斤，在30-40岁的时候那无所谓，对不对？哎，背个包可能还得3斤5斤沉呢。但是现在如果到60-70岁的时候，你再拿10斤20斤东西，哎，你就觉得比以前沉了，身体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今年多大岁数？光说话了，
1: 我马上70了。
0: 你看就是嘛，就是啊，老姐，你听我的啊，听我的，把维生素 B1、B12给它用上，完了加上这个舒心汤一起喝，化化瘀。
1: 舒心汤我这个颗数得用多少呢？
0: 嗯，像你这种情况，舒心汤里边的龙骨，我建议啊，你用到20克。
1: 20啊？
0: 对，牡蛎是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是10克，黄柏是5克，
1: 5克、
0: 对，就龙骨加上5克，给它变成20克，干什么呢？一是加强它化瘀，另外一个呢，重镇安神，去改善睡眠。
1: 就是我听说最近要那个能送几副药，就是那个舒心汤啊，我能不能报上个名呢？因为你那个药比较真呐、我买的不一定能那么好啊。
0: 可以呀、但是呢，咱得明天报名。
1: 明天那你那在这边现在不能给我报什么，我这个电话打太费劲了。
0: 你这样一会儿啊，我跟许愿说一声，完了你把地址电话留详细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清楚，就你要着急的话呢，你今天啊就可以说我到那个药铺抓点药熬点先喝点。你如果不着急，因为咱们说报上名之后哦还得进行给你这个免费邮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家是烟台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它中间呢有一个时间间隔，你说我想快点的 就改善现在这些症状、那你呢就可以到药铺，也不用多抓，你抓上个3副药就行，有个3-5天左右咱们这药就到了。完了
1: 之后那你给我报个名哈。
0: 行行，这样的话
1: 另外我还有一个病呢，我还跟你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我这个大便呢总会不便呢，不吃药就不便。
0: 哟，那不行啊，这是属于便秘
1: 啊
0: 大便干不？
1: 不敢，他就是不往下排，
0: 没劲儿，
1: 没劲儿，就是所谓你不吃药吧，好几天他都没有
0: 啊。你 看
1: 现在吃药就有，不吃药就没有
0: 啊。那你这就是那个习惯性，就属于直肠功能减弱了。就是说白了，正常排便它需要直肠收缩，就咱们说那个直肠收缩完了之后把大便挤出来。你那是什么呢？是这个直肠啊没有劲儿，收缩不了。因为有些人便秘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干燥，就是太干了。
1: 对
0: 啊，完了排不出来，完了里边得用点什么，就是番茄叶之类的刺激肠道啊。有的呢就
1: 是
0: 果导片之类的啊，润滑肠道。但你现在应该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肠子没有劲儿，就属于气虚，属于气虚型的一个便秘，知道吧？啊，但是肚子也不胀也不疼，是不？
1: 对，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不往外排，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0: 吃饭多不多？
1: 正常，不多
0: 不多啊。那你这么的啊，你这属于气虚型的。气虚型怎么办呢？你在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子里边啊，你加上点黄芪。
1: 黄芪啊，
0: 黄芪给它加上20克。黄芪本身呢它补气效果好啊，这样的话有气了它就能够推动我们的肠子蠕动了。先用用啊。
1: 行
0: 好嘞。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老师。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2: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29集。
1: 老板，这还有用吗？
2: 下雨不漏，为时不晚。我总不能等着房子漏了再不漏吧。哎，其实啊，你还看不出来吗？校长之所以不惜伤了军统的面子来保陈一鸣，肯定是听了何老狗那些人的话，要重用他。我们眼下是树敌容易交友难呐。陈一鸣虽然不能成为我们团体的朋友，他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敌人呐。酒席宴上，我要亲口告诉他，与团体为敌是不明智的。
3: 毛先生想了想，点了点头说，
1: 老板，你这么做是对的，我这就去办。
3: 毛先生说完快步地走出去了。戴笠此时一屁股坐了下来，顿时觉得浑身无力。

0: 集中营的院子里，被关在铁笼子里的敢死队员们，此时已经被暴热的太阳晒得是奄奄一息。就在这个时候，集中营围墙外响起了汽车声。随后，大门打开了，两辆吉普车开了进来。队员们看着开进来的吉普车，不免感到非常的惊愕。
1: 妈的，这帮家伙，看来真的要对我们下手了。
0: 小 K 望着停下来的吉普车，最先说了一句：“
2: 他妈的，老子就是下了阴曹地府，也饶不了你们这帮家伙。”
0: 燕子六紧跟着骂了一句。就在这个时候，穿着笔挺军装的陈一鸣突然打开车门，走下了车。冷风从远处一看就笑了。
3: 大家看，这是谁？
0: 队员们闻声都禁不住转过头去，渐渐的，一个个都露出了笑容。蝴蝶挣扎着喊起来：“
4: 队长，是你呀！
5: 你是什么时候逃出来的？”
0: 书生也挣扎着喊了一句。藤原刚见了也大叫起来：“
6: 队长，你是怎么出来的？我们都想你呀。”
0: 陈一鸣快步奔过来，他向着队员们兴奋地招着手，而后大声命令站在不远处的看守：“
7: 把铁笼打开。”
0: 看守看着他有些为难了：“
6: 哎，这长官，我还没得到上方的命令呢。”“
7: 混蛋！”
0: 没等看守说完，陈一鸣便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上。“
7: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是抗日的功臣，是英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
0: 陈一鸣说着，掏出枪来，连开了几枪，打坏了门锁，猛地拉开了铁门。“
7: 弟兄们，出来，都出来吧！”
0: 陈一鸣一边喊着，一边将虚弱的瘫倒在地上的队员们扶了起来。队员们望着他们的队长，一个个艰难地挪着步子聚拢起来，他们自觉地列成了一列横队。冷风咬着牙，像往常一样举手敬礼：“
8: 报告，黑猫敢死队集合完毕。”
0: 望着他的弟兄们，陈一鸣流泪了。“
9: 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
0: 队员们望着陈一鸣，一个个忍不住流出了委屈的泪水。望着这些痛哭流涕的弟兄们，陈一鸣的嘴唇颤抖了。“
9: 我，兄弟们，别哭，跟我走。”
0: 冷风望着陈一鸣，忍不住问了一句：“
7: 队长，我们去哪儿？”“
9: 得离开军统。”“
7: 什么？要离开军统？”
0: 队员们望着，一个个不禁面面相觑。“
9: 对，从现在开始，跟军统再也没有关系了。”“
4: 是真的吗？” 们真能离开军统？
9: 对，我们离开军统，我们和他们一刀两断。
0: 队员们听罢，忍不住激动地抱在一起。陈一鸣望着他们笑了，第一次笑出了幸福的眼泪。黄昏，何总司令的官邸内外，岗哨林立。在官邸花园内的甬道上，何总司令和陈一鸣一前一后地慢慢地走着。
10: 哎，陈中校，你辛苦了。这次共匪救了你，你又从匪区回来，军统当然要对你进行例行审查。委员长知道你受了委屈，所以特别命令军统放了你。委员长还委托我转告你，希望你以党国大业为重，不要记恨他们。
0: 陈一鸣听了赶紧表态。
7: 一鸣岂敢，校长的教诲学生自当铭记在心。
0: 何总司令听罢满意地点了点头。
10: 你对党国的忠诚，对黄埔精神的忠诚，还有作战的勇敢，校长都是知道的。校长说你历经磨难却痴心不改，革命意志不曾消磨，是黄埔军校的好学生，所以校长准备委你以重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7: 总司令，学生身为党国军人，一切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只要校长一声令下，学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0: 好。
0: 何总司令说完兴奋地点了点头说，
10: 陈一鸣，你不愧是校长信任的人。目前国军新组建的散兵团正缺少一名合适的团长，校长准备派你去。
7: 派我？
0: 陈一鸣听了兴奋地看着何总司令。何总司令肯定地点了点头。
10: 校长说你是留学德国学习散兵战术的，这次国军组建的散兵团虽然是美国盟友援助的，与你在德国学习的有所不同，但兵同此理，大同小异嘛。你只要熟悉熟悉就会明白的，这个散兵团长非你莫属。
7: 是，学生一定竭尽全力，死而后已。
10: 不过你去散兵团以后要注意跟美国盟友教官搞好关系，人家是来帮忙的，一定要事事处处敬着他们，明白了吗？
7: 是，卑职明白。
0: 何总司令听罢笑了笑。
10: 还有一件好事我要告诉你。委员长提议军委会任命从

0: 今天开始，你就晋升为上校了。希望你再接再厉，不要辜负了校长的希望啊。
1: 是，学生感谢校长栽培，一定不辜负校长的厚望。
2: 两个人正说着，何总司令的秘书快步走了过来，轻声地说道：
3: 总司令，十五分钟以后你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0: 好，陈上校，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今天的话。
1: 是，学生一定铭记在心。
2: 陈一鸣说完，便和何总司令一起匆匆地走了。重庆市郊的一座军营里，嘹亮的军号声在军营里响起。随着军号声，散兵团的营区内沸腾。十几秒钟之后，散兵团的队伍在训练场上的观礼台前集合了。全套美式装备和美式训练的散兵团，步伐整齐，口号震天，倍添了几分杀气。陈一鸣此时已经换了散兵的军装，佩戴上了上校的军衔，一脸严肃地站在了观礼台上。在他的身后，六名全副武装的队员一字形地站成一排，显得十分的威武。一声立正的口令之后，副团长跑步来到陈一鸣的跟前。
4: 报告团座，国民革命军陆军散兵第一团集合完毕，请团座去世。
1: 稍息。
4: 是，稍息。
2: 副团长转身喊了一声，便跑回了队列。陈一鸣站在观礼台上，目光炯炯地看着他的战士们。
5: 英雄们，
2: 队伍里立刻发出了整齐的立正声。陈一鸣一脸严肃地扫视着他的队伍，他郑重地还了一个军礼。
5: 稍息，英雄们，我今天很高兴能够与各位一起共事，痛歼敌寇。空降部队自组建以来，我就很关注，英雄们的训练很刻苦，但是一直没有杀敌报国的机会。如今我已经向国防部请战，希望能够派遣我们前往前线杀敌。弟兄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有没有信心？
6: 有。
2: 回答声越来越响，气吞山河。
5: 好，那就让我们的血为民族而流，为国家而流。中国万岁！
6: 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2: 训练场里，散兵们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训练。陈一鸣带着冷风等人一边走着一边说道：
7: 好，我带你们去侦察连，那是团部的直属队。冷风，你任连长。
8: 是。
7: 书生。
9: 到。
7: 你任副连长。
9: 团长，我没带过兵啊。
7: 没事，还有我呢。
2: 冷风在一旁给书生打气，书生不再说话了。在一旁的小 K 听了，忍不住问陈一鸣：
10: 哎，团座，那我们是不是都能混个排座什么的当当呀？
2: 燕子六听见了，又跟小 K 斗起了嘴皮子。
11: 小 K， 就你这样还当排座，我看有个位置最适合你。
10: 哪儿啊？
11: 就在那儿。
2: 燕子六说着用手指了指，小 K 顺着燕子六的手指看去，突然愣住了。
10: 那 那不是厕所吗？
11: 对呀、啊，你到那里去当蹲坐去。
2: 队员们听了都禁不住大笑起来。笑声过后，蝴蝶认真地问陈一鸣：“
8: 团座，那我呢？我总不能也跟着他们去侦察连吧？那儿可都是一群老爷们儿啊！”
2: 小 K 听了，立刻瞪大了眼睛：“
12: 怎么？原来你不是爷们儿呀！”
2: 队员们听了又忍不住大笑起来。蝴蝶气得脸都红了，他举起胳膊就要去追小 K。
8: 你个死小 K，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站住，给我站住、
2: 队员们见状一阵的哄笑，还有人竟打起了口哨。
7: 好了，别闹了别闹了，你们现在都是带兵的军官，注意点影响啊。哦，蝴蝶，你去通讯连当排长，那里都是女兵，参军前都是青年学生，派你去啊是有用意的啊。
2: 蝴蝶听了立刻脸上高兴地放出光来。
8: 是，不过团座，我马上得请人做个牌子挂在门口，上面写上小 K 与狗不得入内。
10: 啊，怎么又是我呀？
2: 队员们听罢又都唱声的大笑起来。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开来，陈一鸣见了脸上立刻显出了不高兴。
7: 值到。
2: 一个负责值日的军官闻声快步跑了过来。
9: 哎，团座有何指示？
2: 陈一鸣用手指着那辆车生气地问道。
7: 那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规定过吗？训练场内不允许机动车辆入内。
2: 值日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9: 报告团座，那是新来的政战处主任，我不敢拦。
7: 屁话，谁都不行。
2: 陈一鸣说完大步地向前走去。吉普车在不远处停下了，田伯涛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13: 陈团座，我们又见面了。
2: 田伯涛的脸色不阴不阳，说话的声音不卑不亢，陈一鸣等人听了都不觉一愣。田伯涛平静地望着陈一鸣接着说道：
13: 此次兄弟到伞兵团来，是奉上峰的命令做伞兵团的政战处主任。团座，以后咱们就在一起共事了。
2: 田伯涛说着伸出手来，陈一鸣看着他没有去握手。
7: 伞兵团里有规定，训练场内不许行驶任何车辆。
2: 田伯涛听了脸上显出了尴尬，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看车。
13: 团座，兄弟乍到还不知晓，请团座见谅。兄弟见过团座，就把车开走。
2: 陈一鸣望着田伯涛仍然没有伸手。田伯涛很尴尬地把手收了回去。
13: 团座，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兄弟先安顿下来。
7: 好了，你可以先去忙了。
2: 陈一鸣回了一句，仍然面无表情。
13: 兄弟们先忙着，兄弟先走一步了。
2: 田伯涛说着又尴尬地笑了笑转身走了。
11: 妈的，属狗皮膏药的甩都甩不掉。
2: 田伯涛刚上车，燕子六就忍不住骂了一句。队员们看着远去的吉普车，脸上也不免显出了阴影。冷风看着表情严肃的陈一鸣，禁不住说了一句：
14: 看来军统
7: 是不想放过我们的，派他来是来搞我们情报。
2: 望着远去的吉普车，蝴蝶不屑地说了一句，
8: 只要我们没有把柄落在军统手里，亮特军统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
2: 书生听了却心情有些沉重地说，
9: 我们呢还是得多加小心，搞我们的情报倒不怕，就怕他在散兵团制造出事端来。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30集，
1: 田伯涛刚上车，燕子六就忍不住骂了一句。队员们看着远去的吉普车，脸上也不免显出了阴影。冷风看着表情严肃的陈一鸣，禁不住说了一句：“
2: 他来啊，军统是不想放过我们的，派他来是来搞我们情报。”
1: 望着远去的吉普车，蝴蝶不屑地说了一句：“
3: 只要我们没有把柄落在军统手里，谅他军统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
1: 书生听了，却心情有些沉重地说：“
4: 我们呢，还是得多加小心。搞我们的情报倒不怕，就怕他在散兵团制造出事端来，反过来栽赃到我们头上。
5: 那我们还躲不过军统的黑罩子了。不行，不行，我就去教训他一顿，看他还敢不敢祸害咱们爷们儿。”
1: 燕子六说着就要去，陈一鸣一把把他抓住了。“
6: 不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不能再被军统抓住把柄。”
1: 藤原刚在一旁听了，不解地问了一句：“
7: 我就不明白，我们怎么就躲不过他们呢？他们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还要我们怎么样？”
8: 忍。
1: 陈一鸣轻声地说了这么一句。
9: 这口气我忍不下去了。
1: 小 K 听罢立刻就急了，陈一鸣见状也急了。
8: 忍不下去也要忍，
6: 国军的任何部队里面都有军统，这是规矩，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只能适应。如果你们不想跟我干了，就脱了军装离开三兵团，我不会阻拦。可是只要我们还穿着军装，就只有一个字：忍。
3: 那得忍到什么时候啊？
1: 蝴蝶很不服气地回了一句。陈一鸣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显得更加的冷峻。
6: 事情不会永远这样的，总会改变的。弟兄们，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磨难，长了那么多见识，我们得沉得住气啊，不能意气用事了。
1: 陈一鸣的话令大家都沉默了下来。书生看着陈一鸣，眼睛里现出了敬佩的光芒。单说此时，上海的一家咖啡厅里，黄天明和赶到上海的黄云晴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低声地交谈着。
10: 陈一鸣能当上散兵团的团长，看来是遂了他的心愿了。这蒋委员长啊，看来还真是知人善任。陈一鸣当年的决心这次又要燃烧起来了。
1: 黄云琴看着哥哥不免忧心忡忡。
11: 我们前一段的工作看来是白做了。
1: 黄天明听了不觉笑了笑。
10: 该做的工作当然还要做，至于陈一鸣能走到哪一步，那就看他自己了。
11: 这么说，陈一鸣会一心朴实地跟着蒋介石干到底了？
1: 黄云晴说到这儿，脸上显出了更深的忧伤。黄天明想了想回答：“
10: 凭我对陈一鸣的了解，我也不完全这么看。陈一鸣和其他的国民党军官不一样，他谋的不是私利，着眼的还是民族大业。他目前还是被他的嚣张所蒙蔽啊，还没有看清楚事情的本质。我们得给他点时间呐。不过依我看，这个陈一鸣 他是个聪明人，他现在只是暂时把自己当作鸵鸟埋在沙子里，装作什么都看不见而已。
11: 你是说他有一天会看见吗？
1: 黄天明听了不觉意味深长地笑了。
10: 我从根据地临回上海的时候跟他做过一次长谈，他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对他很有触动，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他也有了新的认识，只是他眼下对蒋介石还存在幻想，还不肯承认这个现实。等到他不得不承认的那一天，我想他

0: 定会主动来找我们的。
1: 听了哥哥的话，黄云晴的眼睛里也不禁显出了宽松的表情。
2: 哥，我相信你的话，我也相信陈一鸣，他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盼望着有一天他会承认我们的主张，真正的走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真正的为了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我等着那一天。
1: 黄天明看着自己的妹妹，开心地笑了。这一天是星期天，是伞兵团休息的日子。侦察连一排排长小 K 打扮得利利索索，准备和二排排长藤原刚上街去。谁知他刚刚走出门，就被连部的通讯员给叫住了。
3: 一排长，一排长，
4: 啊，什么事儿啊？
3: 一排长，一排长，门口有人找你。
4: 找我？什么人呢？
3: 他说是你老婆。
4: 我老婆？我什么时候有老婆了？
1: 通讯员一听不禁挠起了脑袋。
3: 可他就说是你老婆呀。
4: 走，我跟你看看谁这么大胆啊，敢冒充我的老婆。
1: 两个人很快来到了伞兵团的大门口，只见大门口处站着一个扎着头巾抱着娃娃的女人。由于女人是背着大门站着，从大门里出来的小 K 并没有看清她的面孔。小 K 毫不在意地大大咧咧地走过来。
4: 谁是我老婆呀？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冒充我老婆。
1: 站在门口的女人闻声转过头来，她一看见小 K 立刻就哭了。
5: 小 K，
1: 小 K 一看立刻愣住了。
4: 你是阿莲？
5: 对，我是阿莲，我是阿莲呀。
4: 你还活着？
5: 啊，我是活着，我为什么要死呢？
4: 那这小孩儿……
1: 阿莲的脸上突然显出了羞涩，也显出了怨恨。
5: 哼，还能是谁的？你的呗，你自己都不记得了，你这个混蛋！
1: 阿莲说着，悲喜交集，便举手要打。小 K 推开了阿莲。
4: 别打，别打，别打，让我好好看看这个孩子。
1: 小 K 说着便抱起了孩子，他止不住地亲了又亲。阿莲在一旁一边抹着泪一边笑着，突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0: 小 K 把阿莲和孩子带到了部队的招待所。当陈一鸣等人知道以后，都兴冲冲地赶了过来。冷风一进门就伸手抱起了孩子。
1: 嗨嗨，哎，来来来，这就是小小 K 啊，快让伯伯看看。哎呦，这分量还不轻啊。
0: 冷风说着便把孩子给举起来。这孩子还不到两岁，哪见过这阵势，立刻是嚎啕大哭。蝴蝶看见了，赶紧伸出手来。
2: 连长，哪有你这么抱孩子的，你看把孩子给吓的。来来来，你快把孩子给我。
0: 蝴蝶说着便从冷风的手里接过了孩子。说起来也奇怪，这孩子一到蝴蝶的手里，很快就不哭了。

0: 陈一鸣指着冷风笑了：“
1: 你呀，一个大老爷们的手哪能抱孩子？”
0: 陈一鸣说着便转过头来，高高兴兴地看着阿莲。
1: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我们还能见面呢。哎，阿莲啊，李院长怎么样了？他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啊？啊？
0: 陈一鸣说到这儿，阿莲的眼圈红了。
2: 我父亲他被日本人给杀了，就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我是远远看着医院起火的，后来我偷偷回去看过，父亲办公室的小楼被推成了平地，我连父亲的人影都没有见到。
0: 阿莲说完，许多人都不说话。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过来：“
3: 听说一排长的夫人来了啊！”
0: 随着话音，田伯涛笑眯眯地走进了门。陈一鸣等人看见了田伯涛，都不说话了。阿莲不知情，赶紧给田伯涛行了个礼：“
2: 啊，长官好。”
0: 对陈一鸣等人的态度，田伯涛就当没看见一样，脸上仍然是一片热情。
3: 哟，这就是一排长的夫人吧？还真是个美人呢。哎，这位一定是少爷吧？
0: 田伯涛说着就伸出手来要抱小 K 的儿子。小 K 见状抢先一步把孩子抢了过去：“
4: 田主任，你来干什么呀？”
0: 田伯涛不介意地笑了笑：“
3: 同僚的夫人来了，我作为政战处主任还能不过来看看？我不但要看看，还给你的夫人和孩子带来了见面礼，请笑纳。”
0: 田伯涛说着把手里的红包就要递给阿莲，阿莲伸手刚要接，被小 K 伸手给拦住了。“
4: 田主任，我只是一个小排长，不敢劳您大驾，您呀还是回去吧。”
0: 田伯涛听了还是没有生气：“
3: 一排长别客气，照顾好本团军官的家属是兄弟分内之事，兄弟已经安排了酒宴款待远道而来的夫人，还请
5: 田主任。”
0: 田伯涛话还没说完，冷风就插了进来：“
5: 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自然由我们兄弟来管，就不用你费心了，你该忙什么呀就忙什么去吧。”“
6: 是啊，大主任，我们兄弟之间还有话说，你就别在这碍眼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0: 冷风话音刚落，燕子六就毫不客气地给了一句。田伯涛的脸此时就真有些挂不住了：“
3: 兄弟，这也是一片好意。”“
6: 田主任，你真是不嫌烦呐，我们兄弟都烦你了，你自己不烦呐？赶紧滚，别把老子惹毛了。”
0: 燕子六说着举拳要打，陈一鸣在一旁赶紧拦住了：“
5: 哎，二排长，你要干什么？这田主任过来看看那也是好心，动什么醋啊？”“啊，老田啊，小黑这边有冷连长安排，你就别操心了啊，忙你的去吧。”
0: 有陈一鸣出来圆场，田伯涛终于有了台阶下，于是赶紧陪笑道：“
3: 那你们聊，你们聊，兄弟就先告辞了。”
0: 田伯涛说完赶紧走了。田伯涛刚走，陈一鸣就告诫小 K 和燕子六：“
5: 这胜负不在嘴上，该避免锋芒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田伯涛的背景你们也清楚，何必要平白无故的得罪他呢？啊，
6: 田伯涛还不是军统派来的一条狗，我就看不上军统这帮狗人。

0: 小 K 没有反驳，却显然对陈一鸣的话没有听进去。陈一鸣望着他们笑了笑说，
1: 好了，不说这些了，阿莲他们母子来了，今晚我请客。
0: 陈一鸣一句话令冷风和书生包括燕子六等都大声地

0: 伞兵营的营区里，熄灯号吹过之后，小 K 悄悄地从营房里走出来，贴着墙根向营区外的招待所走去。
1: 口令！
0: 门口的哨兵一声口令，把小 K 吓得立刻一个机灵。
1: 你喊什么喊？
2: 吓得老子一哆嗦。
1: 小声点儿，瞎咋呼什么呀？我到招待所走一趟，

0: 哨兵见状只好向后退了几步。
1: 啊，小 K 长官，不是兄弟我长本事了，小弟实在是没办法，团座的命令是军令如山呢。
0: 小 K 无奈也耍起了赖说，
2: 好，我问你，上次掷骰子你输了我多少钱呀？
0: 哨兵一听就傻了，
1: 七十。
2: 那上上次呢？
1: 90。
2: 那上上次，上上上上次呢？加起来杂七杂八的，怎么也得有700-800了吧？
0: 哨兵一听，脸上立刻显出了窘相。
1: 小 K 爷，没那么多吧？
0: 谁知小 K 听了，立刻翻了脸。
2: 你以为钱不能生钱呢？欠着小 K 爷钱呢，是要算利息的。
0: 哨兵无奈，只好掐着手指头细细地算起来。小 K 见状立刻就笑了，
2: 嘿，你就别算了，老子心里有笔公平账，一共是650元，还没带利息的。
0: 哨兵听了当时就傻了，
1: 小 K 爷，您就是我的亲爷，咱家呀还有老娘要赡养，还没找媳妇呢，还没……
2: 行了，别跟我哭穷了。要想不欠钱，干脆就别玩了。行了，小 K 爷今天心情好，就都免了吧。
0: 哨兵听罢，恨不得就给小 K 跪下来。
1: 啊，谢谢小 K 爷，谢谢小 K 爷。

0: 单说此时，阿莲在招待所里已经把孩子给哄着了。她伸出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正要脱衣服躺下，门口处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1: 阿莲，阿莲，阿莲，是我，小 K 呀。
0: 阿莲听了赶紧起身开门。小 K 挤进了门，随手把门给关上了。他反身站在阿莲的面前，眼睛里不禁含情脉脉。
1: 阿莲，

0: 一边去，我要睡觉了。
1: 阿莲说着边往外推他，这小 K 一下子就急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

0: 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由于这秦国的强大，对六国是虎视眈眈呢。那六个国家呢，对这个秦国是万分的加小心，尤其是赵国，跟这个秦国的关系十分的紧张，他时刻注意着秦国的动向，怕这秦国对自己下手啊。为了这安全起见，这赵国就对这秦国派来的这个人质，也就是秦公子一人，就进行了暗中的监视，在他的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布置了不少探子，也就是特务，秘密的监视着一人的动向。哎，这天突然发现这个一人家去一个人，急急忙忙的跑进去了。哪儿来的？是不是秦国派人来送情报的使者呀？还是奸细啊？这个探子就立刻禀报了镇守邯郸的赵国大将军，这人姓赵，叫赵吉。这个赵吉就立刻带领军队来了，就把一人这宅子给围上了。这赵吉啊，又打外边走进来了。到这一人家的是谁呀？正是吕不韦呀。这吕不韦买点吃的，刚要跟这一人两个人要饮酒，也刚要把自己来意。

向这一人说明的时候，这赵吉带领人进来了。什么人？干什么的？吕伯一惊了一身冷汗呢、啊。但是他必定是商人，那头脑反应得快，吕不韦聪明，很镇静地站起来了。这秦公子把这眼皮往上撩撩，心里琢磨呀，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帽扎天的，不认不识的，闯到我家还没等吱声呢，递了点吃的，我这饿好几天了，想肉吃，哎，他买了不少好吃的，你看，怎么还来军队了？这不让我吃怎么的？这一人看的这赵吉，这吕伯也往前走了两步，他这个大脑思维在飞快的旋转，他在琢磨怎么办，怎么能应付，我把我真正意图说明白喽，那可能吗？我就得编八造伯撒个谎。哎呀，这位将军实说了吧，我呀姓吕，我叫吕不韦，我是韩国的商人，经常到咱们赵国来经商，我最近呢想在这赵国开个大生意啊，我就相中了这片宅子，我这不是买点吃的吗，想跟这个宅子主人谈谈价，想把这片房产买下来，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是干什么的，这刚要吃您就来了，万望将军手下多多留情，网开一面，我们呢在谈商。边说的时候，顺兜里拿出钱来，就递给了这赵吉。这赵吉打量打量吕不韦，你真是韩国人吗？哎呦，你看我这有凭证啊，说白了话就是把身份证拿出来了，这是韩国给他开的官方凭证。那么他到这赵国来，那也得办关系啊，所以也有赵国政府在上边盖的戳，身份证明。赵吉拿着手看了半天，又看了看吕不韦递给自己这个钱，数量不少啊。原来是这样，我们错怪了啊！我跟你说吧，别看这宅子破，这宅子的主人就这位，是秦公子一人，这呀是秦国派到我们赵国的信人啊。那至于卖宅子，你买不买，价钱怎么样，与我没关系，只要不是探子奸细，这就行，走。这就带领人走了。一看这伙人走了，吕不韦沾沾额角上的汗水，他这一转身呢，他发现了秦公子一人和这家伙，颠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在那吃呢，饿的吕不韦坐下了，亲自给这一人公子倒了碗酒。这一人把这碗酒招下去，擦了擦嘴巴，我说，你真是来要买我这片宅子？吕不韦笑，公子啊，说实话吧，是要把它买下来，不过呢，买完了不归我，还继续归您呢。哦，此言怎讲？一人公子眼珠就是一亮。我跟你说吧，我呀是个经商的，确确实实的商人，我跟这个秦国有感情啊，我不但跟秦国有感情，跟秦国的人有感情，您是秦国的公子啊，所以我到这儿来做生意，发现您如此落魄，我心寒呢。您穿的，您带的，您住的地方都赶那平民百姓了，一来对您身体不好，二来有失秦国大国之威严，第三呢，我愿意交朋友，特别愿交您这样的朋友，所以以上三点就是我见您的理由。我拿出钱来给您置车马盖房舍，让您过上豪华的日子，咱俩成为朋友，二您也壮了秦国的威风了。
这异人公子抬头看了看吕不韦，心里琢磨，这世上还有这样好人。

吗？啊，你是不是有啥目的？哎，此事不可言明。实际啊，我没什么太大的目的，就是想跟您交朋友。你要信得过我，你看那谁不愿过好日子？天上掉馅饼，唰来这么一位，给自己制车马，换好衣服，盖房舍，吃好的喝好的，谁不愿意啊？好吧，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咱们就交个朋友。这个秦公子一人说完了，转身进屋睡觉去了。他根本没把这事儿啊当回事儿，以为啊这人说胡话呢，能吗？可第二天早晨，就听外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来了好几十人。这公子一人出门一看，全都是功夫匠、木匠、瓦匠，好家伙，站了好几十。那边大车小辆的拉木材，怎么事儿啊？人群之中闪出来吕不韦，来到了公子一人切近。由今天开始，咱们两个同吃同喝同住，我在那店房啊都搬过来了，跟您一起住。现在就开始盖房子，嚯，这家伙，这就开始盖上房子了，把这院子也扩大了。说东西两宅是别人家的，买下来，吕不韦有的是钱呢，这就把东西两宅也买过来了。就立刻扩大了宅院，盖的是金碧辉煌，又给这秦公子一人呢制了套车马。这套车马好家伙，好华丽啊。另外这公子一人这衣服全换了，这吕不韦给做了好几箱的衣服，你随便穿。雇来了婆子丫鬟奴使奴婢，雇来了家人，雇来了保镖护院的，雇来了看门的，整个这片大豪宅啊，不照那些王爷们差，这家气派了。另外吕伯呀又拿出500金来交给了秦公子一人。公子啊，这些钱呢你不要留了，我有的是钱，我已经给家写去了一封信，让他们马上把钱拿过来。这500金你干什么呢？你就把它吃了喝了花了，拿这个钱交朋友，拿这些钱教他们赵国那些皇亲国戚。现在咱们这宅子也大了，车也有了啊，使奴换辈也多了，咱们也气派了，就交朋友吃喝花。哎，现在吕不韦说什么一人听什么，觉得确实这个人在实实在在的帮助自己啊。这你敢一人就交上朋友了，你想谁不愿吃谁不愿喝呀？有钱有酒多兄弟嘛。这公子一人就在这赵国的首都邯郸是名声大赫。吕不韦呢就跟这个一人两个人同吃同喝同住，两个人的交情那是莫逆呀。这一人就跟吕不韦说，咱们胜似亲兄弟。吕不韦就乐了，公子啊，我有事要跟你言明。说，这吕不韦就把这门关上了，屋中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公子啊，我呀，觉得你命运很苦，但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想不想当你秦国的国王？这秦公子一人就是一愣，你说当什么？国王，哎呦，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啊。能，公子啊，我能帮助你实现的。这秦公子一人眼睛就是一亮，能让我当国王？对，我跟你说清楚吧，你的爷爷秦昭王年事已高，你的父亲安国君早晚要继承王位，那么你的父亲安国君最宠爱的是谁呢？是华阳夫人。可华阳夫人没有生一男半女，没给你的父亲生孩子。你们大小兄弟28个呀，而就你漂流在国外，
被人作为了

人质，其余你那些哥哥弟弟都在秦国，将来你父亲登上了王位之后就得立太子，他得有继承人呢。那么你这些哥哥弟弟谁当太子呢？他们在秦国，在你父王的身旁，人家就有活动的能力，人家都有希望，而你在外国就没这个希望。那么这些你的哥哥弟弟们谁能当太子，这个决定权不在你父亲手中，而在华阳夫人手中。因为你父亲宠爱这华阳夫人，这个华阳夫人是说一不二，说什么你的父亲安国君相信，他就能一锤定音。如果公子您真要想当未来的国王，现今的太子的话，我呀到秦国去一趟，给你把这事儿定下来，我运动运动，给您运动成功了，您看如何？啊！秦公子一人蹭往起一站，现在明白了为啥这个吕不韦平白无故的结交自己啊？很简单道理啊，他这是在赌啊，在做生意啊。好家伙，给我盖房子、买车、制衣服、制家具、使奴换被，这钱像流水一样这么往外花，把我整高兴了，跟我交上朋友，他回头到秦国运动我，将来当上国王。哎呀，这买卖这吕不韦做大了，真要我当上国王，我能亏待了吕不韦吗？真要我当上国王，这吕不韦那不就成了朝中位极人臣的大臣吗？那当了位极人臣的大臣，那买卖做的不就更大了吗？现在这秦公子一人才明白吕不韦真正交往自己的目的，可他也内心感激这吕不韦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那既然吕不韦想到秦国去给自己运动这太子的位置，这何乐而不为啊？谁不想当太子，谁不想当国王啊？这秦公子一人抓住了吕不韦的手，吕不韦啊，你要真要给我运动成功了，将来我真要能当了国王了，咱俩共掌大权。好，这吕不韦又拿出500金来放在这儿，这是你最近花的啊，我呢明天早晨就动身，我先到我的家，随后我就够奔秦国，您就在赵国等我的佳音。这钱你暂时花了，又撂下那么多钱。第二天两个人是洒泪而别呀。这秦公子一人拉住吕不韦的手，真要是运动成功了，我还是那句话，将来我真要当了秦国的国君，咱们两个就共掌大权，放心吧。吕不韦走了，先回到自己家，回到了韩国。到家之后啊，打开保险柜，拿出支票，啪啪啪啪添上，在银行里头成捆的美元往外抱，干什么呢？买一些珍珠玛瑙、钻石珠宝。好家伙，买一堆一堆的，带那金银无数。他买了十口大棺材，把这些奇珍异宝、贵重的东西全装到这个棺材里边，然后把棺材天盖上，梆梆梆钉死喽。套着大车，拉了棺材就够奔秦国下来了。为啥拉棺材呢？他走到中途半路上，他怕别人劫呀。李老远一看，这不出殡的吗？谁家死这么多人呢？谁接棺材干嘛呀？这是为了安全起见呢。这吕不韦就带着这些贵重的礼物赶到了秦国的首都咸阳。他到了咸阳之后，他一琢磨，我住在哪儿啊？我拉了这些棺材住店，人店能收留我吗？哎，他突然想起个人来，自己的一个亲表弟，这人叫嫪毐。

0: 这个嫪毐原来跟吕不韦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呀，他们家就搬到了秦国，住在了咸阳。这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住在哪儿。这吕不韦就拿出钱来雇些人，你们去打听去，有个叫嫪毐的人，我找他。这一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真就找到了。他这个表弟嫪毐就来接他来了。这吕不韦现在在咸阳的南城一片树林里待着呢，这嫪毐一进来，领不丁一抬头，我的妈呀，这些棺材啊，哎呀，表兄啊，这谁死这么多人呢？咱们家都死了。喂，这什么话呀，表弟啊，我呀现在干着生意呢。是啊，我知道你做生意，倒腾什么呢？倒腾棺材，倒腾棺材。哎呦我天哪，听说这地方价钱挺好，我这就拉了几口棺材。谁说的？吕不韦急忙打住嫪毐的话，此地不是讲话之地，走走到家去。好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拉了十口棺材拉到嫪毐家来了。一看这嫪毐家呀，就是一个平常家庭，两间草房一个院儿。不过这吕不韦一打量嫪毐，长得非常漂亮，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这个外表给人一种男子汉的气魄，不过一说话有点娘们腔娘们调的。另外一看嫪毐穿着华丽，特别漂亮，不过一看这个住宅，哎呦，这个寒酸劲儿就甭提了。他一琢磨，我这个兄弟干什么呢？做什么生意呢？怎么造这样呢？没多问，就把这十口大棺材拉到嫪毐他们家院，把工钱付了，把车脚费打发了，然后把那院门关上，两个人来到屋中。吕不韦就拿出钱来告诉嫪毐，你赶紧买吃的，回头咱俩再唠。嫪毐急忙出去买了不少酒肉，俩人坐在这儿。弟弟啊，你跟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嫪毐苦笑一声，嘿嘿，我能干啥？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哎呀，祖上留了点财产也让我给挥霍一空。现在哥跟您说实话吧，我呀就伺候人呢。这什么叫伺候人呢？就是男妓，哪家的大富婆大小姐想野汉子了，哎，嫪毐就去男妓干这个呢。啊，吕不韦紧锁眉峰，那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就你这身体有个三二年不垮了啊，可不是怎么的。我总想改行，可也不知道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不许再干。哎，话音刚说到这儿，外边来了一位。哎，嫪毐在家吗？在。我们家女主人请您过去饮酒。哎，好。刚要站起来，吕不韦一手就把嫪毐摁住了，坐下。告诉你不许干不许干，可是哥我吃什么呢？指你倒腾棺材，那能发家吗？你就坐下吧，就说身体不爽，再不许干这个了，听我安排，有的是钱啊。回去吧，反总而言之吧，把人打发了。我说你把生意给我断了，哥你有钱吗？你跟我来，拿个撬棍嘎嘣把关着天周开了。嫪毐往里头一看，我慌过去了，我的妈呀，全是钱。等醒过来，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我就是干这个的。大哥，这都是哪儿来的？你咋这么多？这都是送人的。兄弟，现在我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完成。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善

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

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吕不韦来到秦国，到了咸阳，见到了他表弟嫪毐。这个嫪毐是干什么工作的呢？这个嫪毐的工作很特殊，就是伺奉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女人们。哎，说白了吧，就是一男妓。吕不韦就问这嫪毐，这个王宫里有位华阳夫人，不知道你熟悉不？听说过，那是说一不二的女人。有没有关系？接触到她？哎呀，以我这个小小的身份，怎么能接触到华阳夫人呢？这个关系恐怕我没有。哦，那我就给你个任务，你就想办法的接触到她。好嘞，这嫪毐啊，不知道吕不韦什么目的。吕不韦一看嫪毐家，这也太破了啊，这哪是个家呀？另外，自己在秦国运动，开始交际，那就得有个好场所。第二天，就找了一座大宅子，花重金把这片宅子买下来了，就告诉嫪毐，我呀在秦国待不了几天，我还得走，这片宅子我走了就归你啊。嫪毐懵了，我的妈呀，这我这哥有钱呢。好，多谢兄长，赶紧运动吧。这嫪毐就到外边找朋友找关系，哎呀，搜肠刮肚的想啊。哎，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跟这吕不韦说，这个华阳啊咱们接触不上，人家身在王宫啊。这华阳有个妹妹叫慧玲，这个慧玲啊是非常妖艳一个女人，嫁人了，嫁给一个王族家中的人。可这个王族家中的这个人死了，现在这慧玲呢守寡，可是她在家也耐不住寂寞，四外游走，也找那小白脸寻欢作乐。不过这个慧玲由于是华阳夫人的亲妹妹，所以这个慧玲说什么华阳还就听。要想接触到这华阳夫人，就得先认识这个慧玲。哦，吕不韦点点头，那么怎么能接触到这个慧玲呢？哎呀，这个也很难，人家是王族家中的人呢，很难接触。吕不韦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第二天就动身，吕不韦到了燕国，说这燕国出美男子嘛，他就找了十多个美男子，花钱把这男的买下来了，然后又找了一个歌舞班的教练，教这十多个男的跳舞，跳女人的舞，扮成女装，打扮成女人，擦胭抹粉呢。练了半个多月，吕不韦在燕国把这十多个男子带到了秦国。到了家中，这嫪毐一看怎么事儿，我这表哥出了趟门到燕国，弄回十多个妖里妖气的男性，什么意思？吕不韦就告诉嫪毐，你呀，认不认识那富婆？认识，那太多了。哎，这些富婆啊，就认识那

0: 起皇亲国戚，咱们一点点来，一点点接触。你把这个富婆给我找来啊，多找点，咱们呢摆上酒宴，完了唱歌跳舞。哎，好嘞。这嫪毐就找了十来多个富婆啊，好家这些富婆来到嫪毐家一看，哈，这不错呀，啊，深宅大院的，好家伙，挺气派。嘿嘿，这全是我哥哥给我的。你哥哥是干什么的？我哥哥是个商人，是韩国人，到秦国呀来做生意来了。一看我挺寒酸的，就给我买了套房子啊。另外我哥哥手中还有几个宝贝，把你们找来的原因呢，就是想看看这些宝贝。那坐下吧，把你哥哥请出来。吕不韦出来了，大大方方的。这些富婆们一看，和这吕不韦挺精神。你想那富婆啊，在家耐不住寂寞，这个嫪毐是个男妓，那过去跟嫪毐都有关系。一看这个吕不韦漂亮，这富婆们就紧着使媚眼儿，吕不韦视而不见，跟大伙见过礼，说我来到咸阳啊，这个意思很简单，我弟弟在这儿生存，我在这儿做生意，日后承蒙大家照顾，我呢有歌舞班子，给大家跳跳舞唱唱歌，咱们喝酒，他们给助兴。蹦蹦蹦蹦蹦，这鼓就响上了。这些富婆们坐在这儿就瞪眼珠子看，好家伙，来十多个美女啊，就开始跳，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说那年有这点吗？没有。你放心吧，那古代那个战国年间的舞蹈啊，不像现在花样繁多，跳跳的这个舞一停下，这吕不韦往起一站，各位，这几位女子漂亮不
1: 漂亮啊？真漂亮。
0: 我跟各位说吧，他们并不是女人，是男人。刷，这几个人跳舞的把这妆啪啪啪啪啪往前一卸，好家伙，露出庐山真面目来了。当时这富婆啊，哇塞，哗，昏倒了一溜啊。等爬起来就开始找，哎呀，那个好看，一会儿我得领走。那个一看，这个我得领走，正好我老公出门了，没在家，我得把他领家去。那个看一看，哎呀，我老公出国了，得八年能回来呢，干脆我跟他过得了。全这个，吕不韦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今天大家来就是饮酒作乐啊，如果相中了还可以交朋友。你看这吕不韦这脑瓜多活呀，啊，就把那男的打扮成女的跳舞。我估计呀，这个人妖就是吕不韦造出来的。泰国不有人妖吗？哎，那背不住吕不韦啊，就是开山鼻祖啊。反总而言之吧，就通过这些人先跟富婆交往，随后这个咸阳大街小巷就传开了，说有一商人吕不韦家中有几个怪物，好家伙，看似女的实际是美男子，这个美男子扮成女的跳舞，一时之间显达门庭王公贵族都想看乐子，那些大老爷们坐着叫也来了，看一看什么模样，新鲜吗？这就来到吕不韦家。哎，我们看一看，通过这些关系，吕不韦交了不少王宫里的人呢。此事也惊动了惠灵夫人。这天中午，外边噔噔跑进来了，把门的告诉吕不韦，外头来了这么一辆大轿车啊。有的听众问说，那年有轿车吗？有，就是这大车上边带个棚，四边带围子，那个就叫轿车。说轿车里边的主人不是旁人，是惠灵来了，也想见见这乐子。吕不韦眼珠一转呢，这机会来了，终于把你惠灵引来了。大开门，两廊奏乐，欢迎。吕不韦亲自迎接，

这慧玲下了车了，30来岁漂亮，哎呀，雍容华贵，两边侍奉人众星捧月一样，跟吕不韦见了礼。我这儿来讨扰来了，听说你这儿啊有这个乐子，我想见一见。摆酒摆酒，立刻摆酒。这就立刻摆上酒，吕不韦一挥手，把那歌舞班就叫出来了，就开始蹦恰恰蹦恰恰开跳。等跳完了，这些歌妓们又把这妆卸下去了。哎呀，慧玲万没想到啊，个个都是美男子啊，那眼珠都不够使了。吕不韦也看出慧玲的心思了，夫人呐，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身怀绝技呀。如果夫人喜欢，明天我可带领这些人过府上，到您家中给您跳去。哎呀，那可太感谢了。把个慧玲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临走前拿出好多钱来放到吕不韦切近，这点就算我的票钱吧。哦，那年没这词儿啊，那意思就是你看我不能白看，给赏金。吕不韦说什么不要，这慧玲一看人家实在不要，也不好意思强给，那好吧，咱明天见。慧玲走了，第二天吕不韦就带领这10几个男歌妓这就到了慧玲的家中。这一到家中摆上酒宴，先是跳，哎，后来就喝，喝完了还跳，整整闹了一天。天头已然要黑了，吕不韦起身告辞，如果您要是喜欢这个歌舞班的话，我就把整个这歌舞班子这10几个男歌妓全送给您，作为咱们的见面礼啊。慧玲万没想到啊，好家伙，这礼可太大了，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礼物啊。好，太好了。哎呀，您也不容易，您说多钱吧，你开个价，我把他们都买下来，给你重金。不，不但不要钱，跟您说，我呀还在韩国来给您带来不少好的布料，还有好多奇珍异宝是进献于您。一挥手，外边仆人进来，带来好的布料，拿着钱摆到慧玲前金。慧玲这就千感激万感激了。吕不韦转身回去了。书要简短结束，就通过这么一个男妓的歌舞班子，这个吕不韦跟这个慧玲夫人一来二去是越交越深，越交越够朋友，越交越够意思。最后吕不韦有个要求，你能不能把我引荐给您姐姐华阳夫人，我想跟她见一面，因为有一笔大生意要做，还希望她能在国王的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这笔大生意是跨国的生意，这算什么？慧玲想，这小菜一碟，人吕不韦多大方啊！10多个大美老爷们都送给我了，供我享乐，那何况说见见我姐姐，这没什么。您明天来吧，我呢直接把你带入王宫。吕不韦一听是大喜过望啊，回到家中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了，把棺材都打开，把里边的奇珍异宝古玩玉器全拿出来，分批分类打成的包，带着仆人就来到了慧玲夫人的府宅。跟这慧玲一见面，慧玲说，准备好了吧，咱们现在就启程。夫人呐，我给华阳夫人带了好多东西，现在都在门外呢，你看怎么送进去啊？啊，那好办，就在后边跟随吧。哎，吕不韦跟慧玲坐了大轿车，随从两边陪伴，后边绿绿夯夯一个长长的送礼队伍，挑挑的担担的扛箱的，这就来到了王宫的后院，在后门进来的就到了华阳宫。

0: 因为现在这个秦国是秦昭王为国王，那么安国君是太子，这个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长印夫人，他们住在这华阳宫，这华阳宫也就是属于太子府。惠灵夫人告诉吕不韦在外边稍后片刻，转身进了华阳宫，见到了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比惠灵年长两岁，虽说三十多岁，但是领丁一看像个小姑娘似的，长得是十分貌美，而且这个女人还颇有心计，所以她深得太子安国君，也就是未来秦国国王继承人的宠爱。姐两个一见面先谈谈话，唠唠家常，随后惠灵话锋一转，姐姐啊，我呀结交了一个韩国的商人，他叫吕不韦，这个人非常的大方，为人呢是一个君子啊。他早就听说您呢大名鼎鼎，特意来到秦国，想结交咱们姐俩为朋友，还给您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礼物，这些礼物啊是妹妹没有见过的，这些礼物那真是可了不得呀，他送给妹妹那礼物啊一点也赶不上送给你那礼物。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呀，吕不韦送我那礼物那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十来多个大美老爷们儿，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这辈子都感谢吕不韦呀。现在这吕不韦啊想见见你，妹妹直接把他带到王宫来了，你不怪妹妹吧，在门外候着呢。哦，华阳夫人一听，最近我也听说有个叫吕不韦的，有不少啊王公大臣们说到他家去找乐子，我也不知道什么乐子，既然人家想见我还给我带来好多礼物，那是瞧得起我，让他进来吧。一挥手，这传令官下去了，吕不韦进来了。吕不韦一进来，华阳夫人一抬头，哟，一看吕不韦啊，倍儿酷，倍儿帅，倍儿精神，仨倍儿，好家伙，上前给华阳见大礼。华阳赐座，这吕不韦坐下了，一挥手，外边的送礼队伍就进这院中了，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礼物打开摆了一当院儿。随后吕不韦说话了，我吕不韦啊久慕夫人之贤惠，久仰您之大名，特意由韩国赶到了秦国拜望夫人，我也是受人之托赶到此地。这一见面，华阳对吕不韦就有好感，另外拿眼睛往外一溜，一看那院中金光闪闪，银光闪闪，乌光闪闪，紫光闪闪，粉光闪闪，绿光闪闪，青光闪闪，全是沙沙沙沙奇珍异宝吗？好家伙，闪的这华阳夫人心直蹦，别看她身为一国之母，但有一点，有人送这么大的礼，她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另外吕不韦特意挑了几个格外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华阳夫人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拿到了华阳切金。夫人，这个是怎么怎么怎么个宝贝，这个宝贝有什么好处，怎么怎么回事。哎呀，弄得华阳啊都爱不释手啊，对这些宝物。那么你敢，吕不韦话锋一转说，我也是受人之托。华阳看了一眼吕不韦，不知道您受谁之托呀？华阳夫人呢，我呀由韩国奔的赵国，我到赵国去做生意去，无形当中碰见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您秦国的公子异人，就那信人。这个异人呢，我们两个还就交了朋友了。哎呀，我一看这异人太闲了，大闲事啊，虽说他身处异地，身处异邦， 处在赵国，但是念念他不忘秦国，他是对秦国朝思暮想，特别是对他的父亲安国君，特别是对您华阳夫人，那简直是每天想二位想都睡不着觉啊，他成天落泪。他说，我以华阳夫人为天，虽说华阳夫人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有一点胜似亲生母亲呢、啊。所以啊，我这次到秦国来做生意，这个艺人特意嘱咐我，让我向您问声好，代替他给您请安。说完这句话，吕不韦站起来，深深的施一大礼。哦，华阳点点头，原来你跟艺人是朋友，原来这艺人这小孩作为人质压在赵国还能想到我。哦，好好啊，有这孝子也难得呀。吕不韦啊，一想我话到这儿吧，别多说了，再多说别再露了马脚，别把此行的目的弄砸了。说了一会儿话，吕不韦起身告辞。华阳留吃饭没吃，因为吕不韦知道我要今天吃了，明天我就来不了了，所以这吕不韦就走了。这华阳一看人家送了这么多奇珍异宝，好家伙，这哪见过这么多东西。到了晚上，皇太子安国君回来了，一看这院中这些东西，屋里摆这些东西，就问华阳夫人谁送的。华阳夫人就如实的跟安国君太子说了，您的儿子异人呢，不在那赵国做人质的吗？啊，因为这安国君的多少房老婆，共计28个儿子，这个异人呢是别的嫔妃生的，华阳始终没给安国君生孩子。异人怎么了？这个华阳夫人就由头到尾的把这话一说，这安国君太子是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0: 李寻欢摇了摇头，苦笑着暗道：“果然是天期到了。”只听这个人又说：“朋友，既到了这里，为何不肯出来相见呢？”李寻欢轻轻地咳嗽了两声，粗着喉咙说道：“
11: 各位既已到了这里，为何不肯进来相见？”
10: 屋外又是一阵惊动，纷纷地说道：“哎，这小子想把我们引到入屋去。”“
11: 哎呦，我说咱们可千万不能上他当啊。”“
10: 哎，你要干嘛呀？你拿刀干什么？”“我拿刀一会儿不行，我就上去把他宰了。”“不行，你这武功恐怕不行吧？”“没那事儿，梅花道，梅花道见多了。”好家伙，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这时又有一人语声响起，将别人的声音全都压了下去。这声音是清亮高亢，朗声地说道：“梅花道本来就只是会在暗中偷鸡摸狗之辈，哪里敢见人？请将不如激将。”他这话音一落，大家立刻也纷纷骂了起来：“什么偷鸡摸狗的，他简直是缩头乌龟。”“是吗？我看呐，他就是不敢见人。”“谁说的？”“我说的呗。”“哎呀，他不敢下来，他下来我就把他剁了。” 李寻欢又好气又好笑，大声地说道：“不错，梅花道确实有些鬼鬼祟祟，哈哈哈哈，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清朗的声音又问道：“你不是梅花道是谁啊？”另一个人说道：“公孙大侠还问他干什么呢？赵大爷绝不会看错他，此人必定是梅花道无疑。”李寻欢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赵正义，我早就知道这都是你玩的花样。”笑声中，李寻欢的身影以燕子般的纵出窗外。窗外那群豪有的惊呼，有的往后退，有的往前扑，有的站那儿呆了。这时龙啸云大声地喊道：“各位莫动手啊，各位别动手，这是我的兄弟李寻欢。”李寻欢身形一转，已找到了赵正义，纵到他面前，微笑地说道：“赵大爷，你高明的眼力，若非在下手脚还算灵便，此刻已做了梅花道的替死鬼了。那死的才叫冤枉啊！”赵正义脸色铁青，冷冷地说道：“三更半夜，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我不将你看成梅花道，把你看成谁了？我怎知阁下

0: 的病突然好了呢？又偷偷溜到这里来。我用不着偷偷溜到这里，无论哪里，我李寻欢都可以光明正大的走来走去。何况赵大爷又怎知我不是此间主人约来的呢？我倒不知道阁下和林姑娘有这份交情。只不过谁都知道林姑娘今夜是绝不会到这里来的。哦，林姑娘为了躲避梅花道，今天下午已搬出了冷香小筑。纵然如此，阁下先问清楚，在下独守也不迟啊。对付梅花道这种人，只有先下手为强，等问清楚再出手啊，就已迟了。他句句说的话都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好个先下手为强啊！如此说来，李某今日若死在赵大爷手上，也只能算是活该，一点也不能怨赵大爷了。龙啸云干咳嗽两声，陪笑的说道：“这黑夜之间，无论谁呀，都会偶然看错的。何况……”赵正义突然又冷冷地说：“何况，也许我并没有看错呢。”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没有看错。难道赵大爷认为李某就是梅花道？
1: 那也难说得很。大家只知道梅花道轻功很高，出手很快。至于他究竟姓张还是姓李，就谁也不知道了。不错，李某轻功既不低，出手也不慢。
0: 梅花道重现江湖，也正是李某再度入关的时候。我李寻欢若不是梅花道，那才是怪事一件。但赵大爷，既然你认定了我李某就是梅花道，此刻为何还不出手啊？赵正义瞪着李寻欢，
1: 早些出手，晚一些出手都无妨。有天七爷和魔云兄在这里，今日你还想走得了吗？
0: 龙啸云的脸色这才变了，强笑地说道：“大家只不过是在开玩笑啊，千万不可认真呐、啊！龙啸云，我敢以身世性命担保，李寻欢绝不是梅花道。”赵正义沉着脸说道：“
1: 这种事儿，自然万万开不得玩笑的。你和他已经十年不见了，怎能保证他？啊？”
0: 龙啸云涨红了脸，可是我深知他的为人。一个人突然冷笑地说道：“
2: 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龙四爷总该听说过吧？
0: 这人瘦如猪肝，面色蜡黄，看来仿佛是个病夫，但说起话来却是语声清朗，正是魔云十四世名震天下的魔云手公孙魔云。他背后一个人始终面带着笑容，背扶着双手，看来又仿佛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翁。此刻突然哈哈一笑，
1: 不错，我田七和李探花也是数十年的交情了，但现在既然发生了这种事儿，我也只好将交情放在一边。
0: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我朋友虽不少，但像田七这样有身份的朋友，我却一个也没有。田七也用不着跟我攀交情。”
3: 田七脸色一沉，目中立刻现出了杀意。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田七爷翻脸无情，脸上一瞧不见笑容，立刻就要出手杀人。谁知此番他非但没有出手，而且连话都不说了。只见公孙摸云、赵正义、田七三人将李寻欢围在中间，三个人俱是脸色铁青，是

0: 牙切齿，但三个人却只是瞪着李寻欢手里的刀，看来谁也没有抢先出手之意。李寻欢连眼角也不瞧他们一眼，悠然地说道：
1: 我知道三位此刻都恨不得立刻将我置于死地啊，只因杀了我这梅花道之后，非但立即荣华富贵美人再报，而且还可以换个流芳百世的美名，是吧？
0: 赵征一板着脸：黄金美容等闲事儿，我们杀你只不过是为了要替江湖除害而已。
1: 好啊，真好啊，好光明啊，好堂皇，果然不愧为铁面无私侠义无双。
0: 他轻扶着手中的刀锋，慢慢的又说道：
1: 但阁下为何还不出手呢？
0: 赵正义的目光随着他的手转来转去，也不开口了。李寻欢又说道：
1: 哦，我知道了，田七爷一条棍棒压天下，三颗铁胆定乾坤。
0: 赵大爷想必是在等田七爷出手，田七爷自然也是义不容辞了，是吗？田七双手背负在身后，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
1: 李寻欢接着说：
2: 田七爷难道也在等着公孙先生出手？
1: 啊，不错，
2: 公孙先生魔云十四式变化无穷，海内无双，自然是应该让公孙先生先出手的，对吧？
0: 公孙魔云好像突然变成了个笼子，是连动都不动。李寻欢瞪大了眼睛，不由得仰天大笑起来：
1: 这倒怪了啊，真奇怪，你们三位都想将我杀之而后快，哎，却又都不肯出手，莫非三位都不愿抢先争功？你们是在互相客气？
0: 公孙魔云等三人倒也真沉得住气，李寻欢无论如何笑骂，这三个人居然还是充耳不闻。
1: 其实三个人心中早已恨不得将李寻欢踢死，但小李神刀力不虚发，李寻欢只要一刀在手，有谁敢先动呢？他们三人不动，别人自然更不敢动了。
0: 龙啸云突然笑了笑：
3: 哎呦，兄弟，你到现在难道还看不出他们三位只不过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寻欢呐，走走走走走，我们还是喝杯酒啊，去挡挡风寒吧。
0: 他大笑着走过去，揽住了李寻欢的肩头。李寻欢面色巨变，失声地说道：
4: 大哥你。
0: 他想推开龙啸云却已迟了。就在这时，只听呼的一声，田七的手已自背后抽出一条四尺二寸长的金丝夹藤软棍，以毒蛇般的抽在李寻欢的腿上。李寻欢掌中空有独步天下剑者丧胆的小李神刀，但身子已被龙啸云热情的手臂揽住，这飞刀哪里还能发得出去呢？耳轮中就听见啪的一声，他两条腿已疼得跪了下去。公孙魔云出手如风，已点了他背后七处大穴。赵正义跟着就飞起一脚，将他踢出两丈开外。龙啸云跳了起来，大声地吼道：
5: 你们怎么能如此出手？快放了他，快放了他！
1: 他狂吼着向李寻欢扑了过去。赵正义冷冷地说道：纵虎容易擒虎难，放不得的。
0: 田七说道：
6: 龙四爷得罪了。
0: 公孙魔云以横身挡住了龙啸云的去路，龙啸云双拳齐出，但田七的金丝夹藤软棍已兜住了他的

0: 短棍一抖，龙小鱼哪里还站得住？赵正义不等他身子再站稳拿桩，已在他软肋上点了一穴。龙小云扑通跪倒在地，大声地喊道：“赵大哥呀，赵大哥，你们怎么能如此？”赵正义沉着脸说道：“你我虽然一结金兰，但江湖道义却远重于兄弟之情，但愿你也能明白这道理，莫要再为这武林败类是自讨苦吃了。”龙啸云眼泪唰就下来了。大哥，但他绝不是梅花道，绝不是，你还要多作揖。你怎么证明他不是梅花道？田七脸上也露出那和蔼的微笑，连他自己都承认了，
1: 龙四爷又何苦为他辩白呢？
2: 公孙摩云往前走了半步。
3: 龙四爷呀，龙四爷，你是有家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呐，若是被这种严棍拖累，岂非太不值得了吗？
0: 龙啸云嘶声地喊道：“只要你们先放了他，无论多大的罪，龙啸云都宁愿替他承担。”
4: 赵正义一跺脚：“你愿为他承担，可是你的妻子呢？你的儿女们呢？你难道也忍心看着他们被你连累？”
0: 龙啸云骤然一震，全身都发起抖来。只见李寻欢双腿弯曲扑在雪地上，正在不停地咳嗽着，以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掌中依然紧紧地握着那把飞刀，就像是一个已将溺死的人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根芦苇，全不知这个芦苇根本救不了他。飞刀虽在手，怎奈已是永远再也发不出去的了。这一身傲骨、一生寂寞的英雄，难道竟要落一个这样的下场？龙啸云目中不禁流下泪来。
5: 兄弟啊，兄弟，全是我害了你呀、啊！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0: 黎明前的一段时候永远是最黑暗的，就连大厅里辉煌的灯光也都冲不破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一群人聚在厅外的石阶上，正在窃窃私议。
1: 嘿呦，田七这果然了不起啊，田七呀、啊、嘿，你看他这一棍出手那多快呀 啊
2: 就算龙四爷不在那里挡着啊，我看呐、啊，他李寻欢呢也躲不开
1: 哦，何况旁边还有公孙大侠和赵大爷呢。
2: 不错呀，难怪别人说赵大爷两条腿啊可值万两黄金。你瞧他踢出去那一脚啊，你瞧瞧要多漂亮，哎，多漂亮，哎呀真漂亮啊。
1: 那常言道嘛，南拳北腿，咱们北方的豪杰腿法本就高强嘛。
2: 但公孙大侠的掌法又何尝弱呀？若非他及时出手，那李寻欢就算挨了一棍子，那也未必倒下去啊。
3: 阿弟，那天启爷、赵大爷啊，再加上公孙大侠，嘿，李寻欢今日撞上这三位，哎，他奶奶的，他真是倒了霉了！哈哈
1: 哈哈！话虽然这么说，但若非龙四爷
2: 啊，龙四爷怎么了？龙四爷又怎么了？他对李寻欢还不够义气吧？
1: 龙四爷可真是义气千秋啊！李寻欢能交上这种朋友，那真是运气啊！哈哈，
0: 龙啸云坐在大厅里的红木椅子上，听到了这些话，心里就好像被针刺的一样，满头汗如雨出。只见李寻欢伏在地上，又不停地咳嗽起来。龙啸云忍不住流泪道：“
6: 兄弟啊，全是我该死啊！”

0: 你交到我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你的不幸。你这一生全是被我拖累的。
1: 李寻欢努力地忍住了咳嗽，勉强地笑道：大哥，我只想啊，要你明白一件事儿。若让我这一生从头再活一次，我呀，我还是会毫不考虑的交你这个朋友的。龙小云感觉一阵热血上涌，竟放声大哭地说道：
0: 可是啊，可是寻欢，若非我阻住你的出手，你又怎会，哎呀天哪，怎会。
2: 我知道大哥，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好，我只有感激。
0: 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梅花刀，你为什么要
2: 大哥，生死等闲事儿，我这一生本已活够了，生有何欢，死而何惧啊。哎，为什么还要在这些匹夫小人面前卑躬屈膝？
1: 田七一直含笑望着他们，此刻突然抚掌大笑道：
3: 骂得好啊，骂得好啊。
1: 公孙摩云冷笑地说道：
4: 他明白今日无论说什么我们都不会放过他的，也只好学那泼妇骂街，临死也落个嘴上爽快了。
1: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
2: 不错，事已至此，我但求一死而已。但此刻狸猫掌中已无飞刀，各位为何还不肯出手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公孙摸云那张枯瘦蜡黄的脸居然也不禁红了红。赵正义依然铁青着脸沉声说道，
7: 我们若是此刻杀了你，江湖中难免会有你这样的不肖之徒，要说我们是假公济私，我们要杀你也要杀得公公道道。
6: 李寻欢叹了口气，
7: 哎，赵正义啊，我真佩服你啊，你虽然满肚子男盗女娼，但说起话来却是句句仁义道德，而且居然一点也不红脸。
6: 田七微笑着，好啊，好啊，姓李的，算你有胆子，你若想快点死，我倒有个办法。李寻欢笑了，
7: 我本来也想骂你几句，只不过却怕骂脏了我的嘴。
6: 田七听而不闻，还是微笑地说道，
7: 哎，李寻欢，你若肯写张悔罪书，招供你的罪行，我们现在就让你舒舒服服的一死，你也算求人得人，死得不冤枉了。
6: 李寻欢想也不想，立刻地说道，好，
7: 好啊，我说，你写。
8: 龙小云失声地说道，兄弟，你找不得。
6: 李寻欢也不理他，接着说，
7: 我的罪孽实在是四取难数，罄竹难书。我假冒伪善，内心奸诈，夹私限购，挑拨离间，趁人不备偷师暗算，不仁不义，卑鄙无耻的事儿，我几乎都做尽了。但呢，我还是大模大样的自命不凡。
6: 只听啪的一声，赵正义反手一掌打在了李寻欢的脸上。龙小云大声地喊道，
7: 士可杀不可辱，你们不能如此地折磨他。
6: 李寻欢却还是在微笑，
7: 无妨，他打我一巴掌，我只当是被疯狗咬了一口而已。
6: 赵正义怒声喝道，
7: 姓李的，你听着，就算我还

0: 不愿意杀你，但我却有本事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信也不信。李寻欢纵声大笑道：我若怕了你们这些卑鄙无耻、假仁假义的小人，我也枉为男子汉了。你们有什么手段，只管使出来吧。赵正义喝了一声好，他一反手已脱掉了刚穿起来的长衫。龙小云坐在椅子上是全身直抖，颤声地说道：
1: 兄弟，兄弟原谅我，你是英雄，但我却是个懦夫。我
0: 李寻欢微笑地说道：这怨不得大哥你，我若也有了妻和子啊，也会和大哥同样做法的。这时赵正义的铁掌早已按住了他的软骨酸筋，那痛苦简直非人所能承受。李寻欢虽疼得流汗，却还是神色不变，含笑而言。站在大厅外的那些人有的忍不住扭过头去，江湖豪杰讲究的就是有种，李寻欢这么有种的人实在很少见。就在这时啊，突听大厅外有人说道：
2: 林姑娘，你是从哪里回来的？这位是谁啊？
0: 只见林仙儿衣声凌乱，云臂不整，急急忙忙地从外边走了进来。他身旁还跟着一个少年，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他身上只穿了件很单薄的衣衫，但背脊却依然挺得笔直，仿佛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令他弯腰。他的脸就像是用花岗石雕成的，倔强、冷漠、坚定，却又带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奇异魅力。他身上竟背一个死尸。
1: 阿飞
0: 怎么会突然来了呢？李寻欢心里一阵激动，也不知是惊是喜，但他立刻扭转头，因为他不愿被阿飞看到他如此模样，他不愿阿飞为他冒险出手。阿飞还是看到了他，他冷漠坚定的脸立刻变得激动起来，大步冲了过去。赵正义并没有阻拦他，因为赵正义已领教过这少年的剑法。但公孙摸云却不知道，已闪身挡住了他的去路，厉声说道：
3: 你是谁？想干嘛？
0: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是谁？你想要干什么？
3: 我想教训教训你。
0: 喝声中他已出手，没有人拦住他，这并不奇怪，因为赵正义就唯恐他们打不起来，田七也想借别人的手来看看这少年的武功深浅，林仙儿呢，他只是吃惊地望着李寻欢，根本没有注意到别人。至于龙小云，他似乎无心再管别人的闲事了。奇怪的是，阿飞居然也没有闪避，只听砰的一声，公孙摩云的拳头已打在了阿飞的胸膛上，阿飞连动都没动，公孙摩云自己却疼得弯下了腰。阿飞再也不瞧他一眼，自他身旁走过，走到李寻欢的面前。他是你的朋友？李寻欢微笑了一下：
4: 你看我会不会有这种朋友？
0: 这时公孙摸云又怒吼着扑了上来，一掌拍向阿飞的背心。阿飞突然转身，只听就这么一声响，公孙摸云的身子突然飞了出去，群豪脸上全都变了颜色，谁也想不到名动江湖的摸云手在这少年面前竟变成像稻草人一般，是不堪一击。只有田七却大笑道：
4: 朋友好快的出手啊，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江湖英雄出少年。在下田七，不知阁下高姓大名，可愿和田七交个朋友？

0: 我没有名字，也不愿交你这种朋友。比尔的脸色又变了，田七依然笑容满面。年轻人倒真是快人快语啊，只可惜交的朋友却选错了。哦，田七指着李寻欢说道，他是你的朋友？
1: 是。
0: 你可知他是谁吗？
1: 知道。
0: 你也知道他是梅花道？
1: 梅花道？
0: 哎，这件事说来确实难以相信，只不过事实俱在，谁也无法否认。
2: 阿飞瞪着他，锐利的目光就像是要刺入他的心里。
0: 田七只觉得身上有些冷飕飕的，勉强笑着说，阁下若不信，不妨问问他自己。
2: 我不必问他，他绝不是梅花道。
0: 为什么呢？
2: 阿飞突然将腋下夹着的死尸放下来说道，
0: 因为这才是梅花道。群豪又已经忍不住都围了过来，只见这尸体是又干又瘦，脸上刀疤纵横，也看不出他本来是何面目，身上穿的是紧身黑衣，连肋骨都凸了出来。他紧咬着牙齿，竟是死也不肯放松，身上也瞧不见什么伤痕，只是咽喉已被刺穿了个窟窿。田七又大笑地说道，你说这死人才是真正的梅花道？
2: 不错。
0: 哎呀，你毕竟太年轻啊，以为别人也和你同样容易上当。若是大家都去弄个死人回来，就说他是梅花道，那岂非天下大乱了吗？
2: 阿飞腮帮子上的肌肉一阵颤动。
0: 我从来不骗人，也从来不会上当。
2: 田七沉下了脸。
0: 那么你怎么能证明这死人是梅花道？
2: 你看一看他的嘴。
0: 哦，田七大笑一声，我为何要看他的嘴呢？难道他的嘴还会动，还会说话？
2: 别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他们虽未必觉得很好笑，但田七既然笑得如此开心，他们又怎能不笑？
3: 林仙儿突然奔了过来，大声地说道，我知道，他说的不错，这死人的确就是梅花道。
0: 田七看了他一眼，哦，难道是这死人自己告诉你的？
3: 不错，的确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2: 他不让别人笑出来，抢着又说，秦仲死的时候，我已看出他是中了一种很恶毒的暗器，但秦仲躲不开这种暗器，犹有可说。为何连吴问天那样的高人也躲不开这种暗器呢？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道理。
0: 因为这就是梅花道的秘密。
2: 田七闪动目光，
0: 你现在难道已想通了吗？
3: 不错，梅花道的秘密就在他嘴里。
2: 他突然抽出小刀，用刀撬开了这死人的嘴。
4: 这死人的嘴里竟咬着根漆黑的钢管。林仙儿往前迈了半步，只因为啊，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个暗器突然从他嘴里射出来，所以别人根本没有警觉，也就无法闪避。
5: 哦，田七眨着眼睛，他嘴里咬着根暗器管儿，又怎么能再和别人说话呢？
4: 这就是他的秘密中的秘密。林仙儿眼波四下一转，缓缓地接着说道，他并不用嘴说话，却用肚子来说话。他的嘴呀，是用来杀人的。这句话听起来虽很荒唐可笑，但像田七这样的老江湖却反而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了。因为老江湖都知道，世上的确有一种神秘的赋予术，据说是传自波斯天竺一带，
5: 本来只不过是江湖卖艺者的小技，声音听起来也有些滑稽，但武功高手再加以真气控制，说出来的声音自然就不大相同了。林仙儿接着说道，天启爷在和人动手之前眼睛会瞧什么地方呢？
6: 哦，那自然是瞧对方的身上。
5: 身上什么地方啊？
6: 他的肩头和他的手。
5: 林仙儿笑了，这就对了，高手相争，谁也不会瞪住对方的嘴，只有两条狗打架时才会瞪住对方的嘴，因为人不像狗，绝不会用嘴去咬人。
2: 别的人又跟着笑了，像林仙儿这样的美人说出来的话，他们若是觉得不好笑，岂非显得自己不懂风趣？谁知林仙儿却已沉下了脸，但梅花道却偏偏用嘴来杀人的，就因为谁也想不到世上会有这种事儿，所以才会被他暗算。越是高手越容易被他暗算，因为高手对敌眼睛绝不会瞧到对方的肩头以上。
6: 天启皱了皱眉，这秘密你是怎会知道的？
5: 我也是等他暗器发出之后才知道的。
6: 哦，天启笑了，那么这位少年朋友难道是狗，一直在盯着他的嘴吗？
5: 林仙儿嫣然的道，天启爷难道还没看出他身上穿了金丝甲？
2: 天启眼睛一亮，抚掌道，不错，
6: 哦，这就难怪魔云兄方才打人反而自己手疼了。
5: 今天呢，我本来不准备到冷香小筑去的，但到了晚上我突然想起忘了拿件东西，但我再也想不到一回到冷香小筑，梅花道就出现了。他美丽的面容上露出了惊恐之色，
7: 杨哥说来呀，那时我并没有看到他，只觉得有个人突然到了我身后，我想转身，他已点住了我的穴道。
6: 那么如此说来，这个人的轻功也不错。
7: 哎，他身法简直啊，和那鬼影一样。我糊里糊涂的就被他夹在了腋下，腾云驾雾般的被他带了出去。那时我已想到他就是梅花道，就问他，你要见我怎么样？为何不杀我？
6: 那么他怎么说呢？
7: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阴森森的笑。
6: 原来他并没有告诉你他就是梅花道。
7: 他用不着告诉我，那时我只想早些死算了，但全身偏偏连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在这时啊，我突然见到人影一闪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6: 来的人想必就是这位少年朋友了。
7: 不错，就是他。
2: 他瞄了阿飞一眼，目光中充满了温柔感激之色。
7: 他来的实在是太快了，梅花道四爷吃了一惊，立刻将我扔在了地上。我就听到他说，你是不是梅花道？我又听梅花道说，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你反正已是快死的人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突然有一捧乌星自他嘴里射了出来。我又是吃惊又是害怕，就见那乌光全都射在了这位少年公子的身上。我只当他也要和别人一样死在梅花道的手里，谁知他竟连一点事儿都没有。接着我就看见剑光一闪，梅花道就倒了下去。他一剑出手之快，我实在没法子形容得出。
2: 他说到这里，每个人都不禁睁大了眼睛去瞧阿飞腰带上的那把剑，谁也不相信这样一把剑能杀死得梅花道。
5: 田七背负着双手也在注视着这把剑，
2: 他眼角突然又露出微笑。
6: 如此说来，阁下莫非早已等在那里了？
8: 阿飞往

0: 迈了半步，不错。那么阁下一见着他们，就飞身过去挡住了他们，就问他是不是梅花刀？不错，难道阁下总是守候在暗中，一见到夜行人就过去问他是不是梅花刀？我还没那么大的功夫。那阁下若是偶尔有功夫时，偶尔遇见了个夜行人，会如何问他呢？我为何要问他？他是谁？与我何干？田七突然一拍巴掌，
1: 这就对了。
0: 阁下纵然要问，也只会问他是谁。比如说，阁下方才问公孙摩云时，也只是问你是谁，并没问你是不是梅花刀。我明知他不是梅花刀，为何要如此问他呢？田七突然沉下脸，指着地上的死人说，那么阁下为何要问此人呢？难道阁下早已知道他就是梅花刀？阁下既知道他就是梅花刀，为何还要问？只因已有人告诉我，梅花刀这两天必定会在附近出现的。田七眼睛瞧着李寻欢，缓缓地说道，是谁告诉你的？是梅花道自己，还是梅花道的朋友？他似乎明知阿飞绝不会回答这句话，事实上他只要问出这句话，目的便已达到，也根本不需要别人回答。大家听着这话，眼睛不约而同的在阿飞和李寻欢身上一转，心里一都认定这只不过是李寻欢和他串通好的圈套，无论阿飞再说什么，也不会有人再相信地上这个死人是真的梅花道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最近啊打电话问老粗高的朋友特别的多。
1: 嗯，
0: 咱们工作人员呢也统计过啊，现在大概有上千人打电话咨询了。
2: 哎呦，这么多人呢。
0: 对，所以在这儿我也想替大伙问您一句，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老粗高呢？
1: 这个问题是吧？
0: 嗯，好问题。
1: 其实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伙介绍了这个老粗高这个药醋了哈，
0: 嗯，
1: 那我肯定是能够想一切办法让大家伙得到的。
0: 对，
1: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尤其是用什么呢？用成本的价格，
0: 价肯定不能高了。
1: 对，一定是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所以说这一点呢，静时你放心，包括大家伙也放心，这件事儿我已经在办的。
0: 对，老师

0: 办事儿，我们肯定放心啊。
1: 但是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还有要求、
1: 啊？要求，这个要求大家伙儿都能办到的啊。什么要求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儿对咱们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他感兴趣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就给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个电话，你告诉一下咱们场外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享用这个药醋，享用这个老醋膏。
0: 咱们统计一个数据，
1: 哎，有这个具体的数据了，
0: 哦，
1: 我们联系厂家的时候就更确切了，
0: 嗯，
1: 更直接了，
0: 对，
1: 厂家才知道给我们相应的配多少的数量。
0: 厂家会问你给我个数吧？
1: 对对对，估计吧，也就这么两天，这个老醋膏应该能够和大家伙见面了。
0: 太好了啊！等老醋膏跟朋友们见面了，相信很多朋友都跟静师一样，都想备上，每天呢喝上一口，既简单又方便，非常好的事儿。
1: 对，而且我觉得静师啊，咱们就是应该通过最简单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包括最简单的一些饮食的方式，让咱们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
0: 更好，
1: 更健康一点。
0: 对，
1: 咱目的就达到了。你想想吧，静师，更何况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是传承了300多年的药醋，
0: 药醋
1: 能够有这个名称的，我告诉你，只有唐氏中医。唐氏中医300年的传承就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研究这个药醋，
0: 专注啊。
1: 对，
0: 人家唐氏中医300年啊，十几代人，这是共同努力的传承的结果呀。
1: 对，要不怎么说唐氏中医300年干了一件事儿，药醋。
0: 嗯，
1: 而药醋也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的历史，而且它的药材，我前两天讲了，竟是你还记得有什么吗？这里头，
0: 我记得呀。你说，山楂。
1: 山楂。
0: 白果，
1: 白果，
0: 桑叶，
1: 白果又叫什么？
0: 银杏，
1: 银杏，没错。哎呦，太好了，
0: 记着呢。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哎，
0: 你说的就这些。
1: 对，山楂、白果，也就是银杏哈，还有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是吧？这是说明书上报备的原材料。你说其他的你不知道了吧？就是，对吧？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0: 没报备，没报备就没有。
1: 不是没有，报备的这些就是说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
0: 嗯，
1: 我告诉你，反而是他这个老药醋当中可能最不关键的地方，而没报备的那些都是最关键的。
0: 哦，
1: 不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你，静师啊，很多药材呢，我们用的都是什么晾干的药材，
0: 嗯，
1: 而有个别的药材一定要新鲜的入药，效果才好，
0: 嗯，
1: 刚才说的山楂、槐花、桑叶就是这种药材，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国啊，有一本最早的这个药学的专著，叫《神农本草经》，听过没有？
0: 那太有名了，经典啊！
1: 对，《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着，叫“生者优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个别的一些药物啊，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药物，这种新鲜的自然的纯正的这些药材，药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旦干了，一旦枯萎了，我告诉你，那个药效就没有了。
0: 哦，鲜药更加自然纯正，
1: 对，
0: 药效更好。
1: 对，就好比是新鲜的苹果和一个干苹果，你说哪个好吃吧？
0: 那当然鲜苹果啦，
1: 对吧？原汁
0: 原
1: 味
0: 的，
1: 是吧？而且新鲜的苹果和干的苹果哪个营养成分高吧？
0: 新鲜的呀，
1: 肯定是，对吧？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山楂，山楂这味药它就是鲜药入药的，
0: 嗯，
1: 不是说你买的那个山楂干就有这个药效作用了，往往没有了。我告诉你，就这个山楂啊，静时你印象当中山楂什么样？
0: 印象当中的山楂就是糖葫芦的样，红红的圆圆的、
1: 啊、
0: 开胃健脾消化。
1: 哎呦，你说的都馋了吧你这。
0: 我真的是很爱吃糖葫芦。
1: 哎呦、哦、这吃货本性暴露无遗啊。
0: 那好吃甜。
1: 我告诉你，能够用药的山楂我们在临床呢叫鲜果。
0: 嗯。
1: 不仅仅是消食开胃。最主要的它具有什么呢？比如说降血压的作用。降低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作用。
0: 嗯。
1: 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0: 嗯，对。
1: 而且有一些这个真正的有药物作用的山楂，它的提取物啊，我告诉你静食啊，还有什么呢？强心的作用，
0: 哦，
1: 还有抗我们心绞痛的作用， 抗这个心律失常的作用
0: 啊。山楂对心脏好，
1: 对，
0: 红色入心经，
1: 这是中医上的说法。但这个山楂可并不是所有的山楂都有这样作用，
0: 哦，
1: 只有药用的山楂才有这样的作用。
0: 嗯，哦，
1: 你比如说你吃这糖葫芦，你看那山楂个头有多大吧？
0: 要像瓶盖那么大算个头大的了吧？
1: 瓶盖那么大都属于大的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真正的能够入药的山楂要比这大的多得多。
0: 嗯，
1: 只有那些不能用药的山楂才当水果卖了。你比如说咱们提到了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人家用到的这种山楂完全是药物的山楂。
0: 药物山楂什么样啊？
1: 我告诉你，它不是普通的山楂啊，
0: 嗯，
1: 大家伙记好，到药房买那种山楂干，买那种菜市场买的山楂一样的。我告诉你，能够药用的山楂叫什么呢？啊，叫大五棱。
0: 大五棱，
1: 这种大五棱的山楂外表首先是特别特别鲜红的颜色，而且为什么叫大五棱呢？
0: 嗯，
1: 就这个山楂呀，周围有突出五个棱出来。
0: 哦，
1: 有点像什么呢？像核桃一样，它这个周围有棱，哎，有五个棱，这叫大五棱的山楂。而且这种山楂是专门入药的，
0: 嗯，
1: 你不能当水果卖，当水果卖那就大材小用了，
0: 嗯，
1: 是不是？你也买不到。咱们小时候吃过果光的苹果没有？就是
0: 果光苹果，小时候经常吃，不大，很丑，
1: 啊，很丑是吧？
0: 酸酸甜甜的，就用那个网兜一装，
1: 对，
0: 是吧？一袋子一袋子的。
1: 对，现在可能果光苹果吃的人少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大五棱的山楂，它那个个头啊，就跟咱们小时候吃这个果光小苹果那么大一样。
0: 那么大呀？
1: 你见过没有？
0: 山楂那么大呀？没见过。
1: 所以说，咱们市面上买的山楂和药用的山楂，那能一样吗？完全两个品种，那是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大五棱的山楂才是真正做药的山楂。
0: 嗯嗯，
1: 那咱们说这个药醋，选的就是这个大五棱的山楂。
0: 嗯，
1: 而且这个大五棱的山楂它能够做药醋，有三个金标准。
0: 嗯，
1: 第一个，这个果子必须是通体鲜红的，我刚才说了，一定有光泽，你比如说颜色发青啊，有点发白呀，啊，这个乌突突的，那种不能入药。
0: 嗯。
1: 然后这个果子它的重量必须在24克以上，这样的果子，
0: 嗯，
1: 大五棱的这个山楂含水量是最足的，成熟度也是最高的，
0: 嗯嗯，
1: 营养也是最为丰富的。
0: 嗯，
1: 这是其中两点。第三点也非常重要，这个是老方法啊，我们检测这个大五棱山楂能不能入药，这以前我老师也教过我。这山楂呀，你给它放水里，如果说它沉底儿了，这个山楂行，能入药。如果这个大五棱它飘起来了，浮起来了，或者沉底比较慢的话，这个就不行，不能入药。
0: 这山楂那么大了，还有能沉下去的不能沉下去的？
1: 你看你不知道啊。
0: 对呀，啊，
1: 因为我告诉你啊，大五棱山楂是专门入药的，它不是市面上的水果。
0: 嗯，
1: 所以说在种植这个大五棱山楂的时候，一定是不能用任何的农药和化肥的，尤其是这个农药更不能用。
0: 嗯，
1: 但是静时你知道，如果说这个果子没有上农药的话，它是不是爱生虫子？
0: 那肯定啊。
1: 但这个虫子如果说长在一个大五棱山楂里面的话，它把里面都刻空了，表面你还看不出来，你放在水里头它就浮在表面了。
0: 哎，对，
1: 你看里边不空了吗？
0: 对 对
1: 放在水里头它就浮起来了。
0: 对，
1: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被虫子咬过，
0: 蛀过了，
1: 里面营养成分就没有了。
0: 嗯，芯儿是坏的，
1: 要不咱们说老祖宗的智慧呢，
0: 啊，
1: 是不是？唐氏中医人家做的药醋山楂就这么选。
0: 是啊，选个山楂都得经历这么多程序啊，
1: 你看麻烦不麻烦？
0: 优中选优。
1: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一位最简单的山楂呀。
0: 嗯，
1: 那么每一味药材都要经历严格的一个筛选的程序。
0: 嗯，
1: 你再比如说里面不还有这个桑叶？
0: 嗯，
1: 桑叶大家伙听着不陌生吧？
0: 桑叶很多朋友拿它来泡水喝，干桑叶
1: 啊，
0: 疏肝理气呀，啊，清肺明目啊，还能够预防糖尿病，是不？
1: 没错，
0: 对，
1: 这是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记载这个桑叶的功能。
0: 明确说明，
1: 对，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儿，
0: 嗯，
1: 这种桑叶一定是药用级别的桑叶，你普通市面上买的桑叶，
0: 嗯，
1: 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作用。
0: 嗯，
1: 就跟这山楂一样，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桑叶药用的桑叶，它就刚才你说的疏肝理气、清肺明目，而且还可以预防糖尿病的作用。
0: 嗯，
1: 而且它能够清热、止咳、清痰。为什么？因为药用级别的桑叶当中啊，还有很多丰富的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它能够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粘稠度。
0: 嗯，
1: 但是我说了， 一定是药用级别的，
0: 嗯，药用的。
1: 哎，普通的桑叶它就没有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是两个品种，所以说大家伙现在用到的一些桑叶，尤其。

0: 就是有些风干之后的干干巴巴那种桑叶，竟是像你说的泡水那种桑叶，
1: 嗯，
0: 根本就没有那种有那样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药用级别的桑叶，竟是你记住了，一定是新鲜的桑叶，而不是干桑叶。
1: 那老粗糕用的桑叶都是新鲜的桑叶吗？
0: 对呀，必须是新鲜的，
1: 新采的。
0: 对，为了保证这个药醋的这个效果，他用到的桑叶不仅仅是新鲜的桑叶，而且我告诉你，它是有出地的，
1: 嗯，
0: 有原产地的，叫鲁桑叶，而且鲁桑叶一定是双桑叶。
1: 这个像绕口令，鲁桑的双桑叶是什么？懂懂？
0: 我解释你就明白了。
1: 嗯，
0: 鲁是哪儿？
1: 山东。
0: 山东，对
1: 了，齐鲁大地。
0: 对，就是山东嘛。鲁桑就是指的山东的桑叶，别的地方不好使。
1: 那
0: 就是山东的桑叶。
1: 说的双桑叶呢？
0: 双桑叶什么意思？就是专门指霜降之后9到10月间采收的这个桑叶才叫双桑叶。
1: 那这个时间点卡得这么死吗？
0: 非常关键，
1: 必须得霜降后
0: 这个桑叶才行，
1: 霜降前不行。
0: 不行，必须得是霜降之后9月份到10月份采这个桑叶才有药用价值。
1: 这个节气卡得很死耶。
0: 我告诉你，静时这你就不懂了啊。就是中药材的这个采收的时间啊，它直接会影响到这个药材的这个品质。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民间有句谚语叫当季是药，过季就是草了。
1: 嗯，
0: 你听没听过有这么一句话，叫3月阴沉4月蒿5月6月当柴烧。
1: 嗯，
0: 阴沉就是我们这个艾蒿，用过这个艾灸吧？
1: 对，
0: 里面用这个艾绒，就是阴沉，是吧？3月4月的才有这个作用，5月份6月份采的那个艾绒和艾蒿
1: 烧了吧，
0: 你就当柴
1: 火柴火了，
0: 一点药效都没有了。而且这样的桑叶，我告诉你为啥说我说是两种品种呢？
1: 嗯，
0: 它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鲁桑的双桑叶啊，它叶子特别大，我告诉您长得多大啊，15厘米左右。
1: 15厘米比我手都大呀。
0: 对呀，你看看跟成年的男性的手掌都差不多大了。
1: 哎呦，
0: 而且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鲜绿色的。
1: 嗯，
0: 这叶片特别的厚，然后边缘呢还有锯齿，
1: 嗯，
0: 正面特别的光滑，背面完全是小毛绒。
1: 嗯，
0: 这样的这个桑叶水分特别的充足，你就把这个双桑叶啊，你拿在手里头用力那么一转，你都能转出水来，
1: 那么新鲜，
0: 这种是能够入药的，那干干巴巴的就没有药效了。
1: 那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仙药入药啊。
0: 没错，
1: 转出水来。
0: 还有你看刚才这里边还有槐花吗？
1: 槐花是，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槐花更是要采这个新鲜的入药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一点药用价值都没有。而且就为了采这个新鲜的槐花啊，你知道有一个职业吗？
1: 嗯，
0: 叫采花人，
1: 就专门采花的人，
0: 专门采槐花的人，
1: 哦，
0: 被称之为叫采花人。
1: 嗯，
0: 因为这个槐花啊，在咱们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是上品之药，
1: 可久服，轻身延年。
0: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朵槐花几味药，
1: 什么意思？
0: 就说明这个槐花的功能啊，就非常多。
1: 嗯，
0: 比如说清肝降压、清热凉血、保护血管、杀菌消炎，这些作用它都有。
1: 哦，
0: 但是有一点，这个槐花一定是药用级的，不是普通级的。
1: 对，不是采个花咱们就吃花啊。
0: 对对对。
1: 哎，我知道啊，陕西那边有吃槐花的习惯，
0: 槐花糕那也特别的出名啊，
1: 槐花烙饼啊，槐花炒鸡蛋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尤其是陕西，就是永寿县是特别著名的槐花之乡。
1: 哦，
0: 而且在这个陕西永寿县，我告诉你静时啊，那儿就有咱们中国最大的原始生态的槐花林。
1: 嗯，
0: 面积据说能达到40多万亩。
1: 哇，
0: 漫
1: 山
0: 遍
1: 野，
0: 你看看。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个采花人就是陕西永寿县特有的职业，别的地方没有这职业，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槐花啊。
1: 哦，
0: 他专门采的就是这槐花。
1: 这个活太好了。
0: 嗯，
1: 天天在槐花林里工作，
0: 哎呦，
1: 一边工作一边赏花，心情美美的，
0: 就想着就美，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个轻巧活，
1: 采花费时一点，像采茶似的，摘下来放筐里，摘下来放筐里。
0: 你以为就把这个槐花采下来揪下来就行了呢？
1: 嗯，
0: 可没有你那么简单。
1: 花怎么采？
0: 我告诉你，一定是每年的4月到5月份是这个槐花的采摘季。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刚才说的这个采花人这个职业，一年就4月份5月份这俩月有活干，平时没活。
1: 哦，
0: 而且采这个槐花是非常有要求的，可不是像你说的直接揪下来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采这槐花啊，什么要求啊？ 一定不能采那种已经盛开的槐花，就是开花的不能采。
1: 花骨朵，
0: 花骨朵还不行，一定是这个花骨朵刚刚开了那么一点儿，我们说含苞待放，开了那么一点小口，你隐隐约约的能看到里面的花蕊，又看不实诚，这种的花骨朵你采下来才是能够入药的槐花。
1: 这挺折磨人的，得一个个看呢。
0: 对呀、
1: 啊，考验眼力，考验耐心啊。
0: 我告诉你说，就这个职业，就采花人啊，他的工资特别高，
1: 哦，
0: 因为一年就这俩月的活，
1: 哦，
0: 而且按那个要求要采的话
1: 还得甄选，
0: 一天采不了一两斤。
1: 嗯
0: 特别麻烦。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采花人一般来讲都是从三月末就开始住在这个槐花林当中了，
1: 嗯，
0: 然后每天都要一朵一朵的来观察这个槐花，
1: 一朵朵看，
0: 哎，都做好标记，差一点都不行。只有看到那种刚刚要绽放还没开的那种槐花，才能够小心翼翼的把它摘下来，才能够入药，这才能合格。
1: 那您说为啥盛开的槐花不合格呢？
0: 就已经盛开的这种槐花，
1: 对、
0: 啊、为什么不能入药是吧？
1: 那开得更大更好。
0: 我告诉你说，越是漂亮的开的越开的这种槐花，它这个药用价值越不高。
1: 为什么？
0: 它已经被蜜蜂采过了。
1: 哦，
0: 我告诉你啊，你就辨别一下那种盛开的这种槐花，你吃到嘴里都没甜味了。
1: 嗯，
0: 只有那种含苞待放吃到嘴里都特别甜，因为蜜蜂它没采过蜜，蜜蜂采那个蜜实际上就是槐花里面的药用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槐花的花蕊当中啊，有一种非常名贵的这种物质啊，
1: 是什么？
0: 被称之为是天然的青霉素啊。往往就是被这个蜜蜂采完蜜之后的那种盛开的槐花里头，这种天然的青霉素的这个物质含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1: 哎呀，老师啊，
0: 嗯，
1: 我听你讲了半天
0: 啊，
1: 九曲头老粗糕的选材听着都觉得很累。
0: 你说麻不麻烦吧？你
1: 真的很麻烦，得消耗多少的人力物力啊。
0: 对呀、啊，但是你看啊，凡是有几百年传承的这些老字号的药企，
1: 嗯，
0: 都记着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过程虽繁，但不敢省人工。
1: 嗯，
0: 选材虽贵，但不敢减物力。
1: 嗯，这是有严苛的传承的标准。
0: 当然，这也是唐氏中医坚守的一个原则。三百年，人家就干这么一件事儿、嗯，就是做这个药醋，也是这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三百年的历史。所以说，他做的一定要精啊。竟使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唐氏中医蹲点蹲了三年的，
1: 嗯，
0: 是吧？我们就发现了，刚才说选那些药材是不是特别麻烦，
1: 相当麻烦了。那老师您说到这儿，真是可遇不可求，我就担心价格太高，老百姓承担不起。
0: 哎呦，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该担心了吧？
1: 那它贵呀、啊。
0: 那你别忘了，竟使，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宗旨，咱们是干嘛的呀？那这么好的产品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有任何的意义吗？
1: 没啥意义。
0: 没意义，对吧？
1: 还是看着。
0: 所以说价格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见过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高端的好产品，如果价格咱们老百姓用不上的话，我们不会是跟这样的企业合作的。所以说一定会保证成本价零差价的给大家伙儿能够推荐出来。
1: 听老师您讲这么多，突然间特别羡慕药醋厂的员工们
0: 啊！
1: 就人家根本就不用花钱买药醋，
0: 那肯定的呀。
1: 员工福利就是药醋，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对不对？酿出来我就喝。
0: 对，
1: 身体素质特别好。
0: 那肯定的呀，哪有说厨师吃饭要钱的呀？是不是？嗯、
1: 后厨叨两口，什么都有了，
0: 都吃饱了呗。你看这个厨师没有一个瘦子，都是胖子，
1: 各种试菜呀。
0: 对，那也确实，你说的对啊，人家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呗，
1: 嗯，
0: 人家这个药醋厂的这些老药工们，我告诉你啊，你就看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药工，
1: 嗯，
0: 而且七八十岁了，人家还不退休，
1: 嗯，
0: 还奋战在药醋厂的第一线了。你就想退休，人家给你返聘回去，
1: 对，
0: 因为他有经验的，
1: 嗯，
0: 人家有手艺啊，
1: 嗯，
0: 然后什么时候放这个药材，怎么个配比，什么时候加水，加多少水，你看人家门清。这七八十岁的这些老药工们都记在脑子里头，特别的精准，差一点都不可能，一点都不带带错的。
1: 你看，就这记忆力，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了的。
0: 而且更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就这帮老药工们啊，如果忙起来的时候，那是日夜颠倒的，因为他发药起来，他不管你白天晚上，
1: 连轴转吗？
0: 你就得看着这个时间呢。
1: 哦，
0: 24小时连轴转。 比如说他们七八十岁了，我记得年轻那会儿我熬个夜还行，就最近这二年我发现我熬夜我自己身体都受不了了。
1: 我也不能熬夜，
0: 是吧？
1: 嗯，休息不过来。
0: 24小时的连轴转，你看人家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药工，个比个的都精神头十足。就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唐氏中医的这款老药醋啊，下到8岁小孩，上到80岁老人，谁都能用，每天都能够喝两勺这个老药醋，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得到这种唐氏中医传承300年的老药醋，现在拨打厂外电话，就是你报个名，然后我统计一下，
1: 对，咱们定个数，
0: 对，我得有一个数据啊，是不是、啊嗯、可以跟咱们厂外指导老师这个打电话了。
1: 谢谢梁老师啊。但咱大家伙在打电话报名之前还想知道这个价
0: 啊，
1: 这个价要是行的话咱就报名，价要不行我们也用不起。
0: 价格的问题咱们完全可以不必担心
1: 啊，不用担心。
0: 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们，他们从来不问价格，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价格一定是让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我在这儿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成本价出厂价，让大家伙能够负担得起，应该这个价格最快的话明天就能够定下来。我算一下就是大概量有多少、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关注节目就行啊。
1: 行，朋友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是源头直采的，保证成本价供应。如果说您想得到的话呢，我们先打电话先来报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2: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啊，河南焦作。
2: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3: 79岁了。
2: 啊，79岁了啊。好，嗯。
3: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2: 两条腿。
3: 哎，小腿到脚肿。
2: 水肿啊，嗯。
3: 嗯，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有半个月了吧。
2: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
3: 啊，
2: 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3: 小便可以。
2: 小便可以，好，嗯。
3: 哦，
2: 嗯，
3: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2: 嗯，
3: 这个大便，
2: 嗯，
3: 次数特别多。
2: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3: 哎，特别多。
2: 啊，
3: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2: 嗯，
3: 哎，他拉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以后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排了一点气，然后又排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2: 哎呦，白色的粘液啊，

0: 哦，
1: 啊，
0: 嗯嗯嗯，
1: 他这个吃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0: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1: 白色粘液，粘液也是一点儿，它先排的气。
0: 啊，先排气是吧？嗯。
1: 因为啊，因为你大便里边不是好像跟那样大便的，但是它排了一点气。
0: 嗯。
1: 哎，隔一会儿，它又排了一点这个是白粘液。
0: 明白，嗯。
1: 啊。
0: 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1: 这是第二个问题，
0: 嗯。
1: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0: 嗯，
1: 哎，就是瘦，
0: 消瘦是吧？嗯，
1: 就是瘦，不长肉。
0: 你肯定消瘦，那、啊、你肯定消瘦，嗯、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1: 啊，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0: 手脚凉是吧？
1: 哎，对对，
0: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啊啊，
0: 嗯嗯，好，就这几个问题是吧？好。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啊。
1: 啊，
0: 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1: 哦，
0: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
1: 哦哦，
0: 加倍吃，然后对，然后在你的这个后腰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哦、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嗯、做这个艾灸，做艾灸啊，
1: 好、
0: 哦、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1: 啊、
0: 哦、嗯，抬高，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1: 好、
0: 哦、啊，把这几个方法用上，其实你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番茄红素给我加倍，
1: 哦、
0: 然后在两个肾腧穴那儿给我做艾灸，啊，听懂了吗？
1: 艾灸咋的？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0: 咱们的健康全灸小旋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的话，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啊，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理疗馆、按摩院、中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1: 好
0: 啊，这个
1: 啊
0: 啊，就这么做就行，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1: 好，
0: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1: 好好
0: 啊，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
1: 啊，
0: 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1: 哦、啊，
0: 肠黏膜脱落了啊，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1: 哦、啊、哦、
0: 啊，怎么养啊？但是你现在总是这么排便，这么拉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肠黏膜脱落得一点一点的养，听懂了吗？啊，
1: 哦哦，
0: 两招配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1: 哦，
0: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那个打针的那种针剂啊，买一盒。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1: 啊，
0: 家里头那个大碗，家里不有那个大碗吗？
1: 啊。
0: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一到两支兑到那个大碗里头，这个大碗里头装满这个温开水，听懂了吗？不要太热，就能喝就行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加在这里头，然后你直接喝下去，啊，
1: 好好，
0: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啊。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
1: 好，谢谢杨洋。
0: 好了，再见啊。嗯，好。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

0: 六四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好，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那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2: 我今年78岁。
1: 78岁了，你老高寿。
2: 对对，听你们这个全球共过购物通啊，我就入迷了。
1: 哎呀，
2: 确实啊。受益匪浅，我
1: 好。
2: 我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还有肺结节，
1: 哦，
2: 我是没听到你们这个讲座，要听见我就不能手术了。
1: 哦，
2: 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2次进行那啥了。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1: 嗯，
2: 哦，就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1: 好，你说吧。嗯。
2: 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1: 嗯。
2: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
1: 嗯，
2: 就是手术以后。
1: 嗯。
2: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
1: 嗯，
2: 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
1: 嗯，
2: 是。1.M 什么72，
1: 哦，
2: 铜钱，直径是4mm，
1: 哦，
2: 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较前较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
1: 哦，哎，
2: 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
1: 嗯，
2: 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2: 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钙化结节，
1: 嗯，
2: 这个讲，
1: 嗯，
2: 它的诊断的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
1: 嗯，
2: 双肺多发小结，小结节大致同前，
1: 嗯，
2: 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1: 明白。
2: 它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
1: 嗯。
2: 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1: 我问问你，我先打断你一下，
2: 啊，
1: 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
1: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啊，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回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1: 嗯，
2: 你们把那个红豆杉。
1: 对呀，啊。
2: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1: 就爱长结节是吧？
2: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1: 还有结石，你看
2: 啊，太烦人了，你说。
1: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2: 好的，好的。
1: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
2: 啊，
1: 听懂了吧？啊，以前甲状腺结节那吓得要命啊，现在甲状腺结节都不算大病了，
2: 啊，
1: 都不算什么事儿了，
2: 啊，
1: 不要太纠结的。
2: 啊，
1: 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
2: 啊，
1: 以前要检查出这种，
2: 啊，
1: 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
2: 啊，
1: 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
2: 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1: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
2: 就
1: 太草率了。
2: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1: 可不怎么
2: 呢。
1: 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2: 对呀，
1: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
2: 啊，
1: 那些小结节早就有，
2: 啊，
1: 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
2: 啊，
1: 那你管它干嘛呀？
2: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1: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
2: 啊，
1: 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
2: 哎，
1: 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啊。
2: 好的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啥事儿呢，
1: 嗯，
2: 我们最近又得了带状疱疹了，你说。哎呦我天，
1: 哎呦我天哪，
2: 哎
1: 呀，
2: 在腋下，但是面积都不怎么太大、
1: 啊，
2: 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上医院吧，那个上药啥的，逐渐现在恢复了
1: 啊。吃啥呢？吃阿基洛维了
2: 啊？
1: 阿基洛维吃没？
2: 吃了，就那个 管疱疹的那个药和管那个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那个。

0: 明白了，
1: 家没力的
0: 啊，就是，
1: 我都吃了，
0: 因为什么呢啊？之前我就接到一个咱们带状疱疹的患者
1: 啊，
0: 带状疱疹，记住了啊，
1: 啊，
0: 我们中医上它叫火邪之毒，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
1: 啊，
0: 这个病毒啊特别有意思，它长在哪儿呢？长在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交缝那个位置上。
1: 啊，
0: 那么他平时他不出来作妖，什么时候作妖呢？免疫力一低下了，他就出来作妖了。
1: 啊，
0: 我之前接到那位患者是六个月前，半年前得的，现在还疼呢。
1: 啊，
0: 为啥呀？他早就好了，没有那个小泡了，他早就这个封口了，早就这个结痂都已经掉了，表面都没啥事儿了，但是就是疼，为啥呀？
1: 就是疼啊。
0: 这叫后遗症，听懂了吗？
1: 啊，对呀，对呀。
0: 所以说，带状疱疹病毒，如果说像你这种刚发作的，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让它结痂呀，让它这个愈合，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最怕的就是后遗症留下来。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的人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疼呢。
1: 是吧？
0: 为啥呀？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听懂了吗？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这冒头了还是好事儿呢，就怕在里头作妖，这是最麻烦的啊！
1: 我现在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要吃还要吃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免疫力那个叫什么了？
0: 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这个对你太关键了啊！
1: 对，
0: 哎呀，
1: 我就要买这个。
0: 哎呀，
1: 听你讲座以后吧，我这个我就是特别有那个有感触，所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想咨询你一下，我应该吃多少？是买半年的还是买一年的？
0: 这个根据自己条件。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岁数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组织器官都会走下坡路。我们平时就要调节。我说了哈，药物代替不了功能性食品，功能性的产品也代替不了药物。该什么时候的事儿，咱们该用什么招？你看刚才我说了，肺结节要疯长，你该做手术做手术。带状疱疹，你现在发病呢，阿昔洛韦该用。但是平时你以后不犯毛病，那你就把这些我说的平时的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了，明白了吗？
1: 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这个功能性的产品。
0: 那你看，咱人活着靠啥呢？不就靠免疫力呢吗？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至于说是咱们说的，你想用多长时间，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是吧？你
1: 我绝对相信这你们这个这个平台。
0: 对。
1: 我不相信，我不能直接我就
0: 理解，
1: 费这么大劲找我的管理师，
0: 那
1: 我要跟你通话。这回我也想买这个，就现在你这个口服这个免疫制剂，我想对我这个增加免疫力有好处，
0: 所以说自己来定吧，好不啊？
1: 方方面面是是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不？
1: 好的，好的，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啊，
0: 好嘞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0: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2: 啊，河南焦作。
0: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2: 79岁了。
0: 啊，79岁了啊。好，嗯。
2: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0: 两条腿。
2: 哎，小腿到脚。重
0: 水肿啊，嗯，
2: 水肿，嗯，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有半个月了吧？
0: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
2: 啊，
0: 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2: 小便可以，
0: 小便可以，好，嗯。
2: 哦，啊，
0: 嗯，
2: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0: 嗯，
2: 这个大便，
0: 嗯，
2: 次数特别多。
0: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2: 哎，特别多
0: 啊！
2: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0: 嗯，
2: 哎，他拉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以后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拍了一点气，然后又拍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0: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啊！哦，
2: 啊，
0: 嗯嗯嗯。
2: 他这个吃是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的。
0: 我。

0: 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1: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它先排点气。
0: 啊，先排气是吧？嗯。
1: 因为你大便里边不是好像跟那样大便的，当然它排了一点气。
0: 嗯。
1: 哎，隔一会儿它又排了一点，这个是白粘液。
0: 明白，嗯。
1: 啊。
0: 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1: 这是第二个问题，
0: 嗯。
1: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0: 嗯，
1: 哎，就是瘦，
0: 消瘦是吧？嗯，
1: 就是瘦，不长肉。
0: 你肯定消瘦啊，你肯定消瘦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1: 啊，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0: 手脚凉是吧？
1: 哎，对对，
0: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啊啊，
0: 嗯嗯，好，就这几个问题是吧？好。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啊。
1: 啊，
0: 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1: 哦，
0: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
1: 哦哦，
0: 加倍吃，然后对，然后在你的这个后腰两个后腰眼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
1: 啊、
0: 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嗯、做这个艾灸，做艾灸啊。
1: 啊，
0: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1: 啊，
0: 嗯，抬高，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1: 啊
0: 啊，把这几个方法用上，其实你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番茄红素给我加倍，
1: 哦、
0: 然后在两个肾腧穴那儿给我做艾灸，啊，听懂了吗？
1: 艾灸咋是？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0: 咱们的健康全灸小旋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的话，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啊，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理疗馆、按摩院、中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1: 好
0: 啊，这个啊，就这么做就行，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1: 好，
0: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1: 好好
0: 啊，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
1: 啊，
0: 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1: 啊，
0: 肠黏膜脱落了啊，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1: 啊啊，
0: 怎么养啊？但是你现在总是这么排便，这么拉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肠黏膜脱落得一点一点的养，听懂了吗？啊，
1: 哦哦，
0: 两招配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1: 哦，
0: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那个打针的那种针剂啊，买一盒。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1: 啊，
0: 家里头那个大碗，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1: 啊。
0: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一到两支兑到那个大碗里头，这个大碗里头装满这个温开水，听懂了吗？不要太热，就能喝就行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加在这里头，然后你直接喝下去，啊，
1: 好好，
0: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啊。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吧？啊，
1: 好好好。
0: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听懂了吗？
1: 啊啊，
0: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是吧？因为你那个白色的粘液就是我们的肠黏膜都已经脱落了，听懂了吗？
1: 嗯，

0: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加倍吃。
1: 加倍吃多少？
0: 你一天三片，早中晚各一片。
1: 哦，早中晚各一片。
0: 对，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一天三片，早中晚各吃一片啊。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啊，就是我刚才说教你的清大霉素的方法啊，控制住了就不用了，然后就把益生菌给我坚持用好，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哦哦哦，
0: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1: 啊啊！
0: 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一到两袋给我用上。但是乳清蛋白也有一个前提，就你这个肠黏膜你得修复上来，要不然它不吸收不也白吃吗？是不是？
1: 哦，好啊，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
1: 哦，好好，听懂。
0: 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谢谢杨洋。
0: 好嘞，再见啊。嗯，好。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请讲啊。
3: 哎，好，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3: 我今年78岁。
0: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啊，对对，听你们这个全球购物通啊，我就入迷了。
0: 哎呀，就入迷
3: 了。受益匪浅，我
0: 好。
3: 我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
0: 嗯、
3: 我吧还有肺结节。
0: 哦。
3: 我是没听到你们这个讲座，要听见我就不能手术了。
0: 哦。
3: 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呢，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2次进行那啥了。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0: 嗯，
3: 就、
0: 哦、
3: 这个最后的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0: 好，你说吧。嗯。
3: 我给你念一下，听一下哈。
0: 嗯。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
0: 嗯，
3: 就是手术以后。
0: 嗯。
3: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
0: 嗯，
3: 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
0: 嗯，
3: 是。1.M 什么72
0: 哦，
3: 铜钱，啊，直径是4mm，
0: 哦，
3: 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角前角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
0: 哦，哎，
3: 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
0: 嗯，
3: 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3: 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钙化结节，这个讲，它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
0: 嗯，
3: 双肺多发小姐姐大是铜钱，
0: 嗯，
3: 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0: 明白。
3: 它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
0: 嗯。
3: 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0: 我问问你、
3: 啊、
0: 我先打断你一下、
3: 啊、
0: 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啊、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3: 啊，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0: 嗯，
3: 你们把那个红豆杉，
0: 对呀、啊。
3: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0: 就爱长结节是吧？
3: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0: 还有结石，你看
3: 啊，太烦人了，你说。
0: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啊。
3: 好的，好的。
0: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
3: 啊、
0: 听懂了吧？啊，以前甲状腺结节那吓得要命啊，现在甲状腺结节都不算大病了、
3: 啊、
0: 都不算什么事儿了、
3: 啊、
0: 不要太纠结的、
3: 啊、
0: 然后肺结节，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
3: 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0: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
3: 就
0: 太草率了。
3: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0: 可不怎么
3: 呢，
0: 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
0: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他干嘛呀？
3: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
3: 啊、
0: 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
3: 哎，
0: 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啊。
3: 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啥事呢？
0: 嗯，
3: 我们最近又得了带状疱疹了，你说？
0: 哎呦我天哪！哎呀，
3: 在腋下，但是面积吧不怎么太大。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上医院吧，那个上药啥的，逐渐现在恢复了。
0: 啊，吃啥呢？吃阿基洛维了？
3: 啊，
0: 阿基洛维吃没？
3: 吃了，就那个。管疱疹的那个药和管那个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那个增加免疫力的，
0: 就是
3: 我都吃了。
0: 因为什么呢啊？
3: 啊，
0: 之前我就接到一个咱们带状疱疹的患者
3: 啊，
0: 带状疱疹记住了
3: 啊，
0: 我们中医上它叫火邪之毒。然后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特别有意思，它长在哪儿呢？长在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交缝那个位置上。
3: 啊。
0: 那么它平时它不出来作妖。什么时候作妖呢？免疫力一低下了它就出来作妖了。
3: 啊。
0: 我之前接到那位患者是6个月前半年前得的，现在还疼呢。
3: 啊。
0: 为啥呀？他早就好了，没有那个小泡了。他早就这个封口了，早就这个结痂都已经掉了，表面都没啥事了，但是就是疼。为啥呀？
3: 就是疼啊！
0: 这叫后遗症，听懂了吗？
3: 啊，对呀。
0: 所以说，带状疱疹病毒，如果说像你这种刚发作的，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让它结痂呀，让它这个愈合，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最怕的就是后遗症留下来。
3: 对，
0: 对不对？有的人3年、5年、10年、8年还疼呢。
3: 是吧？
0: 为啥呀？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听懂了吗？
3: 对。
0: 所以说你这冒头了还是好事儿呢，就怕在里头作妖，这是最麻烦的啊！
3: 我现在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要吃还要吃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免疫力那个叫什么了？
0: 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这个对你太关键了啊！
3: 对，
0: 哎呀，
3: 我就要买这个。
0: 哎呀，
3: 听你讲座以后吧，我这个我就是特别有那个有感触。是多少？是买半年的还是买一年的？
0: 这个根据自己条件。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岁数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组织器官都会走下坡路。我们平时就要调节。我说了哈，药物代替不了功能性食品，功能性的产品也代替不了药物。该什么时候的事儿，咱们该用什么招。你看刚才我说了，肺结节要疯长，你该做手术做手术。带状疱疹你现在发病呢，阿昔洛韦该用。但是平时你以后不犯毛病，那你就把这些我说的平时的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了，明白了吗？
3: 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这个功能性的产品。
0: 那你看，咱人活着靠啥呢？不就靠免疫力呢吗？是不是？
3: 对
0: 对吧？
3: 对。
0: 所以说，你至于说是咱们说的，你想用多长时间，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是吧？你
3: 我绝对相信你们这个平台。
0: 对，
3: 我不相信，我不能直接我就
0: 理解
3: 费这么大劲找我的管理师，我要跟你通话。这回我也想买这个，就现在你这个口服这个免疫制剂。我想对我这个增加免疫力有好处。
0: 所以说自己来定吧，好不？啊，
3: 方方面面是。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不？
3: 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
3: 哎、
0: 再见。
3: 啊，
0: 好嘞啊，再见。
3: 好的，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

0: 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最近啊打电话问老足高的朋友特别的多。
1: 嗯，
0: 咱们工作人员呢也统计过啊，现在大概有上千人打电话咨询了。
2: 哎呦，这么多人呢。
0: 对，所以在这儿我也想替大伙问您一句，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老足高呢？
1: 这个问题是吧？
0: 嗯，好问题。
1: 其实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伙介绍了这个老足高这个药醋了哈，
0: 嗯嗯，
1: 那我肯定是能够想一切办法让大家伙得到的。
0: 对，
1: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尤其是用什么呢？用成本的价格，
0: 价肯定不能高了。
1: 对，一定是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就所以说这一点呢，静时你放心，包括大家伙也放心，这件事儿我已经在办的。
0: 对，老师办事儿我们肯定放心啊。
1: 但是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还有要求、
1: 啊、要求，这个要求大家伙都能办到的啊、
0: uh-huh.
1: 什么要求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对咱们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他感兴趣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0: 嗯，
1: 就给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个电话，你告诉一下咱们场外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才

0: 能够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享用这个药醋，享用这个老醋膏。
1: 咱们统计一个数据，
0: 哎，有这个具体的数据了，
1: 哦，
0: 我们联系厂家的时候就更确切了，
1: 嗯，
0: 更直接了，
1: 对，
0: 厂家才知道给我们相应的配多少的数量。
1: 厂家会问你给我个数吧？
0: 对对对，估计吧，也就这么两天，这个老醋膏应该能够和大家伙见面了。
1: 太好了啊，等老醋膏跟朋友们见面了，
0: 嗯，
1: 相信很多朋友都跟静时一样，都想备上，每天呢喝上一口，既简单又方便，非常好的事儿。
0: 对，而且我觉得静时啊，
1: 嗯，
0: 咱们就是应该通过最简单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包括最简单的一些饮食的方式，让咱们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
1: 更好，
0: 更健康一点。
1: 对，
0: 咱目的就达到了。你想想吧，静时，更何况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是传承了300多年的药醋。
1: 药醋
0: 能够有这个名称的，我告诉你，只有唐氏中医。唐氏中医300年的传承就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研究这个药醋，
1: 专注啊。
0: 对，
1: 人家唐氏中医300年啊，十几代人，这是共同努力的传承的结果呀。
0: 对，要不怎么说唐氏中医300年干了一件事儿，药醋。
1: 嗯，
0: 而药醋也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的历史。而且它的药材我前两天讲了，静时你还记得有什么吗？这里头
1: 我记得呀。你说山楂。
0: 山楂。
1: 白果。
0: 白果。
1: 桑叶。
0: 白果又叫什么？
1: 银杏。
0: 银杏没错。哎呦，太好了。
1: 记着呢，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哎，
1: 你说的就这些。
0: 对，山楂、白果，也就是银杏哈，还有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
1: 哦，
0: 是吧？这是说明书上报备的原材料。你说其他的你不知道了吧？就是，对吧？
1: 嗯，
0: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1: 没报备，没报备就没有。
0: 不是没有。报备的这些就是说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
1: 嗯，
0: 我告诉你，反而是他这个老药醋当中可能最不关键的地方，而没报备的那些都是最关键的。
1: 哦，
0: 不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你，静时啊，很多药材呢我们用的都是什么晾干的药材，
1: 嗯，
0: 而有个别的药材一定要新鲜的入药效果才好。
1: 嗯，
0: 刚才说的山楂、槐花、桑叶就是这种药材。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国啊有一本最早的这个药学的专著叫神农本草经，听过没有？
1: 那太有名了，经典啊。
0: 对，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着叫生者优良。什么意思？
1: 嗯，
0: 意思就是说这个个别的一些药物啊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药物，这种新鲜的自然的纯正的这些药材药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旦干了，哦，一旦枯萎了，我告诉你那个药效就没有了。
1: 哦，鲜药更加自然纯正。
0: 对，
1: 药效更好。
0: 对，就好比是新鲜的苹果和一个干苹果，你说哪个好吃吧？
1: 那当然鲜苹果啦，
0: 对吧？原汁
1: 原
0: 味
1: 的
0: 是吧？而且新鲜的苹果和干的苹果哪个营养成分高吧？
1: 新鲜的呀，
0: 肯定是，对吧？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山楂，山楂这味药它就是鲜药入药的。
1: 嗯，
0: 不是说你买的那个山楂干就有这个药效作用了，往往没有了。我告诉你，就这个山楂啊，静时你印象当中山楂什么样？
1: 印象当中的山楂就是糖葫芦的样，红红的圆圆的，
0: 啊，
1: 开胃健脾消化。
0: 哎呦，你说的都馋了吧你这。
1: 我真的是很爱吃糖葫芦。
0: 哎呦，这吃货本性暴露无遗呀。
1: 那好吃甜。
0: 我告诉你，能够用药的山楂我们在临床上叫鲜果。
1: 嗯，
0: 不仅仅是消食开胃，最主要的它具有什么呢？比如说降血压的作用，降低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作用。
1: 嗯，
0: 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对。
0: 而且有一些这个真正的有药物作用的山楂，它的提取物啊，我告诉你静时啊，还有什么呢？强心的作用。
1: 哦，
0: 还有抗我们心绞痛的作用，抗这个心律失常的作用
1: 啊。山楂对心脏好。
0: 对，
1: 红色入心经，
0: 这是中医上的说法。但这个山楂可并不是所有的山楂都有这样作用。
1: 哦，
0: 只有药用的山楂才有这样的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吃这糖葫芦，你看那山楂有个头有多大吧？
1: 要像瓶盖那么大算个头大的了吧？
0: 瓶盖那么大都属于大的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真正的能够入药的山楂要比这大的多得多。
1: 嗯，
0: 只有那些不能用药的山楂才当水果卖了。你比如说咱们提到了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人家用到的这种山楂完全是药物的山楂，
1: 药物神。

0: 什么样啊？
1: 我告诉你，它不是普通的山楂啊！大家伙记好，到药房买，买那种山楂干，买那种菜市场买的山楂一样的。我告诉你，能够药用的山楂叫什么呢？啊，叫大五棱。
0: 大五棱，
1: 这种大五棱的山楂，外表首先是特别特别鲜红的颜色，而且为什么叫大五棱呢？就这个山楂呀，周围有突出五个棱出来。有点像什么呢？像核桃一样，它这个周围有棱，哎，有五个棱，这叫大五棱的山楂。而且这种山楂是专门入药的，你不能当水果卖，当水果卖那就大材小用了，是不是？你也买不到。咱们小时候吃过果光的苹果没有？静食
0: 果光苹果小时候经常吃，不大，很丑，
1: 啊，很丑是吧？
0: 酸酸甜甜的，就用那个网兜一装，
1: 对，
0: 是吧？一袋子一袋子的。
1: 对，现在可能果光苹果吃的人少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大五棱的山楂，它那个个头啊，就跟咱们小时候吃这个果光小苹果那么大一样。
0: 那么大呀？
1: 你见过没有？
0: 山楂那么大呀？没见过。
1: 所以说，咱们市面上买的山楂和药用的山楂，那能一样吗？完全两个品种那是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大五棱的山楂才是真正做药的山楂。
0: 嗯嗯，
1: 那咱们说这个药醋选的就是这个大五棱的山楂。
0: 嗯，
1: 而且这个大五棱的山楂它能够做药醋有三个金标准。
0: 嗯，
1: 第一个，这个果子必须是通体鲜红的，我刚才说了，一定有光泽，你比如说颜色发青啊，有点发白呀，这个乌突突的，那种不能入药。
0: 嗯，
1: 然后这个果子它的重量必须在24克以上，这样的果子，大五棱的这个山楂含水量是最足的，成熟度也是最高的，营养也是最为丰富的。
0: 嗯，
1: 这是其中两点。第三点也非常重要，这个是老方法啊，我们检测这个大五棱山楂能不能入药，这以前我老师也教过我，这山楂呀你给它放水里，如果说它沉底了，这个山楂行，能入药。如果这个大五棱它飘起来了，浮起来了，或者沉底比较慢的话，这个就不行，不能入药。
0: 这山楂那么大了，还有能沉下去的不能沉下去的？
1: 你看你不知道啊。
0: 对呀，啊，
1: 因为我告诉你啊，大五棱山楂是专门入药的，它不是市面上的水果。
0: 嗯，
1: 所以说在种植这个大五棱山楂的时候，一定是不能用任何的农药和化肥的，尤其是这个农药更不能用。
0: 嗯，
1: 但是静时你知道，如果说这个果子没有上农药的话，它是不是爱生虫子？
0: 那肯定啊。
1: 但这个虫子如果说长在一个大五棱山楂里面的话，它把里面都刻空了，表面你还看不出来，你放在水里头它就浮在表面了。
0: 哎，对，
1: 你看里边不空了吗？
0: 对 对
1: 放在水里头它就浮起来了。
0: 对，
1: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被虫子咬过，
0: 蛀过了，
1: 里面营养成分就没有了。
0: 嗯，心是坏的，
1: 要不咱们说老祖宗的智慧呢，
0: 啊，
1: 是不是？唐氏中医人家做这药醋，山楂就这么选。
0: 是啊，选个山楂都得经历这么多程序啊，
1: 你看麻烦不麻烦？
0: 优中选优。
1: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一味最简单的山楂呀。
0: 嗯，
1: 那么每一味药材都要经历严格的一个筛选的程序。
0: 嗯，
1: 你再比如说里面不还有这个桑叶？
0: 嗯，
1: 桑叶大家伙听着不陌生吧？
0: 桑叶很多朋友拿它来泡水喝，干桑叶
1: 啊，
0: 疏肝理气呀，啊，清肺明目啊，还能够预防糖尿病，是不？
1: 没错，
0: 对，
1: 这是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记载这个桑叶的功能。
0: 明确说明。
1: 对，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
0: 嗯，
1: 这种桑叶一定是药用级别的桑叶，你普通市面上买的桑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作用。
0: 嗯，
1: 就跟这山楂一样，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桑叶，药用的桑叶，它就刚才你说的疏肝理气、清肺明目，而且还可以预防糖尿病的作用。
0: 嗯，
1: 而且它能够清热、止咳、清痰。为什么？因为药用级别的桑叶当中啊，还有很多丰富的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它能够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粘稠度。
0: 嗯，
1: 但是我说了，一定是药用级别的。
0: 嗯，药用的。
1: 哎，普通的桑叶它就没有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是两个品种。所以说大家伙现在用到的一些桑叶，尤其是有些风干之后的干干巴巴那种桑叶，竟是像你说的泡水那种桑叶，
0: 嗯，
1: 根本就没有那种有那样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药用级别的桑叶，竟是你记住了，一定是新鲜的桑叶，而不是干桑叶。
0: 那老粗糕用的桑叶都是新鲜的桑叶吗？
1: 对呀，必须是新鲜的，
0: 新采的。
1: 对，为了保证这个药醋的这个效果，他用到的桑叶不仅仅是新鲜的桑叶，而且我告诉你，它是有出地的。
0: 嗯。

0: 啊，有原产地的，叫鲁桑叶，而且鲁桑叶一定是双桑叶。
1: 这先绕口令，鲁桑的双桑叶是什么？懂懂？
0: 我解释你就明白了。
1: 嗯，
0: 鲁是哪儿？
1: 山东。
0: 山东，对，
1: 齐鲁大地。
0: 对，就是山东嘛。鲁桑就是指的山东的桑叶，别的地方不好使。
1: 那
0: 就是山东的桑叶。
1: 说的双桑叶呢？
0: 双桑叶什么意思？就是专门指霜降之后9到10月间采收的这个桑叶才叫双桑叶。
1: 那这个时间点卡得这么死吗？
0: 非常关键，
1: 必须得霜降后
0: 这个桑叶才行，
1: 霜降前不行。
0: 不行，必须得是霜降之后9月份到10月份采这个桑叶才有药用价值。
1: 这个节气卡得很死耶。
0: 我告诉你，静时，这你就不懂了啊。就是中药材的这个采收的时间啊，它直接会影响到这个药材的这个品质。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民间有句谚语叫当季是药，过季就是草了。
1: 嗯，
0: 你听没听过有这么一句话叫3月阴沉4月蒿5月6月当柴烧。
1: 嗯，
0: 阴沉就是我们这个艾蒿，用过这个艾灸吧？
1: 对，
0: 里面用这个艾绒就是阴沉，是吧？3月4月的才有这个作用，5月份6月份采的那个艾绒和艾蒿
1: 烧了吧，
0: 你就当柴火
1: 柴火了，
0: 一点药效都没有了。而且这样的桑叶，我告诉你为啥说我说是两种品种呢？
1: 嗯，
0: 它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鲁桑的双桑叶啊，它叶子特别大，我告诉您长得多大啊，15厘米左右。
1: 15厘米比我手都大呀。
0: 对呀，你看看跟成年的男性的手掌都差不多大了。
1: 哎呦，
0: 而且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鲜绿色的。
1: 嗯，
0: 这叶片特别的厚，然后边缘呢还有锯齿儿。
1: 嗯，
0: 正面特别的光滑，背面完全是小毛绒。
1: 嗯，
0: 这样的这个桑叶水分特别的充足，你就把这个双桑叶啊，你拿在手里头用力那么一转，你都能转出水来，
1: 那么新鲜，
0: 这种是能够入药的，那干干巴巴的就没有药效了。
1: 那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仙药入药啊。
0: 没错，
1: 转出水来。
0: 还有你看刚才这里不还有槐花吗？
1: 槐花是，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槐花更是要采这个新鲜的入药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一点药用价值都没有。而且就为了采这个新鲜的槐花啊，你知道有一个职业吗？
1: 嗯，
0: 叫采花人。
1: 就专门采花的人，
0: 专门采槐花的人、
1: 哦、
0: 被称之为叫采花人。
1: 嗯，
0: 因为这个槐花啊，在咱们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是上品之药，
1: 可久服，轻身延年。
0: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朵槐花几味药，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说明这个槐花的功能啊就非常多。
1: 嗯，
0: 比如说清肝降压、清热凉血、保护血管、杀菌消炎，这些作用它都有。
1: 哦，
0: 但是有一点，这个槐花一定是药用级的，不是普通级的。
1: 对，不是采个花咱们就吃花啊。
0: 对对对。
1: 哎，我知道啊，陕西那边有吃槐花的习惯，
0: 槐花糕那也特别的出名。
1: 槐花烙饼啊，槐花炒鸡蛋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尤其是陕西，就是永寿县是特别著名的槐花之乡。
1: 嗯，
0: 而且在这个陕西永寿县，我告诉你静时啊，那儿就有咱们中国最大的原始生态的槐花林。
1: 嗯，
0: 面积据说能达到40多万亩。
1: 哇，
0: 漫
1: 山遍
0: 野、啊、你看看。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个采花人就是陕西永寿县特有的职业，别的地方没有这职业、
1: 哦、
0: 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槐花啊，他专门采的就是这槐花。
1: 这个活儿太好了。
0: 嗯，
1: 天天在槐花林里工作，
0: 哎呦，
1: 一边工作一边赏花，心情美美的，
0: 就想着就美，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个轻巧活，
1: 采花费时一点，像采茶似的，摘下来放筐里，摘下来放筐里。
0: 你以为就把这个槐花采下来揪下来就行了呢？
1: 嗯，
0: 可没有你那么简单。
1: 花怎么采？
0: 我告诉你，一定是每年的4月到5月份是这个槐花的采摘季。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刚才说的这个采花人这个职业，一年就4月份5月份这俩月有活干，平时没活、
1: 哦、
0: 而且采这个槐花是非常有要求的，可不是像你说的直接揪下来就完事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采这槐花啊，什么要求啊？一定不能采那种已经盛开的槐花，就是开花的不能采。
1: 花骨朵？
0: 花骨朵还不行，一定是这个花骨朵刚刚开了那么一点儿，我们说含苞待放，开了那么一点小口，你隐隐约约的能看到里面的花蕊，又看不实诚， 这种的花骨朵你采下来才是能够入药的槐花。
1: 这挺折磨人的，得一个个看呢。
0: 对呀、
1: 啊，考验眼力，考验耐心啊。
0: 我告诉你说，就这个职业，就采花人啊，他的工资特别高，
1: 哦，
0: 因为一年就这俩月的活，
1: 哦，
0: 而且按那个要求要采的话，
1: 还得甄选，
0: 一天采不了一两斤，
1: 嗯，
0: 特别麻烦。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采花人，一般来讲都是从三月末就开始住在这个槐花林当中了，
1: 嗯，
0: 然后每天都要一朵一朵的来观察这个槐花，
1: 一朵朵看，
0: 哎，都做好标记，差一点都不行。只有看到那种刚刚要绽放还没开的那种槐花，才能够小心翼翼的把它摘下来，才能够入药，这才能合格。
1: 那您说为啥盛开的槐花不合格呢？
0: 这已经盛开的这种槐花，
1: 对
0: 啊，为什么不能入药是吧？
1: 那开得更大更好。
0: 我告诉你说，越是漂亮的开的越开的这种槐花，它这个药用价值越不高。
1: 为什么？
0: 它已经被蜜蜂采过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就辨别一下那种盛开的那种槐花，你吃到嘴里都没甜味了。
1: 嗯，
0: 只有那种含苞待放，吃到嘴里都特别甜，因为蜜蜂它没采过蜜，蜜蜂采那个蜜实际上就是槐花里面的药用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槐花的花蕊当中啊，有一种非常名贵的这种物质啊，
1: 是什么？
0: 被称之为是天然的青霉素啊，往往。就是被这个蜜蜂采完蜜之后的那种盛开的槐花里头，这种天然的青霉素的这个物质含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1: 哎呀，老师啊，
0: 嗯，
1: 我听你讲了半天
0: 啊，
1: 九曲头老粗糕的选材听着都觉得很累。
0: 你说麻不麻烦吧？你
1: 真的很麻烦，得消耗多少的人力物力啊？
0: 对呀、啊，但是你看啊，凡是有几百年传承的这些老字号的药企，
1: 嗯，
0: 都记着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过程虽繁。但不敢省人工，
1: 嗯，
0: 选材虽贵，但不敢减物力，
1: 嗯，这是有严苛的传承的标准。
0: 当然，这也是唐氏中医坚守的一个原则。三百年，人家就干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做这个药醋，也是这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三百年的历史。所以说，他做的一定要精啊！竟使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唐氏中医蹲点蹲了三年呢，
1: 嗯，
0: 是吧？我们就发现了。刚才说选那些药材是不是特别麻烦，
1: 相当麻烦了。那老师您说到这儿真是可遇不可求，我就担心价格太高老百姓承担不起。
0: 哎呦，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该担心了吧。
1: 那它贵呀、啊、
0: 那你别忘了静时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宗旨，咱们是干嘛的呀？那这么好的产品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有任何的意义吗？
1: 没啥意义。
0: 没意义对吧？
1: 还是看着。
0: 所以说价格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见过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高端的好产品，如果价格咱们老百姓用不上的话，我们不会是跟这样的企业合作的。所以说一定会保证成本价零差价的给大家伙儿能够推荐出来。
1: 听老师您讲这么多，突然间特别羡慕药醋厂的员工们
0: 啊！
1: 就人家根本就不用花钱买药醋，
0: 那肯定的呀。
1: 员工福利就是药醋，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对不对？酿出来我就喝。
0: 对，
1: 身体素质特别好。
0: 那肯定的呀，哪有说厨师吃饭要钱的呀？是不是？
1: 后厨我叨两口，什么都有了，
0: 都吃饱了呗。你看这个厨师没有一个瘦子，都是胖子，
1: 各种试菜呀。
0: 对，那也确实你说的对啊，人家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呗，
1: 嗯，
0: 人家这个药醋厂的这些老药工们，我告诉你啊，你就看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药工，
1: 嗯，
0: 而且七八十岁了，人家还不退休，
1: 嗯，
0: 还奋战在药醋厂的第一线喽。你就想退休，人家给你返聘回去，
1: 对，
0: 因为他有经验的，
1: 嗯，
0: 人家有手艺啊，
1: 嗯，
0: 然后什么时候放这个药材，怎么个配比，什么时候加水，加多少水，你看人家门清。这七八十岁的这些老药工们都记在脑子里头，特别的精准，差一点都不可能，一点都不带带错的。
1: 你看，就这记忆力，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了的。
0: 而且更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就这帮老药工们啊，如果忙起来的时候，那是日夜颠倒的，因为他发酵起来，他不管你白天晚上，
1: 连轴转吗？
0: 你就得看着这个时间呢。
1: 哦，
0: 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比如说他们七八十岁了，我记得年轻那会儿我熬个夜还行，就最近这二年我发现我熬夜我自己身体都受不了了。
1: 我也不能熬夜，
0: 是吧？
1: 嗯，休息不过来。
0: 二十四小时的连轴转，你看人家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药工，个比个的都精神头十足。就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唐氏中医的这款老药醋啊，下到八岁小孩，上到八十岁老人，谁都能用，每天都能够喝两勺这个老药醋，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得到这种唐氏中医传承300年的老药醋，现在拨打厂外电话，就是你报个名，然后我统计一下，
1: 对，咱们定个数，
0: 对，我得有一个数据啊，是不是、嗯、可以跟咱们厂外指导老师这个打电话了。
1: 谢谢梁老师啊。但咱大家伙

0: 在打电话报名之前，还想知道这个价，
1: 啊，
0: 这个价要是行的话，咱就报名；价要不行，我们也用不起。
1: 价格的问题，咱们完全可以不必担心
0: 啊，不用担心。
1: 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们，他们从来不问价格，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价格一定是让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我在这儿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成本价、出厂价，让大家伙能够负担得起。应该这个价格最快的话，明天就能够定下来。我算一下，就是大概量有多少，大家伙儿一定要关注节目就行啊。
0: 行，朋友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是源头直采的，保证成本价供应。如果说您想得到的话呢，我们先打电话，先来报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2: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啊，河南焦作。
2: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3: 79岁了。
2: 啊，79岁了啊。好，嗯。
3: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2: 两条腿。
3: 哎，小腿到脚肿。
2: 水肿啊，嗯。
3: 嗯，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有半个月了吧。
2: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
3: 啊，
2: 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3: 小便也可以。
2: 小便可以，好，嗯嗯嗯。
3: 哦，
2: 嗯，
3: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2: 嗯，
3: 这个大便，
2: 嗯，
3: 次数特别多。
2: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3: 哎，特别多。
2: 啊，
3: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2: 嗯，
3: 哎，他拉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以后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排了一点气，然后又排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2: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啊！哦，
3: 啊，
2: 嗯嗯嗯，
3: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2: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3: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儿，他先排点气。
2: 啊，先排气是吧？嗯。
3: 因为啊，因为你大便里边不是好像跟那样大便的，但是他排了一点气。
2: 嗯。
3: 哎，隔一会儿。他又拍了一点这个来

0: 前爷爷。
1: 明白，嗯。
0: 啊。
1: 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0: 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0: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1: 嗯。
0: 哎，就是瘦。
1: 销售是吧？嗯。
0: 就是瘦，不长肉。
1: 你肯定销售，那、啊、你肯定销售，嗯、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0: 啊。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1: 手脚凉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啊啊，
1: 嗯嗯，好，就这几个问题是吧？好，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啊。
0: 啊，
1: 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0: 哦，
1: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
0: 哦哦，
1: 加倍吃，然后，对，然后在你的这个后腰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做艾灸，啊，
0: 啊，
1: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0: 啊，
1: 嗯，抬高，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0: 哦，
1: 啊，把这几个方法用上，其实你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番茄红素给我加倍，然后在两个肾腧穴那儿给我做艾灸啊，听懂了吗？
0: 艾灸咋的？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1: 咱们的健康全球小旋灸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的话，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啊，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理疗馆、按摩院、中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0: 好
1: 啊，这个啊，就这么做就行，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0: 好好，
1: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0: 好好，
1: 嗯，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
0: 啊，
1: 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0: 啊，
1: 肠黏膜脱落了啊，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0: 哦哦，
1: 怎么养啊？但是你现在总是这么排便这么拉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肠黏膜脱落得一点一点的养，听懂了吗？啊，
0: 哦哦，
1: 两招配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0: 哦，
1: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那个打针的那种针剂啊，买一盒，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0: 啊，
1: 家里头那个大碗，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0: 啊，
1: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一到两支兑到那个大碗里头，这个大碗里头装满这个温开水，听懂了吗？不要太热，就能喝就行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加在这里头，然后你直接喝下去，啊，
0: 好好，
1: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啊，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
0: 好，谢谢杨洋，
1: 好了，再见啊，嗯，好，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好，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你。沈阳的，
1: 沈阳的
3: 朋友，今年78岁，
1: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啊，对对，听你们这个全球共购物通啊，我就入迷了。
1: 哎呀，
3: 确实啊， 受益匪浅。我
1: 好，
3: 我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
1: 嗯、
3: 我吧还有肺结节。
1: 哦，
3: 我是没听到你们这个讲座，要听见我就不能手术了。
1: 哦，
3: 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完以后吧、啊、我还进行了这个两次进行那啥了，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1: 嗯，
3: 就、
1: 哦、
3: 是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1: 好，你说吧。嗯
3: 啊啊，我给你念一下，听一下哈。
1: 嗯，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就是手术以后，
1: 嗯，
3: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
1: 嗯、
3: 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
1: 嗯，
3: 是。1.M 什么72
1: 哦，
3: 铜钱，啊，直径是4mm，
1: 哦，
3: 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角前角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
1: 哦，
3: 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
1: 嗯，
3: 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3: 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钙化结节、
1: 嗯、
3: 这个讲、
1: 嗯
3: 嗯、它的身段呢是什么呢？身段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
1: 嗯，
3: 双肺多发小姐姐大是铜钱，
1: 嗯，
3: 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1: 明白，
3: 它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
1: 嗯，
3: 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1: 我问问你、
3: 啊、
1: 我先打断你一下、
3: 啊、
1: 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啊、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1: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3: 啊，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1: 嗯，
3: 你们把那个红豆杉，
1: 对呀、啊，
3: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1: 就爱长结节是吧？
3: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
1: 你看
3: 啊，太烦人了，你说。
1: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啊。
3: 好的，
1: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
3: 啊、
1: 听懂了吧？啊，以前甲状腺结节那吓得要命啊，现在甲状腺结节都不算大病了、
3: 啊、
1: 都不算什么事儿了、
3: 啊、
1: 不要太纠结的、
3: 啊、
1: 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
3: 啊、
1: 以前要检查出这种、
3: 啊、
1: 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
3: 啊、
1: 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
3: 啊，
1: 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
3: 啊、就回，那好。
1: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草率了。
3: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1: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
1: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
3: 啊、
1: 那些小结节早就有、
3: 啊，
1: 然后到今天为止、
3: 啊、
1: 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他干嘛呀？
3: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1: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
3: 啊、
1: 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
3: 哎，
1: 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3: 对。
1: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啊。
3: 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啥事呢？
1: 嗯，
3: 我们最近又得了带状疱疹了，你说？
1: 哎呦我天哪！
3: 哎
1: 呀，
3: 在腋下，但是面积吧不怎么太大。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上医院吧，那个上药啥的，逐渐现在恢复了。
1: 啊，吃啥呢？吃阿奇洛维了？
3: 啊，
1: 阿奇洛维吃没？
3: 吃了，就那个。管疱疹的那个药和管那个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那个增加免疫力的，
1: 啊、就是
3: 我都吃了。
1: 因为什么呢？
3: 啊，
1: 之前我就接到一个咱们带状疱疹的患者
3: 啊，
1: 带状疱疹记住了
3: 啊，
1: 我们中医上它叫火邪之毒。然后呢、
3: 啊、
1: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
3: 啊。
1: 这个病毒啊特别有意思，它长在哪儿呢？长在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交缝那个位置上，
3: 啊啊啊。
1: 那么他平时他不出来作业。

0: 什么时候作妖呢？
1: 啊，
0: 免疫力一低下了，他就出来作妖了。
1: 啊啊啊！
0: 我之前接到那位患者是六个月前，
1: 啊，
0: 半年前得的，现在还疼呢。
1: 啊？
0: 为啥呀？他早就好了，没有那个小泡了，他早就这个封口了，早就这个结痂都已经掉了，表面都没啥事了，但是就是疼，为啥呀？
1: 就是疼啊！
0: 这叫后遗症，听懂了吗？
1: 啊，对呀，对呀。
0: 所以说，带状疱疹病毒，如果说像你这种刚发作的，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让它结痂呀，让它这个愈合，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最怕的就是后遗症留下来。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的人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疼呢。
1: 是吧？
0: 为啥呀？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听懂了吗？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这冒头了还是好事呢，就怕在里头作妖，这是最麻烦的啊。
1: 啊啊！我现在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就要吃，还要吃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免疫力那个叫什么了？
0: 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这个对你太关键了啊。
1: 对。
0: 哎呀，
1: 我就要买这个。
0: 哎呀，
1: 听你讲座以后吧，我这个我就是特别有那个有感触，所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想咨询你一下，我应该吃多少？是买半年的还是买一年的？
0: 这个根据自己条件。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岁数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组织器官都会走下坡路。我们平时就要调节。我说了哈，药物代替不了功能性食品，功能性的产品也代替不了药物。该什么时候的事儿，咱们该用什么招。你看刚才我说了，肺结节要疯长，你该做手术做手术。带状疱疹你现在发病呢，阿昔洛韦该用用。但是平时你以后不犯毛病，那你就把这些我说的平时的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了。明白了吗？
1: 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这个功能性的产品。
0: 那你看，咱人活着靠啥呢？不就靠免疫力呢吗？是不是？
1: 对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至于说是咱们说的，你想用多长时间，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是吧？你
1: 我绝对相信这你们这个这个平台。
0: 对。
1: 我不相信，我不能直接我就
0: 理解，
1: 费这么大劲找我的管理师，
0: 那可
1: 我要跟你通话。这回我也想买这个，就现在你这个口服这个免疫制剂，我想对我这个增加免疫力有好处，
0: 所以说自己来定吧，好不？啊，
1: 方方面面是是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不？
1: 好的，好的，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多保重啊。
0: 好嘞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0: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个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2: 啊，河南焦作。
0: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2: 79岁了。
0: 啊，79岁了啊。好，嗯。
2: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0: 两条腿。
2: 哎，小腿到脚。
0: 水肿啊，嗯，
2: 水肿，嗯，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有半个月了吧？
0: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
2: 啊，
0: 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2: 小便可以，
0: 小便可以，好，嗯。
2: 哦，
0: 嗯，
2: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0: 嗯，
2: 这个大便，
0: 嗯，
2: 次数特别多。
0: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2: 哎，特别多
0: 啊！
2: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0: 嗯，
2: 哎，他拉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以后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喷了一点气。然后又拍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0: 哎呦，白色的粘液啊。哦
2: 啊，
0: 嗯，
2: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0: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2: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他先排点气
0: 啊，先排气是吧？嗯，
2: 因为你大便里边不是好像跟那样大便的，反正他排了一点气，
0: 嗯，
2: 哎，更会他又排了一点这个是白粘液。
0: 明白，嗯，
2: 好，
0: 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2: 这是第二。

0: 个问题。
1: 嗯。
0: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1: 嗯。
0: 哎，就是瘦。
1: 消瘦是吧？
0: 就是瘦，不长肉。
1: 你肯定消瘦啊！你肯定消瘦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0: 啊。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1: 手脚凉是吧？
0: 哎，对对，
1: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啊啊，
1: 好，就这几个问题是吧？好，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啊。
0: 啊，
1: 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0: 哦，
1: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
0: 哦哦，
1: 加倍吃，然后，对，然后在你的这个后腰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做艾灸，啊，
0: 啊，
1: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0: 啊，
1: 抬高，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0: 哦，
1: 啊，把这几个方法用上，其实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番茄红素给我加倍，然后在两个肾腧穴那儿给我做艾灸啊，听懂了吗？
0: 艾灸咋是？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1: 咱们的健康全灸小旋灸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的话，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啊，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理疗馆、按摩院、中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0: 好
1: 啊，这个啊，就这么做就行，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0: 好好，
1: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0: 好好，
1: 嗯，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
0: 啊，
1: 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0: 啊，
1: 肠黏膜脱落了啊，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0: 哦哦，
1: 怎么养啊？但是你现在总是这么排便这么拉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肠黏膜脱落得一点一点的养，听懂了吗？啊，
0: 哦哦，
1: 两招配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0: 哦，
1: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那个打针的那种针剂啊，买一盒，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0: 啊，
1: 家里头那个大碗，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0: 啊，
1: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一到两支兑到那个大碗里头，这个大碗里头装满这个温开水，听懂了吗？不要太热，就能喝就行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加在这里头，然后你直接喝下去，啊，
0: 好啊，
1: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啊，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吗？啊，
0: 好好好，
1: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听懂了吗？
0: 哦哦，
1: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是吧？因为你那个白色的粘液就是我们的肠黏膜都已经脱落了，听懂了吗？
0: 哦哦，
1: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加倍吃。
0: 加倍吃多少？
1: 你一天三片，早中晚各一片。
0: 哦，早中晚各一片。
1: 对。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一天三片，早中晚各吃一片啊。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啊，就是我刚才说教你的庆大霉素的方法 啊，控制住了就不用了，然后就把益生菌给我坚持用好，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哦哦哦，
1: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0: 啊啊，
1: 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一到两袋给我用上。但是乳清蛋白也有一个前提，就你这个肠黏膜你得修复上来，要不然它不吸收不也白吃吗？是不是？
0: 哦，好好，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
0: 哦，好好，
1: 对，
0: 听懂。
1: 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0: 好，行行行行，
1: 好了，再见啊，嗯，好，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请讲啊。
3: 哎，好，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3: 今年78岁，
1: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啊？对对，听你们这个全球购物通啊，我就入迷了。
1: 哎呀，
3: 确实啊，受益匪浅。我
1: 好，
3: 我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还有肺结节。
1: 哦，
3: 我是没听到你们这个讲座，要听见我就不能手术了。
1: 哦，
3: 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两次进行那啥了，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1: 嗯，
3: 就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1: 好，你说吧，嗯，
3: 我给你念一下，听一下哈，
1: 嗯。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就是手术以后，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向前底段，是1.M 什么72，铜钱，直径是4mm，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应脚前脚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局部这个什么范围同前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钙化结节，这个讲它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双肺多发小姐姐大致同前，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1: 明白。
3: 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1: 我问问你，我先打断你一下，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1: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放心了，
3: 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人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你们把那个红豆杉，
1: 对呀、
3: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1: 就爱长结节是吧？
3: 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1: 还有结石，你看
3: 啊，太烦人了，你说。
1: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3: 好的好的，
1: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听懂了吧？啊，以前甲状腺结节那吓得要命啊，现在甲状腺结节都不算大病了，都不算什么事儿了，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
3: 就回那好那好那好，
1: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 就太草率了。
3: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1: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
1: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3: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1: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
3: 啊、
1: 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3: 对。
1: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啊。
3: 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啥事呢？
1: 嗯，
3: 我们最近又得了带状疱疹了，你说？哎呦我天哪！
1: 哎呀，
3: 在腋下，但是面积吧不怎么太大。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上医院吧，那个上药啥的，逐渐现在恢复了。
1: 啊，吃啥呢？吃阿基洛维了。
3: 啊，
1: 阿基洛维吃没？
3: 吃了，就那个管疱疹的那个药和管那个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那个增加免疫力的。
1: 啊，就是
3: 我都吃了。
1: 因为什么呢？啊，之前我就接到一个咱们带状疱疹的患者。
3: 啊，
1: 带状疱疹，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它叫火邪之毒，然后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特别有意思，它长在哪儿呢？长在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交缝那个位置上。那么它平时它不出来作妖，什么时候作妖呢？免疫力一低下了，它就出来作妖了。我之前接到那位患者是6个月前、半年前得的，现在还疼呢。为啥呀？他早就好了，没有那个小泡了，他早就这个封口了，早就这个结痂都已经掉了，表面都没啥事了，但是就是疼。为啥呀？
3: 就是疼啊！
1: 这叫后遗症，听懂了吗？
3: 啊，对呀。
1: 所以说，带状疱疹病毒，如果说像你这种刚发作的，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让它结痂呀，让它这个愈合。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最怕的就是后遗症留下来。
3: 对，
1: 不对？有的人3年、5年、10年、8年还疼呢。
3: 是吧？
1: 为啥呀？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听懂了吗？
3: 对。
1: 所以说你这冒头了还是好事呢，就怕在里头作妖，这是最麻烦的啊。
3: 我现在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就要吃，还要吃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免疫力那个叫什么了？
1: 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这个对你太关键了啊。
3: 对。
1: 哎呀。
3: 我就要买这个。
1: 哎呀。
3: 听你讲座以后吧，我这个我就是特别有那个有感触。是多少？是买半年的还是买一年的？
1: 这个根据自己条件。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岁数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组织器官都会走下坡路。我们平时就要调节。我说了哈，药物代替不了功能性食品，功能性的产品也代替不了药物。该什么时候的事儿，咱们该用什么招。你看刚才我说了，肺结节要疯长，你该做手术做手术。带状疱疹你现在发病呢，阿昔洛韦该用用。但是平时你以后不犯毛病，那你就把这些我说的平时的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了，明白了吗？
3: 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这个功能性的产品。
1: 那你看，咱人活着靠啥呢？不就靠免疫力呢吗？是不是？
3: 对
1: 对吧？
3: 对。
1: 所以说，你至于说是咱们说的，你想用多长时间，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是吧？你
3: 我绝对相信你们这个平台。
1: 对，
3: 我不相信，我不能直接我就
1: 理解，
3: 费这么大劲找我的管理师，我要跟你通话。这回我也想买这个，就现在你这个口服这个免疫制剂。
1: 嗯，
3: 我想对我这个增加免疫力有好处。
1: 所以说自己来定吧，好不？啊，
3: 方方面面是。是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不？
3: 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好嘞啊，再见。
3: 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

0: 性，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最近啊打电话问老卒高的朋友特别的多。
1: 嗯，
0: 咱们工作人员呢也统计过啊，现在大概有上千人打电话咨询了。
2: 哎呦，这么多人呢。
0: 对，所以在这儿我也想替大伙问您一句，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老卒高呢？
1: 这个问题是吧？
0: 嗯，好问题。
1: 其实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伙介绍了这个老卒高这个药醋了哈，那我肯定是能够想一切办法让大家伙得到的。
0: 对，
1: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尤其是用什么呢？用成本的价格，
0: 价肯定不能高了。
1: 对，一定是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所以说这一点呢，静时你放心，包括大家伙也放心，这件事儿我已经在办的。
0: 对，老师办事儿我们肯定放心啊。
1: 但是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还有要求、
1: 啊、要求，这个要求大家伙都能办到的啊、
0: uh-huh.
1: 什么要求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对咱们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他感兴趣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0: 嗯，
1: 就给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个电话，你告诉一下咱们场外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用这个药醋，想用这个老醋膏。
0: 咱们统计一个数据，
1: 哎，有这个具体的数据了，
0: 哦，
1: 我们联系厂家的时候就更确切了，
0: 嗯，
1: 更直接了，
0: 对，
1: 厂家才知道给我们相应的配多少的数量。
0: 厂家会问你给我个数吧？
1: 对对 对，估计吧，也就这么两天儿。这个老醋膏应该能够和大家伙见面了。
0: 太好了啊，等老醋膏跟朋友们见面了、相信很多朋友都跟静时一样，都想备上，每天呢喝上一口，既简单又方便，非常好的事儿。
1: 对，而且我觉得静时啊、咱们就是应该通过最简单的生活习惯

0: 的调整，包括最简单的一些饮食的方式，让咱们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
1: 更好，
0: 更健康一点。
1: 对，
0: 咱目的就达到了。你想想吧，静石，更何况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是传承了300多年的药醋。
1: 药醋
0: 能够有这个名称的，我告诉你，只有唐氏中医。唐氏中医300年的传承就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研究这个药醋，
1: 专注啊。
0: 对，
1: 人家唐氏中医300年啊，十几代人，这是共同努力的传承的结果呀。
0: 对，要不怎么说唐氏中医300年干了一件事儿，药醋。
1: 嗯，
0: 而药醋也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的历史，而且它的药材，我前两天讲了，静室你还记得有什么吗？这里头，
1: 我记得呀，你说山楂。
0: 山楂、
1: 白果
0: ，
1: 桑叶，
0: 白果又叫什么？
1: 银杏，
0: 没错。哎呦，太好了！
1: 记着呢，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哎，
1: 你说的就这些。
0: 对，山楂、白果，也就是银杏哈，还有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
1: 哦，
0: 是吧？这是说明书上报备的原材料。你说其他的你不知道了吧？就是对吧？
1: 嗯，
0: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1: 没报备就没有，
0: 不是没有报备的，这些就是说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
1: 嗯，
0: 我告诉你，反而是他这个老药醋当中可能最不关键的地方，而没报备的那些都是最关键的。
1: 哦，
0: 不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多药材呢，我们用的都是什么晾干的药材，
1: 嗯，
0: 而有个别的药材一定要新鲜的入药，效果才好，
1: 嗯，
0: 刚才说的山楂、槐花、桑叶就是这种药材，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国啊，有一本最早的这个药学的专著，叫《神农本草经》，听过没有？
1: 那太有名了，经典啊！
0: 对，《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着，叫“生者优良”。什么意思？
1: 嗯，
0: 意思就是说这个个别的一些药物啊，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药物，这种新鲜的自然的纯正的这些药材，药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旦干了，一旦枯萎了，我告诉你，那个药效就没有了。
1: 哦，鲜药更加自然纯正，
0: 对，
1: 药效更好。
0: 对，就好比是新鲜的苹果和一个干苹果，你说哪个好吃吧？
1: 那当然鲜苹果啦，
0: 对吧？
1: 原
0: 汁原
1: 味
0: 的，是吧？而且新鲜的苹果和干的苹果哪个营养成分高吧？
1: 新鲜的呀，
0: 肯定是，对吧？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山楂这味药，它就是鲜药入药的，
1: 嗯，
0: 不是说你买的那个山楂干就有这个药效作用了，往往没有了。我告诉你，就这个山楂啊，静石，你印象当中山楂什么样？
1: 印象当中的山楂就是糖葫芦的样，红红的圆圆的、
0: 啊、
1: 开胃健脾消化。
0: 哎呦，你说的都馋了吧你这
1: 我真的是很爱吃糖葫芦。
0: 哎呦、哦、这吃货本性暴露无遗呀、啊、
1: 那好吃甜。
0: 我告诉你，能够用药的山楂我们在临床上叫鲜果。
1: 嗯，
0: 不仅仅是消食开胃，最主要的它具有什么呢？比如说降血压的作用，降低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作用，
1: 嗯，
0: 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对。
0: 而且有一些这个真正的有药物作用的山楂，它的提取物啊，我告诉你，静石啊，还有什么呢？强心的作用，
1: 哦，
0: 还有抗我们心绞痛的作用，抗这个心律失常的作用
1: 啊。山楂对心脏好，
0: 对，
1: 红色入心经，
0: 这是中医上的说法。但这个山楂可并不是所有的山楂都有这样作用，
1: 哦，
0: 只有药用的山楂才有这样的作用。
1: 嗯、哦，
0: 你比如说，你吃这糖葫芦，你看那山楂有个头有多大吧？
1: 要像瓶盖那么大，算个头大的了吧？
0: 瓶盖那么大都属于大的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真正的能够入药的山楂要比这大的多得多。
1: 嗯，
0: 只有那些不能用药的山楂才当水果卖了。你比如说咱们提到了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人家用到的这种山楂完全是药物的山楂。
1: 药物山楂什么样啊？
0: 我告诉你，它不是普通的山楂啊、
1: 嗯、
0: 大家伙记好，到药房买那种山楂干，买那种菜市场买的山楂一样的。我告诉你，能够药用的山楂叫什么呢？啊，叫大五棱。
1: 大五棱，
0: 这种大五棱的山楂外表首先是特别特别鲜红的颜色，而且为什么叫大五棱呢？
1: 嗯，
0: 就这个山楂呀，周围有突出5个棱出来。
1: 哦，
0: 有点像什么呢？像核桃一样，它这个周围有棱，哎，有5个棱，这叫大五棱的山楂。而且这种山楂是专门入药的。 你不能当水果卖，当水果卖那。

0: 就大材小用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你也买不到。咱们小时候吃过果光的苹果没有？就是
1: 果光苹果，小时候经常吃，不大，很丑，
0: 啊、很丑是吧？
1: 酸酸甜甜的，就用那个网兜一装。
0: 对。
1: 是吧，一袋子一袋子的。
0: 对，现在可能果光苹果吃的人少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五棱的山楂，它那个个头啊，就跟咱们小时候吃这个果光小苹果那么大一个。
1: 那么大呀，
0: 你见过没有？
1: 山楂那么大呀，没见过。
0: 所以说咱们市面上买的山楂和药用的山楂那能一样吗？完全两个品种那是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大五棱的山楂才是真正做药的山楂。
1: 嗯嗯，
0: 那咱们说这个药醋选的就是这个大五棱的山楂，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五棱的山楂它能够做药醋有三个金标准，
1: 嗯，
0: 第一个，这个果子必须是通体鲜红的，我刚才说了，
1: 嗯、
0: 一定要有光泽，你比如说颜色发青啊，有点发白呀、啊，这个乌突突的那种不能入药，
1: 嗯，
0: 然后这个果子，它的重量必须在24克以上，这样的果子，
1: 嗯、
0: 大五棱的这个山楂含水量是最足的。成熟度也是最高的，
1: 嗯嗯，
0: 营养也是最为丰富的，
1: 嗯，
0: 这是其中两点。第三点也非常重要，这个是老方法啊，我们检测这个大五棱山楂能不能入药，这以前我老师也教过我。这山楂呀，你给它放水里，如果说它沉底儿了，这个山楂行，能入药。如果这个大五棱它飘起来了，浮起来了，或者沉底儿比较慢的话，这个就不行，不能入药。
1: 这山楂那么大了，还有能沉下去的，不能沉下去的？
0: 你看你不知道啊？
1: 对呀、
0: 啊，因为我告诉你啊，大五棱山楂是专门入药的，它不是市面上的水果。所以说在种植这个大五棱山楂的时候，一定是不能用任何的农药和化肥的，尤其是这个农药更不能用。
1: 嗯，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如果说这个果子没有上农药的话，它是不是爱生虫子？
1: 那肯定啊。
0: 但这个虫子如果说长在一个大五棱山楂里面的话，它把里面都刻空了，表面你还看不出来，你放在水里头它就浮在表面了。
1: 哎，对，
0: 你看里边不空了吗？
1: 对对对，
0: 放在水里头它就浮起来了。
1: 对，
0: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被虫子咬过，
1: 蛀过了，
0: 里面营养成分就没有了。
1: 嗯，芯儿是坏的，
0: 要不咱们说老祖宗的智慧呢、
1: 啊、
0: 是不是？唐氏中医人家做的药醋山楂就这么选。
1: 是啊，选个山楂都得经历这么多程序啊，
0: 你看麻烦不麻烦？
1: 优中选优。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一味最简单的山楂呀。
1: 嗯，
0: 那么每一味药材都要经历严格的一个筛选的程序。
1: 嗯，
0: 你再比如说里面不还有这个桑叶？
1: 嗯，
0: 桑叶大家伙听着不陌生吧？
1: 桑叶很多朋友拿它来泡水喝，干桑叶
0: 啊，
1: 疏肝理气呀、啊，清肺明目啊，还能够预防糖尿病，是不？
0: 没错，
1: 对，
0: 这是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记载这个桑叶的功能。
1: 明确说明，
0: 对、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儿，
1: 嗯，
0: 这种桑叶一定是药用级别的桑叶，你普通市面上买的桑叶、
1: 嗯、
0: 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就跟这山楂一样，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桑叶，药用的桑叶，它就有刚才你说的疏肝理气、清肺明目，而且还可以预防糖尿病的作用。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清热、止咳、清痰。为什么？因为药用级别的桑叶当中啊，还有很多丰富的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它能够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粘稠度。
1: 嗯，
0: 但是我说了，一定是药用级别的。
1: 嗯，药用的。
0: 哎，普通的桑叶它就没有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是两个品种。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现在用到的一些桑叶，尤其是有些风干之后的干干巴巴那种桑叶，竟是像你说的泡水那种桑叶，
1: 嗯，
0: 根本就没有那种有那样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药用级别的桑叶，竟是你记住了，一定是新鲜的桑叶，而不是干桑叶。
1: 那老粗糕用的桑叶都是新鲜的桑叶吗？
0: 对呀、啊、必须是新鲜的，
1: 新采的。
0: 对，为了保证这个药醋的这个效果，他用到的桑叶不仅仅是新鲜的桑叶，而且我告诉你，它是有出地的，
1: 嗯，
0: 啊，有原产地的，叫鲁桑叶，而且鲁桑叶一定是双桑叶。
1: 这个先绕口令，鲁桑的双桑叶是什么？懂懂？
0: 我解释你就明白了。
1: 嗯，
0: 鲁是哪儿？
1: 山东。
0: 山东，对，
1: 齐鲁大地。
0: 对，就是山东嘛。鲁桑，就是指的山东的桑叶，别的地方不好使。就是山东的桑叶。
1: 说的双桑叶呢？
0: 双桑叶什么意思？就是专门指霜降之后9到10月间采收的这个桑叶才叫双桑叶。
1: 那这个时间点卡得这么死吗？
0: 非常关键，
1: 必须得霜降后。
0: 这个桑叶才行。
1: 霜降前不

0: 不行，
1: 不行，必须得是霜降之后9月份到10月份采这个桑叶才有药用价值。
0: 这个节气卡得很死耶。
1: 我告诉你，静石，这你就不懂了啊。就是中药材的这个采收的时间啊，它直接会影响到这个药材的这个品质。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民间有句谚语叫当季是药，过季就是草了。
0: 嗯，
1: 你听没听过有这么一句话叫3月阴沉4月蒿5月6月当柴烧。
0: 嗯，
1: 阴沉就是我们这个艾蒿，用过这个艾灸吧？
0: 对，
1: 里面用这个艾绒，就是阴沉，是吧？3月4月的才有这个作用，5月份6月份采的那个艾绒和艾蒿
0: 烧了吧？
1: 你就当柴火，
0: 柴火了，
1: 一点药效都没有了。而且这样的桑叶，我告诉你，为啥说我说是两种品种呢？
0: 嗯，
1: 它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鲁桑的双桑叶啊，它叶子特别大，我告诉您长得多大啊？15厘米左右，
0: 15厘米比我手都大呀。
1: 对呀，你看看，跟成年的男性的手掌都差不多大了。
0: 哎呦，
1: 而且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鲜绿色的。
0: 嗯，
1: 这叶片特别的厚，然后边缘呢还有锯齿儿。
0: 嗯，
1: 正面特别的光滑，背面完全是小毛绒。
0: 嗯，
1: 这样的这个桑叶水分特别的充足，你就把这个双桑叶啊，你拿在手里头，用力那么一转。你都能钻出水来，
0: 那么新鲜，
1: 这种是能够入药的，那干干巴巴的就没有药效了。
0: 那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仙药入药啊！
1: 没错，
0: 钻出水来。
1: 还有，你看刚才这里不还有槐花吗？
0: 槐花是，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槐花更是要采这个新鲜的入药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一点药用价值都没有。而且就为了采这个新鲜的槐花啊，你知道有一个职业吗？
0: 嗯，
1: 叫采花人，
0: 就专门采花的人。
1: 专门采槐花的人被称之为叫采花人。
0: 嗯，
1: 因为这个槐花啊，在咱们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是上品之药，
0: 可久服，轻身延年。
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朵槐花几味药，
0: 什么意思啊？
1: 就说明这个槐花的功能啊就非常多。
0: 嗯，
1: 比如说清肝降压、清热凉血、保护血管、杀菌消炎，这些作用它都有。
0: 哦，
1: 但是有一点，这个槐花一定是药用级的，不是普通级的。
0: 对，不是采个花咱们就吃花啊。
1: 对对对。
0: 哎，我知道啊，陕西那边有吃槐花的习惯，
1: 槐花糕那也特别的出名啊，
0: 槐花烙饼啊，槐花炒鸡蛋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尤其是陕西，就是永寿县是特别著名的槐花之乡。
0: 嗯，
1: 而且在这个陕西永寿县，我告诉你，静石啊，那儿就有咱们中国最大的原始生态的槐花林。
0: 嗯，
1: 面积据说能达到40多万亩。
0: 哇，
1: 漫
0: 山遍
1: 野，你看看。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个采花人，就是陕西永寿县特有的职业，别的地方没有这职业，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槐花啊。他专门采的就是这槐花。
0: 这个活儿太好了，
1: 嗯，
0: 天天在槐花林里工作，
1: 哎呦，
0: 一边工作一边赏花，心情美美的，
1: 就想的就美，是吧？
0: 对呀，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个轻巧活儿。
0: 采花费时一点，像采茶似的，摘下来放筐里，摘下来放筐里。
1: 你以为就把这个槐花采下来揪下来就行了呢？
0: 嗯，
1: 你可没有你那么简单。
0: 花怎么采？
1: 我告诉你，一定是每年的4月到5月份。是这个槐花的采摘季。
0: 嗯，
1: 就换句话说，刚才说的这个采花人这个职业，一年就4月份5月份这俩月有活干，平时没活。
0: 哦，
1: 而且采这个槐花是非常有要求的，可不是像你说的直接揪下来就完事儿了。
0: 哦，
1: 我告诉你啊，采这槐花啊，什么要求啊？一定不能采那种已经盛开的槐花，就是开花的不能采。
0: 花骨朵，
1: 花骨朵还不行，一定是这个花骨朵刚刚开了那么一点儿。我们说含苞待放，开了那么点小口，你隐隐约约的能看到里面的花蕊，又看不实诚，这种的花骨朵你采下来才是能够入药的槐花。
0: 这挺折磨人的，得一个个看呢。
1: 对呀，
0: 考验眼力，考验耐心啊。
1: 我告诉你说，就这个职业，就采花人啊，他的工资特别高。
0: 哦，
1: 因为一年就这俩月的活。
0: 哦，
1: 而且按那个要求要采的话
0: 还得甄选，
1: 一天采不了一两斤。
0: 嗯，
1: 特别麻烦。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采花人一般来讲都是从3月末就开始住在这个槐花林当中了。
0: 嗯，
1: 然后每天都要一朵一朵的来观察这个槐花，
0: 一朵朵看，
1: 哎，都做好标记，差一点都不行。只有看到那种刚刚要绽放还没开的那种槐花，才能够小心翼翼的把它摘下来，才能够入药，这才能合格。
0: 那您说为啥盛开的槐花不合格呢？
1: 就已经盛开的这种槐花，
0: 对
1: 啊，为什么不能入药，是吧？
0: 那开得更大更。

0: 好。
1: 我告诉你说，越是漂亮的开的越开的这种槐花，它这个药用价值越不高。
0: 为什么？
1: 它已经被蜜蜂采过了。我告诉你啊，你就辨别一下那种盛开的那种槐花，你吃到嘴里都没甜味了。
0: 嗯，
1: 只有那种含苞待放，吃到嘴里都特别甜，因为蜜蜂它没采过蜜，蜜蜂采那个蜜实际上就是槐花里面的药用的成分。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槐花的花蕊当中啊，有一种非常名贵的这种物质啊，
0: 是什么？
1: 被称之为是天然的青霉素啊，往往就是被这个蜜蜂采完蜜之后的那种盛开的槐花里头，这种天然的青霉素的这个物质含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0: 哎呀，老师啊，
1: 嗯，
0: 我听你讲了半天
1: 啊，
0: 九曲头老粗糕的选材听着都觉得很累。
1: 你说麻不麻烦吧？你
0: 真的很麻烦，得消耗多少的人力物力啊？
1: 对呀、啊，但是你看啊，凡是有几百年传承的这些老字号的药企，
0: 嗯，
1: 都记着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过程虽繁，但不敢省人工。
0: 嗯，
1: 选材虽贵，但不敢减物力。
0: 嗯，这是有严苛的传承的标准。
1: 当然，这也是唐氏中医坚守的一个原则。三百年，人家就干这么一件事儿、嗯，就是做这个药醋，也是这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三百年的历史。所以说，他做的一定要精啊！竟使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唐氏中医蹲点蹲了三年呢，
0: 嗯，
1: 是吧？我们就发现了。刚才说选那些药材是不是特别麻烦，特别讲究，
0: 相当麻烦了。那老师您说到这儿真是可遇不可求，我就担心价格太高老百姓承担不起。
1: 哎呦，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该担心了吧。
0: 那它贵呀、啊、
1: 那你别忘了，静时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宗旨，咱们是干嘛的呀？那这么好的产品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有任何的意义吗？
0: 没啥意义。
1: 没意义，对吧？
0: 还是看着。
1: 所以说价格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见过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高端的好产品，如果价格咱们老百姓用不上的话，我们不会是跟这样的企业合作的。所以说一定会保证成本价零差价的给大家伙能够推荐出来。
0: 听老师您讲这么多，突然间特别羡慕药醋厂的员工们
1: 啊！
0: 就人家根本就不用花钱买药醋。
1: 那肯定的呀，
0: 员工福利就是药醋，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对不对？酿出来我就喝。
1: 对，
0: 身体素质特别好。
1: 那肯定的呀，哪有说厨师吃饭要钱的呀，是不是、嗯、
0: 后厨我叨两口什么都有了，
1: 都吃饱了呗。你看这个厨师没有一个瘦子，都是胖子，
0: 各种试菜呀、
1: 啊、对。那也确实你说的对啊，人家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呗。
0: 嗯，
1: 人家这个药醋厂的这些老药工们，我告诉你啊，你就看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药工。
0: 嗯，
1: 而且七八十岁了人家还不退休，
0: 嗯，
1: 还奋战在药醋厂的第一线了。你就想退休，人家给你返聘回去。
0: 对，
1: 因为他有经验呢、
0: 嗯、
1: 人家有手艺啊。
0: 嗯，
1: 然后什么时候放这个药材，怎么个配比，什么时候加水，加多少水，你看人家门清。这七八十岁的这些老药工们都记在脑子里头，特别的精准，差一点都不可能，一点都不带带错的。
0: 你看就这记忆力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了的。
1: 而且更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就这帮老药工们啊，如果忙起来的时候那是日夜颠倒的，因为他发药起来他不管你白天晚上
0: 连轴转吗？
1: 你就得看着这个时间呢。
0: 哦，
1: 24小时连轴转。比如说他们七八十岁了，我记得年轻那会儿我熬个夜还行，就最近这二年我发现我熬夜我自己身体都受不了了。
0: 我也不能熬夜，
1: 是吧？
0: 嗯，休息不过来。
1: 24小时的连轴转，你看人家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药工，个比个的都精神头十足。就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唐氏中医的这款老药醋啊，下到8岁小孩，上到80岁老人，谁都能用，每天都能够喝两勺这个老药醋，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得到这种唐氏中医传承300年老药醋，现在拨打厂外电话，就是你报个名，然后我统计一下，
0: 对，咱们定个数，
1: 对，我得有一个数据啊，是不是、啊嗯、可以跟咱们厂外指导老师这个打电话了。
0: 谢谢梁老师啊。但咱大家伙在打电话报名之前还想知道这个价
1: 啊，
0: 这个价要是行的话咱就报名，价要不行我们也用不起、这
1: 个、价格的问题咱们完全可以不必担心
0: 啊，不用担心。
1: 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们，他们从来不问价格，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价格一定是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我在这儿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成本价出厂价，让大家伙能够负担得起，应该这个价格最快的话明天就能够定下来。我算一下就是大概量有多少，大家伙一定要关注节目就行啊。
0: 行，朋友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是源头直采的，保证成本价供应。如果说您想得到的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1: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个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2: 啊，河南焦作。
1: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2: 79岁了。
1: 啊，79岁了啊。好，嗯。
2: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1: 两条腿。
2: 哎，小腿到脚肿。
1: 水肿啊，嗯。
2: 水肿，嗯。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有半个月了吧。
1: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
2: 啊，
1: 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2: 小便可以。
1: 小便可以，好，嗯嗯嗯。
2: 哦，
1: 嗯，
2: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1: 嗯，
2: 这个大便，
1: 嗯，
2: 次数特别多。
1: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2: 哎，特别多。
1: 啊，
2: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1: 嗯，
2: 哎，他那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以后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喷了一点气，然后又喷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1: 哎呦，白色的粘液啊。哦
2: 啊，
1: 嗯嗯嗯，
2: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1: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2: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他先排点气
1: 啊，先排气是吧？嗯，
2: 因为你大便里边不是好像跟那样大便的，反正他排了一点气，
1: 嗯，
2: 哎，更会他又拍了一点这个是白粘液。
1: 明白，嗯。
2: 啊，
1: 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2: 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2: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1: 嗯，
2: 哎，就是瘦。
1: 消瘦是吧？
2: 就是，
1: 嗯。
2: 就是瘦，不长肉。
1: 你肯定消瘦，那你肯定消瘦，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2: 啊，
1: 嗯。
2: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1: 手脚凉是吧？
2: 哎，对对对，
1: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2: 啊啊，
1: 嗯嗯，好，就这几个问题是吧？好，我一个一个。

0: 哥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啊。
1: 啊，
0: 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1: 哦，
0: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
1: 哦哦，
0: 加倍吃，然后对，然后在你的这个后腰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做艾灸啊。
1: 啊，
0: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1: 啊，
0: 嗯，抬高，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啊，把这几个方法用上，其实你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番茄红素给我加倍，
1: 哦，
0: 然后在两个肾腧穴那儿给我做艾灸啊，听懂了吗？
1: 艾灸咋是？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0: 咱们的健康全灸小旋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的话，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啊，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理疗馆、按摩院、中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1: 好
0: 啊，这个啊，就这么做就行，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1: 好，
0: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1: 好好
0: 啊，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
1: 啊，
0: 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1: 啊，
0: 肠黏膜脱落了啊，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1: 啊啊，
0: 怎么养啊？但是你现在总是这么排便，这么拉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肠黏膜脱落得一点一点的养，听懂了吗？啊，
1: 哦哦，
0: 两招配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1: 哦，
0: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那个打针的那种针剂啊，买一盒。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1: 啊，
0: 家里头那个大碗，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1: 啊。
0: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一到两支兑到那个大碗里头，这个大碗里头装满这个温开水，听懂了吗？不要太热，就能喝就行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加在这里头，然后你直接喝下去，啊，
1: 好啊，
0: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啊。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
1: 好，行行行行，
0: 好
1: 了，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嗯，好，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0: 请讲啊。
3: 哎，好，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3: 我今年78岁。
0: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对对，听你们这个全球共购购物通啊，我就入迷了。
0: 哎呀，
3: 确实啊。受益匪浅，我
0: 好。
3: 我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
0: 嗯，
3: 我吧还有肺结节。
0: 哦，
3: 我是没听到你们这个讲座，要听见我就不能手术了。
0: 哦，
3: 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呢，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完以后啊，我还进行了这个两次进行那啥了。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0: 嗯，
3: 就，
0: 哦，
3: 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0: 好，你说吧。嗯
3: 啊啊，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嗯，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就是手术以后，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是1.M 什么72，铜钱，直径是4mm，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脚前脚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
0: 结节
3: 钙化结节，这个讲，它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双肺多发小结，小结节大致同前，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0: 明白。
3: 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0: 我问问你，我先打断你一下，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就放心了，
3: 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你们把那个红豆杉，
0: 对呀，
3: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0: 就爱长结节是吧？
3: 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0: 还有结石，你看
3: 啊。太烦人了，你说。
0: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3: 好的，好的。
0: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听懂了吧？以前甲状腺结节那吓得要命啊，现在甲状腺结节都不算大病了，都不算什么事儿了，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
3: 就那好。
0: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
3: 就
0: 太草率了，
3: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0: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
0: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3: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啊。
3: 好的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啥事呢？我们最近又得了带状疱疹了，你说？哎呦我天哪！
0: 哎呀，
3: 在腋下，但是面积吧不怎么太大。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上医院吧，那个上药啥的，逐渐现在恢复了。
0: 吃啥呢？吃阿基洛维了。阿基洛维吃没？
3: 吃了，就那个管疱疹的那个药和管那个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那个增加免疫力的。
0: 就是
3: 我都吃了。
0: 因为什么呢？之前我就接到一个咱们带状疱疹的患者。带状疱疹，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它叫火邪之毒，然后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特别有意思，它长在哪儿呢？长在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交缝那个位置上。那么它平时它不出来作妖，什么时候作妖呢？免疫力一低下了，它就出来作妖了。我之前接到那位患者是6个月前、半年前得的，现在还疼呢。为啥呀？他早就好了，没有那个小泡了，他早就这个封口了，早就这个结痂都已经掉了，表面都没啥事了，但是就是疼。为啥呀？
3: 就是疼
0: 这叫后遗症，听懂了吗？
3: 对呀，对呀。
0: 所以说，带状疱疹病毒，如果说像你这种刚发作的，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让它结痂呀，让它这个愈合。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最怕的就是后遗症留下来。
3: 对对

0: 对，
1: 对不对？有的人
0: 3年、5年、10年、8年
1: 还疼呢，
0: 是吧？
1: 为啥呀？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听懂了吗？
0: 对对。
1: 所以说你这冒头了还是好事呢，就怕在里头作妖，这是最麻烦的啊。
0: 啊啊！我现在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就要吃，还要吃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免疫力那个叫什么了？
1: 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这个对你太关键了啊！
0: 对，
1: 哎呀，
0: 我就要买这个。
1: 哎呀，
0: 听你讲座以后吧，我这个我就是特别有那个有感触，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想咨询你一下，
1: 嗯，
0: 我应该吃多少？是买半年的还是买一年的？
1: 这个根据自己条件。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岁数大了，
0: 啊，
1: 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啊，
1: 我们的组织器官都会走下坡路。我们平时就要调节。我说了哈，药物代替不了功能性食品，功能性的产品也代替不了药物。该什么时候的事儿，咱们该用什么招。你看刚才我说了，肺结节要疯长，你该做手术做手术。带状疱疹你现在发病呢，阿昔洛韦该用用。但是平时你以后不犯毛病，那你就把这些我说的平时的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了，明白了吗？
0: 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这个功能性的产品。
1: 那你看，咱人活着靠啥呢？不就靠免疫力呢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所以说，你至于说是咱们说的，你想用多长时间，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是吧？你
0: 我绝对相信你们这个平台。
1: 对，
0: 我不相信，我不能直接我就
1: 理解，
0: 费这么大劲找我的管理师，我要跟你通话。这回我也想买这个，就现在你这个口服这个免疫制剂。
1: 嗯，
0: 我想对我这个增加免疫力有好处。
1: 所以说自己来定吧，好不？啊，
0: 方方面面是。是，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不？
0: 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好嘞啊，再见。
0: 好的，
1: 嗯，
0: 再见。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1: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2: 啊，河南焦作。
1: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2: 79岁了，
1: 啊，79岁了啊，哦，好，嗯，
2: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哎，小腿到脚肿，
1: 水肿啊，嗯，
2: 水肿，嗯，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有半个月了吧？
1: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
2: 啊，
1: 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2: 小便可以，
1: 小便可以，好，嗯，
2: 哦，
1: 嗯，
2: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1: 嗯，
2: 这个大便，
1: 嗯，
2: 次数特别多，
1: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2: 哎，特别多，
1: 啊，
2: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1: 嗯，
2: 哎，他那是粪便，他，
1: 哦，
2: 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又或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拍了一点气，然后又拍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1: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啊！哦，
2: 啊，
1: 嗯，
2: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1: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2: 白色粘液也是一滴儿，它先排点气
1: 啊，先排气是吧？嗯。
2: 因为你大便里边不是好像跟那样大便的，当然它排了一点气，
1: 嗯，
2: 哎，隔一会儿它又排了一点这个是白粘液。
1: 明白，嗯。
2: 啊，
1: 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2: 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2: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1: 嗯，
2: 哎，就是瘦，
1: 消瘦是吧？
2: 就是，
1: 嗯，
2: 就是瘦不长肉，
1: 你肯定消瘦，那，啊，你肯定消瘦，嗯，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2: 啊，
1: 嗯，
2: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1: 手脚凉是吧？
2: 哎，对，
1: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2: 啊，
1: 嗯，好。就这几个问题是吧？好，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 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啊。
2: 啊，
1: 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2: 哦，
1: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加倍吃，然后对，然后在你的这个后腰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做艾灸啊。
2: 啊，
1: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2: 啊，
1: 嗯，抬高，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2: 啊
1: 啊，把这几个方法用上，其实你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番茄红素给我加倍，然后在两个肾腧穴那儿给我做艾灸啊。听懂了吗？
2: 艾灸咋的？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1: 咱们的健康全灸小旋灸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1: 没有的话，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啊，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理疗馆、按摩院、中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2: 好
1: 啊，这个
2: 好
1: 啊，就这么做就行，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2: 好，
1: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2: 好，
1: 啊，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
2: 啊，
1: 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2: 哦，
1: 肠黏膜脱落了啊，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2: 哦哦，
1: 怎么养啊？但是你现在总是这么排便这么拉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肠黏膜脱落得一点一点的养，听懂了吗？啊，
2: 哦哦。
1: 两招配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2: 哦，
1: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那个打针的那种针剂啊，买一盒。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2: 啊，
1: 家里头那个大碗，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2: 啊，
1: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一到两支兑到那个大碗里头，这个大碗里头装满这个温开水，听懂了吗？不要太热，就能喝就行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加在这里头，然后你直接喝下去啊。
2: 好啊，
1: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啊，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吧？啊，
2: 好，好，好。
1: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听懂了吗？
2: 啊啊！
1: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是吧？因为你那个白色的粘液就是我们的肠黏膜都已经脱落了，听懂了吗？
2: 啊啊！
1: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加倍吃。
2: 加倍吃多少？
1: 你一天三遍，早中晚各一片。
2: 哦，早中晚各一片。
1: 对，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一天三遍，早中晚各吃一片啊。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啊。就是我刚才说教你的庆大霉素的方法啊。控制住了就不用了，然后就把益生菌给我坚持用好，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2: 哦哦哦，
1: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2: 啊啊，
1: 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一到两袋给我用上，但是乳清蛋白也有一个前提，就你这个肠黏膜你得修复上来，要不然它不吸收不也白吃。

0: 是吗？是不是？好不好？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对，
1: 听懂。
0: 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行行行行，
0: 好嘞，再见啊，好，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好，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3: 我今年78岁。
0: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对对，听你们这个全球共过购物通啊，我就入迷了。
0: 哎呀，
3: 确实啊，受益匪浅。我
0: 好，
3: 我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还有肺结节。我是没听到你们这个讲座，要听见我就不能手术了。我手术了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完以后啊，我还进行了这个2次进行那啥了，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就这个最后的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0: 好，你说吧。
3: 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也就是手术以后，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是1.M 什么72，铜钱，直径是4mm，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将脚前脚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局部这个什么范围同前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
0: 节，
3: 钙化结节，这个讲，它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双肺多发小姐姐大致同前，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0: 明白。
3: 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0: 我问问你，我先打断你一下，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就放心了，
3: 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你们把那个红豆杉，
0: 对呀，
3: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0: 就爱长结节是吧？
3: 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0: 还有结石，你看
3: 啊，太烦人了，你说。
0: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3: 好的，
0: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听懂了吧？以前甲状腺结节那吓得要命啊，现在甲状腺结节都不算大病了，都不算什么事儿了，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
3: 就回那好那好那好，
0: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草率了。
3: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0: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
0: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3: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3: 对。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啊。
3: 好的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啥事呢？
0: 嗯，
3: 我们最近又得了带状疱疹了，你说？哎呦我天！
0: 哎呦我天哪！
3: 哎呀，在腋下，但是面积都不怎么太大。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上医院吧，那个上药啥的，逐渐现在恢复了。
0: 啊，吃啥呢？吃阿基洛维了？
3: 啊，
0: 阿基洛维吃没？
3: 吃了，就那个管疱疹的那个药和管那个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那个增加免疫力的。
0: 啊，就是
3: 我都吃了。
0: 因为什么呢？啊，之前我就接到一个咱们带状疱疹的患者
3: 啊，
0: 带状疱疹记住了
3: 啊，
0: 我们中医上它叫火邪之毒，
3: 啊，
0: 然后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
3: 啊，
0: 这个病毒啊特别有意思，它长在哪儿呢？长在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交缝那个位置上。
3: 啊啊啊。
0: 那么它平时它不出来作妖，什么时候作妖呢？免疫力一低下了，他就出来作妖了。
3: 啊啊啊！
0: 我之前接到那位患者是6个月前、半年前得的，现在还疼呢。
3: 啊！
0: 为啥呀？他早就好了，没有那个小泡了，他早就这个封口了，早就这个结痂都已经掉了，表面都没啥事了，但是就是疼。为啥呀？
3: 就是疼啊！
0: 这叫后遗症，听懂了吗？
3: 啊，对呀，对呀。
0: 所以说，带状疱疹病毒，如果说像你这种刚发作的，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让它结痂呀，让它这个愈合，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最怕的就是后遗症留下来。
3: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的人3年、5年、10年、8年还疼呢。
3: 是吧？
0: 为啥呀？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听懂了吗？
3: 对对。
0: 所以说你这冒头了还是好事呢，就怕在里头作妖，这是最麻烦的啊！
3: 啊啊！我现在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就要吃，还要吃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免疫力那个叫什么了？
0: 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这个对你太关键了啊！
3: 对，
0: 哎呀，
3: 我就要买这个。
0: 哎呀，
3: 听你讲座以后吧，我这个我就是特别有那个有感触。吃多少？是买半年的还是买一年的？
0: 这个根据自己条件。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岁数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组织器官都会走下坡路。我们平时就要调节。我说了哈，药物代替不了功能性食品，功能性的产品也代替不了药物。该什么时候的事儿，咱们该用什么招。你看刚才我说了，肺结节要疯长，你该做手术做手术。带状疱疹你现在发病呢，阿昔洛韦该用用。但是平时你以后不犯毛病，那你就把这些我说的平时的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了，明白了吗？
3: 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这个功能性的产品。
0: 那你看，咱人活着靠啥呢？不就靠免疫力呢吗？是不是？
3: 对
0: 对
3: 对
0: 吧？
3: 对 对。
0: 所以说，你至于说是咱们说的，你想用多长时间，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是吧？你
3: 我绝对相信你们这个平台。
0: 对，
3: 我不相信，我不能直接我就
0: 理解
3: 费这么大劲找我的管理师，我要跟你通话。这回我也想买这个，就现在你这个口服这个免疫制剂。
0: 嗯，
3: 我想对我这个增加免疫力有好处。
0: 所以说自己来定吧，好不？啊，
3: 方方面面是。是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不？
3: 好的，好的，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好嘞啊，再见。
3: 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 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最近啊打电话问老粗高的朋友特别的多。
1: 嗯，
0: 咱们工作人员呢也统计过啊，现在大概有上千人打电话咨询了。
1: 哎呦，这么多人呢。
0: 对，所以在这儿我也想替大伙问您一句，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老粗高呢？
1: 这个问题是吧？
0: 嗯，好问题。
1: 其实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伙介绍了这个老粗高这个药醋了哈，那我肯定是能够想一切办法让大家伙得到的。
0: 对，
1: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尤其是用什么呢？用成本的价格，
0: 价肯定不能高了。
1: 对，一定是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所以说这一点呢，静时你放心，包括大家伙也放心，这件事儿我已经在办的。
0: 对，老师办事儿我们肯定放心啊。
1: 但是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还有要求、
1: 要求，这个要求大家伙都能办到的啊。
0: uh-huh.
1: 什么要求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对咱们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他感兴趣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0: 嗯，
1: 就给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个电话，你告诉一下咱们场外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用这个药醋，想用这个老醋膏。
0: 咱们统计一个数据。
1: 哎，有这个具体的数据了。
0: 哦，
1: 我们联系厂家的时候就更确切了。
0: 嗯，
1: 更直接了。
0: 对，
1: 厂家才知道给我们相应的配多少的数量。
0: 厂家会问你给我个数吧。
1: 对对对，估计吧，也就这么两天，这个老醋膏应该能够和大家伙见面了。
0: 太好了啊，等老醋膏跟朋友们见面了、相信很多朋友都跟静时一样，都想备上，每天呢喝上一口，既简单又方便，非常好的事儿。
1: 对，而且我觉得静时啊，咱们就是应该通过最简单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包括最简单的一些饮食的方式，让咱们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
0: 更好，
1: 更健康一点。
0: 对，
1: 咱目的就达到了。你想想吧，静时，更何况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是传承了300多年的药醋。
0: 药醋
1: 能够有这个名称的，我告诉你，只有唐氏中医。唐氏中医300年的传承就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研究这个药醋，
0: 专注啊。
1: 对，
0: 人家唐氏中医300年啊，十几代人，这是共同努力的传承的结果呀。
1: 对，要不怎么说唐氏中医

0: 300年干了一件事儿，药醋。
1: 嗯，
0: 而药醋也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的历史，而且它的药材，我前两天讲了，静氏你还记得有什么吗？这里头
1: 我记得呀，你说山楂，
0: 山楂。
1: 白果，桑叶，
0: 白果又叫什么？
1: 银杏，
0: 没错。哎呦，太好了！
1: 我记着呢，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哎，
1: 你说的就这些。
0: 对，山楂、白果，也就是银杏哈，还有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是吧？这是说明书上报备的原材料。你说其他的你不知道了吧？就是对吧？
1: 嗯，
0: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1: 没报备就没有，
0: 不是没有报备的，这些就是说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
1: 嗯，
0: 我告诉你，反而是他这个老药醋当中可能最不关键的地方，而没报备的那些都是最关键的。
1: 哦，
0: 不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多药材呢，我们用的都是什么晾干的药材，
1: 嗯，
0: 而有个别的药材一定要新鲜的入药，效果才好，
1: 嗯，
0: 刚才说的山楂、槐花、桑叶就是这种药材，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国啊，有一本最早的这个药学的专著，叫《神农本草经》，听过没有？
1: 那太有名了，经典啊！
0: 对，《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着，叫“生者优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个别的一些药物啊，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药物，这种新鲜的自然的纯正的这些药材，药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旦干了，一旦枯萎了，我告诉你，那个药效就没有了。
1: 哦，鲜药更加自然纯正，
0: 对，
1: 药效更好。
0: 对，就好比是新鲜的苹果和一个干苹果，你说哪个好吃吧？
1: 那当然鲜苹果啦，
0: 对吧？原汁
1: 原
0: 味
1: 的，
0: 是吧？而且新鲜的苹果和干的苹果哪个营养成分高吧？
1: 新鲜的呀，
0: 肯定是，对吧？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山楂这味药，它就是先药入药的，
1: 嗯，
0: 不是说你买的那个山楂干就有这个药效作用了，往往没有了。我告诉你，就这个山楂啊，静石，你印象当中山楂什么样？
1: 印象当中的山楂就是糖葫芦的样，红红的圆圆的，
0: 啊，
1: 开胃健脾消化。
0: 哎呦，你说的都馋了吧？你这，
1: 我真的是很爱吃糖葫芦。
0: 哎呦，这吃货本性暴露无遗呀！
1: 那好吃甜。
0: 我告诉你，能够用药的山楂，我们在临床上叫鲜果。
1: 嗯，
0: 不仅仅是消食开胃，最主要的它具有什么呢？比如说降血压的作用，降低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作用。
1: 嗯，
0: 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对。
0: 而且有一些这个真正的有药物作用的山楂，它的提取物啊，我告诉你，静石啊，还有什么呢？强心的作用，
1: 哦，
0: 还有抗我们心绞痛的作用，抗这个心律失常的作用
1: 啊。山楂对心脏好，
0: 对，
1: 红色入心经，
0: 这是中医上的说法。但这个山楂可并不是所有的山楂都有这样作用，
1: 哦，
0: 只有药用的山楂才有这样的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吃这糖葫芦，你看这山楂个头有多大吧？
1: 要像瓶盖那么大，算个头大的了吧？
0: 瓶盖那么大都属于大的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真正的能够入药的山楂，要比这大的多得多。
1: 嗯，
0: 只有那些不能用药的山楂才当水果卖了。你比如说咱们提到了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人家用到的这种山楂完全是药物的山楂。
1: 药物山楂什么样啊？
0: 我告诉你，它不是普通的山楂啊，
1: 嗯，
0: 大家伙记好，到药房买那种山楂干，买那种菜市场买的山楂一样的。我告诉你，能够药用的山楂叫什么呢？啊，叫大五棱。
1: 大五棱，
0: 这种大五棱的山楂外表首先是特别特别鲜红的颜色，而且为什么叫大五棱呢？
1: 嗯，
0: 就这个山楂呀，周围有突出5个棱出来。
1: 哦，
0: 有点像什么呢？像核桃一样，它这个周围有棱，哎，有5个棱，这叫大五棱的山楂。而且这种山楂是专门入药的，
1: 嗯，
0: 你不能当水果卖，当水果卖那就大材小用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也买不到。咱们小时候吃过果光的苹果没有？就是
1: 果光苹果，小时候经常吃，不大，很丑，
0: 啊，很丑是吧？
1: 酸酸甜甜的，就用那个网兜一装，
0: 对，
1: 是吧？一袋子一袋子的。
0: 对，现在可能果光苹果吃的人少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五棱的山楂，它那个个头啊，就跟咱们小时候吃这个果光小苹果那么大一样。
1: 那么大呀？
0: 你见过没有？
1: 山楂那么大呀？没见过。
0: 所以说，咱们市面上买的山楂和药用的山楂，那能一样吗？完全两个品种，那是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大五棱的山楂才是真正做药的山楂。
1: 嗯嗯，

0: 咱们说这个药醋选的就是这个大五棱的山楂。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五棱的山楂它能够做药醋有三个金标准。
1: 嗯，
0: 第一个，这个果子必须是通体鲜红的，我刚才说了，一定有光泽。你比如说颜色发青啊，有点发白呀、啊，这个乌突突的，那种不能入药。
1: 嗯，
0: 然后这个果子，它的重量必须在24克以上，这样的果子，大五棱的这个山楂含水量是最足的，成熟度也是最高的，营养也是最为丰富的。
1: 嗯，
0: 这是其中两点，第三点也非常重要。这个是老方法啊，我们检测这个大五棱山楂能不能入药，这以前我老师也教过我。这山楂呀，你给它放水里，如果说它沉底儿了，这个山楂行，能入药。如果这个大五棱它飘起来了，浮起来了，或者沉底儿比较慢的话，这个就不行，不能入药。
1: 这山楂那么大了，还有能沉下去的，不能沉下去的？
0: 你看你不知道啊？
1: 对呀、啊，
0: 因为我告诉你啊，大五棱山楂是专门入药的，它不是市面上的水果，所以说在种植这个大五棱山楂的时候，一定是不能用任何的农药和化肥的，尤其是这个农药更不能用。
1: 嗯，
0: 但是静石，你知道，如果说这个果子没有上农药的话，它是不是爱生虫子？
1: 那肯定啊。
0: 但这个虫子如果说长在一个大五棱山楂里面的话，它把里面都刻空了，表面你还看不出来，你放在水里头，它就浮在表面了。
1: 哎，对，
0: 你看里边不空了吗？
1: 对对对，
0: 放在水里头它就浮起来了。
1: 对，
0: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被虫子咬过，
1: 蛀过了，
0: 里面营养成分就没有了。
1: 嗯，心儿是坏的，
0: 要不咱们说老祖宗的智慧呢，是不是？唐氏中医人家做的药醋山楂就这么选。
1: 是啊，选个山楂都得经历这么多程序啊，
0: 你看麻烦不麻烦？
1: 优中选优。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一味最简单的山楂呀。
1: 嗯，
0: 那么每一味药材都要经历严格的一个筛选的程序。
1: 嗯，
0: 你再比如说里面不还有这个桑叶。
1: 嗯，
0: 桑叶大家伙听着不陌生吧？
1: 桑叶很多朋友拿它来泡水喝，干桑叶
0: 啊，
1: 疏肝理气呀、啊、清肺明目啊，还能够预防糖尿病，是不？
0: 没错，
1: 对，
0: 这是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记载这个桑叶的功能。
1: 明确说明，
0: 对。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
1: 嗯，
0: 这种桑叶一定是药用级别的桑叶，你普通市面上买的桑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就跟这山楂一样，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桑叶，药用的桑叶，它就刚才你说的疏肝理气、清肺明目，而且还可以预防糖尿病的作用。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清热、止咳、清痰。为什么？因为药用级别的桑叶当中啊，还有很多丰富的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它能够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粘稠度。
1: 嗯，
0: 但是我说了，一定是药用级别的。
1: 嗯，药用的。
0: 哎，普通的桑叶它就没有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是两个品种。所以说大家伙现在用到的一些桑叶，尤其是有些风干之后的干干巴巴那种桑叶，竟是像你说的泡水那种桑叶，
1: 嗯，
0: 根本就没有那种有那样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药用级别的桑叶，竟是你记住了，一定是新鲜的桑叶，而不是干桑叶。
1: 那老醋膏用的桑叶都是新鲜的桑叶吗？
0: 对呀，必须是新鲜的，
1: 新采的。
0: 对，为了保证这个药醋的这个效果，他用到的桑叶不仅仅是新鲜的桑叶，而且我告诉你，它是有出地的，
1: 嗯，
0: 有原产地的，叫鲁桑叶，而且鲁桑叶一定是双桑叶。
1: 这个像绕口令，鲁桑的双桑叶是什么？懂懂？
0: 我解释你就明白了。
1: 嗯，
0: 鲁是哪儿？
1: 山东。
0: 山东，对
1: 了，齐鲁大地。
0: 对，就是山东嘛。鲁桑就是指的山东的桑叶，别的地方不好使。
1: 那
0: 就是山东的桑叶。
1: 说的双桑叶呢？
0: 双桑叶什么意思？就是专门指霜降之后9到10月间采收的这个桑叶才叫双桑叶。
1: 那这个时间点卡得这么死吗？
0: 非常关键，
1: 必须得霜降后
0: 这个桑叶才行，
1: 霜降前不行。
0: 不行，必须得是霜降之后9月份到10月份采这个桑叶才有药用价值。
1: 这个节气卡得很死耶。
0: 我告诉你，静石，这你就不懂了啊。就是中药材的这个采收的时间啊，它直接会影响到这个药材的这个品质。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民间有句谚语叫当季是药，过季就是草了。
1: 嗯，
0: 你听没听过有这么一句话，叫3月阴沉4月蒿5月6月当柴烧。
1: 嗯，
0: 阴沉就是我们这个艾蒿，用过这个艾灸吧？
1: 对，
0: 里面用这个艾绒就是阴沉，是吧？3月4月的才有这个作用。 五月。

0: 份六月份采的那个艾绒和艾蒿
1: 就烧了吧，
0: 你就当柴火
1: 柴火了，
0: 一点药效都没有了。而且这样的桑叶，我告诉你为啥说我说是两种品种呢，
1: 嗯，
0: 它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鲁桑的双桑叶啊，它叶子特别大，我告诉您长得多大啊，15厘米左右。
1: 15厘米比我手都大呀。
0: 对呀，你看看跟成年的男性的手掌都差不多大了。
1: 哎呦，
0: 而且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鲜绿色的。
1: 嗯，
0: 这叶片特别的厚，然后边缘呢还有锯齿，
1: 嗯，
0: 正面特别的光滑，背面完全是小毛绒。
1: 嗯，
0: 这样的这个桑叶水分特别的充足，你就把这个双桑叶啊你拿在手里头用力那么一转，你都能转出水来，
1: 那么新鲜，
0: 这种是能够入药的，那干干巴巴的就没有药效了。
1: 那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仙药入药啊。
0: 没错，
1: 转出水来。
0: 还有你看刚才这里不还有槐花吗？
1: 槐花是，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槐花更是要采这个新鲜的入药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一点药用价值都没有。而且就为了采这个新鲜的槐花啊，你知道有一个职业吗？
1: 嗯，
0: 叫采花人，
1: 就专门采花的人，
0: 专门采槐花的人，被称之为叫采花人。
1: 哦，
0: 因为这个槐花啊在咱们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是上品之药，
1: 可久服，轻身延年。
0: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朵槐花几味药，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说明这个槐花的功能啊就非常多。
1: 嗯，
0: 比如说清肝降压、清热凉血、保护血管、杀菌消炎，这些作用它都有。
1: 哦，
0: 但是有一点，这个槐花一定是药用级的，不是普通级的。
1: 对，不是采个花咱们就吃花啊。
0: 对对对。
1: 哎，我知道啊，陕西那边有吃槐花的习惯，
0: 槐花糕那也特别的出名啊，
1: 槐花烙饼啊，槐花炒鸡蛋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尤其是陕西，就是永寿县是特别著名的槐花之乡。
1: 哦，
0: 而且在这个陕西永寿县，我告诉你静石啊，那儿就有咱们中国最大的原始生态的槐花林。
1: 嗯，
0: 面积据说能达到40多万亩。
1: 哇，
0: 漫
1: 山
0: 遍
1: 野，
0: 你看看。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个采花人就是陕西永寿县特有的职业，别的地方没有这职业。
1: 哦，
0: 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槐花啊，他专门采的就是这槐花。
1: 这个活太好了。
0: 嗯，
1: 天天在槐花林里工作，
0: 哎呦，
1: 一边工作一边赏花，心情美美的，
0: 就想着就美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个轻巧活，
1: 采花费时一点，像采茶似的，摘下来放筐里，摘下来放筐里。
0: 你以为就把这个槐花采下来揪下来就行了呢？
1: 嗯，
0: 可没有你那么简单。
1: 花怎么采？
0: 我告诉你，一定是每年的4月到5月份是这个槐花的采摘季。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刚才说的这个采花人这个职业，一年就4月份5月份这俩月有活干，平时没活。
1: 哦，
0: 而且采这个槐花是非常有要求的，可不是像你说的直接揪下来就完事儿了。
1: 哦，
0: 我告诉你啊，采这槐花啊什么要求啊，一定不能采那种已经盛开的槐花，就是开花的不能采。
1: 花骨朵？
0: 花骨朵还不行，一定是这个花骨朵刚刚开了那么一点儿，我们说含苞待放，开了那么一点小口，你隐隐约约的能看到里面的花蕊，又看不实诚，这种的花骨朵你采下来才是能够入药的槐花。
1: 这挺折磨人的，得一个个看呢。
0: 对呀，
1: 啊，考验眼力，考验耐心啊。
0: 我告诉你说，就这个职业，就采花人啊，他的工资特别高。
1: 哦，
0: 因为一年就这俩月的活。
1: 哦，
0: 而且按那个要求要采的话
1: 还得甄选，
0: 一天采不了一两斤。
1: 嗯，
0: 特别麻烦。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采花人一般来讲都是从3月末就开始住在这个槐花林当中了。
1: 嗯，
0: 然后每天都要一朵一朵的来观察这个槐花，
1: 一朵朵看。
0: 哎，都做好标记，差一点都不行。只有看到那种刚刚要绽放还没开的那种槐花，才能够小心翼翼的把它摘下来，才能够入药，这才能合格。
1: 那您说为啥盛开的槐花不合格呢？
0: 这已经盛开的这种槐花，
1: 对，
0: 为什么不能入药？是吧？
1: 那开得更大更好。
0: 我告诉你说，越是漂亮的开得越开的这种槐花，它这个药用价值越不高。
1: 为什么？
0: 它已经被蜜蜂采过了。
1: 哦，
0: 我告诉你啊，你就辨别一下那种盛开的那种槐花，你吃到嘴里都没甜味了。
1: 嗯，
0: 只有那种含苞待放吃到嘴里都特别甜，因为蜜蜂它没采过蜜，蜜蜂采那个蜜实际上就是槐花里面的药用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槐花的花蕊当中啊，有一种非常名贵的这种物质啊。
1: 是什么？
0: 被称之为是天然的青霉素啊，往往就是被这个蜜蜂采完蜜之后的那种盛开。

0: 的槐花里头这种天然的青霉素的这个物质含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1: 哎呀，老师啊，
0: 嗯，
1: 我听你讲了半天
0: 啊，
1: 九曲头老粗糕的选材听着都觉得很累，
0: 你说麻不麻烦吧？你
1: 真的很麻烦，得消耗多少的人力物力啊？
0: 对呀、啊，但是你看啊，凡是有几百年传承的这些老字号的药企，
1: 嗯，
0: 都记着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过程虽繁，但不敢省人工。
1: 嗯，
0: 选材虽贵，但不敢减物力。
1: 嗯，这是有严苛的传承的标准。
0: 当然，这也是唐氏中医坚守的一个原则。三百年，人家就干这么一件事儿、嗯，就是做这个药醋，也是这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三百年的历史。所以说，他做的一定要精啊！竟使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唐氏中医蹲点蹲了三年呢，
1: 嗯，
0: 是吧？我们就发现了，刚才说选那些药材是不是特别麻烦，特别讲究，
1: 相当麻烦了。那老师您说到这儿真是可遇不可求，我就担心价格太高老百姓承担不起。
0: 哎呦，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该担心了吧。
1: 那它贵呀、啊、
0: 那你别忘了，静石，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宗旨咱们是干嘛的呀？那这么好的产品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有任何的意义吗？
1: 没啥意义。
0: 没意义，对吧？
1: 还是看着。
0: 所以说价格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见过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高端的好产品，如果价格咱们老百姓用不上的话，我们不会是跟这样的企业合作的。所以说一定会保证成本价零差价的给大家伙儿能够推荐出来。
1: 听老师您讲这么多，突然间特别羡慕药醋厂的员工们
0: 啊！
1: 就人家根本就不用花钱买药醋。
0: 那肯定的呀，
1: 员工福利就是药醋，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对不对？酿出来我就喝。
0: 对，
1: 身体素质特别好。
0: 那肯定的呀，哪有说厨师吃饭要钱的呀，是不是、嗯、
1: 后厨我叨两口什么都有了，
0: 就吃饱了呗。你看这个厨师没有一个瘦子，都是胖子，
1: 各种试菜呀。
0: 对，那也确实你说的对啊，人家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呗。
1: 嗯，
0: 人家这个药醋厂的这些老药工们，我告诉你啊，你就看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药工。
1: 嗯，
0: 而且七八十岁了人家还不退休，
1: 嗯，
0: 还奋战在药醋厂的第一线了。你就想退休，人家给你返聘回去。
1: 对，
0: 因为他有经验呢、
1: 嗯、
0: 人家有手艺啊。
1: 嗯，
0: 然后什么时候放这个药材，怎么个配比，什么时候加水，加多少水，你看人家门清。这七八十岁的这些老药工们都记在脑子里头，特别的精准，差一点都不可能，一点都不带带错的。
1: 你看就这记忆力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了的。
0: 而且更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就这帮老药工们啊，如果忙起来的时候那是日夜颠倒的，因为他发药起来他不管你白天晚上，
1: 连轴转吗？
0: 你就得看着这个时间呢。
1: 哦，
0: 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比如说他们七八十岁了，我记得年轻那会儿我熬个夜还行，就最近这二年我发现我熬夜我自己身体都受不了了。
1: 我也不能熬夜，
0: 是吧？
1: 嗯，休息不过来。
0: 二十四小时的连轴转，你看人家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药工，个比个的都精神头十足。就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唐氏中医的这款老药醋啊，下到八岁小孩，上到八十岁老人，谁都能用，每天都能够喝两勺这个老药醋，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得到这种唐氏中医传承三百年的老药醋，现在拨打厂外电话，就是你报个名，然后我统计一下，
1: 对，咱们定个数，
0: 对，我得有一个数据啊，是不是、啊嗯、可以跟咱们厂外指导老师这个打电话了。
1: 谢谢梁老师啊。但咱大家伙在打电话报名之前还想知道这个价
0: 啊，
1: 这个价要是行的话咱就报名，价要不行我们也用不起、
0: 这个、价格的问题咱们完全可以不必担心
1: 啊，不用担心。
0: 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们，他们从来不问价格，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价格一定是让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我在这儿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成本价出厂价，让大家伙能够负担得起，应该这个价格最快的话明天就能够定下来。我算一下就是大概量有多少、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关注节目就行啊。
1: 行，朋友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是源头直采的，保证成本价供应。如果说您想得到的话呢，我们先打电话先来报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

0: 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2: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啊，河南焦作。
2: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3: 79岁了。
2: 啊，79岁了啊、哦、好。嗯，
3: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2: 两条腿，
3: 哎，小腿到脚肿，
2: 水肿啊。嗯，
3: 水肿。嗯，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有半个月了吧。
2: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
3: 啊，
2: 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3: 小便可以，
2: 小便可以，好。嗯，
3: 哦，
2: 嗯，
3: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2: 嗯，
3: 这个大便，
2: 嗯，
3: 次数特别多
2: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3: 哎，特别多
2: 啊。
3: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2: 嗯，
3: 哎，他那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有时候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排了一点气，然后又排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2: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啊！哦。
3: 啊。
2: 嗯。
3: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2: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3: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它先排点气
2: 啊，先排气是吧？嗯。
3: 因为你大便里边不是好像跟那样大便的，但是它排了一点气，
2: 嗯，
3: 哎，隔一会儿它又排了一点这个是白粘液。
2: 明白，嗯。
3: 好、
2: 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3: 这是第二个问题。
2: 嗯，
3: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2: 嗯，
3: 哎，就是瘦，
2: 消瘦是吧？
3: 就是瘦，不长肉。
2: 你肯定消瘦啊！你肯定消瘦。嗯、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3: 啊，
2: 嗯
3: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2: 手脚凉是吧？
3: 哎，对对，
2: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3: 啊啊，
2: 嗯，好。就这几个问题是吧？好，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啊。
3: 啊，
2: 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3: 哦，
2: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
3: 哦哦，
2: 加倍吃，然后对。然后在你的这个后腰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哦，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做艾灸，啊，
3: 哦，
2: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3: 啊
2: 嗯，抬高，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3: 哦
2: 啊把这几个方法用上，其实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番茄红素给我加倍，然后在两个肾腧穴那儿给我做艾灸啊。听懂了吗？
3: 艾灸咋的？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2: 咱们的健康全灸小旋灸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2: 没有的话，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啊，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理疗馆、按摩院、中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3: 好
2: 啊，这个啊，就这么做就行，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3: 好好，
2: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3: 好好，
2: 嗯，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
3: 啊，
2: 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3: 哦，
2: 肠黏膜脱落了啊，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3: 哦哦，
2: 怎么养啊？但是你现在总是这么排便这么拉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肠黏膜脱落得一点一点的养，听懂了吗？啊，
3: 哦哦，
2: 两招配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3: 哦，
2: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那个打针的那种针剂啊，买一盒，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3: 啊，
2: 家里头那个大碗，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3: 啊，
2: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一到两支兑到那个大碗里头，这个大碗里头装满这个温开水，听懂了吗？不要太热，就能喝就行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加在这里头，然后你直接喝下去啊。
3: 好好，
2: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啊，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
3: 好，行行行行，
2: 好嘞，再见啊。嗯，好
3: 好，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好，梁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4: 我是那。沈阳的，
2: 沈阳的朋友，
4: 我今年78岁，
2: 78岁了，你老高寿
4: 啊？对对，听你们这个全球共过购物通啊，我就入迷了。
2: 哎呀，
4: 确实啊，受益匪浅。我
2: 好，
4: 我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还有肺结节。我是没听到你们这个讲座，要听见我就不能手术了。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两次进行那啥了，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2: 嗯，
4: 就是说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2: 好，你说吧。嗯
4: 啊啊，我给你念一下，听一下哈。
2: 嗯。
4: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
2: 嗯，
4: 就是手术以后，
2: 嗯，
4: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
2: 嗯，
4: 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
2: 嗯，
4: 是1.72cm，
2: 哦，
4: 铜钱，直径是4mm，
2: 哦，
4: 双肺下叶模糊，翻片。应脚前脚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局部这个什么范围同前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
2: 嗯，
4: 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
2: 嗯，
4: 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钙化结节、
2: 嗯、
4: 这个讲、
2: 嗯、
4: 它的身段呢是什么呢，身段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
2: 嗯，
4: 双肺多发小姐小姐姐大致同前，
2: 嗯，
4: 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2: 明白，
4: 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
2: 嗯，
4: 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2: 我问问
4: 你
2: 我问问你，你、
4: 啊、
2: 我先打断你一下、
4: 啊、
2: 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啊、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2: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4: 啊，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回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2: 嗯，
4: 你们把那个红豆杉，
2: 对呀、啊
4: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2: 就爱长结节是吧？
4: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2: 还有结石，你看
4: 啊。太烦人了，你说。
2: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4: 好的好的。
2: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
4: 啊、
2: 听懂了吧？啊，以前甲状腺结节那吓得要命啊，现在甲状腺结节都不算大病了、
4: 啊、
2: 都不算什么事儿了、
4: 啊、
2: 不要太纠结的。
4: 啊、
2: 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
4: 啊，
2: 以前要检查出这种、
4: 啊、
2: 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2: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
4: 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2: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草率了。
4: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2: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4: 对呀。
2: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
4: 啊，
2: 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4: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2: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
4: 啊、
2: 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
4: 哎、
2: 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4: 对对对。
2: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啊。
4: 好的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啥事呢，
2: 嗯，
4: 我们最近又得了带状疱疹了，你说。哎呦我天。
2: 哎呦我天
4: 哪。
2: 哎呀，
4: 在腋下，但是面积吧不怎么太大、
2: 啊、
4: 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上医院吧，那个上药啥的，逐渐现在恢复了。
2: 啊，吃啥呢？吃阿基洛维了。
4: 啊，
2: 阿基洛维吃没？
4: 吃了，就那个管疱疹的那个药和管那个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那个增加免疫力的。
2: 啊，就是
4: 我都吃了。
2: 因为什么呢？
4: 啊，
2: 之前我就接到一个咱们带状疱疹的患者。
4: 啊，
2: 带状疱疹，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它叫火邪之毒，然后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特别有意思，它长在哪儿呢？长在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交缝那个位置上。
4: 啊啊啊！
2: 那么它平时它不出来作妖，什么时候作妖呢？免疫力一低下了它就出来作妖了。
4: 啊啊啊！
2: 我之前接到那位患者是6个月前、半年前得的，现在还疼呢。
4: 啊，
2: 为啥呀？他早就好了，没有那个小泡了，他早就这个封口了，早就这个结痂都已经掉了，表面都没啥事儿了，但是就是疼。为啥呀？
4: 就是疼啊！
2: 这叫后遗症，听懂了吗？
4: 啊，对呀，对呀。
2: 所以说，带状疱疹病毒，如果说像你这种刚发作的，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让它结痂呀，让它这个愈合。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最怕的就是后遗症留下来。
4: 对对对，
2: 对不对？有的人3年5年10年8年还疼呢，
4: 是吧？
2: 为啥呀？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听懂了吧？
4: 对对。
2: 所以说你这冒头了还是好事呢，就怕在里头作妖，这是最麻烦的啊。
4: 啊啊！我现在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要吃还要吃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免疫力那个叫什么了？
2: 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这个对你太关键了啊！
4: 对，
2: 哎呀，
4: 我就 我就要买这个。听你讲座以后吧，我这个我就是特别有那个有感触，所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想咨询你一下，我应该吃

0: 是多少？是买半年的还是买一年的？
1: 这个根据自己条件。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岁数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组织器官都会走下坡路。我们平时就要调节。我说了哈，药物代替不了功能性食品，功能性的产品也代替不了药物。该什么时候的事儿，咱们该用什么招。你看刚才我说了，肺结节要疯长，你该做手术做手术。带状疱疹，你现在发病呢，阿昔洛韦该用用。但是平时你以后不犯毛病，那你就把这些我说的平时的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了，明白了吗？
0: 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这个功能性的产品。
1: 那你看，咱人活着靠啥呢？不就靠免疫力呢吗？是不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你至于说是咱们说的，你想用多长时间，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是吧？你
0: 我绝对相信你们这个平台。
1: 对，
0: 我不相信，我不能直接我就
1: 理解
0: 费这么大劲找我的管理师，我要跟你通话。这回我也想买这个，就现在你这个口服这个免疫制剂。
1: 嗯，
0: 我想对我这个增加免疫力有好处。
1: 所以说自己来定吧，好不？啊，
0: 方方面面是。是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不？
0: 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好嘞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1: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2: 啊，河南焦作。
1: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2: 79岁了
1: 啊，79岁了啊、哦，好，嗯，
2: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两条腿，哎，小腿到脚肿，
1: 水肿啊，嗯，
2: 水肿，嗯，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有半个月了吧？
1: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
2: 啊，
1: 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2: 小便可以，
1: 小便可以，好，嗯。
2: 哦，
1: 嗯，
2: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1: 嗯，
2: 这个大便，
1: 嗯，
2: 次数特别多。
1: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2: 哎，特别多。
1: 啊，
2: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1: 嗯，
2: 哎，他那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有时候半个小时大便吃。
1: 啊，
2: 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排了一点气，然后又排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1: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啊！哦。
2: 啊。
1: 嗯。
2: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1: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2: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它先排点气。
1: 啊，先排气是吧？嗯。
2: 因为你大便里边不是好像跟那样大便的，当然它排了一点气。
1: 嗯。
2: 哎，更会它又排了一点，这个是白粘液。
1: 明白，嗯。
2: 好。
1: 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2: 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2: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1: 嗯，
2: 哎，就是瘦，
1: 消瘦是吧？
2: 就是瘦，不长肉。
1: 你肯定消瘦，那、啊、你肯定消瘦，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2: 好、啊，
1: 嗯，
2: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1: 手脚凉是吧？
2: 哎，对，
1: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2: 啊，
1: 嗯，好。就这几个问题是吧？好，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啊。
2: 啊，
1: 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2: 哦，
1: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
2: 哦，
1: 加倍吃，然后对。然后在你的这个后腰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
2: 啊，
1: 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做艾灸，啊，
2: 啊。
1: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2: 啊，
1: 嗯，抬高，平时的时候少站着。

0: 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1: 哦，
0: 啊，把这几个方法用上，其实你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番茄红素给我加倍，
1: 哦，
0: 然后在两个肾腧穴那儿给我做艾灸啊。听懂了吗？
1: 艾灸咋的？艾灸这样灸的我还不会灸啊。
0: 咱们的健康圈灸小圈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的话，哎呀，小圈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圈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啊，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理疗馆、按摩院、中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1: 好
0: 啊，这个
1: 啊，
0: 就这么做就行，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1: 好，
0: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1: 好好，
0: 啊，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
1: 啊，
0: 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1: 哦，
0: 肠黏膜脱落了啊，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1: 哦哦，
0: 怎么养啊？但是你现在总是这么排便这么拉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肠黏膜脱落得一点一点的养，听懂了吗？啊，
1: 哦哦，
0: 两招配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1: 哦，
0: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那个打针的那种针剂啊，买一盒。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1: 啊，
0: 家里头那个大碗，家里不有那个大碗吗？
1: 啊，
0: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一到两支兑到那个大碗里头，这个大碗里头装满这个温开水，听懂了吗？不要太热，就能喝就行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加在这里头，然后你直接喝下去啊。
1: 哦哦，
0: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啊，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吗？啊，
1: 好，好，好。
0: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听懂了吗？
1: 啊啊！
0: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是吧？因为你那个白色的粘液就是我们的肠黏膜都已经脱落了，听懂了吗？
1: 啊啊！
0: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加倍吃。
1: 加倍吃多少？
0: 你一天三片，早中晚各一片。
1: 哦，早中晚各一片。
0: 对，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一天三片，早中晚各吃一片啊。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啊。就是我刚才说教你的庆大霉素的方法啊。控制住了就不用了，然后就把益生菌给我坚持用好，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哦哦哦，
0: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1: 啊啊，
0: 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一到两袋给我用上，但是乳清蛋白也有一个前提，就你这个肠黏膜你得修复上来，要不然它不吸收不也白吃吗？是不是？
1: 哦，好啊，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
1: 哦，好，
0: 对，
1: 听懂。
0: 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谢谢杨洋，
0: 好了，再见啊，嗯，好，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好，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3: 我今年78岁。
0: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啊，对对，听你们这个全球共购购物通啊，我就入迷了。
0: 哎呀，
3: 确实啊。受益匪浅，我
0: 好。
3: 我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
0: 嗯、
3: 我吧还有肺结节。
0: 哦。
3: 我是没听到你们这个讲座，要听见我就不能手术了。
0: 哦。
3: 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2次进行那啥了。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0: 嗯，
3: 就、
0: 哦、
3: 这个最后的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0: 好，你说吧。嗯。
3: 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嗯。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
0: 嗯，
3: 就是手术以后。
0: 嗯。
3: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
0: 嗯，
3: 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
0: 嗯，
3: 是。1.M 什么72
0: 哦，
3: 铜钱，啊，直径是4mm，
0: 哦，
3: 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较前较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
0: 哦，哎，
3: 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
0: 嗯，
3: 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3: 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钙化结节，
0: 嗯，
3: 这个眼，
0: 嗯，
3: 它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
0: 嗯，
3: 双肺多发小结，小结节大是铜钱，
0: 嗯，
3: 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0: 明白。
3: 它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
0: 嗯。
3: 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0: 我问问你、
3: 啊，
0: 我先打断你一下，
3: 啊，
0: 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3: 啊，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0: 嗯，
3: 你们把那个红豆杉。
0: 对呀，啊。
3: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0: 就爱长结节是吧？
3: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0: 还有结石，你看
3: 啊，太烦人了，你说。
0: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3: 好的，好的。
0: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
3: 啊，
0: 听懂了吧？啊，以前甲状腺结节那吓得要命啊，现在甲状腺结节都不算大病了，
3: 啊，
0: 都不算什么事儿了，
3: 啊，
0: 不要太纠结的。
3: 啊，
0: 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
3: 啊，
0: 以前要检查出这种，
3: 啊，
0: 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
3: 啊，
0: 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
3: 啊，
0: 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
3: 啊，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0: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
3: 就
0: 太草率了，
3: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0: 可不怎么
3: 呢，
0: 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
0: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
3: 啊，
0: 那些小结节早就有，
3: 啊，
0: 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
3: 啊，
0: 那你管它干嘛呀？
3: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
3: 啊，
0: 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
3: 哎，
0: 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啊。
3: 好的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啥事儿呢，
0: 嗯，
3: 我们最近又得了带状疱疹了，你说，哎呦我天，
0: 哎呦我天哪，
3: 哎
0: 呀，
3: 在腋下，但是面积都不怎么太大、
0: 啊，
3: 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上医院吧，那个上药啥的，逐渐现在恢复了
0: 啊。吃啥呢？吃阿基洛维了
3: 啊？
0: 阿基洛维吃没？
3: 吃了，就那个管疱疹的那个药和管那个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那个增加免疫力的，
0: 啊，就是
3: 我都吃了。
0: 因为什么呢？
3: 啊，
0: 之前 我就接到一个咱们带状疱疹的患者
3: 啊，
0: 带状疱疹记住了
3: 啊，
0: 我们中医上它叫火邪之毒，然后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特别有意思，它长在哪儿呢？长在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交缝那个位置上。那么它平时它不出来作妖，什么时候作妖呢？免疫力一低下了它就出来作妖了。我之前接到那位患者是六个月前半年前得的，现在还疼呢。为啥呀？他早就好了，没有那个小泡了，他早就这个封口了，早就这个结痂都已经掉了，表面都没啥事儿了，但是就是疼，为啥呀？
3: 就是疼啊！
0: 这叫后遗症，听懂了吗？
3: 啊，对呀，对呀。
0: 所以说，带状疱疹病毒，如果说像你这种刚发作的，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让它结痂呀，让它这个愈合，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最怕的就是后遗症留下来。
3: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的人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疼呢。
3: 是吧？
0: 为啥呀？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听懂了吗？
3: 对对。
0: 所以说你这冒头了还是好事儿呢，就怕在里头作妖，这是最麻烦的啊。
3: 我现在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要吃还要吃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免疫力那个叫什么了？
0: 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这个对你太关键了啊。
3: 对。
0: 哎呀。
3: 我就要买这个。听你讲座以后吧，我这个我就是特别有那个有感触。是多少？是买半年的还是买一年的？
0: 这个根据自己条件。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岁数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组织器官都会走下坡路。我们平时就要调节。我说了哈，药物代替不了功能性食品。功能性的产品也代替不了药物，该什么时候的事儿，咱们该用什么招。你看刚才我说了，肺结节要疯长，你该做手术做手术。带状疱疹你现在发病呢，阿昔洛韦该用用。但是平时你以后不犯毛病，那你就把这些我说的平时的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了。明白了吗？
3: 多吃点这个增加免疫力这个功能性的产品。
0: 那你看，咱人活着靠啥呢？不就靠免疫力呢吗？是不是？
3: 对对
0: 对吧？
3: 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至于说是咱们说的，你想用多长时间，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是吧？你
3: 我绝对相信这你们这个这个平台。
0: 对。
3: 我不相信，我不能直接我就
0: 理解
3: 费这么大劲找我的管理师，
0: 那
3: 我要跟你通话。这回我也想买这个，就现在你这个口服这个免疫制剂，我想对我这个增加免疫力有好处。
0: 所以说自己来定吧，好不？啊，
3: 方方面面是是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不？
3: 好的，好的，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
3: 哎、
0: 再见。
3: 多保重啊，
0: 好嘞啊，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0: 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每一天都能够相约相聚，祝愿大家身体越来越好，也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那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会咨询，尤其是第一次喝舒心汤，就想了解一下这药究竟是怎么熬效果最好，这怎么吃能让这个药效达到最大化。首先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舒心汤啊，都是提前一包一包包好的，每一包就是一副药，里边是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那当你拿到这药之后，如果你之前抓过这个药方，你可以把我送给你的和你自己抓的这个药啊，你进行一下对比，你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给你的这个是按照好的标准配备的，啊，无论是龙骨啊、丹参呢、是沙参呢、还是黄柏、牡蛎，都是按照高标准配置的。所以呢，你对比对比，你看看品相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呢，煮完了你再喝上一口，是不是？你品一品，你看看在这个滋味味道上有什么口感不一样的地方没？最后呢，你再去比较比较这效果，你看一看是你自己抓的那个用完效果好，还是说我送给你的这个你喝完了之后效果更好呢？我现在呀手头上就有这么一包啊，就包好的这一副药。因为呀我得去检查是不是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给我用这好药材，所以说呢我拿过来我一看，选的都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用最优秀的药材来送给大家伙。

这样呢，我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就放心了。这个中药里边啊，药材是特别有讲究的，而且说这药材是真的，它也会给你分出三六九等来。咱就拿这个龙骨这药来讲吧，龙骨这药啊，除了化瘀之外，就治疗这个心脑病也是很厉害的，能镇心，镇住这个心脏病，所以能够镇心，能够镇惊，有惊觉的啊，过去讲话了那个羊癫疯，龙骨这药就能给镇住，所以这个药就有镇静安神的作用。临床上啊，主要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你比如心悸、增冲、肝阳眩晕。那有人说，什么叫心悸、增冲、肝阳眩晕呢？这个心悸呀，那个悸就是一个竖心旁加个季节的季，也就是说这个病它会受季节的影响，这一到了这个季节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不自觉的心慌气短，甚至说心跳没有规律了，咱老百姓讲话了啊，这心扑腾上了，扑腾成个了，这叫什么？心律失常，这些统称为心悸。那什么叫增冲啊？增冲啊，就是心脏一阵一阵的难受、疼痛、不舒服。中医讲血脉闭堵，营血运行不畅，引发增冲。那论我们现在白话文讲，就老百姓讲了，这就是什么？心血管淤堵了，血液流通费劲儿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咱这心脏供血不足，那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所以心悸一般指的就是心律失常，而增冲一般指冠心病、心绞痛。所以龙骨这药除了能深度化瘀之外，主要治疗心悸、增冲以及肝阳眩晕。那什么又叫肝阳眩晕呢？肝阳眩晕其实指的就是咱说那个高血压迷糊。就中医有个词儿叫啥来着？肝阳上亢。你看你现在呀，很多人呐，为啥不爱学中医呢？就是中医啊，你要往深了学它不好学啊。你要说简单的光了解这皮毛吧，每个人可能还都能说出那么一句两句的，但是你要真想深层次的去了解那就麻烦。为啥呢？它有些词儿啊它很绕嘴，什么心悸增冲、肝阳上亢，全是文言文。所以当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也学中医呗，人讲话了，我可不学，我不学，多费劲呢。人一般的大学人就上四年毕业了，学医至少得五年，你就学五年，你五年毕业了，你现在到医院去，人家还不用你，怎么的？你现在要的都是那个本硕连读的啊，得七到九年。讲话了，我都毕业了之后，我得多大岁数了？不学，不学，不学。所以我那孩子自己，人家报考的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人自己就走了。所以一个人他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觉得中医挺好。另外呢，中医方便呐，你像西医，咱们自己整不了，就那仪器，那你能整吗？那西药你自己敢随便吃吗？你看这中医呢，对吧？包括咱说这个中医中药，那咱自己就可以捣鼓啊，学几个穴位，你看书就能学会，哪不舒服了你自己按一按，你自己揉一揉，方便呢。这中药啊，我告诉你，就这舒心汤，你自己配一配，喝一喝，非常方便，自己就能操作，所以呢非常适合咱这老百姓啊。你像我每天我给大伙讲的啊，就这些，你看我就挺高兴啊，我乐在其中，对不对？哎，我跟大伙讲这些中医知识。所以什么叫心悸呀？就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心悸就是心慌、心律失常了，而增冲就是一阵一阵的冠心病、心绞痛，肝阳眩晕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血压迷糊。所以龙骨这药就非常全面啊！你看现在科学家发现什么呢？就通过龙骨这药镇静啊，镇惊厥呀。

发现这药对神经系统特别好，同时发现这药啊能降低血管通透性，所以对血液又非常好。本身这药就能化瘀，所以相当于这药净血补血化瘀血了。你看着没？只是现在呀不让开采了，真正的龙骨那就是化石啊，只是在1985年啊咱们就下令了禁止开采。因为这个龙骨这药啊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那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就是说这个药啊它不能自己生长，你用一点少一点，一直用那就没有了，讲话了就绝迹了，没了，它不能再生。它不像说什么人参呢，说我今年我刨出来挖出来之后，明年呢它自己还能长出来啊。有的讲话了，我找个地儿我种点不行吗？你看现在东北很多地方啊他自己种了个人参，对不？林下参他自己种的，这就是可再生的呀。包括那个灵芝，有的在那个大棚里边就能扣出来，你包括鹿茸都是，那个鹿角给它嘎下来，明年它又长出来了，对不对？这不都是鹿茸吗？它可以再生，所以像这样的可以年年生长的药，它就属于可再生资源。即使过去是野生的，但是现在呢，都通过养殖的方式，或者说种植的方式，扩大棚，让它能够年年不断的有，这就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这药不是啊，这药是你用一块少一块，因为这药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它是化石，所以为啥龙骨为啥能化更深层的瘀啊？就因为这药它历经了几万年上亿年形成的，不是你种出来的，不是说我在地底下长出来的，知道不？这是化石，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就少一块，而且国家已经不让用了。1985年之后就下那个红头文件了吗？龙骨禁止开采。那有人说了，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抓一副舒心汤啊，这一副药啊可能20块钱，就咱打比方呗，说这一副药啊20块钱，那龙骨这一味药呢可能就要占到17块钱，那你就可想而知龙骨这药在舒心汤里的分量了。所以从价格上来讲，这个价格的龙骨一般用到的都是猛犸象化石，或者是犀牛化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型动物化石，这也叫龙骨。只是呢它不属于那种顶级的。如果说我这一副药啊几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我都怀疑这东西是不是龙骨，因为它没有这么便宜的呀。所以中药材里边啊讲究特别多，就是这门道特别多。就有一年啊，我们科室那个老张去国外，那个时候啊学术交流他属于公派，在那儿啊待了能有多半年吧，他回来了啊，他带了点那个藏红花。有人说那藏红花那不是西藏的吗？啊，藏红花我跟大伙说它不属于西藏的。藏红花你别看它叫藏红花，但是它不是西藏的，它是阿拉伯国家的，是从西藏进入到我们内地的，知道了吧？所以我们习惯呢就管它叫藏红花，是很贵的一种药材。送给我之后啊，我就拿在手里啊，我这么一捻啊，我发现它怎么还掉色儿呢，是吧？这中药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得摸得尝得闻啊，看正常啊，在开水里泡它就变色了，但你拿在手里它不可能掉色，对不对？因为它这东西你一入水一泡它掉色那正常，所以搁手里这么一搓扭它就变色，肯定不对，讲话了那肯定是染色了。所以最后一看，你猜是啥？拿纸做的，那就是拿那个小碎纸啊碾吧的，你说做的像不？整我一手颜色。所以中药材这里边的水太深了，你要是

不懂是真不行。所以苏心汤几块钱的，我觉得你那龙骨啊不见得是好龙骨啊。你看这一副药里边就五味药材，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五味药材，药还不多，这叫啥？少儿精，少儿专，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还得是深度化瘀。当我们拿着这一副药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个中号的碗或者再大一点的碗，你把这个药材啊放碗里泡啊，你给它先泡上一宿。这中药当中啊，专门有制药专业，在专业里讲这叫润药，滋润的润，润药也叫醒药。你像咱们在生活当中啊都知道，家里边如果要是蒸饺子了，蒸包子了，蒸馒头了，是不是得发面？哎，发完面之后是不是得让它醒一会儿？这面你都得醒，你不醒这个面它就不好吃，对不？那药材也是一样，你得醒，就是你得先润药，把这一副药放在碗里，就咱说那个中号碗或者是二大碗呢，或者是小一点的盆都行，然后呢给它接上凉水，千万别接热水，用凉水，而且这凉水啊最好呢能没这药啊有1指肚，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呢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头天晚上泡药用的那个水你可千万别扔，你就用原来泡药的这个水去煮，知道了吧？水底的最后沉底的那一点东西你就不要了啊。如果说水少了，你再往里加点水，完事之后呢咱就开始煮了。先是大火烧开，把这火打到最大，让它开锅，但是记住不能开盖儿啊！你说我把锅盖也打开吧，别淤了锅，不用，你在旁边看着点就行，不能开盖儿，你一开盖儿它药性就挥发了，所以盖上盖儿，先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中小火半小时以上，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等凉一凉，你把这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头茶药，早上讲究喝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了，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里加水就接着煮，也是那样大火烧开咕嘟个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20-30分钟行了。喝的时候啊给它过滤好，这是中午这顿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最后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子，你使劲的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一挤压，这是晚上的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就可以倒掉了，不用了。明天呢咱们说再重新煮上一副药，也是先泡药，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记住，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1遍，熬一小碗给他喝了，中午熬1遍，晚上呢最后再熬1遍。之前自己熬过喝过的，你这回你对比一下这药材，你看一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这有啥不一样，每个药你拿起来你都可以对比对比，对不对？哎，你尝一尝，你看看那个口感啊，你感觉感觉这个效果，你对比对比。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是不是像咱们有些人喝过的那样。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2天啊，我为咱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大家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报名领取每人3副药啊。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冠心病的、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的，包括肾病、胃病、肺病、肝病的，以及身上有结节的、有囊肿的、

0: 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登记报名，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咱们说了，免费送大伙三副舒心汤，那这个舒心汤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知道十病九瘀，如果把这个瘀堵啊，我们按每年1%的这个增长速度来算，那我们到今天这个岁数，无论你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还是你的肾呐、泌尿系统呗，脾胃肝胆消化系统，还是淋巴系统，还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这个毛细血管微循环系统。所以为啥人一到老，走道也慢，动作也慢，思维也慢，反应也慢，消化也慢，是吸收也慢，心脏跳的也慢，也没劲儿了，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些系统淤堵了，所以啥啥都慢，对不？你就像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下水管道似的，你刚装修完，说我这房新买的，我这水管啊、下水管道啊都是新安装的，这个时候你不管干什么，它流水都很顺畅，是不？你用上个10年、20年，甚至30年、50年之后，你就发现不行了。有的不行了，换那个水管的时候，把那旧水管一拆下来一看，嚯，里边啊都是那脏。

东西，都是挂在那个袖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人体的血管其实也是这样的，知道了吧？那舒心汤这药主要解决的就是这淤堵，主要就是化瘀通堵，所以经常用一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气血通有啥好处啊？那好处很多呀，最直接的就是你心脏得劲儿啊，你心脏好了。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最依赖气血，是没有它不行，没有气也是不行，没有血也是不行。中医讲了心气儿和心血，这个心气儿啊推动我们心血运动，通过不断的运行，源源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营养心脏，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心气儿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干什么？同时反过来它再去营养这个心气儿。所以中医里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俩之间是相互的一个生养关系。所以心脏最离不开的就是什么？气血。心脏缺了气，胸闷气短，心脏上不来气儿，总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对不？你看心衰的患者，他是不是都是张着嘴睡觉，平时想躺都躺不下去，睡觉都得靠着背睡，后边把那个大棉被或者是枕头啊都给他卷起来靠着点，为啥呀？那不就缺气儿吗？所以你看心衰啊，那个心脏它又缺血呢，缺血一开始慌，就像你买东西发现钱包没了，你慌不？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乱了？钱没了，对不？没有钱了。所以心脏缺血一开始是心慌，逐渐逐渐厉害了，心中出现什么呢？疼痛了。一开始啊还不是心绞痛，是什么呢？就像针扎的似的啊，一会儿啊前胸扎一下，一会儿呢后背扎一下，一会儿呢嗓子眼啊食管啊也像被扎了一下。所以你发现每个人心绞痛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是前胸疼，就算都是前胸疼也都不一样，有的是胸脯子上面疼，有的是胸脯子中间疼，两个胸脯子中间啊，就那骨头那个地上，有的呢是锁骨那地上疼，有的是乳头下边疼，有的人还哪疼？后背疼，有的人咋的？感觉胃疼啊，还有胳膊疼，肩周疼啊，就像是说有那个肩周炎了似的，还有的哪疼啊？就这胳膊肘尖这疼啊，有的手腕子疼啊，嗓子眼疼，就好像这个嗓子眼啊有什么东西给那噎住了、卡住了似的啊，有的是满口牙疼。你看我当年呢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进屋就跟我讲，是那个口腔科的哪个大夫让我来找你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牙疼。我说你怎么个疼法？他满口牙疼。我说那口腔科的那周主任怎么说呀？他说不是牙的事儿，说是心脏带的，就让我来找你。我说那你张嘴我看看。他啊一张嘴，我说哎呦，四环素牙呀。他说是啊，从小这牙就不好啊，牙就漏神经，从小就牙总疼。前两天呢自己做点油炸糕，是不是油炸糕吃多了？因为我放了不少的糖，所以这段时间呢就一直牙疼，一直吃那甲硝唑呢也不见好啊。我说如果是牙漏神经带的疼，它不应该是满口牙疼啊，它应该是有个固定的位置，就比如说你是上牙呀或者是下牙呀啊，是大牙呀或者是哪颗牙呀，对不？哪颗牙坏了，哪颗牙神经受损了，它哪儿疼？但你这是啥呀？满口牙疼，那就不是漏神经了，更像是心脏病引起的。最后呢，我让他做了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查出来了，他这个问题呀，就是心脏带的，心肌严重缺血，所以导致出现的心绞痛。但他跟别人不一样在哪儿呢？他表现在满口牙疼。所以心绞痛不是说我就固定前胸啊哪个位置疼，我就固定在后背哪儿疼，咱大家伙都一样，都必须这儿疼，不是。
你像我们医院还发生过一起什么呢？就是胃疼的这个心脏事故。啊，那老爷子呢一直吵吵胃疼，那个小大夫呢也一直当胃病给人进行治疗，本身老爷子还真有胃病，结果呢就给人耽误了，最后这人没抢救过来。你看看，所以心脏最依赖于气血，那么心脏依赖于气血，为啥说补气血改善不了心脏病的问题呢？为啥治不了我的心脏病呢？那咱同样还是以冠心病为例，这个冠心病啊，不是说你心脏缺了气缺了血所以我们就得冠心病了，不是，冠心病是因为你心脏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闭堵不通所导致的。用最直白的话讲，冠心病是因为淤啊，因为堵所导致的。现在这个管不通了，哪个管啊？就咱说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这个道不通了，淤住了，堵住了。所以为啥心脏意外叫心梗啊？这个梗当什么讲啊？你看这个梗怎么写，是不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右边是一个梗字，说明这个木头横在当间了，堵住去路了，这就叫梗，也就是咱说那个有淤有堵不通了，这叫梗。脑梗也是这样。所以呢，你补再多的气，你补再多的血没有用，为啥？你过不去，对吧？这个道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能咋的呀？这条道水泄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它过不去。那你紧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赶紧的给它疏通疏通这条道，赶紧让这条道恢复正常，就像心脏似的。现在冠心病心绞痛，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成天心慌心悸心绞痛，你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的化瘀通堵，而不是说我赶紧的去给他补气血，没有用，那是后话，你先把最重要的事儿给他解决了，对吧？要不随时心梗，随时有意外猝死，那你说哪个重要？命重要呗。所以当然是赶紧化瘀通堵，赶紧把舒心汤给他喝上，干什么？赶快的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心脏这条道通了，命保住了，稳定住了，气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就像那马路似的，马路畅通了，对吧？这马路修好了畅通了，你还怕没有那个车在上面走吗？所以用上舒心汤，全面化瘀，全面通堵，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呢？气血畅通，最先受益的就是谁呀？心脏，最起码胸不闷了，背不疼了，上来气儿了，呼吸匀称了，畅通了，躺下能睡着了，心脏跳得稳定了。所以用上舒心汤，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中医有句话这么说的，叫疼轻麻重木乃医，就有这么几种表现，疼麻木，其中疼是最轻微的，说明你这个病暂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最轻微的状态，但是当你出现麻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病已经开始加重了。有的说，哎呦，我这块啊木的夯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病不好治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脖子疼，完了带的后背也跟着疼，肩膀也跟着疼，那这个时候呢，你都是以疼为主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及时治疗，它这个好的还是很快，而且呢，好的很彻底，说明这个病暂时它轻微呀。那一旦说是颈椎病带的手麻，是吧？手麻呀，脑瓜皮发麻，腿也发麻，啊，讲话了跟过电似的，肩膀头子发麻。啊，有的带的整个上边的胳膊都发麻，大拇手指是吧，两个手指头都跟着发麻，有的是中指、无名指、小手指，它主要就是看你压迫了哪根神经，不同的神经它体现出的症状不一样，但是呢它就是麻，这就说明这个病比刚才那个疼要重了，甚至说已经重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再治疗起来呀，它就相对来说费点劲了。
你像有的病人说，我这个颈椎病啊，带的整个脖子，包括后背，包括整个脑袋，木个囊的。什么叫木个囊的呢？就是你用手去敲，你当当当去敲，你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像是咱们有很多人啊，你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给你打麻药，打上麻药，刚打的时候是什么呢？哎，是疼，扎针嘛，扎针是疼。哎，过一段时间呢，就有麻酥酥的感觉。再过一段时间就木了，你看那个大夫，他拿那个东西啊，在你这个地上敲的，说什么感觉呀？你说好像没感觉，行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拿刀划了，就是当他木的时候，你这个知觉就很少了，甚至说就没有知觉了。说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病很重了，所以你无论是疼也好，麻也好，木也好，在中医这块就叫经络不通。就叫经络淤堵，只不过说它不通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就像腰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似的，带的整个屁股蛋子疼，带的整条腿疼，这都是经络不通。所以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往大了说呢，整个经络不通，直接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胳膊腿不好使了，直接半身不遂。你像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大厂子效益特别好，什么面粉厂啊，化肥厂啊，卷烟厂啊，机床厂啊，这些厂子效益都特别好。我有一患者，他是机床厂的，那效益就非常不错呀。他在医院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多。单位全都给报销，说他是怎么情况呢？脑血栓，40多岁就得脑血栓了，就带着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他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家庭，有个姑娘，这个老婆呢也是人不错，虽然说长相普通点儿，但过日子人啊。他呢是这个机床厂二车间工长。这个工长啊，就相当于医院的科主任，就是个官，有一定的权力，手下管着不少人呢。所以当时有一个女同志跟他特别好，就对外呢总管他叫师傅，没事呢就带着他吃好吃的去。所以呢，这俩人啊一来二去在一起就好一块堆儿去了。人那女的没有家，但这男的有家呀，你说那能不给你整离婚吗？离了婚之后俩人就住一起了啊。那女的我讲话了，她能跟你，她也能跟别人，最后整的全场都知道了，整的最后她都抬不起头来，成为全场的笑话。所以她就生气，她就喝酒，结果呢喝酒喝出个脑血栓来，40多岁半身不遂了。那女同志一看她这样，是吧，你说我过来是跟你俩享福的，你还脑血栓了啊，我还得照顾你，我得伺候你，我年纪轻轻的，我可不干。本身两个人就没结婚，所以那女的一看这样，拉倒吧，啊，我可不跟你了，转身人走了。好在啥呢？就这男同志他前妻是个好人，带着他四处看病。真的，过去不讲吗？丑妻近地家中宝，你看林冲媳妇好看不好看？你看着也好看，那谁看都好看。80万金军教头那都不好使，对我不照样让人欺负吗？所以老百姓啊，咱就讲究个实实在在过日子。你整个那媳妇儿看着好看，镇不住啊，对不对？所以男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别忘糟糠之妻。所以当时这男同志多亏了他这个前妻不计前嫌，就带着他四处找地方看病。我说实话，我挺感动。就这个事儿你了解完之后你感动不？我挺受感动。所以当时呢，我是给他又是扎针灸，又是通经络，又喝舒心汤，给他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前前后后给他治了能有1年多。那不好使的那一面身子呢，胳膊腿呢也逐渐好使了，从一开始没有知觉到后来自己能支配能活动了，这就说明他这经络通了，淤堵通了。所以化瘀堵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啥要喝舒心汤啊？
因为苏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

0: 你看不见的玉，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药材，就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玉，更全面的去化玉。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该化玉的时候你还是化化玉。就像咱家里边啊，你说我这房间呐，我都没住人，你没住人你该打扫你也得打扫，为啥？这地面肯定有灰，对不对？因为你在年纪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饮食啊，你的精神因素啊等等诸多方面吧，它都会使你身体里边产生瘀产生毒。所以无论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病，讲话呢，你过了四十岁之后，我都建议你化化瘀。有瘀的咱给它化开，咱不得大病不得重病，没瘀的呢咱更好化化瘀，预防疾病，这多好个事儿啊。现在咱说白了都怕啥呀，都怕得病，对不对？都怕得病。所以呢咱们得有个新气象，这老话讲了，重打锣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咱们笨鸟先飞，给身体好好的化化瘀。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都给咱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早上起来8点咱就开始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伙都能参与进来。还是那话，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啊，让咱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活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最起码过了40岁的是吧，有没有慢性病的你都试一试这舒心汤，有慢性病的把这瘀给你化开，让你这个病啊不加重，没有慢性病的呢咱们预防预防，别得病，对不对？所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0: 客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你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很高兴啊能和你说完话呀。
1: 嗯，
2: 我是沈阳的。
1: 嗯，
2: 哎呀，咱们哈也有缘分啊。
1: 那肯定啊，你看我常讲，就有缘人自会相遇。咱们通过这个电波，通过这收音机，咱们相遇了，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2: 是，对。大雷老师啊，哎，我听您讲那个舒心汤啊，
1: 嗯，
2: 赶紧给我报上一份呗，哎，我也想要啊。
1: 想要，咱们一人啊送三副，让大家伙先用用，最起码通过这三副咱见到效果了，你能知道我生这病还是有治的，对不对？
2: 这舒心汤吧哈，我也用上了。
1: 啊，自己抓的，自己买的呗。
2: 啊，当时啊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个星期的。完了这几天不还有最后一顿了，哎，我正愁呢，正好呢你给我们免费送了。
1: 嗯
2: 啊，而且你说俺们这个药啊哈，
1: 嗯
2: 啊，那都是好东西啊。
1: 那是啊，
2: 我用了也放心呢，是不是老师？
1: 这是不好的东西呀，啊，你放心啊，这我也不会送，要送咱就送好的，是吧？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有心血管脑血管，有这骨关节疾病的可得注意着。那你这么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2: 哎，行，哎呀，我和你说一说啊。
1: 嗯，
2: 哎呀，我得了糖尿病吧哈，都14年的时间了。
1: 嗯，啊，糖尿病
2: 啊，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
1: 嗯，
2: 就是降糖药呢是换了又换呢，最近呢两三年吧也没办法，完了又配上了胰岛素了。
1: 那，打胰岛素了
2: 就这样吧哈。血糖还是不稳。
1: 血糖不稳能多少吧？
2: 就一般餐前吧哈，再7个到8个吧，这样。
1: 嗯，
2: 完了餐后呢也不行了，能在13个左右。
1: 嗯，
2: 哎，吃点好的哈，那就上到了15到16个左右。
1: 啊，就是啊。
2: 完了，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哈也都来了，这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双眼睛哈都是白内障。
1: 啊，
2: 完了左边呢也严重了，就是视力的哈就剩0.1左右了。
1: 嗯。
2: 完了看啥呢，都是像白花花的，就好像是吧眼前有那个云彩似的。
1: 啊，
2: 我自己啊照镜子哈，左眼睛啊有个就是那个白膜像的，挺厚的白膜。
1: 有没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
2: 没有，就是膜雾了八足的白花的。
1: 啊，
2: 嗯，
1: 没有移动的小黑点，就咱说那个飞蚊啥的没有
2: 啊？没有。
1: 哎呦，那你这就是咱说那个白内障啊，属于晶状体浑浊了。
2: 啊，完了我上医院了嘛，完大夫也不敢给我手术，完了说我这有糖尿病啊，有风险。
1: 嗯嗯嗯。
2: 啊，说实话啊，我自己也不想手术。
1: 啊，是谁都不愿意。
2: 啊，我家邻居嘛，不有一个手术了吗？他还没有糖尿病呢。
1: 嗯。
2: 完了，当时挺好的，也就2年多吧，眼睛又不行了，完了还不能手术了。您现在几乎啥也看不见了，哎，你说那多吓人呢。
1: 哎，那可是啊，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它不是说我想手术就手术，首先咱们说得这个什么呢，晶状体它达到一定的成熟状态，完了之后才能手术。 啊
2: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其他什么症状没？
2: 哎，有，那手脚还麻的厉害。
1: 嗯，
2: 完了那脚底板吧哈，总像有东西扎我似的。
1: 啊，
2: 不能穿那薄底鞋，要不就感觉哈，啊，又疼了又硌得慌。
1: 啊，
2: 完了两条腿啊也是啊，又酸又胀的，走不了多远。
1: 嗯，
2: 还没有劲儿，就感觉这人啊，哎，整个这人可懒了。
1: 嗯，
2: 啊，后来哈，啊，你讲这个舒心汤啊，
1: 嗯，
2: 我用上以后哈，啊，
1: 嗯，
2: 我觉得哈，啊，不管事儿。
1: 嗯，对症了呗。
2: 啊，就刚开始那两三天哈，啊，我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2: 手脚呢开始热乎了，脚底板也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2: 我一看这方子不错呀，哎呀，我就继续喝。
1: 嗯，
2: 哎，到今天吧，六天吧，哎呀，眼睛啊就觉得亮堂多了。
1: 哎，挺好。
2: 啊，左眼睛吧，哎，还没觉得啥，就这个右眼睛啊，瞧啥哈，感觉清楚点了，眼睛呢也湿乎了，也不是那么干涩了。
1: 你看看。
2: 嗯，
1: 我觉得这就找对了治疗方法了，这不就增加治疗信心了吗？
2: 对，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哈，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挺好。
2: 啊，再有啊，你前段时间不是送我们那个筋骨通了吗？
1: 啊，对呀。
2: 啊，我也喷了，现在这腿啊，也不是难受了。
1: 嗯嗯。
2: 走路啊哈也不酸疼了，有时候啊，哎呀我哪疼啊喷哪。
1: 嗯。
2: 有时候呢我还往那个穴位上喷。
1: 那就对了。
2: 啊，对你这个大图册哈，哎，我就按揉啊，这东西确实不错。大林老师，
1: 嗯，
2: 今天呢，我还想问一问，这血糖你看看咋能让它更好一点呢？
1: 好了，我接下来就告诉你，首先你喷这个筋骨通就是外在化瘀，
2: 啊，
1: 你这个血糖高，我跟大伙说过，糖尿病患者为啥血糖高啊？是肝脾瘀住了。肝是主疏泄的，什么叫疏泄呀、啊？就是帮助我们给它散开。脾是主运化的，就加强了我们肝脏的功能，帮助我们把血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啊，给它运输的更远，知道吧？疏心汤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疏散的作用，把肝脾它的瘀、它的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血液循环开了，把过多的血糖送到哪里？送到脑袋上，送到眼睛上，送到耳朵里。哎，送到我们的肌肉上，送到我们心上，是不是它这个血糖就不高了？因为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都需要营养的，糖是什么、
2: 嗯、
1: 糖是营养，但是你多了、它不就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吗？我们现在就是想方设法把你血当中的糖给它平均开。哎，那怎么平均开呀？就通过疏心汤它的这种散瘀，它的这种通络，把肌中的糖散开，完了通过呢这种通络的方式给它运行到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上。
2: 嗯嗯，
1: 所以这样一来呢，糖也不高了，是不是？眼睛也清楚了，就像你说，哎呦，我眼睛透亮了，为什么？这个瘀散开了，没有那么多垃圾了，腿上的血脉疏通开了，血液循环开了，肌肉也得到供血供氧了，有劲儿了，是吧？你再配合我们说这个穴位一揉一按、
2: 嗯、
1: 再加上咱们这个筋骨通一喷，它属于外用的这种化瘀药。你要是把内服的再一搭配上，是不是就是内外双结合了？
2: 嗯，对。
1: 哎，这内外一双结合，就叫双管齐下。你原来一个人干活，我现在两个人、三个人帮你干这活，是不是轻松了？
2: 轻松了。
1: 哎，所以说这个症状是不是缓解的就快了？你最近这两天测没测血糖？血糖有没有变化？
2: 有变化，现在测的血糖挺好的。餐后也就在八九个，
1: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这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
2: 嗯，
1: 这不就是正好符合我们预期吗？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咱得继续坚持用着。
2: 大连老师，我记下了，这回那个舒心汤哈、啊，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
1: 你放心吧。
2: 哎，你是我们那个肯定要比我自己买的要好。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大连老师，这东西啊，要是有成药就最好了。省得咱们自己熬麻烦呢。
1: 的确是这个事儿，但是成药在医院呢、
2: 嗯、
1: 前两天我不讲了吗？我用着呢，啊，包括我家人用的就是成药，叫舒心颗粒、
2: 嗯、
1: 你毕竟说我在医院、嗯、讲话了，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呐，对不、
2: 嗯嗯、
1: 我能接触上，所以我就能直接用上。你要说我都拿出来给人大伙用，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没办法，我只能给咱大伙这个原方，大伙你先用着、
2: 嗯、
1: 啊，你用着你觉得好、
2: 嗯、
1: 到时候咱再想办法呗，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所以有机会的话看看给大伙能不能争取，但那后话了，就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报上名、
2: 嗯、
1: 先把咱这个舒心汤得到、
2: 嗯、
1: 完了先喝着，你原来喝过，你感觉我送给你的这个，这药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2: 嗯，那肯定放心。
1: 哎，你品一品、
2: 嗯、
1: 感觉。
2: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等我再好一好呀，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大林老师，
1: 哎，等好的时候啊，你再跟我说一声啊。
2: 哎，好，再见，大林老师，再见。哎，
0: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 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每天都能够相约相聚，祝愿大家身体越来越好，也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那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会咨询，尤其是第一次喝舒心汤，就想了解一下这药究竟是怎么熬效果最好，这怎么吃能让这个药效达到最大化。首先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舒心汤啊，都是提前一包一包包好的，每一包就是一副药，里边是15克的龙骨、10克的丹参、10克的沙参、5克的黄柏、15克的牡蛎。那当你拿到这药之后，如果你之前抓过这个药方，你可以把我送给你的和你自己抓的这个药啊，你进行一下对比，你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给你的这个是按照好的标准配备的，啊，无论是龙骨啊、丹参呢、是沙参呢、还是黄柏、牡蛎，都是按照高标准配置的。所以呢，你对比对比，你看看品相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呢，煮完了你再喝上一口，是不是？你品一品，你看看在这个滋味味道上有什么口感不一样的地方没？最后呢，你再去比较比较这效果，你看一看是你自己抓的那个用完效果好，还是说我送给你的这个你喝完了之后效果更好呢？我现在呀，手头上就有这么一包啊，就包好的这一副药。因为呀，我得去检查是不是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给我用这好药材，所以说呢，我拿过来我一看，选的都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用最优秀的药材来送给大家伙。你这样呢，我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就放心了。这个中药里边啊，药材是特别有讲究的，而且说这药材是真的，它也会给你分出3、6、9等来。咱就拿这个龙骨这药来讲吧，龙骨这药啊，除了化瘀之外，就治疗这个心脑病也是很厉害的，能镇心，镇住这个心脏病，所以能够镇心，能够镇惊，有惊厥的啊，过去讲话了那个羊癫疯，龙骨这药就能给镇住，所以这个药就有镇静安神的作用。

床上啊，主要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你比如心悸、增冲、肝阳眩晕。那有人说，什么叫心悸、增冲、肝阳眩晕呢？这个心悸呀、啊，那个悸就是一个竖心旁，加个季节的季，也就是说，这个病它会受季节的影响。这一到了这个季节，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不自觉的心慌气短，甚至说心跳没有规律了。咱老百姓讲话了，啊，这心扑腾上了，扑腾成个了，这叫什么？心律失常。这些统称为心悸。那什么叫增冲啊？增冲啊，就是心脏一阵一阵的难受、疼痛、不舒服。中医讲，血脉闭堵，营血运行不畅，引发增冲。那论我们现在白话文讲，就老百姓讲了，这就是什么？心血管淤堵了，血液流通费劲儿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咱这心脏供血不足，那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所以心悸一般指的就是心律失常，而增冲一般指冠心病、心绞痛。所以龙骨这药除了能深度化瘀之外，主要治疗心悸、增冲以及肝阳眩晕。那什么又叫肝阳眩晕呢？肝阳眩晕其实指的就是咱说那个高血压迷糊。就中医有个词儿叫啥来着？肝阳上亢。你看你现在呀，很多人呐，为啥不爱学中医呢？就是中医啊，你要往深了学，它不好学啊。你要说简单的光了解这皮毛吧，每个人可能还都能说出那么一句两句的。但是你要真想深层次的去了解，那就麻烦。为啥呢？它有些词儿啊，它很绕嘴，什么心悸增冲、肝阳上亢，全是文言文。所以当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也学中医呗，人讲话了，我可不学，我不学，多费劲呢。人一般的大学人就上4年毕业了，学医至少得5年，你就学5年，你5年毕业了，你现在到医院去，人家还不用你，怎么的？你现在要的都是那个本硕连读的啊，得7到9年。讲话了，我都毕业了之后，我得多大岁数了？不学。所以我那孩子自己，人家报考的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人自己就走了。所以一个人他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觉得中医挺好。另外呢，中医方便呐，你像西医咱们自己整不了，就那仪器呢，你能整吗？那西药你自己敢随便吃吗？你看这中医呢，对吧？包括咱说这个中医中药，那咱自己就可以捣鼓啊，学几个穴位，你看书就能学会，哪不舒服了你自己按一按，你自己揉一揉，方便呢。这中药啊，我告诉你，就这舒心汤，你自己配一配，喝一喝，非常方便，自己就能操作，所以呢，非常适合咱这老百姓啊。你像我每天我给大伙讲的啊，就这些，你看我就挺高兴啊，我乐在其中，对不对？哎，我跟大伙讲这些中医知识。所以什么叫心悸呀？就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心悸就是心慌、心律失常了，而增冲就是一阵一阵的冠心病、心绞痛，肝阳眩晕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血压迷糊。所以龙骨这药就非常全面啊！你看现在科学家发现什么呢？就通过龙骨这药镇静啊、镇惊厥呀，发现这药对神经系统特别好，同时发现这药啊能降低血管通透性，所以对血液又非常好，本身这药就能化瘀，所以相当于这药净血补血化瘀血了，你看着没？只是现在呀不让开采了，真正的龙骨那就是化石啊，只是在1985年啊，咱们就下令了禁止开采，因为这个龙骨这药啊，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那说什么叫不可再生资源呢？就是。

0: 说这个药啊，它不能自己生长，你用一点少一点，一直用那就没有了，讲话了就绝迹了，没了，它不能再生。它不像说什么人参呢，说我今年我刨出来挖出来之后，明年呢它自己还能长出来啊。有的讲话了，我找个地儿我种点不行吗？你看现在东北很多地方啊，他自己种了个人参，对不？林下参，他自己种的，这就是可再生的呀。包括那个灵芝，有的在那个大棚里边就能扣出来。你包括鹿茸都是，那个鹿角给它割下来，明年它又长出来了，对不对？这不都是鹿茸吗？哎，它可以再生，所以像这样的可以年年生长的药，它就属于可再生资源。即使过去是野生的，但是现在呢，哎，都通过养殖的方式，或者说种植的方式，扩大棚，哎，让它能够年年不断的有，这就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这药不是啊，这药是你用一块少一块，因为这药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它是化石，所以为啥龙骨为啥能化更深层的鱼啊？就因为这药它历经了几万年上亿年形成的，不是你种出来的，不是说我在地底下长出来的，知道不？这是化石，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就少一块，而且国家已经不让用了。1985年之后就下那个红头文件了吗？龙骨禁止开采。那有人说了，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抓一副舒心汤啊，这一副药啊可能20块钱，就咱打比方呗，说这一副药啊20块钱，那龙骨这一味药呢可能就要占到17块钱，那你就可想而知龙骨这药在舒心汤里的分量了。所以从价格上来讲，这个价格的龙骨一般用到的都是猛犸象化石，或者是犀牛化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型动物化石，这也叫龙骨。只是呢它不属于那种顶级的。如果说我这一副药啊几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我都怀疑这东西是不是龙骨，因为它没有这么便宜的呀。所以中药材里边啊讲究特别多，就是这门道特别多。就有一年啊，我们科室那个老张去国外，那个时候啊学术交流他属于公派，在那儿啊待了能有多半年吧，这回来了啊，他带了点那个藏红花。有人说那藏红花那不是西藏的吗？啊，藏红花我跟大伙说它不属于西藏的。藏红花你别看它叫藏红花，但是它不是西藏的，它是阿拉伯国家的，是从西藏进入到我们内地的，知道了吧？所以我们习惯呢就管它叫藏红花，是很贵的一种药材。送给我之后啊，我就拿在手里啊，我这么一捻啊，我发现它怎么还掉色儿呢，是吧？这中药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得摸得尝得闻啊，看正常啊，在开水里泡它就变色了，但你拿在手里它不可能掉色，对不对？因为它这东西你一入水一泡它掉色那正常，所以搁手里这么一搓扭它就变色，肯定不对，讲话了那肯定是染色了。所以最后一看，你猜是啥？拿纸做的，那就是拿那个小碎纸啊碾吧的，你说做的像不？整我一手颜色。所以中药材这里边的水太深了，你要是不懂是真不行。所以舒心汤几块钱的，我觉得你那龙骨啊不见得是好龙骨啊。你看这一副药里边就五味药材，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五味药材，药还不多，这叫啥？少而精，少而专，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还得是深度化瘀。当我们拿着这一副药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个 中号的碗或者再大一点的碗，你把这个药材啊放碗里泡啊，你给它先泡上一宿。这中药当中啊专门有制药专业，在专业里讲这叫润药，滋润的润，润药也叫醒药。你像咱们在生活当中啊都知道，家里边如果要是蒸饺子了，蒸包子了，蒸馒头了，是不是得发面？哎，发完面之后是不是得让它醒一会儿？这面你都得醒，你不醒这个面它就不好吃，对不？那药材也是一样，你得醒，就是你得先润药，把这一副药放在碗里，就咱说那个中号碗或者是二大碗呢，或者是小一点的盆都行，然后呢给它接上凉水，千万别接热水，用凉水，而且这凉水啊最好呢能没这药啊有一指肚，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呢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头天晚上泡药用的那个水你可千万别扔，你就用原来泡药的这个水去煮，知道了吧？水底子最后沉底的那一点东西你就不要了啊！如果说水少了你再往里加点水，完事之后呢咱就开始煮了，先是大火烧开，把这火打到最大，让它开锅，但是记住不能开盖啊！你说我把锅盖也打开吧，别淤了锅，不用，你在旁边看着点就行，不能开盖，你一开盖它药性就挥发了，所以盖上盖，先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中小火半小时以上，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等凉一凉，你把这药汁给它过滤出来，这叫头茶药，早上讲究喝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了，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里加水就接着煮，也是那样大火烧开咕嘟个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20-30分钟行了，喝的时候啊给它过滤好，这是中午这顿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最后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子，你使劲的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一挤压，这是晚上的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就可以倒掉了，不用了。明天呢咱们说再重新煮上一副药，也是先泡药，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记住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1遍，熬一小碗给他喝了，中午熬1遍，晚上呢最后再熬1遍，之前自己熬过喝过的，你这回你对比一下这药材，你看一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这有啥不一样，每个药你拿起来你都可以对比对比，对不对？哎，你尝一尝，你看看那个口感啊，你感觉感觉这个效果，你对比对比。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是不是像咱们有些人喝过的那样。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2天啊，我为咱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大家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报名领取每人3副药啊，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冠心病的、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的，包括肾病、胃病、肺病、肝病的，以及身上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所以呢，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登记报名，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 咱们用上舒心汤。

0: 话语，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那么咱们说了，免费送大伙3副舒心汤，那这个舒心汤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知道10病9瘀，如果把这个瘀堵啊，我们按每年1%的这个增长速度来算，那我们到今天这个岁数，无论你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还是你的肾呐、泌尿系统呗，脾胃肝胆消化系统，还是淋巴系统，还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还有这个毛细血管微循环系统。所以为啥人一到老，走道也慢，动作也慢，思维也慢，反应也慢，消化也慢，是吸收也慢，心脏跳的也慢，也没劲儿了。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些系统淤堵了，所以啥啥都慢，对不？你就像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下水管道似的，你刚装修完，说我这房新买的，我这水管啊、下水管道啊都是新安装的，这个时候你不管干什么，它流水都很顺畅，是吧？你用上个10年、20年，甚至30年、50年之后，你就发现不行了。有的不行了，换那个水管的时候，把那旧水管一拆下来一看，嚯，里边啊都是那脏东西，都是挂的那个锈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人体的血管其实也是这样的，知道了吧？那舒心汤这药主要解决的就是这淤堵，主要就是化瘀通堵，所以经常用一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气血通有啥好处啊？那好处很多呀，最直接的就是你心脏得劲儿啊，你心脏好了。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最依赖气血， 是没有他不行，没有气也是不行，没有血也是不行。中医讲了心气儿和心血，这个心气儿啊推动我们心血运动，通过不断的运行，源源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营养心脏，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心气儿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干什么？同时反过来它再去营养这个心气儿。所以中医里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俩之间是相互的一个生养关系。所以心脏最离不开的就是什么？气血。心脏缺了气，胸闷气短，心脏上不来气儿，总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对不？你看心衰的患者，他是不是都是张着嘴睡觉，平时想躺都躺不下去，睡觉都得靠着背睡，后边把那个大棉被或者是枕头啊都给他卷起来靠着点，为啥呀？那不就缺气儿吗？所以你看心衰啊，那个心脏它又缺血呢，缺血一开始慌，就像你买东西发现钱包没了，你慌不？是不是一下子就慌乱了？钱没了，对不？没有钱了。所以心脏缺血一开始是心慌，逐渐逐渐厉害了，心中出现什么呢？疼痛了。一开始啊还不是心绞痛，是什么呢？就像针扎的似的啊，一会儿啊前胸扎一下，一会儿呢后背扎一下，一会儿呢嗓子眼啊食管啊也像被扎了一下。所以你发现每个人心绞痛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是前胸疼，就算都是前胸疼也都不一样，有的是胸脯子上面疼，有的是胸脯子中间疼，两个胸脯子中间啊就那骨头那个地上，有的呢是锁骨那地上疼，有的是乳头下边疼，有的人还哪疼？后背疼，有的人咋的？感觉胃疼啊，还有胳膊疼，肩周疼啊，就像是说有那个肩周炎了似的。还有的哪疼啊？就这胳膊肘尖这疼啊，有的手腕子疼啊，嗓子眼疼，就好像这个嗓子眼啊有什么东西给那噎住了、卡住了似的。啊，有的是满口牙疼。你看我当年呢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进屋就跟我讲，是那个口腔科的哪个哪个大夫让我来找你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牙疼。我说你怎么个疼法？他说满口牙疼。我说那口腔科的那周主任怎么说呀？他说不是牙的事儿，说是心脏带的，就让我来找你。我说那你张嘴我看看。他啊一张嘴，我说哎呦，四环素牙呀。他说是啊，从小这牙就不好啊，牙就漏神经，从小就牙总疼，前两天呢自己做点油炸糕，是不是油炸糕吃多了？因为我放了不少的糖，所以这段时间呢就一直牙疼，一直吃那甲硝唑呢也不见好啊。我说如果是牙漏神经带的疼，它不应该是满口牙疼啊，它应该是有个固定的位置，就比如说你是上牙呀或者是下牙呀啊，是大牙呀或者是哪颗牙呀，对不？哪颗牙坏了，哪颗牙神经受损了，它哪儿疼？但你这是啥呀？满口牙疼，那就不是漏神经了，更像是心脏病引起的。最后呢我让他做了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查出来了他这个问题呀就是心脏带的，心肌严重缺血，所以导致出现的心绞痛。但他跟别人不一样在哪儿呢？他表现在满口牙疼。所以心绞痛不是说我就固定前胸啊哪个位置疼，我就固定在后背哪儿疼，咱大家伙都一样都必须这儿疼，不是。你像我们医院还发生过一起什么呢？就是胃疼的这个心脏事故啊，那老爷子呢一直吵吵胃疼，那个小大夫呢也一直当胃病给人进行治的，本身老爷子还真有胃病，结果呢就给人耽误了，最后这人没抢救过来。你看看，所以心脏最依赖于气血，那么心脏依赖于气血，为啥说补气血改善不了心脏病的问题呢？为啥治不了我的心脏病呢？那咱同样还是以冠心病为例， 这个冠心病啊，不是说你心脏缺了气缺了血所以我们就得冠心病了，不是，冠心病是因为你心脏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闭堵不通所导致的。用最直白的话讲，冠心病是因为淤啊，因为堵所导致的。现在这个管不通了，哪个管啊，就咱说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这个道不通了，淤住了，堵住了。所以为啥心脏意外叫心梗啊？这个梗当什么讲啊？你看这个梗怎么写，是不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右边是一个梗字，说明这个木头横在当间了，堵住去路了，这就叫梗，也就是咱说那个有淤有堵不通了，这叫梗。脑梗也是这样。所以呢，你补再多的气，你补再多的血没有用，为啥？你过不去，对吧？这个道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能咋的呀？这条道水泄不通，你补再多的气血它过不去。那你紧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赶紧的给它疏通疏通这条道，赶紧让这条道恢复正常，就像心脏似的。现在冠心病心绞痛，成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成天心慌心悸心绞痛，你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的化瘀通堵，而不是说我赶紧的去给他补气血，没有用，那是后话，你先把最重要的事儿给他解决了，对吧？要不随时心梗，随时有意外猝死，那你说哪个重要？命重要呗。所以当然是赶紧化瘀通堵，赶紧把舒心汤给他喝上，干什么？赶快的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心脏这条道通了，命保住了，稳定住了，气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就像那马路似的，马路畅通了，对吧？这马路修好了畅通了，你还怕没有那个车在上面走吗？所以用上舒心汤，全面化瘀，全面通堵，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呢？气血畅通，最先受益的就是谁呀？心脏，最起码胸不闷了，背不疼了，上来气儿了，呼吸匀称了，畅通了，躺下能睡着了，心脏跳得稳定了。所以用上舒心汤，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中医有句话这么说的，叫疼轻麻重木乃医，就有这么几种表现，疼麻木，其中疼是最轻微的，说明你这个病暂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最轻微的状态，但是当你出现麻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病已经开始加重了。有的说，哎呦，我这块啊木的夯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病不好治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脖子疼，完了带的后背也跟着疼，肩膀也跟着疼，那这个时候呢，你都是以疼为主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及时治疗，它这个好的还是很快，而且呢好的很彻底，说明这个病暂时它轻微呀。那一旦说是颈椎病带的手麻，是吧？手麻呀，脑瓜皮发麻，腿也发麻，讲话了跟过电似的，肩膀头子发麻啊，有的带的整个上边的胳膊都发麻，大拇手指是吧，两个手指头都跟着发麻，有的是中指、无名指、小手指，它主要就是看你压迫了哪根神经，不同的神经它体现出的症状不一样，但是呢它就是麻，这就说明这个病比刚才那个疼要重了，甚至说已经重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再治疗起来呀，它就相对来说费点劲了。你像有的病人说，我这个颈椎病啊，带的整个脖子，包括后背，包括整个脑袋，木个囊的。什么叫木个囊的呢？就是你用手去敲，你当当当去敲，你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像是咱们有很多人啊，你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给你打麻药，打上麻药，刚打的时候是什么呢？哎，是疼，扎针嘛，扎针是疼。哎，过一段时间呢，就有麻酥酥的感觉。再过一段时间就木了，你看那个大夫他拿那个东西啊在你这个地上敲的，说什么感觉呀？你说好像没感觉，行了，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拿刀划了，就是当他木的时候，你这个知觉就很少了，甚至说就没有知觉了，就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病很重了。所以你无论是疼也好，麻也好，木也好，在中医这块就叫经络不通，就叫经络淤堵，只不过说它不通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就像腰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似的，带的整个屁股蛋子疼，带的整条腿疼，这都是经络不通。所以往小了说，经络不通压迫神经，往大了说呢，整个经络不通，直接是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胳膊腿不好使了，直接半身不遂。你像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大厂子效益特别好，什么面粉厂啊、化肥厂啊、卷烟厂啊、机床厂啊，这些厂子效益都特别好。我有一患者，他是机床厂的，那效益就非常不错呀。他在医院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多，单位全都给报销。说他是怎么情况呢？脑血栓，40多岁就得脑血栓了，就带着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他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家庭，有个姑娘，这个老婆呢也是人不错，虽然说长相普通点儿，但过日子人啊。他呢是这个机床厂二车间工长，这个工长啊就相当于医院的科主任，就是个官，有一定的权力，手下管着不少人呢。所以当时有一个女同志跟他特别好，就对外呢总管他叫师傅，没事呢就带着他吃好吃的去。所以呢这俩人啊一来二去在一起就好一块堆去了。人那女的没有家，但这男的有家呀，你说那能不给你整离婚吗？离了婚之后俩人就住一起了啊。那女的我讲话了，她能跟你她也能跟别人，最后整的全场都知道了，整的最后她都抬不起头来，成为全场的笑话。所以她就生气，她就喝酒，结果呢喝酒喝出个脑血栓来，40多岁半身不遂了。那女同志一看她这样，是吧，你说我过来是跟你俩享福的，你还脑血栓了啊，我还得照顾你，我得伺候你，我年纪轻轻的我可不干。本身两个人就没结婚，所以那女的一看这样，拉倒吧啊，我可不跟你了，转身人走了。好在啥呢，就这男同志他前妻是个好人，带着他四处看病。真的，过去不讲吗，丑妻近地家中宝，你看林冲媳妇好看不好看，你看着也好看，那谁看都好看。80万金军教头那都不好使，对我不照样让人欺负吗？所以老百姓啊，咱就讲究个实实在在过日子，你整个那媳妇儿看着好看镇不住啊，对不对？所以男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别忘糟糠之妻。所以当时这男同志多亏了他这个前妻不计前嫌，就带着他四处找地方看病。我说实话我挺感动，就这个事你了解完之后你感动不？我挺受感动。所以当时呢我是给他又是扎针灸又是通经络又喝舒心汤，给他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前前后后给他治了能有1年多，那不好使的那一面身子呢胳膊腿呢也逐渐好使了，从一开始没有知觉到后来自己能支配能活动了，这就说明他这经络通了，淤堵通了。所以化瘀堵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啥要喝舒心汤啊？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药材，就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该化瘀的时候你还是化化瘀。就像咱家里边啊，你说我这房间呐我都没住人，你没住人你该打扫你也得打扫，为啥？这地面肯定有灰，对不对？因为你在年纪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饮食啊、你的精神因素啊等等诸多方面吧， 它都会使你身体里边产生瘀产生堵。所以无论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病，讲话呢，你过了四十岁之后，我都建议你化化瘀。有瘀的咱给它化开，咱不得大病不得重病，没瘀的呢咱更好化化瘀，预防疾病，这多好个事儿啊。现在咱说白了都怕啥呀，都怕得病，对不对？都怕得病。所以呢咱们得有个新气象，这老话讲了，重打锣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咱们笨鸟先飞，给身体好好的化化瘀。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大家伙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都给咱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今天明天这两天早上起来8点咱就开始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伙都能参与进来。还是那话，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啊，让咱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活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最起码过了40岁的，是吧，有没有慢性病的，你都试一试这舒心汤。有慢性病的，把这瘀给你化开，让你这个病啊不加重。没有慢性病的呢，咱们预防预防，别得病，对不对？所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
0: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 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

0: 2766-2766-2766-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很高兴啊，能和你说完话呀。
1: 嗯。
2: 我是沈阳的。
1: 嗯。
2: 哎呀，咱们哈也有缘分啊。
1: 那肯定啊，你看我常讲，就有缘人自会相遇。咱们通过这个电波，通过这收音机，咱们相遇了，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2: 是，对。大雷老师啊，哎，我听您讲那个舒心汤啊，
1: 嗯，
2: 赶紧给我报上一份呗，哎，我也想要啊，
1: 想要，咱们一人啊送三副，让大家伙先用用，最起码通过这三副，咱见到效果了，你能知道我生这病还是有治的，对不对？
2: 这舒心汤吧哈，我也用上了，
1: 啊，自己抓的，自己买的呗，
2: 啊，当时啊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个星期的，
1: 啊。
2: 完了这几天不还有最后一顿了，哎，我正愁呢，正好呢你给我们免费送了，
1: 嗯，
2: 啊，而且你说俺们这个药啊哈，
1: 嗯，
2: 啊，那都是好东西啊，
1: 那是啊，
2: 我用了也放心呢，是不是老师？
1: 这是不好的东西呀，啊，你放心啊，这我也不会送，要送咱就送好的，是吧？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有心血管脑血管有这骨关节疾病的可得注意着，那你这么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2: 哎，行，哎呀，
1: 嗯，
2: 我和你说一说啊。
1: 嗯，
2: 哎呀，我得了糖尿病吧哈，都14年的时间了，
1: 嗯，啊，糖尿病
2: 啊，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
1: 嗯，
2: 就是降糖药呢是换了又换呢，最近呢2-3年吧也没办法，完了又配上了胰岛素了，
1: 嗯，那打胰岛素了，
2: 就这样吧哈，血糖还是不稳，
1: 血糖不稳能多少吧，
2: 就一般餐前吧哈，再7-8个吧，
1: 嗯，
2: 这样。
1: 嗯，
2: 完了餐后呢也不行了，能在13个左右。
1: 嗯，
2: 哎，吃点好的哈，那就降到了15-16个左右。
1: 啊，就是，啊。
2: 完了，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哈也都来了，这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双眼睛哈都是白内障。
1: 啊，
2: 完了左边呢也严重了，就视力的哈就剩0.1左右了。
1: 嗯。
2: 完了看啥呢，都是像白花花的，就好像是吧眼前有那个云彩似的
1: 啊，
2: 我自己啊照镜子哈，左眼睛啊有个就是那个白膜像的，挺厚的白膜，
1: 有没有那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2: 没有，就是膜雾了八足的白花的
1: 啊，
2: 嗯，
1: 没有移动的小黑点，就咱说那个飞蚊啥的没有
2: 啊？没有。
1: 哎呦，那你这就是咱说那个白内障啊，属于晶状体浑浊了
2: 啊，完了我上医院了嘛，完大夫也不敢给我手术，
1: 嗯，
2: 完了说我这有糖尿病啊有风险，
1: 嗯嗯嗯
2: 啊，说实话啊我自己也不想手术，
1: 啊，是谁都不愿意
2: 手术啊，我家邻居嘛不有一个手术了嘛，
1: 嗯，
2: 他还没有糖尿病呢，
1: 嗯，
2: 完了当时挺好的，
1: 嗯，
2: 也就2年多吧，眼睛又不行了，
1: 嗯，
2: 完了还不能手术了，您现在几乎啥也看不见了，
1: 哎，
2: 你说那多吓人呢，
1: 哎，那可是啊，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它不是说我想手术就手术，首先咱们说得这个什么呢，晶状体它达到一定的成熟状态完了之后才能手术 啊
2: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其他什么症状没？
2: 哎，有那手脚还麻的厉害，
1: 嗯，
2: 完了那脚底板吧总像有东西扎我似的
1: 啊，
2: 不能穿那薄底鞋，要不就感觉哈，啊，又疼又硌得慌
1: 啊，
2: 完了两条腿啊也是啊又酸又胀的，走不了多远，
1: 嗯，
2: 还没有劲儿，就感觉这人啊，
1: 哎，
2: 整个这人可懒了，
1: 嗯，
2: 啊，后来哈，啊，你讲这个舒心汤啊，
1: 嗯，
2: 我用上以后哈，啊，
1: 嗯，
2: 我觉得哈，啊，不管事儿，
1: 嗯，对症了呗，
2: 啊，就刚开始那2-3天哈，啊，我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2: 手脚呢开始热乎了，脚底板也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2: 我一看这方子不错呀，哎呀我就继续喝，
1: 嗯，
2: 哎，到今天吧6天吧，哎呀眼睛啊就觉得亮堂多了，
1: 哎，挺好
2: 啊，左眼睛吧，哎，
1: 嗯，
2: 还没觉得啥，
1: 嗯，
2: 就这个右眼睛啊瞧啥哈感觉清楚点了，眼睛呢也湿乎了，也不是那么干涩了，
1: 啊，你看看，
2: 啊，
1: 我觉得这就找对了治疗方法了，这不就增加治疗信心了吗，
2: 啊，对，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哈，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挺好
2: 啊。再有啊，你前段时间不是送我们那个筋骨通了吗？
1: 啊，对呀，
2: 啊，我也喷了。

0: 了。
1: 现在这个腿啊，也不是难受了。
0: 嗯嗯。
1: 走路啊哈，也不酸疼了。有时候啊，哎呀，我哪疼啊，喷哪。
0: 嗯。
1: 有时候呢，我还往那个穴位上喷。
0: 那就对了。
1: 啊，对你这个大图册哈、啊
0: 嗯，
1: 哎，我就按揉啊，这东西确实不错。大林老师。
0: 嗯。
1: 今天呢，我还想问一问。这血糖你看看咋能让我让它更好一点呢？
0: 好了，我接下来就告诉你，首先你喷这个筋骨通就是外在化瘀
1: 啊啊啊！
0: 你这个血糖高，我跟大伙说过，糖尿病患者为啥血糖高啊？是肝脾瘀住了，肝是主疏泄的。什么叫疏泄呀、
1: 啊？
0: 就是帮助我们给它散开，脾是主运化的，就加强了我们肝脏的功能。帮助我们把血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啊给它运输的更远，知道吧？疏心汤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疏散的作用，把肝脾它的瘀它的毒给它散开，这一散开血液循环开了，把过多的血糖送到哪里？送到脑袋上，送到眼睛上，送到耳朵里，哎，送到我们的肌肉上，送到我们心上，是不是它这个血糖就不高了？因为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都需要营养的，糖是什么、
1: 嗯、
0: 糖是营养，但是你多了它不就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吗？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想方设法把你血当中的糖给它平均开。
1: 啊、
0: 嗯、哎，那怎么平均开呀？就通过疏心汤它的这种散瘀，它的这种通络，把集中的糖散开，完了通过呢这种通络的方式给它运行到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上。
1: 嗯嗯，
0: 所以这样一来呢，糖也不高了，是不是眼睛也清楚了？就像你说，哎呦，我眼睛透亮了，为什么？这个瘀散开了，没有那么多垃圾了，腿上的血脉疏通开了，血液循环开了，肌肉也得到供血供氧了，有劲儿了，是吧？你再配合我们说这个穴位一揉一按、
1: 嗯、
0: 再加上咱们这个筋骨通一喷、
1: 啊、
0: 它属于外用的这种化瘀药，你要是把内服的再一搭配上，是不是就是内外双结合了？
1: 嗯、对, 对，
0: 哎，这内外一双结合，就叫双管齐下。你原来一个人干活，我现在两个人、三个人帮你干这活，是不是轻松了？
1: 轻松了。
0: 哎，所以说这个症状是不是缓解的就快了、
1: 嗯？
0: 你最近这两天测没测血糖？血糖有没有变化？
1: 有变化，现在测的血糖挺好的，餐后也就在八九个。
0: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这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嗯，
0: 这不就是正好符合我们预期吗？所以这个舒心汤啊、
1: 嗯、
0: 咱得继续坚持用着。
1: 大连老师，我记下了这回那个舒心汤哈、啊、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
0: 嗯、你放心吧、
1: 啊、哎，你是我们那个肯定要比我自己买的要好。不过呢，话说回来哈，大连老师、
0: 嗯、
1: 这东西啊要是有成药就最好了，省得咱们自己熬麻烦呢。
0: 的确是这个事儿，但是成药在医院呢、
1: 嗯、
0: 前两天我不讲了吗？我用着呢啊、嗯，包括我家人用的就是成药，叫舒心颗粒、
1: 啊。
0: 你毕竟说，我在医院、
1: 啊、
0: 讲话了，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呐、
1: 啊，
0: 对不、
1: 啊？
0: 我能接触上，所以我就能直接用上。你要说我都拿出来给人大伙用，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没办法，
1: 啊、
0: 我只能给咱大伙这个原方，大伙你先用着，啊，
1: 嗯、
0: 你用着你觉得好、
1: 嗯，
0: 到时候咱再想办法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有机会的话，看看给大伙能不能争取。但那后话了，就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报上名，
1: 嗯、
0: 先把咱这个舒心汤得到，
1: 嗯、
0: 完了先喝着。你原来喝过，你感觉感觉我送给你的这个，这药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1: 嗯，那肯定放心。
0: 哎，你品一品，
1: 嗯、
0: 感觉感觉。
1: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等我再好一好呀，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大林老师。
0: 哎，等好的时候啊，你再跟我说一声啊。
1: 哎，好好，再见，大连老师，再见。哎，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免费放药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

0: 作息。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是啊。

0: 先生啊，他还叫我活的给他一些酬劳，他在上边把土切，
1: 蹲在了下边给他洗桌，问见了酬劳讲讲地儿，
0: 哎呀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他找我的边上给我提了一脚呀，
1: 你这都当女人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

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被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

0: 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恨寂寞，逼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虽有钱，我骂你个。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心未尽了。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送信儿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事不清，寇准呐，要说你精呐，我比你更精呐，我心爱你不明，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哪怕你手上他三

0: 你只做出名。
1: 我说话正做难看梦，脑后追可听你会走不？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梦，破一个去揭开你，你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聚